0: 而且呢，近期北京容易出现局地短时对流降雨，出门呢还是建议您准备一把晴雨两用的两用伞，这样呢既可以抵御日晒，也能够应对突发的阵雨。那立秋呢，只是一个季节转换的时间节点，但并不代表着夏天的结束，秋老虎还会持续陪伴我们一段时间。那么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您，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那这里是记者孙宇坤、王金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虽然最近几天一直是持续高温天气，但是呢，鼓楼外的网红打卡路口也是车流人流如织。西城女子铁骑民警坚守一线，在热浪当中守护着路口的通行秩序。
2: 烫屁股呀！
3: 下午2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四大队的民警王思雨跨上摩托，开始了时长3个小时的外勤值守，他的目的地是鼓楼。
2: 现在是8月6号的下午3点半，鼓楼外的地表温度已经达到了55.8摄氏度。
4: 根据中央气象台实况显示，截止到下午3点10分，代表北京温度的北京市观象台气温达到了36摄氏度，体感温度达到了41.2摄氏度。
2: 但这样炎热天气并没有阻挡游客们的旅行热情，在鼓楼外还是有不少的游客来参观打卡。
3: 鼓楼南门外红墙飞檐做背景，吸引着不少游客打卡拍照，古建风貌与网红热度在此相遇，让这处三岔路口常年热闹非凡。这也意味着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这里都离不开民警的指挥疏导。
5: 像南进口来说，左转车辆跟右转车辆都同时往进汇入，就容易造成拥堵。
3: 话音未落，南进口就响起鸣笛声，
5: 别往前走了，现在行人绿灯，现在行人通行啊，哎，别往前蹭了啊，稍等一下啊，走，您走吧。
3: 三言两语，王思雨就将南进口拥堵的车流疏导开。三岔路口本就复杂，不仅是游客，很多不常来此的本地司机也因为路况不熟，常在路口犹豫。很多时候，一名警察站在路口，给个手势，递个眼神，就能让司机更加安心。
5: 走，往前走，走，往前走啊！下回并道提前并啊，女士，您站着右转道呢啊！
3: 疏导之余，碰到骑行不规范的骑车人，王思雨也要顺口提醒：
5: 女士，把您头盔的扣系上啊！往里骑，先生，走非机动车道啊，往里骑。
3: 酷暑高温下，一句句“好嘞”“谢谢您”应声作答，路口里流淌着一份难得的松弛与融洽。车流稍有回落的间隙，王思雨就抓紧时间擦擦汗、喝口水，稍微休息休息。
6: 给了我一瓶，然后就
5: 行，谢谢。我刚才在中间疏导交通呢，然后这儿从群众这里放这儿了，但是群众已经离开了，要不当面感谢他一下。
3: 劝导有温度，群众有共情。炎炎夏日里，这份双向奔赴格外动人。面对骄阳炙烤，路口没有可以纳凉休整的条件，王思雨只能依靠随身物品简易防暑。
2: 怕晒黑不？
5: 也不是怕晒黑，主要是怕上伤。晒伤的话，这皮肤可能会起皮什么的，也影响工作。我们随身也都佩戴着这个藿香正气水，如果真的是工作中特别难受、中暑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喝一支。但是平常我们也不怎么喝，因为这个确实特别苦，我们都不太爱喝，只有真特别难受的时候才会拿出来。
3: 负责鼓楼南门的女子铁骑共有10位，她们大多是00后的年轻姑娘。这支队伍在网络上收获了不少关注，但在光鲜亮丽的标签背后，是她们扎根路口的实干与担当，以耐心与坚守维护着通行秩序与出行平安。北京台报道。
7: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即将举办。1961年，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也就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前身，决定在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所属刊物《大众电影》上开展群众性的电影评奖。于是，由观众说了算的电影大奖——百花奖正式诞生。今天就请您跟着我们的镜头走进大众电影杂志社，一起重温首届评奖背后的故事。
8: 说到大众电影百花奖呢，我们就必须要说到大众电影杂志社。估计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很好奇，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究竟是怎么选出来的，选票又是什么样呢？那么在这个大众电影杂志社的资料室里面，我们就能够找到答案，这里面可全是宝贝。
9: 大众电影百花奖创办于1962年，在上世纪60年代，电影在整个国民生活当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所以发了这个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这个评选通知之后，群众非常热烈。

0: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选的选票，共评选出包括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等在内的15个奖项。对于百花奖的评选，全国观众热情非常高涨，学校、工厂、部队等各个行业的观众踊跃参与投票，宛如过节一样热闹。很多观众为了得到选票，都是凌晨排长队去购买大众电影杂志。
1: 据我们那个资料记载，沈阳玻璃厂里的员工有4000多名，但是他们只有一本大众电影，也就相当于他们只有这样一张选票。为了充分民主集中的把大家的意见征集起来，进行了全场的投票，最后他们非常公正的4000多人投了一张选票，然后邮寄到了大众电影。
0: 历时3个月，大众电影编辑部收到117939张选票。由于回收票太多，统计任务就成了难题。
1: 您看看这一张图片，这是邮局的工作人员的图片。你看这么多票，这一张票可不一定是一个人的意见，它可能背后凝聚着是一个家庭、一个社区、一个工厂的意见。您看到现在我们的图片资料，北京女子三中的学生帮我们计票的情况，有这么多人，这只是其中的一间办公室，应该有很多这样的学生帮着统计票。11万多张票肯定是要很长时间才能统计出来的嘛。
0: 最终电影《红色娘子军》获得了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最佳男配角4项大奖。
1: 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评选结果最后就刊登在1962年第五六期合刊上，然后这个封面封底也特别有意义、有特色。这是当时的一位画家叫雪涛，也是一位热心的读者、热心的观众，他专门为百花奖画了这样一幅非常漂亮的画。
0: 随着时代的发展，观众的投票方式也更加多元。
1: 上世纪90年代，随着这一个手机的普及，也为了更加扩大群众的参与度，然后我们开拓了这个手机投票这个途径啊，后来还有这个网络投票，包括现在的更多元的手机小程序的这种投票啊。
0: 投票的方式不断变化，但是唯一不变的是大众电影百花奖与观众之间的情感链接。
1: 大众电影百花奖一直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它联系了中国电影，联系了中国观众。观众的对电影的热爱、对电影的评论，可以通过大众电影表达出来。艺术作品的好坏与观众说了算，这一直是大众电影百花奖的一个特质。
0: 北京台报道。
2: 作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有益补充，4件来自明十三陵博物馆的明代宫廷精品文物昨天亮相首都博物馆，让世界文明的交流从遥望走向面对面。
3: 明定陵呢，一共出土了4顶凤冠，这次展出的12龙9凤冠是孝敬皇后的，也是从礼制上来说级别最高的一品。它精湛的工艺是中国古代文物的精品的一个典型体现。
4: 今年恰逢定陵发掘70周年，1956年定陵考古发掘正式启动，这是新中国首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对明代帝王陵寝的科学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为研究明代历史与宫廷文化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资料。此次展出的4件文物从定陵出土文物中精选而出，金以上冠、12龙9凤冠、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和玉佩均是首次在首博亮相。
3: 金丝以上冠呢，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唯一顶级别最高的皇冠，也是中国古代礼制文化的典型体现。那么通过这种联展呢，来让大家了解中外的历史，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4: 当安第斯山脉的黄金面具与北京明陵的黄金饰品同处一座场馆，人们能够直观感受到，无论东西半球，古代文明都曾以极致工艺表达对权力、财富与美的理解。这种并置并非简单对比，而是能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自然产生共鸣。
5: 我们这次看见北京的展品中呢，有明代的玉佩，大家其实也知道，对于玉的追求不仅在于这个中华文明，

0: 在美洲古代文明中，尤其是在美洲中部地区，人们对玉的追求也是非常强烈的。这种放在一起进行展览的时候，就能够让观众来理解，来充分体验这种文明的这种共通性。
1: 此次展出的四件明代精品文物犹如一扇小窗，推开它看见的是北京的历史，想到的是世界的文明。本次展览将持续到9月中旬。北京台报道。
2: 进入暑期以来，北京市各大公共图书馆迎来接待高峰，热门场馆清晨排队抢座成为了假期的常态。部分图书馆推出了占座计时管理规定，提升座位的周转率。社区图书馆形成补充资源，搭建起多层次的城市阅读服务网络。
3: 几点就来这儿？
4: 我是7点吧，就说啊。
3: 哦，这么早
4: 啊？我这儿没什么事儿啊，就家就在边上住。
5: 上午8点半还没开馆，朝阳区图书馆劲松馆外的读者就排起了长队，队伍里以大中学生居多，其中也不乏周边居民。前来看书自习的市民已经沿着墙根蜿蜒排开，
4: 挺好。要不说我在这儿看看书，读读报，也咱这说修身养性吧。到我们这在70了，我都
6: 专注力比较集中，效率比较高，
7: 然后学习氛围比较浓厚。
5: 队伍前面的地面摆放着用来占位的书包，他们的主人都在旁边纳凉等着开馆，站到好位置。9点整，上百位读者鱼贯而入，最抢手的位置立刻坐满了人。
6: 我们上半年平均每个月大概在50000人次的这个人流量，到7月暑期之后，每个月能达到65000人次，平时是每天是2000人次，到暑期之后能达到2400，周末能达到2600，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的。
5: 高温天气下，为了应对读者的激增，朝阳图书馆也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有限的空间增加座位，还在服务上加大了投入。
6: 其实是从几方面来调整的，首先是我们基础设施，像空调的开放，然后像这个热水的准备，还有就是我们门口因为人比较多，排队的人我们就拉出这个1米线，画出一个队形，还有就像夏季雨多的话，我们会提前让读者提前进馆，避免让读者淋雨。
2: 每天早上，不论是国家图书馆还是首都图书馆、城市图书馆、热门的区属图书馆，几乎都有排长队的现象，就是为了有一个阅读学习位。好不容易得到的位置啊，很多人都想占住了。如果中间临时需要出去，就在座位上放个笔记本、书包，在这本应是公共资源的阅读区宣示主权。对此，各图书馆暑期以来通过规范纠正占座行为、统筹分级阅读空间等措施，全力满足群众的文化阅读需求。
5: 朝阳图书馆劲松馆往南仅10分钟车程的首都图书馆里，同样一座难求，甚至连书架旁的便座都坐了不少人。而作为城市副中心的标志性文化建筑，北京城市图书馆自开放以来一直是市民阅读打卡的热门地标。上午10点，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开馆半个小时左右，各个区域的空座位已经所剩不多，尤其是场馆四周梯田式设计的阅读区早早满员。这里视野开阔，空间宽敞，是读者最喜欢的地方。
6: 环境挺好的，然后挺方便的，门口就是吃饭的。
8: 我就觉得这个图书馆吧，氛围特别好，特别凉快，跟家里一样，特别松弛。
5: 而在一座难求之下，占座成为了公共图书馆面临的棘手问题。尽管馆内随处可见禁止占座的提醒，但如何有效治理始终是道难题。在北京城市图书馆，个别座位只见物品不见人。为此，工作人员从下午1点左右就开始进行流动巡视。
9: 在这种他久久不能回来，然后这个阅览席被浪费的情况下，我们会通过贴条来提示读者，就是我们会给1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应该是让他在1个小时之内回来。如果超过1个小时还没有返回他的座位，那么这个座位将会被释放出来。
5: 处于城市人流较为集中的朝阳区图书馆劲松馆，自开馆以来也一直备受占座行为的困扰。进入暑期，该馆也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准备出台公共阅览区管理办法，希望能让占座救急得到改善。
6: 马上公示之后就实施这个规则。其实已经在有的馆已经实施过了，就是如果读者离开的话，我们发现有空座，但是座位上有东西，我们会给读者放一个牌儿，这个牌儿

0: 上写清他离开的时间，就我们发现的时间。然后如果在60分钟之内读者没有回来，那这个座位我们就视为它是占座啊、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座位就可以释放给其他读者使用。
1: 短期因为有的人也要就是上，比如说上卫生间啊，然后接水什么的，短期其实可以离开，然后中午吃饭也可以离开的。但是不可以就是说长期没有人，然后就是占的这个座位。
2: 作为全国文

0: 添加。如果您没有特别的查阅需求，市民不妨将目光转向家门口的街道社区图书馆。
1: 非常的方便，而且就是离家也很近，然后让我们就是有机会可以带小孩来这边看书，而且提供环境也比较好。
2: 下午1点多，劲松社区图书馆仍有不少空位，舒适的阅读环境成为了周边居民的首选。公共阅读区一张大长桌布置有10余个座位，靠窗的位置则是一张小方桌配上舒适的休闲椅，打造出一个个轻松自在的阅读空间。200多平米的社区图书馆甚至还专门开辟出了一间相对封闭的儿童阅览室，就是为了让孩子们来了即使有些玩闹也不至于影响到图书馆的正常秩序。
1: 让我们感觉就是挺温馨的，而且他们提供的好多服务也都让我们觉得挺适合我们的，甚至他们有一些活动还挺适合我们的，就是小孩的。
3: 以首都图书馆为中心馆的北京市各级公共图书馆哈，在暑期也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城市书房啊、实体书店这些复合型的文化空间呢，给大家带来更多的阅读清凉。
2: 暑期里，各层级的图书馆也准备了以服务社区的阅读文化活动，比如现在首都图书馆就为老年及残疾人等群体推出国画赏析的体验活动，
4: 就是为了丰富残障读者和老年读者的文化生活，帮助这两类群体的读者呢，在首都度过一个充满文化气息且凉爽的下午。
2: 记者走访了解到，北京绝大多数公共图书馆无需预约，各场馆开闭馆时间也略有差异，多数为周一闭馆，而部分街道社区图书馆周一也可接待读者。有需求的市民建议提前确认场馆开放时间，就近选择适合自己的阅读空间。北京台报道。暑期北京各大博物馆也迎来参观热潮，各馆针对这个时期的中老年和青少年观众集中的特点，在各项接待服务上做了相应的调整。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除了将闭馆日由每周一调整为每周二，同时还延长了开放时间，并针对中老年观众和青少年群体推出定时的讲解服务。
5: 则大部分都是为当时昆明人的形象，
6: 特意等着11点来那个听讲解的。
7: 这种讲解是有必要，很有必要，我觉得还是挺有启发。
8: 他我就觉得还是对这个历史人呀，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历史的脉络呀，春秋战国呀，然后包括到清代的东西，他也会讲一些，就听着挺好的。
9: 对于中老年人参观呢，他可以有放慢，然后注意细节这样的一些，讲解的这样的提示，那么能够方便我们的，老年观众去观看、欣赏文物的细节，了解文物背后的知识。
2: 暑期期间，首都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也加大了社教研学等活动，吸引更多市民游客走进博物馆消暑纳凉，过文化假期。北京台报道。
0: 近日，教育部讲好中国故事全国中小学语言素养大赛经典诵读全国总决赛北方赛区赛事在北京开启，赛事引导广大青少年品读中华经典，传递中国声音。
2: 赛场上，来自北京芳草地甘露园分校的选手刘成雷以《非遗里的中国》为主题进行演绎，通过语言讲述笔墨丹青、皮影技艺等传统非遗魅力，生动阐释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传递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意义。
10: 这个里面有毛笔和皮影两个部分，可以告诉大家非遗的重要性。
2: 本次赛事内容丰富，亮点十足。在经典诵读竞技比拼之外，赛场特别开设名师大师公益课堂。
11: 射箭呢，比拼的是定力与坚持；诵读呢，传承的是文脉与信仰。希望同学们能够同时兼顾好体魄与精神，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力量，
12: 告诉全世界我们祖国有多好，告诉全世界我们的生活有多幸福，告诉全世界我们中华少年的风采和我们的对祖国、对家乡、对人民深深的爱。
2: 赛事紧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主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为全国青少年搭建专业化、高水平的语言素养展

0: 视平台。
1: 学到了很多，就比如说他们表演的细节啊、情绪变化，然后情感波动这些，然后评委老师的点评呢，也对我感受很大。
2: 不只是比拼语言表达和语言表演的技巧，更希望引导青少年读懂民族文脉，真正学会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落实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教育目标。
0: 北京台报道。
3: 暑假正是青少年涵养阅读习惯、充实精神生活的黄金时期，一本好书能给孩子的假期生活平添光彩。一起来看看参加读书大赛的小朋友们的暑假读书体会。
4: Even the hardest things in life could be solved by some simple teamwork.
0: 台上正在进行英文即兴演讲的女孩是杜小爱，如今的她从容自信，一轮轮赛场锻炼让他慢慢突破自己。
4: 每一次遇到的挑战都不一样，我的抗压能力变强了，现在当众分享也不再紧张。
0: 其实不仅仅是杜小爱，许多孩子都在持续阅读与舞台实践中完成蜕变，他们把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习惯融入日常，并主动分享自己的学习体会。
5: 我妈妈给我买了大量的书籍，阅读让我更自信。
6: 我每天保持半个小时的阅读，让我学会了深度思考。
0: 此外，读书随手标记好词好句，拆分故事段落，理清情节，再通过情景剧、脱口秀等趣味演绎，还原书中故事，把书本知识记牢、悟透，都是孩子们分享的阅读小妙招。今年暑期，各地开展的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也为孩子们持续营造浓厚的暑期阅读氛围。
7: 活动每年都设置全新的主题，不断的优化创新的形式，以此来激发青少年的阅读兴趣，持续助力全民阅读政策落地，营造书香社会。
0: 北京台报道。
3: 最近啊，北京又多了一个可以奔向星辰大海的好去处，由首钢实业打造的守望天宫北京太空探索中心在首钢园秀池畔启幕，4000平方米沉浸式航天体验空间向公众敞开大门。走进这个太空探索中心啊，我发现这里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感。这里呢，4000多平米的面积，80%都是沉浸体验区，而且呢，其中70%的展品都是首发首展。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啊，就是一个实打实的火箭残骸，它可是在太空中经历过3000多度高温的考验。
0: 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到空间站节点舱内部，以航天员视角开展舱内调度操作，还可以探索宇航员之家，看到宇航服的变迁和真实的太空生活。不仅如此，巨大的火星探测器降落伞、经过太空育种的太空南瓜也在馆内集中展示，直观呈现国家航天科技成果转化。
8: 和 7D 影院非常好玩，
9: 在心中树立起一个小小的一个梦想，然后呢，让他们去学习就有这种动力，这个未来也会有这个方向。
10: 哇，现在在空间站里啊，
0: 在 AR VR 超感剧场，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空间站对接，俯瞰地球弧线，来一场身临其境的太空微度假。馆内还设有 7D 星际飞行影院，游客在失重与震动中体验星际空战。
3: 5 4 3 2 1，发射。在这儿呢，还可以体验航天人的工作。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卫星指挥中心，平时呢在画面中才可以看到的场景被复制到了这里。游客呢在这儿可以随着倒计时来完整的体验一下火箭发射的全流程。
11: 因为以前这些知识呢确实离我们太远了，大家从新闻上播放都是看到啊，很高兴火箭发射上去了，卫星发射上去了，最终的作用是什么大家其实并不清楚啊。这边呢可以大家深入的去了解卫星的作用和日常生活中卫星对我们的帮助。
0: 据介绍，北京太空探索中心将紧扣航天加文旅加教育的深度融合主线，持续引进优质航天科普资源，打造具有行业标杆意义的沉浸式航天教育基地。北京台报道。
12: 北京您早，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化妆品是否安全、是否有效，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最近啊，一些号称祖传秘方的护肤

0: 产品悄然在网络上走红了，但同时啊，也有消费者反映说，他们在网上购买的这些所谓的古法护肤产品使用之后，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皮肤遭受损伤的情况。
1: 来看看自己在家做七子白白霜要准备些什么材料，有白芷、白茯苓、白姜蚕、白术、白芍、白芨。
2: 闺女12岁能用了啊，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都可以去拍，都可以去用。
3: 近日，一款号称由7味白色中药材调配而成的七子白护肤品在短视频平台和电商渠道迅速走红。记者在网购平台搜索七子白面霜，跳出的产品基本都含有7种草本材料，不同品类使用的材料会有所区别。不过有消费者向媒体反映，使用了一款七子白产品后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皮肤遭受损伤的问题。
4: 我前段时间网购

0: 但是我觉得这个面霜里是否有不适合做护肤品的材料。
1: 这并非个例，在网络平台也有不少消费者反馈，使用七子白护肤品后出现变黑、斑点更明显、过敏等情况。为什么有人使用后会出现皮肤问题呢？
2: 补方也明确记载，它那是这个方子是每晚之后清洁皮肤啊，然后临时调敷这个使用，第二天那个清晨呢必须用温水啊洗净啊，属于一个夜间短时间的啊间断性的一个治疗外用药。古人是严格遵循啊夜间敷晨间洗的一个方法，所以成分呢是不会蓄积的，完全避开了我们大自然的一个光照啊。而且我们知道古人的夜间它是没有这个白炽灯的啊，这个白炽灯它也是一个光度性的一个原因啊。
1: 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化妆品禁用值动物原料目录》中，七子白经典配方中的白芷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中。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消费警示，强调白芷属于强光毒性中药材，皮肤外用接触日光，光照部位极易出现红肿、丘疹、痛痒、水泡，甚至反复湿疹。
2: 白芷光毒反应具有一个极强的一个浓度依赖性和我们时间依赖性，它其核心的一个光敏成分就是我们一个欧芹红素啊，它安全浓度呢必须控制在0.03%啊，同时呢它这个服用的时间呢4个小时左右啊，但是一旦那个浓度超标啊，服用时间的一个过长啊，皮肤表层的一个呋喃香豆素呢它就会持续这个蓄积，再接触我们外界的一个 UVA 紫外线啊，长波紫外线，它就会产生大量的一个氧自由基，直接损伤我们的一个表皮细胞，诱发光毒性的一个炎症。
1: 医生提醒，光敏体质、红斑狼疮、皮肤屏障重度受损的患者要慎用七子白。正规医院会严格筛选七子白适用人群，并通过多重手段控制风险。
3: 这古方虽好啊，但不能拿来就用，纯天然也不等于零风险。尤其是很多的网红化妆品啊，咱们买之前不妨多看一眼它的成分到底安不安全。那为了让化妆品用起来更加的放心，就在昨天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正式发布了，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而这也标志着我国化妆品的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了安全标准。
1: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并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4: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
1: 据了解，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
4: 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

0: 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1: 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2: 记者在采访当中还了解到，除了刚刚看到的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的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之上，系统性的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也提出了安全要求，部分指标还实现了国际领跑。
0: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3: 我国化妆品新标准的技术理念与欧盟对标，在衡量物质管理方面，我国和欧盟都允许在技术上无法避免的禁用物质衡量残留存在，前提是不影响产品安全。
4: 专家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5: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2: 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的市场规模大约是358亿，预计到2028年将会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了全球市场平均的4%到5%左右的增速。我们的记者也注意到，儿童用妆安全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内容。
0: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1: 为了更好地保护孩子的健康，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了更为严格的微生物限量。
3: 新国标比国际通行的 ISO 标准对儿童化妆品保护范围更广，要求更严。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1: 专家表示，这样严格的标准是基于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那么，具体该如何选购儿童化妆品呢？专家提示，购买儿童化妆品，首先要认准小金盾标志，别相信并不存在的食品级化妆品。警惕宣称能治病的化妆品，尽量选择配方简单、不含香料、酒精和着色剂的产品。同时，专家还提醒，儿童皮肤尚未发育完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伤害，因此夏季儿童防晒不可忽视，还要充分考虑不同年龄的需求。6月龄以下的婴儿应当避免在日光直射期外出，不宜使用防晒霜。6月龄以上至2岁的婴幼儿仍然以衣物遮盖防晒为主，2岁以上的儿童可以适当使用带有小金盾的儿童防晒霜。
6: 我们来关注一条出行提示，8月7号至8月10号，朝阳贝壳剧场、798文化产业园、国家速滑馆等场地将举办大型活动。活动举办期间，场地周边车流人流密集，道路交通压力较大。在此提醒广大市民，请提前合理规划

0: 号公布的另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现在更关心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而非伊朗战事。民调显示，自今年一月以来，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一直是美国人尤为关心的问题。56%的美国受访者将这一问题列为当前最重要或者第二重要的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是当前的最重要问题。民调显示，有75%的美国人认为不值得为伊朗战事付出现在这样大的代价，仅有2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国家经济状况很好或良好。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新疆和田地区的百姓以小麦为主食，然而受自然条件限制，当地小麦不仅生长受阻，更是面临品种老化的困境。而就在今年，一款全新的杂交小麦“京优一号”在当地啊实现了丰收。这背后是援疆团队10余年的坚守与奉献。
3: 今年夏天，在南疆地区的土地上长出了茁壮的小麦，经过测算，最高亩产量已经超过了700公斤。而在此之前，当地小麦亩产量只有200-300公斤。今年的产量新高，得益于一款以北京命名的小麦“京优一号”。2011年，市农林科学院的杂交小麦专家张胜全带着任务来到了新疆和田地区。
4: 当时就想解决南疆小麦生产当中品种老化、品种产量潜力比较低、不能满足南疆小麦呢持续生产这种需要的难题。
3: 当地种植的小麦品种已经将近30年没有更新，远落后内地几年就更新一次的速度。再加上温度高、降水少、土地瘠薄、缺养分，小麦生长难上加难，产量也越来越不理想。起初，张胜全和团队带了几百个品种在当地一一试种，然而这些小麦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难以健康成长。
4: 我们只能开展面向于当地的品种的一种选育之路，就利用当地的品种资源和我们内地的品种进行杂交组合，来选配适合当地的品种。那么这个工作呢，持续了有10多年的时间。
3: 经过反复试验，2022年，一款杂交小麦脱颖而出，在外观和产量上表现良好。
4: 它与和当地的这种气候环境很适应，具有这种早熟这种特点，同时呢，它的丰产性也很好，在这种干旱瘠薄的环境下呢，能够正常生长。
3: 最终，这款小麦被命名为“京优一号”，这是北京专家为南疆地区专门培育的杂交小麦品种。在此之后，张胜全团队与当地农户合作，一边持续观察京优一号的生长情况，一边带领大家推广种植。
4: 这个品种有什么特性，该怎么种，我们需要手把手教给他们。大概从2022年到2025年，3年下来，老百姓呢确实看到了又好品种又好技术，可以获得高产。那今年我们就大胆的放手，让他们自己去种了。
5: 去年的时候，我们种的是一部分京优一号，还有一部分其他的种子。相对而言，比对的话，还是我们京优一号好，产量比一号要高得多。今年我们所有种的全部是京优一号的。
3: 从亩产200多斤到高产700多斤，小麦产量的大幅跃升为当地农户带来了增收希望。不久前，张胜全作为北京市第12批援疆干部，再次奔赴南疆地区。我们也将继续拍摄那里的丰收景象和农科技术人员的扎根事迹。北京台报道。
2: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获悉，下个月北京将会连续开行京河号和京藏号旅游专列。京藏踏雪域，京河揽丝路，邀您一起赴一场壮美山河的盛宴。

暑期以来，旅游专列热度持续升温，由北京开往新疆、西藏、黑龙江等方向的专列密集发车。旅游列车火爆，折射的不仅是人们出游理念的转变，也是铁路与文旅深度融合的新图景。如今，旅游列车已经成为集观光、休闲、文娱体验于一体的移动的家。坐上京藏号旅游列车，一路都是看不完的风景。窗外，昆仑山脉绵延起伏，牦牛与藏羚羊悠然漫步，错那湖如蓝宝石般镶嵌在高原之上。旅途中，养生小课堂、生日庆祝等活动精彩纷呈，大家围坐在一起聊着天，唱着歌，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窗外是流动的风景，车内

0: 是温暖的家，旅途本身就是最好的旅游体验。专列上，医护人员全程跟车，从血压测量到常用药品配备，为旅客筑牢健康防线。全陪人员24小时陪伴，让家人安心，让旅途放心。与此同时，列车还进行了适老化改造，比如泾河号旅游列车全列软卧车体，无障碍设施全覆盖，增设扶手，优化上下铺设计，远行千里，安心守护。相比于特种兵式的打卡旅行，专列的核心魅力在于舒缓与省心。泾河号全程19天，行程涵盖甘肃、新疆多地，一次出行饱览草原、沙漠、戈壁、盆地、峡谷、雪山、冰川等自然风光，车随人走，不用换乘，轻装出行。京藏号全程14天，走进青海、西藏多地，一站式串联了5+5A级、5+4A级知名景区，旅客们还将近距离感受雪域非遗与藏地民俗，让旅途不止于看风景，更走进文化深处。6月10号，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从交通动脉向消费引擎转型。今年，国铁北京局还将陆续开行前往陕西以及贵州、港澳方向旅游列车。北京台报道。
1: 房山区窦店镇窦店村曾因破街烂镇穷窦店而闻名。作为北京市百千工程第二批示范片区的核心村，共富窦店正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书写着首都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0: 房山区窦店镇共富窦店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是北京市百迁工程第二批示范片区。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窦店村始终坚持走集体化道路，从1976年开始实施科学种田，到如今形成四大产业集群和三大农业种植园区，村集体收入与村民人均纯收入均实现稳步增长。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努力提升农作物吸收减损水平，提高科学存储粮食水平。窦店村利用百迁工程资金建设了包括钢板仓、育粮棚、种子库房、晒场以及配套等设施的烘干仓储中心。
1: 这是我们2025年新引进的一个从田间到加工厂房的一个一体化智能设备，整个房山区乃至北京市来说应该算一个比较先进的一个设备。从地泵到卸粮坑到钢板仓，整个一条流水线的数字化情况都能在这电脑上体现。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这套智能设备实现了从存储、烘干到加工的全链条自动化，日烘干能力260吨，6个钢板仓总存储1350吨，效率提升了一倍多，粮食产后损耗大幅降低。
1: 最早的时候咱们还是用咱们的一个烘干卡，加不了温，只能是风干的形式，时间比较长，农民呢也比较累。自从我们建了这个呢，就是我们一共有3个农场，各农场都把这个小麦都运到这里，大大提升了生产的一个效率，减轻了劳动力。
0: 科技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更重塑了产业链条。窦店村与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紧密合作，以科研支撑引领智慧农业发展。今年种植的中麦886等产品主打高筋强筋，磨出的面粉更适合北方人口味。从田间到工厂，从种植到加工，一二三产在这里深度融合。产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受益。窦店村2013年完成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全体村民都是股东，年年分红，村集体年收入持续增长，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年年提升。
2: 窦店村一直以来坚持走集体化道路，与全体村民共同富裕为追求目标，依靠百迁工程在科技兴农方面投入了大量财力，未来发展方向是智慧农业，努力减少劳动用工，降低成本，达到高效农业。

0: 立足科技支撑，窦店村未来的方向是智慧农业，努力减少劳动用工，降低成本，实现高效农业。从破街烂镇到共富窦店，从传统耕作到智慧农业，白天工程正引领这座京郊名村在首都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征程上迈出坚实步伐。
1: 近日，市场监管局发布年度第二批地方标准，共计32项，为规范快递场所的消防安全管理方面提出了快递场所消防安全管理的基本要求、组织与职责、管理制度、日常管理、重点管理、宣传教育培训、灭火和应急疏散运案及火灾处置、消防档案等管理要求，明确网点负责人为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要求全员定期接受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人人会用灭火器，会组织疏散，严禁在营业区为电动车充电，同时鼓励安装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并推广使用电气火灾监控系统，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为北京全市数十万快递小哥和包裹筑牢防火墙。针对暑期游园特点，北京多区围绕重点公园一园一策一方案工作要求提前启动筹备工作，联合区文旅、园林、城管、交通、属地街镇、公园管理处等多方力量，细化秩序维护、客流疏导、隐患排查等工作举措，对景区重点部位、活动场地逐一实地踏勘，优化游览动线，规范摊位经营，结合往年客流数据量身定制方案预案，并组织开展应急处置演练。今年夏季，通州区启动全域户外演艺计划，推出252场涵盖民乐、交响乐、流行音乐等10多类艺术形式的公益惠民演出，免预约、免门票，面向全年龄段群众敞开文艺大门。这些演出将通过北京通州发布持续更新演出排期，方便市民游客就近观演。8月3号，中国传媒大学发布2027年本科艺术类专业招生录取方式公告，其中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导演等多个专业取消艺考，将依据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由高到低依次录取，但分省招生计划及具体名额目前尚无法公布，需等待明年4至5月正式发布。
2: 日前，第五届爱莲国际青少年芭蕾舞比赛颁奖晚会暨庆典演出在北京天桥剧场落幕。本届比赛自2026年4月启动，设立杭州、成都、海南、北京及线上5大赛区，吸引800余名选手报名。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彭程。
3: 好的，思思。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华北中部和北部、云南大部、贵州中西部和北部、重庆中东部、海南岛、台湾岛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注意出行安全。另外，今天新疆、内蒙古的西部、甘肃西部等地持续高温，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度以上，天气又热又晒。中东部地区以高温闷热为主，局地可达38度到39度。预计8号起高温将逐步消减，当地朋友们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谨防中暑。东北地区受冷空气的影响，今明两天持续降温，天气会清凉不少。全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0: 泸沽湖位于滇川交界，盛夏时节湖水清澈见底，舟行碧水间，云山相映，勾勒出高原湖泊的清澈与宁静。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

0: 传统智慧。一损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为主题，于8月10日举办颁奖典礼。

0: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1: 1120套餐，20份
2: 霸王叉，100分。
3: 什么？
4: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5: 你说，
4: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6: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这个关节提前报废，等于开启死亡通道，
7: 出现致残，称之为不死的癌症。
6: 它轻易不叫疼，不喊累，
7: 127是没有症状的，
8: 没在意，也没瞧，就等于疼了，完了照片就有点坏死。
6: 权威测试帮您及早发现骨死亡的危机。
9: 这某些动作除了是提示之外，是不是也是一些自测的小动作，
7: 可以监测这个关节到底有没有毛病。
6: 敬请关注。
10: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1: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2: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3: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险踪。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既然没有加入共产党，那你干嘛要背叛党国呀？
1: 我没有背叛党国，我忠诚于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党国，是那个无数仁人志士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前赴后继的党国，那个在北伐时期所向披靡的党国，而不是现在这个人人蝇营狗苟、个个贪污腐败的党国。我没有背叛党国，是现在的党国忘记了天下为公。
2: 北撤，回去。
3: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想想。请放我太太回家。如果她执意要等我，那就麻烦告诉她，家中需要妈妈。其他的没有了。

0: 总裁的意思呀，你现在悔过还来得及。只要你发表通电，坚决反共，这党国还有你一席之地。
1: 1945年，也就是民国34年8月28日，毛泽东主席飞赴重庆和谈。你应该在场吧？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总裁对你。 已经是网开一面了，我真心的希望你不要辜负这最后的机会。当时在重庆机场，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谈话，说目前最为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中国。

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当时在刚刚开完的国民党六大，蒋先生也亲自做了总结，他却怎么说你还记得吗？你我早就知道，所谓和谈，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才有了今天。为什么蒋先生不亲自见我？是怕我会当面拒绝吗？其实蒋先生心里想的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至今你们很多人心里都想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么做，或者你们不敢想明白。因为蒋先生的党国，人人心中有自己，大多心中有派系，少数心中有党国，唯独无人心中有人民。而心里面一旦有了人民，就再也泯灭不了了。

0: 这个鸟叫是什么鸟？
1: 此事要以正视听。

对不起，这么多年，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没能照顾好你跟女儿，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我还对你说了很多的谎话。

只想问你一句，你有没有为我和孩子想过一点点？

0: 高秀敏同志，忘了我吧。
1: 叶希，我等你，我跟女儿一起等你回来，叶希。

0: 我要活着回来，我离家还要多远，听到了吗？
1: 顾晨之，有客会见。是您女儿阿菊。
0: 阿菊。

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他妈，他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俊不是我的孩子，你让他赶紧走，让他赶紧离开这儿。阿俊不是我生的，他不是我的孩子，阿俊不是我生的，我不是他亲妈，让他赶紧走，我不见他。

0: 夫人，雨荨，他们给你用刑了？没有，刑不上大夫。我起夜的时候，房间太黑，摔倒了。你满嘴谎言！
1: 把手拿上来，我看看。拿上来，我看看。孩子们还好吗？还好。学成长大，懂事儿了。他一直照顾着弟弟。
0: 夫人，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

雨荨，你能不能跟他们说说，跟那个周总长打个电话，跟他说，能不能下次我给你带氟磷素的时候不要偷捏碎啊？

0: 不，不，雨轩，夫人，你刚刚骂过满嘴谎言，这次我不能再骗你，以后的日子可能需要夫人分外辛苦了。
1: 照顾好孩子，我不允许，我不，你跟他们求求情还不行，我不允许，我不，我知道，你对我一直是有求必应。
0: 不哭了，我想吃凤梨酥。
2: 好，我给你找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

虽然年岁了，可是味道不变。夫人，你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做凤梨酥的时候，一边做一边哼着小调。我想再听听，能唱给我听吗？

夫人，夫人，我想让你像人家当年那样唱给我听。

0: 总裁，刚接到薛岳将军的电报，海南岛已经全面沦陷，
1: 撤回了多少人？撤回部队和眷属8万余人，阵亡和被俘6万人。
0: 父亲，现在我们只剩下舟山和台湾。总裁，在舟山，防卫部队我们还有12万5000人。好了，子修，你清楚舟山、台湾的屏障。

0: 危矣！可我目前已无兵将可调啊！舟山这20多万人马，不能安全地撤回台湾，那台湾就不保。你们想过，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呀！
1: 金国，你给我说句实话。如果我们失去了舟山，这反攻大陆就真的没希望了吗？
2: 父亲，从海南我们还撤回来几万人，可以派他们来增援舟山。
0: 那些残兵败将，早就心无斗志。 靠他们，能守得住舟山，更何况吴师已经把舟山的布防图都送给了共军，那不就等于是给共产党白送人头？这有何必呢？如果我们要守住这舟山，就还得从台湾再调兵过来。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台湾再不保，我们不就真的成了这孤魂野鬼了吗？金国，看来我们暂时是回不去凤花老家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 无论将来时局如何变化，我百年之后，你要把我带回大陆，安放在奉化溪口的祖坟里。
1: 是，儿子记下了。父亲。 这里风太大了，我们回去吧。

0: 这是从哪个监室送出来的？
1: 无神那间。
0: 谁让你们给他看这种报纸的？

0: 建国同志，审判小组的成文建议对他们施行重判，但免于死刑。父亲，这是吴石案审判小组给国防部的成文，请您过目。他们是什么意见？他们建议对吴石、陈宝仓、朱辰之、聂希。
1: 给予重判，但免去死刑。对党国二心者，无论你如何宽容待之，都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既背叛，杀无赦。
2: 是。

0: 本庭经过审理，判处吴石、朱晨之、陈宝仓、聂希四犯死刑。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于十日下午四时立即执行。
1: 你们有十分钟时间可以写遗言。
2: 老师，我的遗书早就写好了，剩下的您来写吧。
3: 都写完了。

0: 没想到，我们东海小组第一次全体集合是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舟山群岛解放了。
1: 拿下去。

0: 战友们，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一起赴死，我很荣幸。
1: 我也很荣幸。
2: 是学生的荣幸。
3: 同年同月同日死，快哉。

1950年初，因叛徒蔡孝乾叛变，台湾工委下属组织被全部破坏，造成包括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在内的1000余人牺牲，其中仅有少数人幸运逃脱，辗转回到大陆。

0: 同志，您的伤恢复的非常的好，可能用不了多久，您就可以康复出院了。我跟您核对一下信息：姓名黎晴，年龄27岁，籍贯重庆。
1: 谢谢。能帮我修改登记本上的名字吗？我叫林晴，双木林，晴朗的晴。

0: 既如此，便如此；既如此，便如此。同在异乡，为异客，
1: 相逢情感，便相生。
2: 我敢保证，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3: 欢迎你，叫我吴石就行。

0: 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
1: 台湾和大陆隔着长长的海峡呢。
0: 不成，一点都不成。我是中国人。
1: 于迅，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2: 我将要从汉十月殿开始查。
1: 弟子有多大吧，
3: 这个墓坐西向东，雅字形大墓，
1: 咱接着看。
4: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5: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7: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8: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7: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秀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杨树公社全体社员们，让我们热烈欢迎龙江建设兵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来到我们公社演出。

0: 这嗓音也太亮了，就这我跟你讲啊，今天都能给唱情了。
1: 那可是金嗓子方心妍，哎，听说她还是35团最牛的女兵排长，样样优秀，样样好。
2: 你说话啊，好听什么？

心存来，爱心存来。

0: 这白毛峰吹的跟后妈那大耳刮子似的，嘿！
1: 哎，回来了！哎，
2: 范景海阳了吗？
1: 江海洋，他一大早就去永清了，给连里拉化肥，还有修零件啥的，怎么着也得晚上才到了。
0: 哟，兄弟，对我们海洋那行踪你门清啊！
1: 我那是关跟门战友。
0: 哦，
1: 你找他干嘛呀？
0: 那跟你说不着。
1: 凭啥？ 怎么跟我说不着啊？哎，梁飞鹏，方心言，真的，梁飞鹏，你听到了？
0: 哥们儿听得真真的呀！我当时就在团部呢，全贯耳朵里了。就咱九连有俩名额呀，林州大学，江海洋以及方心言。哎。
3: 正式通知，估计马上就到咱连里了。您二位就请好吧，您。
1: 真好，心言，你们俩可以一起走了，是上大学，真是太厉害太伟大了。
0: 祝贺你啊，方心言，
1: 还有江海洋，恭喜你们。
2: 谢谢谢谢。
0: 哥们早就说了吧，这要论能被推荐上大学的，除了咱方心言，还有江海洋，还能有谁？
1: 没了。哎，梁飞鹏，您说的啥话呀？能上大学人多去了，还不是领导偏心眼。
2: 哎，钟磊磊，您还别不服气，咱各位争点瞧瞧，就咱九连这些奖状，有一个算一个，哪个不是人俩人给争回来的啊？
4: 江海洋当然没得说了，他就是水平高，可有些人吧，还不是领导偏心眼儿，非给机会，说我比他差。
2: 钟磊磊，你什么意思呀？怎么说话老阴阳怪气的呀？我告诉你啊，江海洋是很好。
0: 但是我们方心言呀更好。那个今儿高兴，我宿舍有黄桃罐头，回头我请大家一起吃。哎，可以可以啊，庆祝庆祝庆祝庆祝！哎，等海洋回来，咱得让他们俩一块儿请，是不是？哎，哥们儿们姐们儿们，咱这回可不能放过他们俩，对吧？等海洋回来，让他们请咱喝喜酒。哎，这回回来，回城的喜酒。
2: 没走，多做什么？我和海洋一定请，好好请大家。
5: 好。

同志，你怎么了？哎，同志，你受伤了还是怎么了？你醒醒！

写什么呀？心中的海洋，就是写，生命的热情，如心中的海洋般波涛汹涌，就是写在冰岛外面的雪景。哎呀，温小秋真冷啊！后面写的什么呀？啊，你这个，不行，行吧，慢慢写。

0: 你吃东西了没有啊？
1: 不着急吃，先跟我去趟卫生站。今天啊，全得靠李芳搬移。走走走。
0: 怎么了？你有哪不舒服？啊，不舒服呀？
1: 不是我。啊，我没事儿。边走边说吧。
0: 真没事儿。啊。哎，你吃会儿东西。
1: 哎呀，不用。
0: 我跟你聊聊馒头，还热的呢。你看。
1: 我还真饿了。嗯，真香。走走走，
0: 怎么回事啊？
1: 我回来路上遇到件事儿。
2: 这个叫爱阳，这就明目张胆的就敢拉方便他手了？是什么作风呢？这是？
1: 啊，他这鞋都冻成冰坨子了。
3: 好烫啊！他发烧了。应该有40度，啊，化脓了，得马上处理，怕他衣服也全湿了。啊，咱们给他脱了吧。
1: 行，来，
3: 你搭把手。哎，
1: 我来，你给他扶着点就行。来，把这脱了。永清，永清劳改农场。
3: 是个逃犯啊！
2: 啊，有逃犯！啊，啊，好，请上级领导放心啊！我明天一早我就把这个消息给

0: 传达出去，我们九连的战士啊，一定会这个提高警惕，协助抓捕罪犯，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哎，好，
1: 是。
2: 既然是个逃犯，那我得马上向连里汇报。
3: 好，你去汇报，我守着他。
2: 你一个人能行吗？
3: 当然能行了，我堂堂一个兵团战士，我还守不住一个吊着半口气的逃犯啊！再说，他伤得这么重，好像一时半会儿也醒不来。
2: 虽然他是个逃犯，但怎么说也是条人命啊！
3: 你说的对，咱们抓捕归抓捕，治病归治病。我马上给他挂水，然后做治疗。你去汇报，咱们两不耽误。
2: 别等会儿。

0: 钟丽蕾，你这三更半夜的不睡觉干嘛呀？
1: 方心妍怎么还没回来啊？
0: 心妍还没回来呢。
1: 没回来啊？
2: 鬼鬼祟祟出了门，
1: 去了那么久了，不知道去干啥了。
0: 嗯，你就别管他了，快困觉吧。啊，
1: 他那么优秀，得时时刻刻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啊。

0: 没人呢，这今天谁值班啊？这
1: 今日为统一，怎么行？两只鹿背一场，誓不休。哎。

0: 不许动，你老实点啊，我们知道你是逃犯，这里是兵团，你是逃不掉的。哎呀，你别动了，你针头都歪了，想不想活命了？
1: 逃犯，方心妍，你可真优秀啊。
2: 啥？卫生站有逃犯？啊，
3: 方心妍还给他挂水，还给他治疗呢。你说他不是明摆着窝藏逃犯，帮助逃犯吗？
2: 你看清楚了，那是方心妍方排长。
3: 对呀，就是他。
4: 你说我们都是兵团战士，他啥觉悟？我尽量干这种事儿。
3: 你们还说他优秀，还保送他上大学呢。张排长，你今天是值班领导，你可不能不管啊这事儿。张排长，
2: 你说的没错，
5: 那我是领导，我当然是领导，
2: 我肯定得管这事儿啊。喂，是团部吗？我是九连训部排排长张学斌，我向上级领导反映个事儿，我们连有战士在卫生站窝藏从农场逃出来的。

0: 逃犯呀！哎，哎，没错，证据确凿，还有证人的，就是我们连的战士江海洋、郭仓逃犯。哎，汇报完毕。哎，
1: 你干嘛呀，张学斌？我说是方心言跟江海洋有什么关系啊？
2: 你知道啥？哎，他烧退了吗？
1: 没那么快。
2: 他炎症挺厉害的，连长怎么说？连长说呀，让咱们先在这儿守着，他马上向团部汇报。
1: 行了，给你送个绑吧。不过有我在，你可别蹦跶啊。他是动不了了，我刚才给他测了脉搏和血压，挺不稳定的，能不能熬过去就看今天晚上了。
2: 瞧你这连伤带病的熊样，你还想逃跑？幸亏你撞到我江海洋手上，算找对人了。不过你打哪来的，又老老实实回哪去？
1: 小心！哎，哎，
2: 今天表演节目怎么样？是不是唱红梅赞了？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我最喜欢这两句。
1: 对，我唱的就是这首。
2: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我嘶哑的喉咙歌唱。
1: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2: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悲愤的河流，
1: 这无止息的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2: 和那来自林间的
1: 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
2: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
1: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的深沉。海洋，这首诗是我们的小秘密。
2: 对，想点事儿。
1: 忙了一晚上，我都忘记告诉你了，我有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好消息。
3: 是吗？张学斌，啥都不知道，啥都不了解。
4: 就知道瞎咧咧，瞎咧咧！哎，
3: 我问你，你那肚子里面藏几根麻花，奇里拐弯的啊？就知道瞎举报？
4: 哎，
3: 连长，我咋就成瞎举报了呢？您看啊，咱卫生站出了逃犯，这是真的吧？那您都说了，那江海洋把那逃犯给拉回来的，那这两件事这么一联系，咔，这不就是江海洋窝藏逃犯吗？
4: 我都跟你说一百遍了，不是江海洋，是方心言窝藏逃犯。
3: 你。
4: 我还没说你呢，钟雷雷。哎，你平时表现也不错呀，你是白长了这么一副聪明样子，你那脑子身上玉米面子给糊严实了是吗？我告诉你们，人江海洋第一时间赶到我家，一五一十的把所有的情况都跟我汇报清楚了，我这就赶来给团部挂电话。你俩倒好，叭叭叭叭叭叭，啥也不知道就举报去了，一通颠倒是非，就知道举报。
3: 好好的羊群，让你们给整出狼崽子来。
4: 那反正这次我觉得我没错。那个连长，我再给您分析分析啊。团部打来电话，说咱这出逃犯了。嘿，紧跟着咱连部里面就发现了逃犯了。那我是不是得上级组织反映汇报啊？我是不是得给咱九连去立这个功绩啊？是不是？
3: 你这叫汇报啊？你还想立功？我告诉你，你这叫诬陷江海洋。
4: 啥叫窝藏啊？你哪只眼睛看着人家窝藏了？他这才叫立功。哎，我还问问你啊，人江海洋找人，你人呢？啊，工作时间擅离职守，啥情况啊？
3: 我，
4: 这不是人有三急吗？我就当，不是这事儿咋又成我身上来的？咱这不是江海洋的吗？那再说了，那我也是钟雷雷举报了以后我才反应的呀。
3: 哎，我有啥错呀，
1: 连长？他方心言用咱兵团的医疗物资给逃犯治病，这对劲儿吗？那咱兵团战士就应该勇于发现情况，善于发现情况，敢于和坏人坏事做斗争。那我就是如实汇报，我有啥问题啊？
3: 我看您就是对方心言偏心，
1: 是不是不管他有啥问题，您都觉得没事儿？
3: 你说完了没有？说完了吧？啊，你们都还有理了是吧？哎，好，好。 这么着啊，现在你们是局也举了，报也报了。
0: 我给团部电话也没。

0: 咱们就这样，等信儿，啊！你们要真给我们九连惹出什么好歹来，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哎，
1: 那收拾我俩干啥呀？要真有事儿，那不就收拾江海洋就行了吗？
2: 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是江海洋，是方琴。
0: 怎么不怪江海洋了？江海洋不把犯人拉过来，你去了，滚！
3: 反正我是属于警惕性高的。
0: 你
2: 让我没错。
0: 哎呀！哎呀！
4: 哎呀，我听说周大学特别美，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上课，一起去图书馆，一起去食堂，还可以一起在校园散步。
5: 我还听说那边有一条特别漂亮的河，
6: 是吗？
4: 对呀，到时候你可以在河边吹口琴，我当听众。不不不，我可以唱歌，乖乖，到时候我们幸福不美。
7: 你上学的时候，先不理，回头等学校放假了，我得带你上北京，去见我姐。我得让她好好看看，看老弟眼光有多好。嗯，你眼光是挺好，嗯，但是却没有另外一个人的眼光好。
6: 那谁好？
7: 我是世界上眼光最好的人。
6: 嗯，你赢了。
7: 脸皮太厚了，
6: 手怎么那么凉？

0: 海洋，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是我明明还没有离开这里，但是我都已经开始想念了。
1: 我明白，这种感觉就是不舍，是对这里的人，对黑土地，对白桦林，对我们经过的点点滴滴，对我们走过的每一条路，都会有的那种不舍。到了现在这个时刻，糟糕的事，美好的事，一样难忘。
2: 这里的日子虽然很苦很艰难，但是心里却热乎乎的。
0: 我希望这里越来越好，
2: 希望每一个地方都越来越好，希望我们的祖国也越来越好。
1: 一定会的。

0: 胡干事，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他俩没有窝藏，真没有。
1: 孙连长，现在就别说这些了，这次的事件性质相当严重，昨晚一接到举报，团部特别重视，说了要从严处理，你先把他们俩带回去，等候结果。
2: 从严处理？他汇报了呀。

0: 喂，
1: 喂，我找贺团长。啊，我是啊，你哪位啊？
0: 哎呀，嘿，老领导，我大虎子。啊，大虎子，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不是，嘿嘿，我这不是，老领导，您最近咋样啊？挺好的吧？我这不是忙啊，你这一直没到处空来跟您汇报工作去。
0: 这不今天打电话想您了呗。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你有事说事儿啊，
0: 啊，说，你说你孙相府，你打仗行军，上山下地，你是一把好手啊。
1: 你什么时候学会？

0: 套近乎拍马屁了，啊？前天不是还在一起开会吗？你想我了？这么快？
1: 行了行了，你有事说事。
2: 要不说还是老领导了解我呢，是吧？我呀，我还真有事儿想求老领导帮忙。
0: 你是不是想替那两个小年轻的说情来着？
2: 你看，我都不用言语，是吧？

0: 啥叫没事了？误会，就是个大误会。哦，哦，哦，那太好了，那
1: 我就说嘛，人家咱们九连的同志们怎么可能犯错误呢？
0: 那就是见义勇为，那是立功啊，对吧？哎，感谢贺团，明察秋毫。
1: 啊，对，我们也是应该向三连学习。
0: 我们保证提高警惕，保卫边疆。哎，行了行了行，你少跟我来这套。好了，再见。嗯，嘿，哎呀，这俩瘪犊子玩意儿，这把我吓得，心脏一颤一颤。哎，我中午得喝一口，喝一口去。
2: 从黑龙江到牡丹江，从红色草原到嫩江，一直喝到乌苏里江。
3: 哥们儿们、姐们们，咱以汤代酒，祝贺江海洋同志还有方心言同志，光荣的上大学了！来，
4: 谢谢大家。
5: 蕾蕾，那个廖副团长是你爸爸老战友的弟弟，你管他叫廖叔叔就行。妈知道你从小不爱求人，可这是大事情，赶紧去找廖叔叔，啊，千万别空手啊。蕾蕾，你爸还在牛棚，妈就盼着你回家了。
2: 哎，海洋，那逃犯的事儿，咋回事啊？我就听了半拉耳朵，那最后又不是逃犯了，我都懵了。哎呀，你这什么理解能力啊？真正的逃犯在孔家店让三连给活捉了。
5: 啊？
2: 海洋救那人，人就不是逃犯，人是个刑满释放人员。听说出狱的时候正赶上暴风雪，这农场的人啊就给了他件旧背心让他御寒。嘿。
6: 巧不巧的，这背心上就印着“永清农场”那几个字儿，这不就起误会了吗？
7: 那个人啊，也是不凑巧，刚出狱就迷路了，又摔伤了头，而且把自己行李弄丢了，那什么证明文件全在里头，结果就整出这么一出误会嘛。
6: 我看他年纪挺大的了，一出来就受伤了，真挺倒霉的。
8: 倒霉吗？我怎么不觉得？我倒觉得他遇上你们俩是他幸运的呢。 日日红颜行宫酒，壮志未酬日不休。来日方长天。哎，吴干事，啥玩意儿？什么情况？这是？
9: 什么？
0: 上大学的名额，我们俩都给取消了，板上钉钉的事儿。这是因为这个，我跟他们都吵翻天了，我都。可是团部，你说，哎，逃
2: 犯的事儿不都整明白了吗？
0: 团部自己都说那是个误会，咋还能这样啊？吴干事说，咱这儿一出事儿，团部就把那名额给扣上了。那瘪犊子玩意儿的二连连长老金，为了他们那几个小崽子。 天天在团部里面等名额，一有机会就连哄带抢的把名额抢走了。等咱再说是误会，拿着不撒手了。我们又没做错，凭啥这样？
2: 瘪犊子玩意儿，老金，跟我抢名额，回头我找他算账去。
0: 海洋，你是爷们儿，是吧？ 我这事儿啊，就先跟你说的，还没跟小芳说呢。我知道你们现在正兴高采烈的忙着庆祝呢，对吧？这说变天就变天，我都不知道怎么跟小芳开口。
9: 连长，别跟他说。

0: 这事儿先别告诉方欣妍，是啊哈。对，要不这么着，你去跟他通个气儿，也正好你们俩可以互相宽慰宽慰。海洋，你和小芳的才能我心里面最清楚，以后还有机会呢。我孙向虎向你们保证，啊，再有了名额，指定让你们俩先走，你们俩必须上大学。
1: 何团长，这两个上大学的名额您必须还给我跟方欣妍。
2: 江阳，你红眼睛绿眉毛的，闹了半天，你有完没完了？
1: 您把报名表还给我，我就有完。请您马上还。
2: 你在命令我？
1: 我不是命令，这正当的要求。你们当领导的不能草菅人命。
2: 谁草菅人命了？
1: 胡说八道呢！走走走走，走，回酒店去。
2: 团长，您今天要是不给我解决这事儿，我就在这儿不走了。我有个事实间，我在这儿跟您耗着，您上哪儿我上哪儿，您看着办吧。
1: 好你个江海洋啊！你敢威胁我？你要干什么？
2: 你是不是想造反呢？
1: 我是来跟您讲理的，这一次是你们做错了，这叫朝令夕改，这叫出尔反尔，这是不对的，这是错的。
2: 我告诉你啊，我就看你小子这个态度啊，你还想兵团的战士吗？把腿放下，放下。
1: 好，我放下。
2: 团长，都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1: 您说我错了，您说我态度不好，我立刻改正。
2: 可是团里做了错误的决定，能立刻改正吗？哎，咱们都说好的事儿，怎么还在反悔呢？团长，你们这样以后还能服众吗？
1: 说好了，谁跟你说好了？
2: 那不是，我不是跟你说的很清楁吗？那报名表一直放在团部里，它根本没有放到你们俩的手里，它怎么能是铁板钉钉了呢？
1: 可是，本来你们俩是有希望的。
2: 可这件事情就这么阴差阳错，就是木已成舟了，怎么办呢？啊，就你们俩优秀，有水平，三十五团那么多人，就没有优秀有水平的同志吗？其他兵团的战士就不配上大学吗？
1: 我没这么说。
2: 那你怎么说的？
1: 可真要说比水平，那可太好了，索性把全团全拉出来比一比。
2: 去去去去，
1: 比文化，比工作，比才能，比觉悟，比什么都行，由你们领导决定，直接考试，谁成绩好让谁去。
2: 这才叫公平！
1: 对，咱们就搞比赛，马上搞！团长，您下命令，您下命令。团长，您下命令，搞比赛，马上搞！哎，
2: 好你个江海洋啊，您真是胆大包天，你敢命令我啊？那行吧，来来来来，你还得给我坐。
1: 这个团长你来当，来，你坐。
2: 是，
1: 来坐坐坐坐。
2: 我不要当团长，我就要名额。 我要上大学，
1: 江海洋啊，你可真行啊你！我就冲你那个态度，别说没有名额，就是有名额我不会给你们。哼，还有那个孙向虎，这怎么带的兵啊？啊，这上梁不正下梁歪，都是我给你们惯的，你敢跑我办公室来闹来？行，你就闹吧，你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你。
2: 团长，这不关我们连长的事儿。
1: 我江海洋跟你闹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跟别人没关系。你只要把名额给我，我立马走人。
2: 名额，亏了我没有把名额给你们呀，要否则我怎么知道酒店会出现像你这样不讲理的混小子呢？
1: 我告你江海洋，你就闹吧，你要想领处分，你就在这闹，我办公室交给你了。
2: 团长，团长。

0: 团长，您工作辛苦了，
1: 您喝杯水吧。哎呀，你可真行啊！虽向虎的变脸功夫啊，你都学会了啊，横的不行，来软的。
0: 团长，您别生气了，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我已经反省了，我给您道歉，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只求您千万别找我们连长麻烦，这事跟他真没关系。
1: 行，你的道歉我接受了，你可以回去了。

0: 团长，我们那事儿还没说完呢。我知道团长您特别关心爱护兵团战士，对我们特别好。
1: 你给我打住！
0: 想起您，我们心里都特别温暖。你说回你那糖衣炮弹，我不吃这一套。
1: 贺团长，
0: 我今天是真心诚意来求您帮忙的，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因为上大学，对我和方先生来说，太重要了。 真的太重要了，江阳同志，您的心情啊，我非常理解，但是该说的话我都跟你说清楚了。林州大学的名额真的没了，我能跟你撒这个谎吗？这几年呢，你在团里干的不错，我都看在眼里，我相信总会有机会的。是金子总能发光，这件事情呢，咱们就到此为止，啊，不要再提了，我还得开会去。

0: 团长，你小子怎么还在这儿？你有完没完了？
1: 我想跟您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你说，这次的事儿，误会也好，错事也罢，起因确实在我。这个大学，我不上就不上了，我认了。想通了。行。
2: 你还有说啥？我想说，还有一个名额，是给我们连方先言同志的，是我联系了他。
1: 团长，你不知道方先言他有多优秀，您可以看看他的材料，您可以上我们连去了解情况。来兵团以前，他的学习就是拔尖的。到了兵团以后，方方面面没有不优秀的，他真的是个人才。 他要是不上大学，那样的话就太可惜了。团长，刚才我跟您闹，是我不好。您刚才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话我信。所以现在，我不想替我自己求情，我只想说，如果还有机会，团长，请您无论如何。 首先要让方启言念大学，他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他也不会让我们兵团失望，他肯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您相信我，团长。

0: 你不知道方心妍她有多优秀，她要是不上大学，那就是埋没了一个难得的人才。请您无论如何，首先要让方心妍念大学，她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她肯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
2: 团长，九连那小子还和您磨叽呢。
3: 刘二，你把九连方心妍同志的材料拿给我看看。
2: 好嘞。
3: 那姑娘的材料啊，我看过，确实方方面面都不错。这回呀，也是不凑巧。
2: 给团长。
3: 昨天的云深大学也给咱们团名额了，对吧？
2: 是的，这回云深大学呀，就给咱们团一个名额，就等您召集开会讨论呢。估计啊，又得抢破了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这个关节提前报废，等于开启死亡通道，
2: 出现致残，称之为不死的癌症。
1: 他轻易不叫疼，不喊累，
2: 127是没有症状的，
3: 没在意，也没瞧，越抖越疼了，完了照片就有点坏死。
1: 权威测试帮您及早发现骨死亡的危机。
4: 这某些动作除了是提示之外，是不是也是一些自测的小动作，
2: 可以监测这个关节到底有没有毛病。
1: 敬请关注。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4-5千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3: 好风凭借力，
5: 送您上青云。
13: 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7: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4: 手机电量剩余50%。
1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4: 手机电量剩余20%。
1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4: 手机电量剩余5%。
2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21: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燕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日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燕归，万象精华。8月7日，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22: 天气太热了，早点回家吧。
23: 我要爆开了，
24: 做好防晒降温，谨防高温疾病来袭。关注身体信号，合理安排户外时间。
18: 快补水降温，
24: 保障温泉生产，遵守高温作业规定。高温天气下，工作和运动都要合理安排，做好防晒防暑，确保健康安全。
25: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26: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27: 我建议从21点开始查。
28: 弟子有多大吧？
27: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26: 咱接着看。
29: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30: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踪》

0: 小芳，你别急，你先坐下。你这，哎，哎呦，哎，你这给我转晕了。
1: 连长，你找我呀？
2: 你可回来了？
1: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2: 知道啊，飞鹏都跟我说了，大好事儿，黄行言，你终于。
1: 能回云山念大学了，那可比林州大学好多了。
2: 你还笑得出来？咋了？
1: 林州大学那两个名额怎么就没了？没了就没了呗。最关键的，你可以回云山念书，还能回家，多大的好事儿啊！这是。
2: 可是只有一个名额呀。
1: 一个就一个呗。
2: 我找团长去。
3: 哎，别，欣，哎，别，谢谢，哎，别，谢谢，你别拉着我呀！如果只有一个名额的话，那也应该是你上这个大学。
4: 连长，你们怎么能够让海洋不上这个大学呀？
3: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才？你们领导是知道的，除了他，谁还有资格上这个大学呀？
4: 知道，我知道。冷静，冷静，你想想啊，他那么个大能人，他将来能没机会吗？
3: 而且这次是团长亲自给我打了电话，说指定让你去，而且我听说了。
2: 这次云山大学的名额直接到团部的，谁都没跟谁说。所以说呀，团长这回对咱九连是真好。说的就是，贺团长这次是真够意思，还有咱们孙连长，亏了他面子的够大。所以，欣妍，这回咱们就服从组织安排，你就安安心心的好好的把这个大学给上了。
1: 我不，
2: 你，
1: 如果你不能上大学的话，那我也不去了。要去一起去，要留一起留。
3: 这孩子真是……哎，
1: 我找团长去，就说这个云山大学，我不上了。
2: 别闹，方心言，方心言，哎哎，心言，
3: 不是你们俩这就没个两全了就。
1: 心言，听我说，方心言，给我站住！

0: 真的不行，这样真的不行。
1: 有什么不行的？我们成天说梦想，人可以有很多很多梦想，上大学是我们的梦想。

0: 将来学以致用也是我们的梦想，
1: 让这个世界越来越好更是我们的梦想。可是不是所有梦想一下子全部能实现的，是不是？
0: 那这次咱不贪心行吗？你先去念这个大学，先好好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这不是实现梦想的第一步吗？啊，有了这个好的开头，我们再一步一步的努力实现我们所有的梦想，这样不好吗？
2: 可是说好了的，我们一起去。
0: 心妍，
2: 说好了我们要一起去的。
0: 相信我，心妍，相信我，还会有很多很多好机会等着我的。或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在大学里胜利会师的。至于我的能力，我可是记得有人说过啊，自己是这个世界上眼光最好的人。看来是吹牛，是不是？
2: 我就是这个世界上眼光最好的人，你就是最好的人。
0: 心妍，我要对你说的也是这一句，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3: 说江海洋怎么这么倒霉呀、啊？多好的机会呀、啊，怎么说没就没了呀？
4: 方心妍都能上大学，海洋去不了。我看就是领导不公平，怎么想呢？哎，
3: 心妍这么一走，他跟江海洋就分隔两地了。那么好的感情，以后可怎么办呢？
4: 其实，领导肯定有领导的道理啊。我给你加点热水。嗯。

0: 我最喜欢的歌了。还有，你会给我写信吗？
1: 鸿雁传书，简笔精尖，这不是我们约定好的吗？
0: 我舍不得你，舍不得你。

0: 等着我，等我也回到灵山，我们就结婚，然后一辈子在一起，永远不分开。
1: 那说好了，我等着你，然后。

岁月的烟波荡接着天河，历史的巨浪澎湃着地脉，我们是火热时代的幸运者，更是崇高责任的承担者。我们要珍惜今天，放眼未来，为了祖国工业的大发展，我向所有的同学们发出倡议，让我们一起努力拼搏，抛洒青春，奋斗不止。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让我们期待繁花盛开，期待祖国昌盛，让我们携手共进，去迎接最美好的明天。

0: 江海洋，哎，你的，啊，谢谢。江海洋那个给我吧，正好我要去趟机务排，顺手给他带过去。
1: 不用不用，我亲自送过去吧。这是新妍给他的信，江海洋啊，肯定能等到很好久，我亲自送过去呀。
0: 哎，没事儿，反正我顺手，你给我吧。
1: 那好吧，你一定要亲自将到江海洋手里啊，千万不要弄丢了呀。哎呀，知道了，给我吧。
0: 走了。
1: 嗯。
2: 海洋，没能和心妍一起去上大学，你得多难过呀。
3: 心妍，再跟你说个好玩的事儿，邢小秋养的那头小花又出逃了。
0: 江海洋，还有你的信。
4: 哎、谢谢啊。哎，等的就是你，太好了。钟雷雷，
0: 嗯，
4: 你还有事儿啊？
0: 江海洋，
4: 啊，
0: 我喜欢你，喜欢你很久了。
4: 你瞎说什么呀你？
0: 我没瞎说，你应该有感觉的。我自从进兵团就开始喜欢你了。我了解你的一切，那么聪明。那么能干，那么好，反正在我心里你就是最完美的。海洋，我对你是真心的。我
4: 停停停，钟雷雷，你这不是乱弹琴吗？你这乱七八糟的一通瞎说啥呢？咱们连队谁不知道我是方心妍的对象，我是方心妍的爱人。你说你这样合适吗你？
0: 我知道你跟他搞对象。可是方心妍他已经走了，他去念大学了，你们俩隔那么远是不会有结果的。
4: 我和方心妍没有结果
0: 啊？
4: 你开玩笑吧？你看看，我跟方心妍这辈子都不会分开。钟雷雷，行了，我当你啥也没说啊，你走吧，赶紧。
0: 我。江海洋，难道在你心里就只有方心妍吗？我也很好呀，他拿奖，我也得过奖。去年连队的播种比赛，我还得了第一名呢。我也会唱歌，我也会跳舞啊。
4: 我，
0: 你告诉我，我到底哪儿不好？
4: 你好，我知道你好，可是。你好跟我有啥关系啊？我们就是好战友。以后你不敢胡说八道啊。
0: 你就那么讨厌我吗？
4: 我没说讨厌你，我对你

0: 啥想法都没有，啊！我祝你进步。作为战友，我祝你进步。就只是战友？
1: ！哎！哎！哎呀！ 出来！
2: 你不是不理我吗？干嘛还叫我呀？
1: 你的信落下了。

0: 这可真行啊！哎，这欢送方心妍，喜迎钟雷雷。这家还有，这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真有一套。嘿，
1: 前些天去二林搞联谊会，他家让我来一段打虎上山，可那里啥啥都没有。你猜怎么着？
2: 我就拿个扫把当马鞭甩，那叫一个豪迈！
3: 心妍。
2: 心妍，走啊，你陪我去看排练吧。看什么排练啊？
3: 许凌波呀，他正为咱们校庆排练节目呢。啊，
2: 我跟你说，咱们班这个大才子，可给咱们长脸了。
3: 哎，我不去，我要去图书馆。
2: 去图书馆差这一会儿啊？你先陪我去看许凌波嘛，然后我陪你去图书馆。哎，
3: 好吗？好吗？走吧，走吧，走，快点，快点。哎呀，我真是服你了。

0: 书豪情急壮志，面对群山
1: 许凌波怎么不唱啊？干嘛停了呀？
2: 唱啊，许凌波接着唱，
1: 再唱一段，再唱一段，
3: 再来一段，
4: 啊，我先去图书馆了，你先慢慢看。
2: 那我一会儿就找你啊。
1: 干嘛？再来一段，再来一段。
3: 再唱。
5: 来。
0: 起招展。
2: 蕾蕾，你有没有去找廖叔啊？这眼下好多孩子都回城了，这事儿你可抓紧啊！哎，记着，千万别空手啊！
6: 你准备这么多东西要干什么呀？
7: 江小秋，你明天帮我请个假，我要去趟永兴找个人，我要回城。
6: 你要去托关系啊？
7: 反正我就是要回城，我一定得回城。我不想回啊。
6: 我不想回啊。反正大家都在这里啊，我又不着急回去。
7: 什么叫都在啊？你没看一个个前前后后都走了？我不甘心，凭啥呀？他都上大学了，我还在这修地球呢。
6: 不是钟蕾蕾，你怎么老针对心妍呢？心妍对你挺好的呀，我说一句话你别不爱听啊，你确实是很优秀也很能干，但是跟方心妍比起来你就是差那么一点，你就是没有心妍好。
7: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你们怎么想的我都无所谓，反正夏小霞路谢有谢道，他能走我也能走。
6: 你是决定了吗？那你是想办病退啊，还是想办招工啊？找的人靠谱吗？
7: 我也不知道，都转了好几层关系了。事在人为，反正我总得试一试。将来还指不定谁比谁更有出息呢。
8: 这次考试，我们班的方心妍同学表现出色，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我们向她表示祝贺。同时呢，我们也要向许凌波同学表示祝贺，他同样表现优秀。
9: 同学们，你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经历，今天坐在同一个课堂，相信大家都会珍惜眼前的学习机会，也希望同学们向方心妍同学、许凌波同学学习，用加倍的努力、加倍的信心，交出优秀的学习成绩单，更交出优秀的人生成绩单。
10: 方心妍，
6: 许凌波，
10: 这次考试啊，就差了你一分，我有点不服气，回头我得找你请教一下啊。
6: 哎呀，你请教我啊！啊，许大才子，上一次我少你两分，你就别谦虚了啊！
10: 行，那咱们就换个说法，叫互帮互助，共同进步，怎么样？走，咱们一块去图书馆吧。
6: 不了，汪林找我还有事儿呢。哦。
10: 哎，对了，我看你隔三差五的就收信，你信可真多啊！
6: 这你都观察到了，许大才子，你的观察能力可以啊，能当侦查员了。
10: 是笔友吗？
6: 不是。我对象。
10: 什么？你对象？你有对象了？嗯。他是哪儿的呀？
6: 他还在兵团，我们是战友。本来他也……我敢说，如果他在这儿的话，回回第一就是他了。
10: 那挺好，挺好的。
6: 行，那我先走了啊。哎。
10: 再见啊。
3: 哎，有这些零件，我们那儿的机器又能美美的蹦跶起来了。谢谢你啊，黄师傅。
5: 别客气啊，小江。
3: 哟，那我就先回连队了。啊啊，我走了。啊，哎。
11: 小钟同志，年轻人还是要安心扎根在祖国的边疆，踏踏实实的工作。东西你都拿回去吧，这事儿我真帮不了你。
12: 我们两个四十八九，钻进一个被窝呀，
11: 喝上了二两小酒，冲上了劲儿啊！
13: 陈哥，唱的真有味儿，
14: 干嚎，真他妈没劲。
11: 接着唱啊，强哥唱的可真带劲儿啊！哎，
15: 行了，行了，啊，咋的了，强哥？咋的了，强哥？哎，老妹儿，啊，哎，老妹儿，弟兄啥？哥帮你了。
11: 不用，不用！我怕你拎不动，我帮你。哎呀，不用！哎，你们俩，你们俩也有我。兄弟们，他说我是流氓，我是吗？那强子可怎么能是流氓呢？对呀，那小妞瞎呀！我他这么诬陷我，好心疼。不用，弄过来，弄过来，弄过来。站住！站住！站住！哎，
15: 拽了，拽了！
11: 你们干嘛？
15: 别躲呀！
11: 干什么？别动啊！怎么还生气了呢？你刚才说我是什么？臭流氓是吧？知道什么是臭流氓吗？臭流氓带劲儿，哥！你打死你了是吧？是吧？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0: 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1: 鹏哥，刘雷雷。

0: 不行了，不行了，成哥，
1: 这可咋整呀？干啥呀？
0: 这可咋整？我的儿啊，那是我的肉啊，这就成了半虚半伪。我的儿啊！行了，你败家娘们，你要再那好，你信不信我揍你？
1: 我不心疼，我自己儿子我不心疼啊！他现在已经剩半个耳朵了，弄不好这辈子只能听半句话了，哎，我不心疼。
2: 那小王八羔子胆儿也太肥了，啥时候不能关起门来干呢？哎，非得开着门，还得让人给逮着，怎么生了这么缺心眼的二货？
1: 你说我啥都行，你得给儿子做主。
2: 哎，对了，哎，不是那啥，那个。
1: 那强子现在的婚事咋办呢？
2: 咋办？嗯，
1: 凉拌。人钱主任把彩礼都退回来了，公开说了，不接受半只耳朵。啊！娘的！哎，
2: 钱主任不是说要给你调到县里那事儿？
1: 你是不是傻呀？人彩礼都退回来了，还能提拔你啊？
2: 做啥梦呢，在那儿？
1: 咱家怎么这么倒霉呢？
0: 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敢动我的儿子，看来你是把我这歌舞会主任当纸糊子了。
2: 那啥呀？
0: 你给我等着。

0: 没事儿，我就给你搁这儿，你忙完赶紧吃。那啥，你那伤没事了吧？啊，我就有点脑震荡，现在就没事了。没事就好。嗯，上次那个事儿，谢谢你啊。
1: 别客气，我替你缝吧。哎，不用。哎呀，真像我女生做，你给我吧。
0: 不，我会缝。哎呀，你给我。
1: 你放手，我真会缝。谢谢你啊。
0: 海洋，你就让我替你做点事儿吧。上次要不是你的话，我可能就……
1: 哎呦，这都多少天了，你还念叨那事儿呢？不都说了吗？战友之间相互帮助。
0: 应该的，不一样，海洋。上次要不是你，驾着大车从天而降，拼了命的救我，保护我，还抱着我，带我逃离那个可怕的地方，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海洋，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1: 自个儿的战友遇上了流氓，搁谁都得往前冲，多正常一事儿啊。
2: 别多想了，不一样，对我来说就不一样。
3: 海洋，你是不是也挺在乎我的？你也不想我出事儿，不舍得我出事儿，对吧？
1: 你又瞎扯啥呢？别胡思乱想了啊！我就是帮战友的忙。
2: 不是的，海洋。
3: 哎，警察同志，这不行。
2: 江阳，
3: 哎，来了。
4: 海洋，你跟我说实话。
3: 哎，这就是江海洋。
2: 你是江海洋？
3: 啊，是我。
2: 江海洋，你涉嫌参与一起恶性伤人案，现在将你立即逮捕，跟我们走。
3: 逮捕我？恶性伤人案？
2: 带走。
3: 是不是搞错了？
2: 哎，你们凭什么随便抓人啊？
3: 我跟你说，你不要妨碍我们执行任务，让开！哎，
2: 让他带走。
3: 不是，同志，
2: 别
3: 听我说。哎，哎，你干什么？人家警察同志在办公呢，你这。
2: 你放开他！行行行行，放开他！你凭什么抓人呀？
3: 听我说，哎，同志，
2: 你放开他！
3: 是不是搞错了？海洋，来来来，同学们收信了，张丽芬。哎呀，周海洋，你等会儿，等会儿有，海洋，
2: 有我的吗？
3: 有，你们这儿你两封的你，啊，那你的，还有一个，
2: 明儿有我的，
3: 有你的，你的，那，月芬，
5: 这个是我的了吧？
2: 我的。

0: 这回有些日子了吧？
1: 啊，是啊，心妍，之前你隔几天就能收到一封信，这次真的挺长时间了呢。
2: 我们那儿偏，万一天气不好，遇上大烟炮什么的，断油也是有可能的。
0: 啊，对对对，天气嘛，说不好的事儿。心妍，没准明天你就收到他。

被告人姜海洋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导致重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现判处有期徒刑15年。

0: 江海洋啊，江海洋，这回我就让你吹灯拔蜡，在巴黎子里动个痛快吧。哼，
1: 就是，敢动咱儿子，咱儿子半扇耳朵能让他做15年大牢，这给判的咔咔公道。来来，嘿，
0: 不看看他得罪的是谁？他这个苦，我不让他吃的足斤足两的话，都对不起我对他下的功夫。
2: 姚主任好，村支书说，您找我。
0: 啊，小陆同志吧？
2: 嗯。
0: 啊，那大老远跑公社来一趟，辛苦了。
2: 姚主任，您找我有事儿啊？
0: 哎，没啥事儿。我们公社当领导的。

0: 得时刻关心你们知青的生活，你们的知青点啊比较偏，活呢又脏又差，怎么样，小陆同志？苦不苦啊？
1: 苦。
0: 小陆同志啊，苦就对了。俗话说得好，适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还得好好工作呀。
1: 嗯，
0: 我看过你的资料，你爸爸好像是个大夫，在永清是吧？
1: 啊，对，我爸原先是云山医院的，后来下放到永清县人民医院了。
0: 你确定是县医院吗？
1: 对，就是县人民医院。
0: 太好了，革命工作嘛，在哪儿都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所以说，小陆同志，你还得好好表现呐。啊？行了，没什么事儿，你回去吧。
1: 您没事儿了？
0: 没事儿了。
2: 我就想鼓励鼓励你，没事回去吧。哦，
0: 好干啊！
3: 姚主任再见。
2: 爸，想啥呢？
0: 问你话呢。你为啥呀？
2: 哎呀，是咱儿子，托他老舅来问他啥时候能回家，他那边待腻歪了。
0: 为什么家回家？好好待着吧。什么事不得讲个策略吗？
2: 你说我在这排兵布阵，一顿忙活，他倒好，想家了，啊，还腻歪了，不着调的东西。
3: 看你这话说的，那他老舅那边的日子能有家里痛快吗？
1: 你想办法，你把孩子弄回来吧，行不？
2: 家里多好啊！再说了，
0: 不是你们这娘俩有一个算一个，能不能跟我打个配合呀？啊，我求求你们了。
3: 我算是看明白了，早晚得让你俩给我气死。哎，我又咋的了？你又骂我？
0: 这咋的了？就你的智商，直接影响孩子脑袋，白瞎我这聪明才智了，一点不随我呀，一点不随我。
3: 哎，我智商咋了？你就说我智商咋了？你智商高，他儿子现在要回来了，你给个音儿吧。
0: 得啥音儿？让他待着，我心里有数。
3: 那个上点心啊！我跟你说呢，孩子在他老舅家吃不上鸡蛋，
0: 吃不上鸡蛋咋的？那你给他下去，个败家娘们！我这不是想儿子了吗？行行，你别磨叽了。你这样吧，明天你拿点鸡蛋，然后还有知青送那个糕点，还罐头啥的，你带点，然后去他老舅家陪陪这瘪犊子。
4: 但是跟说好了啊，一听我的，没有命令不许回来啊！江海洋成了劳改犯，这说破天也没人信，我真是接受不了。眼下他这谁也不见，谁也不理，可咋整啊？
5: 刚来的服刑人员啊，都有这么个过程啊。
4: 陈管家同志，我孙向虎以我28年的党龄向您保证。
5: 江海洋他真的是个好同志、好孩子，您上兵团打听打听。我说的句句属实，他真的是个好同志，是个人才。他差一点就上大学去了。
4: 他怎么能够坐牢呢？
5: 你呢？是他领导，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再优秀的年轻人，一不小心也有可能走了弯路啊，是吧？监狱呢？ 就是让他们重新做人的地方，江海洋在这接受改造，我们一定会对他负责任，会帮助他洗心革面，争取啊早日重返社会。
6: 哎，重返社会，洗心革面，
5: 哎，
6: 那可是江海洋啊，这孩子可就毁了。
7: 方心言。
8: 方心言，
7: 徐墨，我有事儿，我要先走。
8: 你要去哪儿啊？
7: 我去邮局，我要挂个长途。
8: 邮局啊？
7: 嗯。
8: 那不近啊，我带你去吧。
7: 我刚好回趟家，邮局也顺路，回头我再把你捎回来。
8: 哎呀，别犹豫了，咱们下午还有课呢。
7: 不用了，太麻烦了，不用不用。
8: 不是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咱们都这么熟了。按理说起来，咱们俩还是兵团战友呢。我是九团的。
7: 啊？我是三十五团的。那还真是一个大方向，我正要给连里挂电话呢。
8: 那你赶紧。

0: 这是倒了血没有？哥们儿就第二趟北京出那么大事儿啊，海洋就被他们给祸在这儿了，那他这辈子不完了吗？哎呀，梁飞鹏，你别说了，怎么办呀？
1: 我就知道姑，你说你好好，你跑那么远干嘛呀？
2: 就是啊，周雷磊，你说你去永庆为什么不走大道啊？
0: 你让我们说你什么好？
3: 海洋就是太可怜了，你说他以后怎么办？周雷磊，你干嘛呢？你怎么就招惹流氓了呢？
2: 能赖我吗？
0: 不赖你赖谁呀？
2: 那我好好走道，那他们来招惹我，
0: 孙子也忒不扛揍，这能给打残废了？哭哭哭，别哭了，烦死了！这海洋也是倒了血霉了，能在你出事的时候卡着点遇见你。
2: 跟你说，周雷磊，海洋真是被你害惨了，他太冤了。
0: 哎呀，你们就别怨我了，现在怎么办呀？
3: 一时半会儿也见不上海洋了，哥们儿还得赶回连队呢。怎么查查你们俩走不走？
2: 我们走吧，我再等会儿。
3: 海洋遇上你，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4: 谢。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海洋被抓了，还被判了。张学斌说，被判了15年。什么15年啊？谁被判了？
4: 海洋，江海洋，我的海洋怎么可能坐牢呢？这是怎么了？江海洋，就是你那对象啊？
3: 不是，判了15年，他犯啥事了？
4: 不知道。
3: 张学斌说是铁案，怎么会这样啊？
4: 这样，谢爷，你也别着急，这判刑可不是小事儿，咱们先回学校，先给辅导员汇报一下，然后想办法让校领导去打听打听。走，我现在带你回去啊。
3: 徐凌波，
4: 啊，
3: 下午的课你帮我请个假，谢谢。
4: 哎，不是，谢爷，谢爷。
5: 15年，被判了15年。
6: 新案的对象是个劳改犯。
5: 哎，连长，怎么样了？您见到海洋了吗？
7: 龚磊磊，你说说你，你是不是就见不得江海洋好？

0: 那一疼的时候，哇啦，就这么喊。
1: 久治不愈的带状疱疹后神经痛，他一针话通。
2: 我能回头了，原来我颈椎是不能。
1: 无论陈科救急，还是高龄老人腰腿疼，他都能快速化解。
3: 我扎个五六次以后，跑步的时候就很轻松了。
1: 他用一种神奇的针法，疏通经络，攻克疑难病症，让无数患者摆脱痛苦。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针灸名医刘海勇，敬请关注。北京四惠中医医院针灸治疗室，每天都有大批患者专程赶来，很多久治不愈的病症，在他这根温热好火针的调理下，很快就能摆脱折磨多年的难受症状。
4: 你觉得效果好不好？
5: 真好呀，没想到那么棒，扎上就不疼了。
6: 我第一次扎完回去了，整个鼻子就通气了，这个效果很好。
7: 如果是腰疼、腿疼，我首选就是刘主任。
2: 三次我自己就能下床了，应该我能回头了。原来我颈椎是不能回头的。
8: 这个患者，你在他这里能感觉到你会被关注到的，他很神奇，他都记得你的名字。
0: 在治疗这个舌盘疮的同时，把我这个脾胃之寒也都治了，还真见效。
9: 全国各地的人都奔到这儿来，然后追着他这个医院那个医院的走，我就觉得这个医生肯定特别厉害，要不然不会就是这么多人都追着他跑。
1: 小小一根好火针，看上去不起眼，却能攻克腰疼、鼻炎、顽固性失眠、多年颈腰劳损、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等临床久治难愈的顽疾。这根针为何见效如此神速？他的疗法根源从何而来？无数患者争相称道的这位医生又是谁？
10: 火针呢，好在哪儿呢？
1: 他就是北京四惠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刘海勇。

0: 海勇主任医师，北京四会中医医院特聘专家，首届国医大师贺普仁传承人，贺氏针灸三通法温通火针学术传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临床特聘专家，中国针灸学会火针专委会委员，深耕火针30余年，专注改良火针器具与针法体系，以好火针为核心，疫病同治，主治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颈腰退行病变、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更年期顽固性失眠、宫寒腺肌症、过敏性鼻炎、各类寒湿疑难病症。
1: 这两个地方疼吗？
2: 嗯，就是这两侧。
0: 刘海勇主任手中的火针，针身纤细，高温速刺，痛感低，加热后带着温和持久热力，颠覆了大众对传统火针粗、痛、留疤的固有认知。
3: 古代呀，制针工艺远远不如现代，所以古代制的针呢都很粗，要求呢烧红透、发白，这时候呢才能治病。如果烧到不红，反损于人是不允许的。所以你那么老粗的针，烧红了本身就挺吓人，那患者一看就畏惧心理。
0: 古籍记载，但凡寒邪堵在经络里引发的各类疼痛，用火针调理最为对症，但因针身粗、个头大，烧红后痛感强烈，易留疤痕，患者易心生畏惧。后来火针疗法渐渐淡出临床，近乎失传。
3: 我的老师贺普仁教授重新把它发掘整理而来，他呢也是看古书，说很多特别好的案例，很多用的是火针，就自己按照书上那些个信息来造火针。
0: 贺普仁大师是刘海勇的授业恩师。1995年，刘海勇在北京中医院进修期间，亲眼目睹了贺普仁大师火针治疗多年的头痛患者，当场止痛。
3: 惊讶之余，我就感到碰上这个扎针灸特别棒的老师。那跟他学以后呢，我就发现他的疗效实实在在的是真好，他的方法可复制，就是你能学得会。在类似的患者身上也能实现这个。
0: 那时候贺老已受灯泡钨丝耐高温启发，亲手研制了钨锰合金火针，解决古代火针粗、易弯折、不耐高温难题，奠定了现代医用火针的材质标准。
3: 好火针的发明者就是贺普仁教授，他的直径就是0.3毫米。0.3毫米什么概念呢？就是咱们现在普通的不锈钢一次性针灸针的最常用的规格。
0: 贺普仁大师在传承基础上改良针具，同时提炼出核心理论，病多气质法用三通，创立了微通、强通、温通三通针法，其中火针为温通治法之核心。人体诸多顽疾根源在于寒湿淤毒长期阻滞经络，形成深层气血淤毒，普通针灸仅能调气通络，难以驱散深层阴寒凝滞，而火针兼具针刺与温热双重作用，借热力植入经脉深处，温散寒湿，化开陈年淤堵。这也是很多慢性病、顽固性痼疾单用普通针法难以奏效的关键。
3: 跟普通毫针扎上针以后最大区别，你看咱们这儿，你扎完那个毫火针以后，它这个针的旁边形成一个红晕，
1: 把这针烧红了扎，一方面呢有这针灸针本来的这个作用啊，机器刺激作用；一方面呢又多了热，这个宣通作用。这儿呢，它就是对于很多症，效果就很好了。
0: 从1995年结缘至今，刘海勇深耕火针领域30余年，他不仅继承了贺老的火针技艺，更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好火针体系。
3: 它细可以扎很深，不但说突破0.5厘米，你就是5厘米，甚至你像环跳一些穴位，你就扎10厘米，很安全，关键也不疼。它的疼跟那扎短针是一样的，就皮肤这儿有一点感觉，到里边没有疼的感觉。你扎这一回火针，你就3天不扎，它的疗效依然存在，因为扎的时候它要烫伤一部分嘛，这些东西在吸收的过程中，它也起了巨大的这个治疗作用。所以扎好火针不用天天扎，扎一天顶3天。
4: 针眼这儿有点热乎乎的，挺舒服的，

0: 比较细那针，完了然后搁那个火一燎，咵咵扎上了，没有说像说那么痛厉害，没有，非常能够接受。
1: 入皮肤的时候，其实它是微微的有一点，就是刺痛感。它毕竟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创面。
2: 用古法传承改良好火针，改变无数患者病痛，如有带状疱疹后遗症、颈腰椎病、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顽固失眠、子宫腺肌症、过敏性鼻炎等寒湿淤堵慢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海勇主任的就医指南。来自河北廊坊的张女士是刘海勇主任的铁杆粉丝。20年前找刘主任扎过针，效果很好。这么多年来，身体但凡不适，就找刘主任看诊，哪怕每次往返100多公里。
3: 哪边疼的厉害呀？
4: 左边。
3: 左边哈。
5: 如果是腰疼、腿疼，我首选就是刘主任。我有他的微信，有他的电话，我都会推荐给我的朋友，因为我也相信他的技术，手到病除嘛。
2: 张女士这次过来诊疗，是因为半月前意外滑倒，把膝盖摔伤了。
5: 我这膝盖就是硬伤、扭伤的，下台阶扭了，从台阶上摔下去了嘛。
3: 这种情况下呀，最好是做一个核磁共振，确下诊，然后呢，咱们根据这个最后确定的情况，用这个好火针治疗，效果很好。
5: 就是说，先拍一个核磁吧，看看是扭伤到什么程度，它有一期、二期、三期嘛。
2: 核磁明确半月板三级损伤，关节积液，西医直接给出了手术修复方案。
5: 我抵触这手术，我害怕呀，那有一分之力，我也坚决不能，选择这个方案。
3: 半月板损伤3度，然后积液呢中等。扎针的时候呢，用火针扎，稍微有一点疼，疼个1、2分钟。如果能够送这针孔多出点血，疗效会更好。你不用害怕啊。
6: 对，属于运动损伤这一块儿，这块儿呢，在局部治疗上，跟那个正常疾病上还是有区别的，得找到它损伤点，然后给它一个治标的一个方法。
2: 半月板损伤分两种，一种是骨头软骨完全撕裂，确实需要手术，但绝大多数扭伤人群只是关节扭伤后，寒气积水堵在膝盖里，软组织互相粘在一起。
6: 半月板损伤是一个病理现象，在有大量积液的时候，它就会扩大这个损伤产生的危害，出现相当明显或者剧烈的疼痛。咱们这个火针非常伟大的地方，就体现在这个治疗膝关节积液上。
3: 略微疼一下。
6: 扎的时候呢，是通过犊鼻穴、膝眼穴，把这人烧红了扎进去。扎以后呢，这个火针是红的呀，它就把里边的积液烫一下子。烫完以后呢，它就形成了坏死组织。人体坏死组织是肯定要清理的，就必须把它血液吸收运走，运走以后呢，它的积液不就少了吗？每次扎都能听到声音，操！为什么会有这声呢？你看那个打铁的，如果把这铁烧红了，往这水里头一煮，这叫淬火。这时候听到什么声音？咱们扎针时候就是什么声音？你这针烧红了，一扎时候，刺啦，跟这淬火的声音一样。古代呢也管这叫淬针。
2: 火针治疗不仅能消除积液，更能激活人体自身代谢循环，加速关节淤血、废物排出，从根源减少积液反复。
5: 治疗一次就轻一次，治疗一次就轻一次。开始还觉得有点，稍微有点疼，后来扎上以后就不觉得疼了。针眼这儿有点热乎乎的，挺舒服的。
2: 通过1周的治疗，张女士能正常弯曲膝盖上下楼梯，2到3个疗程巩固后，膝盖活动完全恢复正常。
5: 没针条以前呀，就是不能弯，就是直了，根本下不了楼梯。针完灸以后，就是自己挺轻松的就下去了，效果挺明显的，2、3个疗程彻底恢复好了。
2: 同样因膝盖积液来找刘海勇主任治疗的还有一位黄先生，但两人病根完全不同。张女士属于单次外力摔伤，是急性局部软组织粘连，

0: 而黄先生则是长期跑步劳损造成的。
1: 参加马拉松啊，
2: 十月份那个北京马拉松，
1: 这个再巩固治疗几天，然后呢你就准备这个参加下轮马拉松。
3: 黄永春呢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年轻时候就跑马拉松，跑了20几年，他找我时候是跑不了了。
2: 以前这个没有专业的教练嘛，然后就自己跑嘛，跑多了以后就把脚跑坏了，两个膝盖都有积液，去各大医院都看过，就没有效果，不太明显，造成我后来就不敢跑了。
0: 63岁的黄先生跑过半辈子，却被两件事困住，一是双膝常年积液，跑几步就肿痛；二是有顽固性浅眠，夜里翻来覆去睡不好。一边是热爱的赛道，一边是日夜折磨的失眠，两种毛病分属骨科、神经内科，跑遍各大医院，效果微乎其微。
2: 通过那个一个朋友所介绍认识的刘主任，说刘主任这边是火针治疗，因为以前也扎个针嘛，扎了很多次，效果也不明显，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0: 在刘海勇主任眼中，并不是孤立的。黄先生膝盖积液，常年失眠，根源是同一件事——寒凝气滞。
3: 寒是万病之源，它的属性是凝滞，寒呢就让这个运行减慢，你血管呢它就缩小，这个血流放缓，那么你运来的氧气氧料是不够用的，哪块组织哪个器官这个氧气氧料不够，它的功能就自然要降低，功能降低就表现为疾病。你这火针跟寒针锋相对，它就解决这问题，所以说呢它治病范围广，还立竿见影。
1: 火针呢好在哪儿呢，它这个扎针少。
0: 刘海勇主任用好火针下肢利水，头部生阳，同步取穴，气血一痛，运动劳损、顽固失眠将同步改善。
1: 积液已经基本没有了，
2: 第一次就稍微松缓一点，但是过了2-3次以后基本上很明显了，然后只过扎个5-6次以后跑步的时候就很轻松了，8次基本上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了。
0: 在接受刘主任火针治疗的2年后，黄先生的马拉松成绩回到巅峰，
3: 62周岁跑出了他人生最佳成绩，他用了3小时08分跑完了全程，他的配速是4分28秒，他现在膝关节不疼了，腰也不疼了，脖子也不疼了，小伙一样。
2: 我就基本上是没有深睡眠嘛，扎完针以后基本上就是有达到1个多小时的深睡眠。他这个最好的个不吃药，扎针就行，就这点是比较欣赏的。而且他这个医德也比较好，来了以后，比如说哪个地方疼，他都可以治疗。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带状疱疹、颈腰椎病、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顽固失眠、咽炎、鼻炎等寒湿淤堵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海勇主任的就医指南。上了年纪的老人不再是单一处疼痛，而是后背这条总阳气大通道，常年饥寒堵死，连带颈椎、腰、膝盖、脚跟接2连3疼。
3: 他来的时候啊，有颈椎病的症状，比方呢头晕、脖子发酸发疼，有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疼、膝关节疼，蹲不住，走不了路。所以说呢，你看他是一堆病，实际上就是一个病，岁数大了，一个退行性病变。
0: 79岁的吕阿姨是专门来给刘主任送锦旗的，就在1个月前。他因颈椎、腰腿疼，严重到下不了床，无法走路。
4: 下不了床，走路也很困难。也做过核磁，也做过各种的检查，建议我就叫我做，手术。
0: 颈腰椎手术对高龄老人来说风险高，恢复周期漫长，内服汤药药力很难抵达四肢末梢，按摩热敷只能临时舒缓。治标不治本。
4: 他首先让我做颈椎手术，我考虑我年纪大了，我就不愿意做。
0: 一家人四处寻找保守办法，吕阿姨女儿网上了解到，刘海勇主任依靠好火针，不用开刀，不用长期。

0: 吃药，调理好大量腰腿疼痛患者。
1: 看我下不了地也挺痛苦的，都一起劝我，我也挺听话的，我们就上这儿来了。
2: 他这个腰啊，这个开始来的时候比较重，送过来的啊，中医讲究整体观嘛，颈椎、胸椎、腰椎、膝关节一块治，用火针，首先去寒，寒就是凝滞，这一寒，它就淤堵。
0: 依托贺氏三通一病同治思路，好火针颈、腰、膝、足跟同步取穴，温通整条背部经络，逐层化开寒湿粘连，全身气血贯通，多处病痛同步好转。
1: 还挺好的，挺见效的，不用吃更多的药了，三次我自己就能下床了，反正一天比一天就好，你看我能回头了。原来我颈椎是不能回头的，颈椎是压迫神经了，一低头就晕，眼前发黑，这种现象都没有了。
2: 实际上咱们很多老年人都不是单一的一个病，他都是一个症候群，很多老年人都是在各方面功能上呢有些个退化，都不能张嘴就叫病。任何生命体都分为几个阶段，生、长、壮、老、已。很多老年人就进入了生过去了，长过去了，壮过去了，老的过程。老的过程它就是一个退化的过程，这时候呢我们阻止不了老这个事情的进展进行，但是呢我们可以改善减轻他的症状，让他活得更有质量，而且呢远期看活的时间更长。
3: 谢谢你啊。
0: 经过刘海勇主任一个多月的系统调理，吕阿姨现在每天能走10000多步，独自坐公交买菜接送孙子，日常行动完全不受限。
1: 他给我治好了以后，为了感激他，我给他送一个奖旗，这个火针现在很稀少，让它传承下去。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带状疱疹、颈腰椎病、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顽固失眠、咽炎、鼻炎等寒湿淤堵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海勇主任的就医指南。
4: 就这么孝顺这一天。
0: 来自黑龙江的杨春雷，今年64岁，是刘海勇主任好火针调理的典型病案。
5: 你好，刘主任。
2: 你好。啊，怎么不好啊？
5: 我是来自黑龙江的。
2: 哦。
5: 啊，我这个带状疱疹呢，2个多月，各种药也要吃了，也治了，是越治越重。嗯，看看我这个怎么能把这个病治好。
0: 带状疱疹俗称蛇串疮、缠腰龙，病灶只生长在人体单侧，水泡红疹沿神经呈带状分布，病毒潜伏脊髓，免疫力下降时爆发，即便皮肤水泡结痂消退，湿热毒邪仍淤堵络脉，常年遗留电击样剧痛。
5: 那一疼的时候，那手一下就哗啦的咬，就这么喊，你喊过一阵儿啊，那个疼痛。它是那个不是说老疼，就像一股电流似的就上来了，哎呀，那个太痛苦了。
0: 杨春雷跑遍本地、哈尔滨、北京多家医院，喝汤药、打封闭、吃抗病毒药，但都只能临时压制，药效一过疼痛卷土重来。经多方打听，他找到好火针传人刘海勇。
2: 他应该找我时候是60几天，然后呢，他的皮肤啊已经恢复正常了。但是仍然有剧痛，是剧痛，所以这人挠的就抑郁了，这个面色无华，老百姓话是灰头土脸的，脑门子纵动着，走道啰啰着。他为啥啰着呢？他这个长这个部位了，他怕衣服碰，弓着腰，这衣服不就离这个肉远一点吗？就这么来的。
0: 带状疱疹本身不危及生命，但它引起的后遗神经痛等级极高，堪比分娩痛感。就算皮肤表面伤口愈合，淤堵在细微络脉里的毒素不排干净，疼痛会持续数年。
2: 他这带状疱疹呢，形成后遗症以后，这叫久病入络，它就不再是咱们这个经啊，这个是更小的络，得到这里边了。
0: 在中医体

0: 系中，气血和经络是人体维持生理机能的核心，经络通则气血旺。如果毒素常年堵在经络里，时间越久淤得越死，越难治，想要根除必须用火针借阳通络，给病邪开出排泄通道。
1: 络里的东西要想给它清除，就需要强大的阳气，但是呢，你的阳气没有怎么办呢？用传统的火针烧红了，在它这个疼痛区域给它间隔比较宽啊，2厘米啊3厘米啊，这样给它整个走一遍，这时候呢阳气就足多了。这个通过好火针进一步的把这个阳气送到穴位深处，络通了疼就止了。
2: 他就用一个细针烧着咔还扎进去了，扎进以后挺热的嘛，就形成一个类似于小洞了，毒素就出来了。3天以后我就可以睡觉了，现在就感觉特别舒服，因为我这是后遗症嘛。
0: 困扰杨春雷2个多月的神经痛明显好转，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
2: 见效以后他就陆陆续续给我扎，在扎的过程中呢，他说你还有其他什么毛病没有，我说我就脾寒，他又给我在这个胃和脾这又施针。
1: 他是一个寒性体质，他怕冷，他不但那个脾胃不好，他脚也凉，腿也怕凉，他也有带状疱疹，所以整个这人呢一瞅就是阳气严重不足的这么一体质。我一方面治他的带状疱疹，一方面把整个身体的寒我都给他往外排，给他整个呢加强阳气这方面的这个提升，
2: 这个效果就非常好。寒气调整过程中就是感觉到身体就是由于腿呀、啊、就往出出风，它扎上以后啊，它把它经过就通开了，这个寒气就往出散解，你就会觉得你这腿就往出散风犯凉气。
1: 它这个排寒以后，它不但带状疱疹迅速好了，它这个脾胃也好了，它腿也不凉了，脚也不凉了，他整个换一人似的。
2: 我7、8天那时候也就好差不多了，但是我因为我身体虚弱，我说你再整两天，就这样式做了到12天。
1: 现在这还有感觉吗？
2: 没啥感觉。
1: 疼啊痒啊这个抻拉感呢、啊、
2: 行的都可以，
1: 都没有了是吧？巩固一下吧。
0: 短短12天好火针调理，不仅根治了反复发作的带状疱疹，连他常年胃寒脾胃虚弱的老毛病一并调好。
2: 舌盘疮是表面的那种，但是最根本的东西还是脾胃功能不好，他把脾胃虚寒的事儿给你治好，脾胃虚寒的问题解决了，吃嘛嘛香，你身体变得越来越健康，那你说你还有啥呀？那不就是快乐吗？对不对？
0: 刘主任的好火针带给杨春雷的不只是病痛消失，更是不受疼痛束缚自在生活的底气。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带状疱疹、颈腰椎病、半月板损伤、膝关节积液、顽固失眠、咽炎、鼻炎等寒湿淤堵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刘海勇主任的就医指南。寒湿既能淤积皮肤引发带状疱疹，堵在膝盖造成积液，盘踞督脉导致老人浑身骨痛，一旦寒邪上扰头部损耗脏腑，便会诱发顽固失眠、长期头痛。吴女士就深陷这种无形病痛多年。
3: 主任您好。
1: 啊，你好，请坐。怎么不好啊？
3: 睡眠特别不好，
1: 就是比如说基本睡不着。
3: 练着3天晚上没睡着，就是没睡觉，闭着眼睛就睡不着，也越着急越睡不着，就是那一种循环。后来就是越来越，厉害的就头疼，然后整个头疼胀的，就是，又疼，反正就是整个人就是恍恍惚惚的那种。
0: 中医认为不通则痛，头部的经络是气血运行的通道，当经络因各种原因发生淤堵时，气血运行就会受阻。
3: 这太阳穴也疼，然后就是有时候这边疼，有时候是头顶疼。
1: 你摸着这头皮，你往下摁，你觉得软不？就是头皮往下到你感觉有波动不？这儿。
3: 对，
1: 我这儿。说他为啥说你摸着

0: 色的皮肤跟颅骨之间有层海绵一样的感觉呢？就是它这个静脉，皮下静脉，这个血液运行不好，造成了血液滞留。
1: 刘主任将烧红的火针快速刺入海绵层，为淤堵的血液和病理产物打开一个排出通道，如同开闸泄洪，能迅速减轻局部压力，缓解疼痛。
2: 主任就帮忙忙好几针，扎完了第一次就是头不疼了，头一不疼了以后，慢慢这个睡觉就也扎的次数越多了，睡眠也好了。
1: 行医多年，刘海勇始终坚持通俗讲解病因，耐心打消患者对火针惧怕，严格把控针距深浅、施针火候，根据每个人寒湿、淤堵轻重定制专属取穴方案，兼顾短期止痛、长期固本。
3: 三次刘主任的火针疗法之后，我不仅觉得我失眠得到了改善，我身体也变得越来越轻快了，可能是因为湿气慢慢的变少了。朋友见着我都说我气色变好了，能不打针不吃药就治好我们的身体上的各种亚健康的状况，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吧。
4: 刘主任团队也特别好，特别细心做的，因为就是主任当时带着那个五官那个灯嘛，然后有点晃眼，然后他的那个小助理帮我就是把眼睛都挡住了，然后觉得挺好，不止刘主任很好，整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优秀，倾尽自己的全力去帮助患者。就是你有什么不适的症状，他会问你，哎，脚凉不凉啦？或者是头怎么样啦？或者那个，哎，嗓子怎么样啊？他都会很关切地问你，啊，形成一个医患之间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互动。
1: 刘海勇主任始终热爱针灸事业，在他眼中，行医最大的幸福就是治好别处难以调理的顽固病痛，收获患者康复后的认可与感激。
0: 人生最幸福的就是干着你喜欢的工作，我觉得我扎针治好了很多别人治不好的病，病人从我这儿呢得到了痊愈，从心里感谢我，尊重我，我就觉得很幸福，心情大好，不觉着累，爱干这个。
1: 刘海勇以好火针为刃，温阳通络，驱邪固本，为惧怕手术、抗拒长期服药的百姓提供温和可靠的中医保守调理方案。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

0: 季旅游好去处。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上海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太不错了，这个菜、啊，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5: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16: 我今天从21点开始查，
17: 弟子有多大吧？
18: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19: 咱接着看。
20: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21: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这个关节提前报废，等于开启死亡通道。
22: 出现致残，称之为不死的癌症。
0: 它轻易不叫疼，不喊累。
22: 1、2期是没有症状的，
23: 没在意，也没瞧，越抖越疼了。完了，照片就有点坏死。
0: 权威测试帮您及早发现骨死亡的危机。
24: 这某些动作除了是提示之外，是不是也是一些自测的小动作？
22: 可以监测这个关节到底有没有毛病。
0: 敬请关注。
25: 请到达的旅客本次标识前往出口。
26: 裁判，你得让黄牌。
27: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呢，还是特别关注天气。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
1: 预计8月7号12点到8号的凌晨2点，我市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请大家注意防范。
0: 同时，高温黄色预警中，预报显示今天午后北京的最高气温还将有35摄氏度。我们马上连线北京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尹兆银。尹工你好，今天的这场降雨能不能成为持续高温的终结者？另外，今天就立秋了，还有哪些气象提示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让我们首先先看一下整体的天气实况啊，大家都感觉到很热。然后呢，我们要看一下北京1500米高度处啊，因为雨滴都是差不多从这样的高度处落下的。北京在1500米高度处，它的气温呢是22度多啊。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这个地方，就是从赤峰到内蒙中部这块区域已经有冷空气顺着东北风南下了啊。这块区域的气温呢，比北京上空的气温要低了8到10摄氏度。那么很简单了，冷暖气团汇聚就可以形成雷阵雨天气了。我们预计啊，在今天的下午到夜间，全市范围都会有很强的雷阵雨天气。下午的时候，已经开始生成对流单体，晚高峰的时候是雨势最强的时间段啊，雨势很强，可以看到啊，回波强度可能能超过65 dB， 这意味着啊，短时大风、短时强降雨啥的都会有。然后呢，等到今天的半夜前后，整体的降雨就基本结束了。所以说这一次降雨过

0: 程是从下午到夜间的过程，而且对流很强，晚高峰一定要小心驾驶啊。那么这里要和大家说的是，我们现在虽然说维持了三个预警，但其实它是针对不同时间段。比如说高温预警，它针对的其实是在下雨之前依然是比较闷热的情况，但是下雨中主要就是暴雨蓝色和雷电黄色预警在生效了。这里还要给大家说一件事啊，就是本轮降雨天气确实可以终结过去三四天的高温天气，因为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呢，不仅仅气温双休日的时候降到31到22摄氏度的样子，而且相对湿度也会有所下降啊。最小相对湿度在周日的时候可能只有30%到40%之间，可以说是体感比较舒适了。最后还要跟大家说一点呢，就是伴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其实我们的节气对于我们气象的指示意义在不断的下降。现阶段的气温下降并不代表后边气温不会上升，更具体的还是请您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以上就是天气的主要信息。
1: 好，非常感谢尹工的介绍。再次提醒大家啊，刚才气象专家也表示，这轮降雨今天晚高峰时段降雨强度是最大的，大家晚高峰开车上路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特别关注的关键词是北京温度。
2: 近期持续高温，每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天气预报里的气温数值。那么这些数据究竟是从何而来呢？
3: 在北京市观象台这小小的百叶箱里，可是藏着大大的秘密。大家在官方预报和实况中看到的北京温度，就是从这里测量出来的。
4: 它里面有一个温度和湿度传感器，它可以测量实时的温度和湿度数据。现在我们完全实现了观测自动化，我们的温度和湿度每一分钟都会有一组数据，通过光缆传到我们的那个值班室。
3: 如果说观测场是观象台的外观，那监测大厅就是它的心脏。
5: 大屏中间的这张我们的气象站网，就是我们的北京市气象的基础观测网，24小时的监测着北京的天气实况，各种的气象要素，比如说温压、风湿啊，通过这张网了解到。
3: 作为北京唯一参与全球气象数据交换的台站，北京市观象台拥有300多年连续观测记录，承担着全市综合气象监测业务，包括地面观测、高空探测等，配备了风扩线雷达、多普勒天气雷达等先进设备，监测的气象要素达到40多种。目前在全市1000多个气象观测站中，除了20个国家气象站有人工值守外，其余均为无人值守的自动化气象观测站。如果你细心观察，走在街头，或许就能看到微型气象站。在海淀区，这样的微型智能气象站一共有100个。
6: 它是一个高度集成化的气象站，麻雀虽小但它五脏俱全，它的观测的气象要素和我们平常的6要素气象站是一样的，它也包括温度、气温、湿度、气压，然后风向、风速，上面还有一个雨感，它可以自动感知出现在下没下雨，然后的降雨量是多少。
3: 站点采集到的气象数据会实时汇入海淀智慧气象监测系统，这套气象大脑会总辖区全部观测点位的实况信息，打通智能监测、 AI 天气识别、多部门数据共享、精细化预报全流程，构建高密度城市气象感知网络，以科技手段筑牢防汛防线，便利市民日常出行生活。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接下来咱们继续普及气象常识。接下来的关键词，气象预警。
2: 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时候预警级别和主观感受会有差异？咱们请教一下气象专家。
3: 针对同一降雨过程，不同区域预警信号存在着差异。专家表示，目前在北京，除了市气象台负责发布全市范围的气象预警信号之外，各区气象台还会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发布分区预警。核心原因在于短时强降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具有局地性，不同区域降雨的时段和强度也可能存在着一定差异。所谓东边日出西边雨，十里不同天，就是这个道理。
7: 像咱海淀区1小时50毫米，所以我们提前就发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但是朝阳那边呢，1小时下80多毫米，所以说它已经超过了70毫米这个阈值，所以说朝阳那边发的是一个橙色预警。
3: 预警信号的发布严格遵循客观量化标准。记者从国家气象中心了解到，全国范围的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判定门槛为未来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不过 暴雨等天气预警信号标准在全国并非一把尺子，各地会针对本地气候特征、灾害特点及影响制定本地标准。目前，我国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可以达到90%以上，可以简单的理解为预报十场雨，九场都会下。那为何有时预报中的雨和实际主观感受不一样呢？
8: 以暴雨预警为例，我们气象上面定义的暴雨，它是一个24小时的一个累积量，就是24小时的这个降水量如果达到了50毫米，我们才把它叫暴雨。它有可能是一个小时50毫米就下下来了，那你就会感觉就是瓢泼大雨，这个雨下得非常的强，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口中所说的这种大暴雨。但是如果它是24个小时均匀的下，一个小时下两个毫米、三个毫米，那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就说这就是小雨。
3: 此外，对于高温天气的户外感受，大家有时会觉得温度比预报的要高。对此，专家表示，天气预报气温、实况气温与人的体感温湿度不是一回事。人的体感温度是由气温、湿度、风速、太阳辐射共同决定的，其中湿度对闷热感的放大效果最为显著。若气温达到35摄氏度，湿度达到60%，体感温度可能会飙升到40摄氏度以上。而市民感受的高温炙烤感多源于地表温度，这主要是受太阳辐射的影响。当阳光照向硬化路面，地表温度起码要比气温高4到10摄氏度，炙烤感强烈。北京台报道。
1: 这两天高温黄色预警中，刚才说到的炙烤感，这两天大家感受最强烈，这个时候要特别预防中暑和热射病的发生。
2: 我们来关注一个病例，就在5号的下午，一名65岁男子在户外作业时突发高热昏厥，被紧急送医救治。
9: 检查呢，提示是一个代谢性的酸中毒，明显的是有一些脱水的表现，同时出现一个高热的这种情况。好在这个患者呢，他送医的是比较及时的，他没有出现我们担心的那种多器官功能障碍的这种情况。经过积极的液体复苏啊、补液治疗啊、抗炎啊等等，这个病人目前神志已经转轻了。
10: 热射病是高温导致人体体温调节失衡，核心温度飙升至40摄氏度以上的致命疾症。他起病急，死亡率高，抢救必须争分夺秒。医生提醒，身体出现高烧、无汗、意识模糊等症状，别犹豫，立刻送医。此外，医生提醒，居家也有患热射病的风险，
9: 尤其是高龄患者，或者是合并基础病比较多的这种人群，或者说就医比较晚的啊，没有及时被发现的啊，送到医院的时候还是比较有危险的，特别容易出现多器官的功能衰竭。
10: 北京台报道。
1: 那么就此呢，再次提醒，北京高温黄色预警中，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职责做好防暑降温准备工作，大家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对老弱病幼人群提供防暑降温指导，高温条件下作业和白天需要长时间进行户外露天作业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2: 高温天气之下呢，一定要做好各个方面的应对准备。北京地铁最近就对空调系统进行了改造，效果怎样？我们来听听乘客的感受。
11: 今天夏天热，里面非常凉快。
12: 太热了，外边坐地铁凉快。
13: 地铁温度还好啊，挺凉爽的。
14: 记者今天在地铁13号线东直门站随机采访了多位乘客，大家都对地铁站内温度表示满意，但大伙儿可能并不清楚，这份凉爽的背后是地铁部门对整体空调系统进行改造得来的。
15: 13号线是2003年开通投运，东直门站的空调系统同步投入使用，已连续使用了23年。然后随着设备的老化，空调系统的制冷效果逐步的在下降。此次东直门空调系统改造涉及一台水冷系统的更新，两台空调机组的更新和两台小机组的更新。
14: 新装水冷冷水机组制冷量提升11%。用电负荷却能降低39千瓦，能效提升37.8%。最重要的是，它让乘客所处的公共区域温度实打实变低了。
16: 现在咱们测咱们车站的这个公共区的温度是23.5。
15: 此区域的温度较以往下降2度左右，为咱们乘客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乘车环境。
14: 其实，乘客们能享受到的地铁夏日清凉便民服务还很多。像双温车厢模式，16座车站完成热环境改造工程，3号航站楼、迎海等4座车站设置清凉候车室。
15: 地铁公司还将继续推进昌平线、房山线、亦庄线、5号线，共计41座车站 空调系统改造工作，为乘客出行。

0: 行提供良好的、更加便捷的、优质的服务。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健康。眼下正值三伏天，中医理论这个时候湿气最盛，
3: 所以啊，健康养生的关键词祛湿。
4: 就是有时候吃东西不注意啊，完了就是有点胀肚什么的啊，肚子不太好。你看今天早上起来啊，早上起来吃点小包子，完了就跑肚。
5: 市民徐女士一大早就火急火燎来到北京中医院就诊。据她描述，晨起就餐后出现了拉肚子的状况，且近期持续出现腹胀的感觉。医生通过观察舌苔、号脉之后，判断出徐女士体内湿气过盛。究其原因，则是因为脾胃的运化不利，才出现了如此症状。
6: 阿姨，咱看看舌头。好的好的。你看您这最近就是今儿刚才说哈，容易跑肚子，这可能跟咱们现在夏天湿气重有关系。
4: 嗯。
6: 你看咱这舌头舌苔呢也比较厚，这是也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
5: 中医认为湿分为两类，外湿是与自然潮湿有关，而内湿则是核心原因，其根源在脾。脾主运化水湿，脾的功能弱了，水液不能正常传输布散代谢，就会停聚成湿。这与很多患者日常不健康的饮食和起居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4: 平时特别爱喝酒，因为我每天都喝酒。
6: 您说的特别对，咱们这个喝酒啊，特别容易伤脾胃，而且容易生湿热，所以呢，咱们这个饮酒要适度，最好呢，咱们能减就减一减。
4: 喝点白的，因为我这个白的吧，还不分高度低度，反正是白酒就行。医生说呢，还就是那个跟这喝酒啊有关系，有点湿气，还自己得要注意。
5: 医生表示，夏季爱饮酒、喝冰镇饮料以及饮食过于辛辣和油腻，都是导致体内湿气过盛的原因之一。而湿气重导致的症状有多种表现，和徐女士的腹胀、拉肚子的症状不同，同样是体内湿气重的周女士则出现了不同的症状。
7: 就是老睡，睡完了以后呢，那个醒了以后呢也不解乏，就感觉
8: 还是觉得乏，
7: 就是好像就跟没睡了似的，就是那种说到这儿来看看，我说要不到这儿拿中药调理调理，因为身上不也有那个湿疹吗？有这种小点儿，其实他也摸着也不是那个，
8: 其实这些也是湿气的体现。
7: 对，你看看这个就是。
5: 像周女士和徐女士这样的病人近期在门诊中不在少数，且以中老年人居多。医生强调，湿气重是果，脾胃受损才是因，祛湿的同时一定要养脾，否则湿去了还会再生。
9: 一定要注意避暑，但是不能过度的贪凉，家里的空调温度不宜太低。那么同时呢，咱们中午可以适当的小憩以养心。第二点，在饮食方面，那么建议大家就是清淡饮食，那么可以食用一些时令的蔬果，像油炸、烧烤、辛辣，然后酒，还有就是过量的这种冷饮则要少碰。
5: 北京台报道。
3: 刚才说的是湿气重的成因和表现，
2: 那么接下来自然是因病施治，对症下药。
5: 目前在临床上面对湿气重的不同症状，所采用的临床方法有些许不同。北京中医院副主任医师李璐表示，北京中医院经过多年研究，目前发布了14款中药代茶饮，而在这其中，市民可根据个人体质选择服用。
9: 比如说现在很多人都暑湿偏重，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用比如说桑叶、苍竹、金银花、芦根、陈皮、黄芪组成的这个桑竹养正饮。那么它不仅可以呢清热化湿，那么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扶助正气。
5: 据了解，桑竹养正饮是多位专家依据暑湿特点及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的中医理论制定而成。对于中药代茶饮，市民可以通过在手机小程序内搜索北京中医院后，在线上就可以开具，所有代茶饮均可以享受医保报销。此外，李璐也称，湿疹的调理要分阶段，内外兼顾，务必在医生辨证后用药，切勿自行涂抹偏方药膏。 除了口服之外，通过中医传统穴位按摩的方式也可以增加脾胃运化功能，对于预防湿气加重也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1: 我带了一个同仁。
6: 好的好的，那咱们可以选择这个三阴交这个
1: 三阴交
6: 这个穴位哈，
1: 在脚踝这儿是吧？
6: 对对，非常好。
1: 您给我们找一下这个
6: 在咱们的内踝尖哈，
1: 内踝
6: 尖上三寸，四个对，四个横指，哎，这个地方
1: 这个地方，
6: 哎，咱们轻轻的点按。
1: 啊，有点酸痛感。
6: 对，酸胀感。

0: 常可以按2到3次就可以。对，但是呢，如果是来在经期或者是比如说孕妇，就是咱们最好不按这个穴位哈。这个穴位呢非常好，它是那个健脾祛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穴位，同时还有安神的作用。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今天是个特别时间，24节气中的立秋。
3: 立秋的习俗讲究不少，请民俗专家给大家说一说。
1: 在古人眼中，立秋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气候特征。
4: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可以说是秋季的起点。进入秋季以后，就意味着降雨、风暴、湿度等就开始处于一年中的一个转折点。
1: 有人为了夏天减肥，但是您知道吗？立秋，古人对于减肥这件事可是另外一种态度。
4: 立秋也有称人的习俗，立夏的时候要称人，到了立秋的时候再称一下，看看有没有轻减。如果掉了分量的话怎么办呢？
1: 古时候在立秋这一天，普通百姓家吃炖肉，讲究一点的人家吃白切肉、红焖肉，以及肉馅饺子、炖鸡、炖鸭、红烧鱼等等。这就是咱们常说的贴秋膘。
4: 这时候生意最好的要算是咱们老北京的烤肉三绝了，也就是烤肉季、烤肉碗和正阳楼烤肉。
1: 烤肉季和烤肉碗都是如今的老字号，最受欢迎的要数炙子烤肉。立秋的时候，除了贴秋膘，做一名吃瓜群众竟然也是一种习俗，您敢信吗？
4: 除了贴秋膘以外呢，在老北京呢还有咬秋的习俗，这就是吃瓜，各种各样的瓜这时候都下来了，大家一起吃西瓜、吃南瓜、吃北瓜等等。那么吃了这个瓜呢，可以消除暑气。
1: 当秋天到了，还有一场万众期待的休闲娱乐活动——秋忙会。
5: 比如说，戏曲表演，有吹笙的，拉二胡的，说大鼓书的，还有九音云锣的表演。那么九音云锣能够敲出高低不同的音色出来，从而演奏出美妙的民间音乐。
1: 当然，商贩也抓住商机，为赶集的孩子们准备了礼物。
5: 农民凭着自身对自然的热爱，编制而成的一副极具民间意趣的草编玩具。
1: 宋代《东京梦华录》里记载，立秋日满街卖秋叶，妇女儿童辈皆剪成花样戴之。古人立秋采摘秋叶，除剪成饰物佩戴，还可熬制秋叶膏外敷，医治疮疡。
2: 特别时间立秋有个特别事件，贴秋膘。
3: 贴秋膘的肉备好了吗？来看今天上午记者在新发地市场的采访。
6: 今天新发地肉类交易大厅白条猪到货量是1762头，比昨天多出50头，批发价格每斤比昨天涨了1毛钱，每斤6.65块。
7: 这都买了什么？打算怎么做呀？
8: 五花肉、排骨炖。五肉。
9: 五花肉多少钱一斤啊？
10: 13。
9: 精五花肉，就切块炖点五花肉就行了。孩子爱吃炖五花肉。
11: 大家这个对这个猪肉需求啊，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往供应也比较平稳。但是今天大家需求不一样在哪儿了？今天对这个五花肉的购买量增加了。因为正好今天立秋啊，回去炖个五花肉啊，炖个猪肉啊。老年人啊，对这个立秋啊，贴秋膘啊，还是要买一些肉回去炖一炖，吃点的。
6: 老人有贴秋膘的仪式感，年轻人也有自己贴秋膘的方式。市场里现切现串的新鲜牛羊肉就特别受年轻人欢迎。
11: 这年轻人呢，一般呢就穿个串，喝个小啤酒，根据你的肥瘦的需求而给你去穿你所需要的串，不同部位是价格是不一样的。
12: 串就是整块肉铺里边，铺一层一层的，肥瘦相间的，价格是34一斤。一斤肉，
7: 羊腿肉，
12: 对，一斤肉能穿17-18串吧，就平均就1.9-2块钱一串。
6: 今天新发地市场牛肉的批发均价是29元每斤，羊肉是26元。北京台报道。

0: 刚才说到了仪式感，接下来咱们就特别关注年轻人过立秋的仪式感。
1: 一杯时令茶饮，一件国风小物，一场傍晚河畔漫步，无需繁杂仪式，

0: 那像我手上的这款呢，就是烤黄豆薏米布丁茶，跟传统的咱们的布丁的口感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它里边加了类似于苦荞，然后黄豆、薏米这些谷物的成分在里面，它的口感呢也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的。
1: 传统茶也在拥抱年轻群体，针对年轻人怕茶汤苦涩的痛点，传统茶企也在做创新改良。气泡茶这类新式茶饮，把传统茶香和清香口感结合在一起。
2: 我平常喝茶，但是不喜欢茶的苦味儿，然后但这款就很好，因为它里边就是有一丝丝的甜，中和了那个苦味儿，感觉会比那个普通的茶饮更好喝一点。
1: 除了入口的时令味道，立秋的仪式感也延伸到了文创好物之上。立秋开启四季轮转，不少国风文创把二十四节气、四季花木融入设计，一把扇子借助夏末的余温迎接初秋的到来，简单拍照打卡，低门槛就拥有节气氛围感。
3: 我们家的扇子主要是以国风为主，然后根据传统的设计做了一个现代的扇子，像现在包括四季交换，像我们十二花神系列的，就比如说这款扇子它是荷花，八月份的荷花，还有这个九月份的一个桂花。
1: 很多年轻人不再扎堆室内，选择把立秋的时光交给户外，城市河畔夜游，傍晚散步，水上皮划艇夜划，吹一吹晚风，切身去感受季节悄然的变化。
4: 所以今天晚上比较想出来遛弯吧，因为白天太热了，然后就只能晚上出来。就
5: 在这个船上，就是也是第一次的体验，挺放松的，就是水边很凉快。
1: 旧俗立秋讲究贴秋膘，是属于烟火餐桌的仪式，而如今的年轻人把立秋过得更加松弛，一杯时令茶饮，一件国风小物，一场晚风下的城市漫步，不必隆重，不必繁复，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以自己的方式感知夏秋交替，接住属于这座城市独有的秋日浪漫。北京台报道。
6: 特别关注，特别提醒，8月7号到10号，朝阳贝壳剧场、798文化产业园、国家速滑馆等场地将举办大型活动。
7: 活动举办期间，场地的周边车流人流密集，道路交通压力比较大。在此提醒广大市民，请提前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自驾车辆尽量绕行活动核心区，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规避道路拥堵。
6: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找孩子。
7: 前两天来北京旅游的一家三口，在乘坐地铁的时候，父母不小心把一岁半的萌娃看丢了。
8: 因为一个奶瓶，好像孩子就在胸大里走丢了。
9: 有见到小孩吗？
10: 没有啊。
9: 说一岁多的是
10: 吧？他刚开始找我们是找奶瓶，
9: 然后小孩也不见了。
11: 一家三口来京旅游的刘先生，在地铁5号线东四站发现孩子的奶瓶遗失，正寻找时，孩子的妈妈因为头晕没能看住一岁半的孩子，孩子在地铁站里也丢了。刘先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紧找到站内民警求助，民警立刻通知站内工作人员一起寻找。而此时，孩子已经自己跑到了6号线的扶梯处，上下蹦跳，非常危险。
9: 在这台阶上蹦蹦跳跳的非常危险，被我们热心乘客给发现了。
11: 此时两名热心乘客看到独自一人在台阶上蹦跳的孩子，立即上前将孩子护住，带离了扶梯，发现孩子父母并不在身边，于是他们马上将孩子送到了警务站。
9: 找到了吧？幸好。走走走走。小孩多大？1岁半。一岁半推个婴儿车嘛，拿东西限制，有人看着呀。
10: 我们在看到那个地方呀，
12: 他把楼梯里来吗？
10: 没有，他在楼梯上往下蹦，超级危险。然后我们就给他带过来了。
9: 把人家小孩照片给我找一下吧，你确认一下行吗？
12: 我老婆她头晕，在那里。
10: 她头晕。
12: 哎，那就跑下去，
13: 就没发现孩子。
12: 哎，我就去黄县那里找那个奶瓶。
9: 他说他在找奶瓶，然后他老婆看不住他小孩。
10: 那行。那我们走了，
9: 嗯，谢谢你。
11: 还好是虚惊一场，如果当时没有热心乘客的及时看护，一岁半的孩子失足摔下这么高的扶梯，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北京公交警方提示，暑期带低幼儿童外出，家长务必牵紧小手，视线时刻不离，如遇走失，请第一时间向

0: 警方或车站工作人员求助。北京台报道。
1: 是啊，大手一定牵好了小手，别总是把人丢。可偏偏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无独有偶。
2: 近日在北京大兴机场，一位女士马上就要登机了，却突然发现孩子不见了。
3: 哎，你好，派出所民警，您的孩子找到了吗？
4: 没找到呀，我马上要登机了，我孩子就在充电的那片区，不是一楼就是二楼，我有点搞不清。
5: 7月17号下午2点多，大兴机场分局航站区派出所接到旅客陈女士报警，她和6岁的女儿走散了。
6: 母女二人都是第一次来大兴机场乘机，过完安检后，因为登机口信息尚未公布，陈女士便让女儿在充电区等候，独自去询问登机口位置。确认位置以后呢，却找不到了返回的路。女儿身上也没有携带任何的通信设备。
5: 电话那头，陈女士声音急促：“
3: 对，你几点登机啊？
4: 我2点25。
3: 2点25。”2点25截止登机还是2点25开始登机？
4: 2点25就开飞了。
5: 距离航班起飞只剩不到20分钟，民警一边安抚陈女士的情绪，一边加速赶往现场。
3: 你别着急，我正在往内赶啊。
4: 我上去问了一下在哪，坐的，然后我又下去找
3: 啊。
4: 然后
3: 您又下哪去了？
4: 用行李的那块。
3: 运行李的那块。
4: 行李就那个。就开始进来，就把手机放在那个筐里边，那么
3: 安检
4: 啊，放到那安检那块了。第一次坐飞机，我也不知道。
3: 您第一次，
5: 由于是第一次坐飞机，陈女士对航站楼环境不熟悉，反而越找越远。民警立即兵分两路，一路陪陈女士回忆细节，沿途寻找；另一路联动航站楼广播寻人，并调取公共视频。
6: 此时这个报警人和他女儿两人还在一块儿，这时候妈妈应该是给孩子说去问一下登机口的信息，然后把孩子一个人留在了这儿。
3: 您把孩子放在充电区之后，您有没有上下电梯？
4: 上了电梯了。
3: 您要说您下过电梯，那只能可能是出现在那个地方。
5: 与此同时，机场工作人员发现了小女孩，并通过电话联系上了陈女士。
4: 2点03了，赶不上了，这个飞机能先改签一下吗？
3: 改签这个没问题，咱先把孩子找到好不好？
5: 在民警的陪同下，陈女士终于在登机口附近的充电区找到了女儿。
3: 快点快点快，
4: 谢谢叔。
6: 此时母女所乘航班即将截止登机，关闭舱门。找到女孩之后，我们民警带领二人沿最优路线跑向登机口，最终在舱门关闭前1分钟将母女二人送上飞机。
3: 来，快点快点快点，来来，两人身份证给我一下，下次咱出门在外一定看好孩子啊，好吧？
4: 谢谢谢谢
3: 啊，行，赶紧去吧啊，再见。
5: 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高空坠物。
2: 前两天，天津市南开区一居民小区里，3个花盆从高空坠落，正好砸落在楼门口。
7: 6月16号，天津市南开区一小区内突然传来砰砰几声巨响，3个花盆从天而降，砸碎在地。破碎的花盆碎片和泥土散落的位置，正是楼栋的出入口。画面显示，在花盆落下后，就有行人从楼里走出。接到群众报警后，辖区民警迅速赶到现场。通过查阅周边公共场所视频，走访物业人员，民警发现花盆是人为抛掷，并锁定位于21层的嫌疑人李某。
8: 往下扔东西是吧？
9: 扔了，扔了。
8: 知道这是几层吗？几层？21，往下扔换。
10: 因为嘛呀？
8: 不要。
11: 那不要了，能往下扔吗？
8: 不是，走不走一趟吧。
12: 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入户找到这个当事人，我们将他传唤到这个公安机关接受询问，他对这个他的违法行为呢也是供认不讳。
7: 经过民警严肃批评教育，李某认识到高空抛掷花盆的危害性和严重性，现其因涉嫌高空抛物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
12: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有从建筑物向下投掷物品的行为构成高空抛物，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更为严重的呢，可能构成这个刑法的高空抛物罪，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高空抛物呢，不仅危害他人及公共的安全，同时自身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此呼吁大家严禁高空抛物。
1: 特别关注关注热点，这回聚焦的是 AI 演员爆红，
2: 说的是近日 AI 短剧虚拟女主播方桃子迅速走红，出道仅30天就收获了40万粉丝，并且正式开启了商业接单。
5: AI 虚拟人方桃子以真人艺人模式运营，持续更新生活化日常视频，收获大量网友喜爱。数据显示，方桃子广告报价最高达25.8万元，远超许多千万粉丝真人网红。不过 AI 带货也引发全网热议，有网友认为 AI 艺人零塌房，成本更低，行业前景广阔。

0: 但也有不少观众表示，虚拟人物缺少真人情感，且从未真实体验产品，带货可信度存疑。7月31日，方桃子发布首支商业广告，为一款美瞳产品进行口播推广，声称戴了一天都很舒服。目前该广告视频已下架。法律人士介绍 ，AI 虚拟人并非民事主体，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广告代言人。
1: 这个 AI 数字人呢，它不是一个民事主体。从法律上讲，民事主体必须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人。所以说呢，本质上讲呢，它不是一个代言人，而应该是一个广告的数字形式，或者是一种音像载体的方式。
0: 律师表示 ，AI 虚拟人带货若出现虚假宣传等问题，全部法律责任由广告主和运营公司承担。
1: 那么作为 AI 数字人呢，他是个虚拟身份，他也不可能吃东西，他也不可能喝东西，他也不可能去用这个东西。如果说哎说我亲测有效，是违反广告法的规定的，构成了虚假宣传和这个欺诈消费，一定是他背后的广告主或者是什么呢？广告的这个运营商要承担法律责任。
0: 律师认为，随着 AI 技术快速发展，虚拟艺人商业化已成新趋势，但行业伦理、监管规范以及大众接受度仍需时间进一步磨合完善。
1: 新的情况出现以后呢，我们的立法呢一定要跟上，未来可能在需要在不同层面的法律里面呢予以展现或者予以规范。
0: 北京台报道。
2: 是啊，刚才的专家一语中的，立法一定要跟上。好，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暑期气温高，而人们学习充电的热情更高。
3: 暑期以来，北京市各大公共图书馆迎来接待高峰。
2: 这不还没开馆就排起了长队。
4: 几点就来这儿？
5: 我是7点吧，就说啊。
4: 哦，这么早
5: 啊？我这儿没什么事儿啊，就家就在边上住。
6: 上午8点半还没开馆，朝阳区图书馆劲松馆外的读者就排起了长队，队伍里以大中学生居多，其中也不乏周边居民。前来看书自习的市民已经沿着墙根蜿蜒排开。
5: 挺好，要不说我在这儿看看书，读读报，也咱这儿修身养性吧。到我们这儿在70了，我都
7: 专注力比较集中，效率比较高，
8: 然后学习氛围比较浓厚。
6: 队伍前面的地面摆放着用来占位的书包，他们的主人都在旁边纳凉等着开馆，站到好位置。9点整，上百位读者鱼贯而入，最抢手的位置立刻坐满了人。
7: 我们上半年平均每个月大概在50000人次的这个人流量，到7月暑期之后，每个月能达到65000人次。平时是每天是2000人次，到暑期之后能达到2400，周末能达到2600，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涨幅的。
6: 高温天气下，为了应对读者的激增，朝阳图书馆也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有限的空间增加座位，还在服务上加大了投入。
7: 其实是从几方面来调整的，首先是我们基础设施，像空调的开放，然后像这个热水的准备，还有就是我们门口，因为人比较多，排队的人，我们就拉出这个1米线，画出一个队形。还有就像夏季雨多的话，我们会提前让读者提前进馆，避免让读者淋雨。
2: 一座难求，于是另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占座就凸显了出来，遭人诟病。
3: 对此，我们记者走访发现，除了有禁止占座的醒目标志之外，部分图书馆还推出了占座计时管理规定。
6: 朝阳图书馆劲松馆往南仅10分钟车程的首都图书馆里，同样一座难求，甚至连书架旁的便座都坐了不少人。而作为城市副中心的标志性文化建筑，北京城市图书馆自开放以来，一直是市民阅读打卡的热门地标。上午10点，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开馆半个小时左右，各个区域的空座位已经所剩不多，尤其是场馆四周梯田式设计的阅读区早早满员。这里视野开阔，空间宽敞，是读者最喜欢的地方。
7: 环境挺好的，然后挺方便的，门口就是吃饭。
9: 我就觉得这个图书馆吧，氛围特别好，特别凉快，跟家里一样，特别松弛。
6: 而在一座难求之下，占座成为了公共图书馆面临的棘手问题。尽管馆内随处可见禁止占座的提醒，但如何有效治理始终是道难题。在北京城市图书馆，个别座位只见物品不见人。为此，工作人员从下午1点左右就开始进行流动巡视。
10: 在这种他久久不能回来，然后这个阅览席被浪费的情况下，我们会通过贴条来提示读者，就是我们会给1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应该是让他在1个小时之内回来， 如果超过一个小时还没有返回他的座位，那么这个座位将会被释放出来。
6: 处于城市人流较为集中的朝阳区图书馆劲松馆，自开馆以来也一直备受占座行为的困扰。进入暑期，该馆也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准备出台公共阅览区管理办法，希望能让占座救急得到改善。
7: 马上公示之后就实施这个规则，其实已经在有的馆已经实施过了，就是如果读者离开的话，我们发现有空座但是座位上有东西，我们会给读者放一个牌，这个牌上写清他离开的时间，就我们发现的时间，然后如果在60分钟之内读者没有回来，那这个座位我们就视为他是占座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座位就可以释放给其他读者使用。
11: 短期因为有的人要就是上比如说上卫生间啊，然后接水什么的，短期其实可以离开，然后中午吃饭也可以离开的，但是不可以就是说长期没有人然后就是站的这个座位。
2: 暑期打卡好去处为您推荐首钢园里刚刚开放的守望天宫北京太空探索中心，
3: 4000平方米的沉浸式航天体验空间，京城在天拥抱星辰大海的好去处。走进这个太空探索中心啊，我发现这里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感。这里呢，4000多平米的面积，80%都是沉浸体验区，而且呢，其中70%的展品都是首发首展。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啊，就是一个实打实的火箭残骸，它可是在太空中经历过3000多度高温的考验。
6: 在这里，游客可以进入到空间站节点舱内部，以航天员视角开展舱内调度操作。还可以探索宇航员之家，看到宇航服的变迁和真实的太空生活。不仅如此，巨大的火星探测器降落伞，经过太空育种的太空南瓜也在馆内集中展示，直观呈现国家航天科技成果转化。
12: 和 7D 影院非常好玩，
13: 在心中树立起一个小小的一个梦想，然后呢让他们去学习就有这种动力，这未来也会有这个方向。
12: 哇，现在在空间站里啊，
6: 在 AR VR 超感剧场，游客可以近距离观察空间站对接，俯瞰地球弧线，来一场身临其境的太空微度假。馆内还设有 7D 星际飞行影院，游客在失重与震动中体验星际空战。
3: 5 4 3 2 1发射。在这儿呢还可以体验航天人的工作，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卫星指挥中心，平时呢在画面中才可以看到的场景被复制到了这里，游客呢在这儿可以随着倒计时来完整的体验一下火箭发射的全流程。
14: 因为以前这些知识呢确实离我们太远了，大家从新闻上播放都是看到啊，很高兴火箭发射上去了，卫星发射上去了，最终的作用是什么大家其实并不清楚啊。这边呢可以大家深入的去了解卫星的作用和日常生活中卫星对我们的帮助。
6: 据介绍，北京太空探索中心将紧扣航天加文旅加教育的深度融合主线，持续引进优质航天科普资源，打造具有行业标杆意义的沉浸式航天教育基地。北京台报道。
2: 继续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3: 这个暑期人们争相前来打卡参观，通过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了解地球另一端的灿烂文化。
6: 神秘的玛雅象形文字，精美的黄金首饰，这些漂洋过海而来的珍贵文物让首都博物馆成为京城最热的打卡地。近期在秘鲁大使馆的支持下，又有19件秘鲁的珍贵文物加盟大展，其中14件展品为首次来华展出。新增展品主要集中在第5单元权力与疆土部分，涵盖陶容器、金属礼器、石器和殖民时期的漆木器。厄普湖与凯罗杯的搭档展出向观众展示了印加人对玉米酒的喜爱，而此前就很受欢迎的羊驼小雕像也有了新伙伴。3件银质羊驼与原有的金质羊驼更加直观地呈现了印加文明当中的金银二元性。
15: 羊驼呢，因为在这个印加帝国还有安第斯整个文明的这个历史长河中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它在祭祀当中呢， 也经常是同时既使用金的也使用银的来制作这个羊驼来祭祀哈。
16: They

0: are as symbols, explain how there was a very important exchange of goods and information between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that emerged in the current Peruvian territory, and that can explain how and why the Inca Empire was so sophisticated and refined.
1: 展览自开幕以来就得到了秘鲁大使馆的持续关注，大使本人还做了观众调查，通过浏览社交平台，他发现出土于西潘王陵墓的章鱼触角金冠饰是中国观众的最爱。
0: Is very attractive, or the most attractive, for Chinese visitors. No, this is an object that is approximately 1,500 years old. This is made entirely of gold.And this part of the object simulate the tentacles of an octopus. And in the middle you have this face.
1: 谈到这些来自秘鲁的珍贵文物，大使满脸自豪。在他看来，秘鲁和中国虽然相隔万里，但文明的发展脉络却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次展览为中国观众了解秘鲁的古代文明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更是中秘两个文明之间生动而深刻的对话。
0: This exhibition has aroused a lot of enthusiasm, no, among Chinese people. A lot of Chinese from provinces have traveled to Beijing to visit this exhibition. Well, through this exhibition, it's going to be completely clear, I think, for Chinese.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光亮系列报道的主人公是中国好人榜见义勇为好人，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顺义区水务局温榆河管理段副段长唐孟雄。
3: 唐孟雄自2009年离开部队，他始终扎根水务一线，守护安澜。河堤上，他是日行万步寻堤查险的活地图。危急关头，他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关键时刻顶得上去的党员本色。
4: 我现在呢是在温榆河畔，我身边的这条温榆河啊是流经北京东北部的主要河流之一，大家从镜头里也能感受得到水质优良，植被丰茂，在这里还吸引了大量的水鸟栖息，展示着大自然的勃勃生机。而在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一位守河人。我们普通市民来到这里呢是为了欣赏美景，休闲散步，可是他到这里，眼睛里只有堤岸水位，心里想的是如何排查行洪隐患，日复一日地巡护着这条河道。他就是顺义区水务局温榆河管理段的副段长唐孟雄。
5: 立正！2026年龙道河尾闸防盗灌野练正式开始。
6: 走走走走。走
5: 水管
7: 随步。
8: 跟着背，
9: 我这边甩点。
5: 拉齐了啊！对，咱们得抓紧时间啊！
10: 好。
5: 这里有个破查板，
10: 破查。
5: 因为这啊，咱们跟那个地路啊，它这是坡，所以呢，为了挡水，必须把这层沙袋已经强固了，加固了。对，加高，地层加高。
11: 这要垒多高啊？
5: 这要垒60公分。
11: 60公分。
5: 啊，对。
11: 我觉得其实最深的感受是，洪水来的时候可能更危险，但是平时的演练，这份辛苦劲儿一点也不差。天现在热呀，刚开始还行，跑几步就受不了了。因为我们平时不会有这样的机会来参与这样的演练，但是至少如果有演练的机会，可能大家看一下也很好，就心里面更踏实，同时也能体会就是这些护水人他们的辛苦。
5: 这是咱们冷料，
11: 这得搬进来是吗？
5: 对对，
12: 我来，进来进
13: 来。来了，哎
5: 呦，对，
12: 好，
5: 我往这边
12: 走。
5: 对，
2: 您一定挺好奇，我们怎么突然开始修补路面了？其实这条路本身是温榆河大堤堤顶路，堤道本身不算宽阔，平日里来往车辆不少，再加上雨水冲刷，长期车辆碾压，路面很容易出现坑洼破损。而这段路的维护也正好归唐孟雄所在的部门管，所以寻堤之余顺手就把活干了。
11: 我这个长了知识了，
5: 是吧？
11: 不光是这个学会这路怎么能快速修补，
5: 对，
11: 关键是这水务局我发现这万能啊，还得管修路。
5: 是因为这条路太准，过的人比较多，
2: 5分钟4个人一袋料，几铁锹下去坑就平了。唐段长跟我开玩笑，以后每次路过这里可得记得这条路你修过。大多数人眼里的温榆河是一条美丽的生态河流，但是唐孟雄比谁都清楚，美有时候也是危险的伪装。眼前的画面并不是发生在唐孟雄管辖的温榆河段，但的的确确与唐孟雄相关。2026年1月7号，唐孟雄在广西北海休假期间，看到一艘渔船爆炸起火。
5: 当时呢，我让船长呢开足马力赶紧往那儿赶。到的时候呢，船已经着的火很大了。第一个船员呢，脑袋头部全是血，我喊他呢赶紧跳海，扔救生衣把他拉上来。正在救的时候呢，渔船呢发生了第二次爆炸，然后当时的火球呢一下子窜了起来，铁片呢到处乱飞。
2: 得知船上还有一名被困船员，唐孟雄没有犹豫，再次冲向火场。燃烧产生的高温气浪几乎将快艇掀翻，不断坠落的爆炸物在周围海面溅起阵阵水花。
5: 前后呢救人呢也就十几分钟，但每一秒呢都特别漫长。把人呢救在快艇以后呢，我一直守在他们身边跟他们说话，我就怕他们睡过去晕过去，一直呢到船靠岸送上了救护车，这时呢我心里边还平静下来。
7: 当时那船又是着火又是爆炸，你心里怕不怕？
5: 当时就是脑子里没有时间想害怕，因为老一股劲儿感觉推着你让你赶紧往前冲。曾经是一名军人，现在是一名水务人，我相信换做任何一个党员都不会袖手旁观。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8点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820公里，强度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有最大风力14级。
3: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者是略有增强。今天白天将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登陆之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8: 昨天晚上白海豚已经进入到了48小时警戒线，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全面部署科学推演精准预警，全力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线。浙江海事局今天8点启动沿海2级防台风应急响应。
9: 走进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屏幕上 AI 预报系统把全球各国顶级气象机构的预报数据集合会诊，能算出台风未来0到240小时的路径、强度和登陆概率，台风往哪儿走，会有多强，一屏看清。
10: 目前这个台风是稳定的向西行，它的半径大概是在500-600公里，外围阴系其实已经影响到了东海、东部沿海的居民，甚至是比较内陆的居民，都要关注这次台风的动态。
9: 根据推算，9号前后，我国东海近岸可能掀起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而这还只是平均浪高，海上真正的浪风只会更凶。更让人揪心的是，这个台风还很会藏。
12: 因为这个台风的风圈的范围比较大，进入中国近海之后移动的也比较慢，它在视觉上是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的，你可能是在岸边察觉不到这个实际的浪高，这些都是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的。所以说大家在台风前夕的时候就不要在岸边去怀有侥幸心理去观浪。
9: 台风裹着巨量水汽上岸，就会变成持续不断的强降雨，这就意味着浙江东部不少地方的土壤已经喝饱了水，如果再下一场大雨，山洪内涝发生率就会变高。水利部正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和 AI 技术提前推演洪水怎么走，往哪儿走，生成针对性预案，一旦监测到险情，智能预警校应机制会直接喊醒责任人做好防汛准备。
14: 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河南、山东这些地方呢，都会受到影响，出现暴雨的大暴雨天气，那么局地可能还会出现特大暴雨。希望大家呢这段时间呢减少外出，然后及时关注水利部门发布的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的预警信息。
8: 8月5号，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遭遇强降雨，其中色河铺镇部分建筑倒塌，桥梁路基被冲毁。
3: 强降雨导致电力中断，通信受阻，目前交通、通信等多部门正在抢修。
1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色河铺镇的原子街社区。8月5日下午2点左右，当地经历了强降雨天气，受强降雨影响，河边的两栋建筑发生倒塌。据工作人员介绍，当地群众已全部转移，无人员伤亡。
16: 8月5号，色河铺镇经历强降雨天气，接到气象部门预警信息后，当地镇村干部在早上8点左右组织群众转移安置。目前为应对灾情，山阳县交通、电力、通信等多部门正联合抢修，道路抢通、电力和通信修复工作仍在持续推进。
8: 我们来看国际消息，韩国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上止步小组赛，引发韩国球迷和民众的不满。
3: 当地时间6号，首尔警方对韩国足协办公室及其他相关地点实施突击搜查行动。
17: 据韩国媒体报道，首尔警察厅金融犯罪调查组6号对韩国足协办公室及其他相关地点实施突击搜查行动。这是自洪明甫任命争议案移交至金融犯罪调查组以来，警方首次启动强制调查。首尔警方日前以嫌疑人身份传唤洪明甫，警方正根据相关人员的陈述及掌握的资料，调查其选任程序是否符合韩国足球协会章程和国家队运营规定，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存在渎职等违法行为。韩国媒体曾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韩国队称为黄金一代，但其最终却以止步小组赛的成绩惨淡收场。这份成绩单引发球迷和民众不满，韩国国内要求整改足球界的呼声高涨。
8: 还是韩国的消息，韩国连日来也是遭遇到了极端高温天气。
3: 高温天气导致的相关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21人。6号，韩国大部分地区再次发布高温预警。
17: 据韩联社报道，6号，韩国首都全多地和全罗南道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中级别最高的高温重大警报。当天全国日间气温将达到30到39摄氏度。据韩国政府部门统计，今年以来韩国已有20多人死于高温相关疾病，超过去年同期。另据韩国媒体报道，受持续的热浪和干旱影响，釜山地区一些村庄和农田的水源正在枯竭。
18: 차고못한지는지금한5일 6일 1주일다돼가요물같은것도물좀줘야되는데물도제대로못주지사람도지금뭐저병으로지금저물병준거그거지금그거먹고있어요지금
17: 统计显示，过去2个月，釜山地区降雨量总计142.2毫米，仅为去年同期的26%左右。
8: 欧洲近期也是连续持续的高温天气，意大利卫生部纳入到高温监测的全国27座主要城市，当地时间6号全部处于最高等级的红色预警状态。
3: 这也是意大利首次对全部监测城市发布的高温红色预警。
17: 意大利卫生部表示，红色预警意味着持续的高温紧急状态，不仅会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的健康构成威胁，也可能对健康人群造成影响。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高温天气仍将持续至少10天，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意大利卫生部发布的预警信息显示，除意大利北部城市博尔扎诺外，其他主要城市预计7号仍将处于红色预警状态。报道称，意大利正处于今年夏季以来的第4轮大范围热浪，持续高温已造成多人死亡。高温叠加干旱和野火对经济活动造成冲击，农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世界自然基金会5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今年夏季以来，意大利野火的过火面积已达约7万公顷。
8: 受持续热浪的侵袭，欧洲多条主要河流的水位刷新历史的低值。
3: 最近呢，美国相关的报道将莱茵河与多瑙河2023年8月的卫星图像与今年8月的卫星图像进行了对比，通过卫星图像直观地观察这场水危机。
17: 卫星图像显示，莱茵河与多瑙河的多个河段在今年夏季河道宽度均大幅缩小，多处河床清晰可见。报道指出，除莱茵河与多瑙河外，波河、卢瓦尔河等欧洲其他主要河流的水位也在下降。河流干涸正在给欧洲经济带来考验， 德国联邦水路与航运管理局六号指出，目前莱茵河咽喉要道考布河段通航水深已打破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考布河段是判断莱茵河航运能力的风向标。德国商业银行等机构警告，若水位继续下降，德国内河航运成本可能继续升高，供应链中断和工业减产风险将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六号多瑙河流入该国境内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8: 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秘鲁沿海海洋生态持续恶化。
3: 观测显示，红宝企鹅数量减少，繁殖地出现弃巢现象，多地还发现大量海鸟死亡。
19: 长期以来，在秘鲁沿海的帕拉卡斯国家保护区，寒冷的上升流孕育了海洋中丰富的浮游生物和鱼类资源，使这里成为红宝企鹅、秘鲁鹈鹕等海鸟的重要栖息地。然而，今年以来，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秘鲁沿海海水持续升温，正在打破这里原有的生态平衡。根据调查，2025年，秘鲁全国只剩下5465只红宝企鹅，与10至15年前记录的种群数量相比，减少了近60%。企鹅繁殖地接连出现弃巢现象。目前，秘鲁科研机构和环保组织正在持续开展监测，对红宝企鹅及其他海鸟种群的繁殖、迁徙和数量变化予以长期跟踪，希望为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然而，近期秘鲁多地沿海地区发现大量海鸟尸体，皮斯科附近还发现数千头海狮死亡。持续不断传来的异常死亡报告令科研人员应接不暇。
8: 8月7号到10号，朝阳贝壳剧场、798文化产业园、国家速滑馆等场地将举办大型活动。活动举办期间，场地的周边车流人流密集，道路交通压力大。再次也提醒大家提前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3: 好，今天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8: 再见。
20: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1: 看远，得戴近视镜；
2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2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5: 咱尹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6: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27: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4: 大戏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28: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安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 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0: 这个关节提前报废，等于开启死亡通道，
1: 出现致残，称之为不死的癌症。
0: 他轻易不叫疼，不喊累，
1: 127是没有症状的，
2: 没在意，也没瞧，越抖越疼了，完了照片就有点坏死。
0: 权威测试帮您及早发现骨死亡的危机。
4: 这某些动作除了是提示之外，是不是也是一些自测的小动作，
1: 可以监测这个关节到底有没有毛病。
0: 敬请关注。
25: 在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电死？
26: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5: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27: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4: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险踪。
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7: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1: 加了4-5千人吧，
1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2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30: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6: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3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3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33: 好风凭借力，
6: 送您上青云、啊、
33: 上青云。
6: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34: 好了，你再等我一下，我很快的，啊！辛苦啦。
35: 怎么？害怕我看啊？
34: 别闹。

0: 喂。
1: 满春，你没事吧，满春？

0: 他们为什么不杀我？为什么不杀我盖家？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没事了。

0: 我可没被你吓着，这是职业性的条件反射。
1: 花炮声和枪声都分不清楚，还说自己是职业的，不知道害羞。
0: 你现在胆子不小，敢嘲笑你的长官了。
1: 任务都结束了，就别摆架子了。庆祝开张大吉，让你陪我放几个烟花，算是便宜你。
0: 不然呢？你还想怎么样？裴明少做了这么大一单生意。
1: 你不应该请我去探个头发，看场电影，大世界听听戏，跑马场赛赛马。
0: 我现在不是什么名少，只是区区一个行动组的组长。恐怕大小姐的这些要求，我负担不起。
1: 那就少废话，给我放烟花吧。

0: 我想，你先说。
1: 我想我姐姐，想我哥哥了。每年除夕，我们一家人都会在一块放烟花。

0: 我现在明明在上海，却不能回家。他们也一定很想我。我知道我现在做的事情，必须得瞒着他们。可总有一天我要面对他们的。你回家吧。
1: 今天，你应该回家。那你呢？走吧。现在回家，或许还能改成年夜饭。谢谢。
0: 那我走了。就这样回去啊？不回影楼换身衣服，拿上行李吗？
1: 走吧，
2: 明长官，您来了。明长官。

0: 汪先生是您的老师吧？
1: 是。
2: 他们挑在除夕夜动手，是想告诉我们，今后我们不会再有安生的日子过了。死了多少兄弟？
0: 行动组死了3个，走廊上还死了5个保镖，估计凶手至少是2组人。大堂和这儿同时开火。

0: 有没有留下什么证据？没有，除了弹壳，什么都没留下，就没有人看见凶手的样子。
1: 餐厅的服务员说，当时餐厅的客人太多，他们也没有注意凶手的相貌。
0: 计划缜密，手法专业，不留活口。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暗杀。
2: 老实说，情况不容乐观呀。不过，请明长官放心，我一定会将凶手绳之以法，给王者一个交代。
0: 有决心是好的，但是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了，接下来不知道该轮到我们中间的哪一位了。
2: 是啊，绝不能让这些人为所欲为，我一定会先找到他们。
0: 那是，但最好不要让他先找到你。

0: 老板，栗子怎么卖？
1: 1.2元一斤。
0: 哦，那给我称半斤吧。
1: 小姐，这半斤也要6角的，要不您买1斤，我就收您1元。
2: 就来1斤，我请客。
1: 哎，
2: 新年快乐。
0: 行。肖先生。
2: 惠小姐。
0: 真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2: 是啊，我和你还挺有缘的。
0: 真的很有缘。
1: 来，您的栗子。

0: 今天是除夕，你不回家吗？这不正往家走吗？你呢？明天是除夕，你就吃栗子。
1: 你常住上海吗？也许会留下，也许不会，要看时局，也要看家里的安排。
0: 对不起啊，我不该问的，我没有要打探的意思。

0: 甜吗？
1: 嗯，甜。你别光顾着包，自己吃。
0: 除非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请这个客？
1: 你需要理由吗？
2: 为一位漂亮的小姐付账，
1: 这是我的荣幸，更是缘分。
0: 如果你对每一位漂亮的小姐都这样，我可不受你的情。这栗子你拿回去吧。
1: 嗯。

0: 不是我救的你，是董大哥。他姓董，他叫董岩。这名字也是林叔后来告诉我的。他是哪里人？家里有父母儿女吗？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看看能为他做点什么。毕竟如果没有他。
1: 在火车上牺牲的就是我们俩。我明白，你们有纪律。不只是纪律，对于他，我知道的只有这个名字，还很可能只是个话语。
0: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其实光记着名字也没有什么用。我们和他一样，伪装着自己的身份，隐藏着自己的姓名。或许有一天。 我们也会从这个世界上突然消失，没有人认识我们，也没有人会知道我们真正的存在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和你说这些。我知道，你说的都是真心话。
1: 我是不是很悲观？抛开立场不讲，以你的家世，能够做到不随波逐流、负逆为鉴，加入到抗日的行列里来，已经很难得了。那么，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就算是牺牲，我们也曾经为心中的理想奋斗过。即使没有把名字留下。
2: 未来的中国也会有一份我们的努力，我觉得很骄傲。你们很了不起。
1: 喜欢看电影吗？喜欢，但不经常看。
2: 如果让你挑一部《木兰从军》《白蛇传》，你会选哪部？
1: 你猜我会选哪部？《木兰从军》。为什么？
2: 作为董岩大哥的同志，你一定会选一部慷慨激昂、反抗侵略者的电影。你是巾帼不让须眉。

0: 先生，时间差不多了。王处长怎么样？情绪好一些了吗？稍微好一些了。我给他服了些镇静剂，现在正睡着呢。王处长现在也不方便回家，要不我先送他去上海饭店，您直接回家。
1: 出了这种事情，我要是不在他身边，
0: 先生，今天可是除夕。 还是一起去吧，抓紧时间去开车吧。
1: 是，
0: 梁处长，这里就拜托你了。出了这种事情，日本人一定会问责我们的。这种时候，出一点点纰漏，都会引火烧身。想想怎么应付吧。
1: 我明白。
0: 王处长家里出了这种事情，他的情绪恐怕一时很难稳定下来。这段时间，你也要多辛苦一些了。他做了多少，你做了多少，我和周先生心里面都有数。你放心，不会亏待你的。
1: 多谢明长官栽培。
0: 那我就先走了，
1: 明长官慢走。

0: 下雪了，哎，你看，好美啊！喜欢吗？嗯，喜欢。哎，我知道你们的规矩。 但是你们的规矩管不了我。哎，你别摔着！我告诉你啊，你摘着梅花放在家里，这香气可以存好几天呢。
1: 我知道了，快下来吧！
2: 哎，那个小混蛋！
1: 来人了！
2: 梅花，
1: 快下来！
2: 站住！快跑！
1: 你给我摘
2: 花！我箱子没拿，
1: 我
2: 打断你的腿！

0: 送给你，你没受伤吧？我怎么可能受伤呢？谢谢你的梅花。不用谢。
1: 我得走了，家里人还等着我回去吃年夜饭呢。
0: 那再会。
1: 有缘再会。

0: 为什么？
1: 因为白娘娘肯为她心爱的人去移山倒海。

肖先生，我想告诉你，刚才那两部电影，如果要看的话，我选《白蛇传》。

0: 大少爷，啊，你是什么阿香？我是问您，这饭都做好了，大少爷怎么还不回来呀？啊，他刚才来电话说又有点急事，要处理完了才能回来呢。
1: 小少爷留在香港不回来，大少爷工作又这么忙，这个年啊，过得可真是冷清。 以前家里过年的时候，只要有小少爷在，那总是热热闹闹的。我还真挺想他的。
0: 哎，咱们先吃吧。谁在放炮呀？
1: 我去看看。

0: 你们两个不吃饭了？大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大姐！
1: 新年快乐！
0: 红包拿来。
2: 哎，
1: 你们两个会更了，还要红包？
0: 自古以来，长姐为母，在明家姐姐是长辈，我们再大，在您面前也是孩子。大过节的还不赏个红包，
2: 就是。
1: 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么乖巧了？
3: 要钱的时候啊。
1: 有都有，阿成也少不了。
3: 谢谢大姐。
1: 那我的呢？我的红包呢，大姐？哎呀，你怎么回来了？啊？
3: 我回来了。
1: 你这是长大了啊，你长心眼了。
3: 我想给你个惊喜，你高兴吧？姐姐只要见到你啊，
1: 什么烦心事都没了。你回来了，我的日子也就好过了。
0: 大哥，阿成哥，你们也回来了。
3: 小少爷新年好，越来越精神了。哎，书读的不错吧？会抖机灵骗人了。
1: 抖机灵
3: 我本来就会，我可没学骗人啊。
1: 嗯，
3: 姐，
1: 我的新年礼物呢？
0: 我又不知道你要回来，怎么给你准备新年礼物？
3: 没关系，只要今年我的红包比他们俩都大就行了。
1: 那没问题，他们两个的红包加起来，给你一个最大的。
0: 好。哎，大姐偏心啊。
3: 嗯。
0: 谁让你们两个都不乖的？家里就我们明台最乖了，当然给一个最大的。
3: 好，就给最乖的。来，
0: 给你的礼物。
3: 你知道他要回来了，你什么时候买的礼物？我知道啊，但是我没有跟大姐讲，他不是要制造一个惊喜给姐姐看了，那我就成全他的小心。
0: 哥，你怎么知道我要回来啊？
3: 我当然知道啊，你以为你那点小把戏能瞒得了我吗？你记住，到哪里我都是你大哥。
1: 到哪都是，到哪都是。你什么大哥不大哥的？不就是在那个什么政府当了个不三不四的官吗？整天到哪里都冲单。
4: 姐，大过年的就别说这个了。
1: 行。

0: 姐姐听你的，不说他了。什么时候开饭呀？我跑了一路都饿死了。哎呀，
1: 我都忘了，光顾着说话了。进屋吃饭。嗯，
0: 走。
1: 哎，
2: 把箱子拎进来啊！
1: 小心轻放啊！我给他礼物，还得谢谢他。这孩子呀，从小就知道怎么哄大姐开心。把箱子拎进来啊！

0: 我先给大家把酒倒上，饭桌上没规矩。
1: 谢谢阿成。
2: 吃完饭再拆。
3: 这菜不是还没上齐吗？
4: 那也不行。
0: 姐。
1: 啊？
0: 哎呀，
1: 大过年的，怎么高兴怎么来，我要听你大哥的。
2: 大姐，您就惯着他。啊，
0: 怎么又是皮带？
2: 哎，那可是巴黎的最新款啊。
1: 每年都送我皮带，我现在皮带都比裤子多了。我知道，你就是想拴着我，是吧？
2: 没错，就是要把你拴得死死的。
0: 我想要手表，我喜欢你手上那块。
1: 小孩子家要那么名贵的表干什么呀？成天糊里糊涂的，再给闹丢了，不需要。
5: 不想花钱就明说嘛。
6: 明台，
2: 说什么？
6: 汤来了，
7: 汤来了，
6: 阿香，坐下一起吃饭了。哎，来来来，大家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0: 小姐，
1: 嗯，
0: 我想听戏。
1: 嗯，这大半夜的上哪里听戏啊？戏园子早散了。
0: 去戏园子干嘛呀？大哥比他们唱的好多了。
1: 你大哥也累了，改天再听。
0: 怎么了？当了大官，给他们唱戏掉身价呀？
1: 怎么说话呢？要不，你就来一段，就一小段。
2: 次难得嘛，
3: 一个人起哄是吧？好吧，一年一次，就算讨大姐开心。
1: 嗯，
3: 跟你没关系啊。那我就伺候大姐一段梅龙阵。
1: 好，
3: 阿昌，好，
0: 好，
1: 走吧，
0: 走。

0: 马成，
1: 慢着，我不想听梅龙镇，
0: 那就来段状元梅。
1: 我也不想听状元梅。

0: 你怎么回事啊？这么多毛病。那你想听什么呀？我想听苏武牧羊。
1: 这样好不好呀？来一段你最喜欢听的《淮河吟》。我最喜欢听的是《淮河吟》。可今天晚上，我就是想听大哥唱《苏武牧羊》。
0: 今天过年我不想骂你，你小子别得寸进尺。
1: 你住嘴！这不是喜庆的日子吗？ 听些你侬我侬情意绵绵的曲子，不比那些慷慨激愤的壮志曲应景一些吗？嗯，
0: 就因为今天是除夕，才更应该懂得忆苦思甜，要不怎么知道当下需要珍惜呢？

0: 大哥不想唱算了，我上去洗澡了。
1: 谁说不唱了？你坐下。 阿昌。

兄，你呀不要如此倔强，你若归降不过，岂不是荣华富贵？喏喏喏，你来看，换身穿紫袍。

0: 进来。
1: 大哥，阿香说你找我。
0: 啊，是这样。坐。是这样的，桂爷啊，这两年来给大姐写了很多信，说是在乡下实在过不下去了，所以想回来投靠你。
1: 我是他什么人呢？
0: 是，
1: 他当年虽然收养了我，但他也差点把我折磨死，你不知道吗？我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万幸了。
0: 阿成，他以前的确做了很多错事，但是现在想回来弥补。
1: 我不想再提这个人，我也不想听到关于他的任何事情。我跟这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一定要说有关系，那就是他20年前曾经想要虐杀我。这样一个冷血的人，虽然他当年逃避了法律的制裁，但他逃避不了他当年所犯下的罪。
0: 阿成，你别激动。
1: 我能不激动吗？你们要他回来，有没有问过我？有没有考虑我的感受？当然，你们也不用考虑我的感受。在这个家里，我就是个仆人嘛。
0: 你怎么说话呢？谁拿你当仆人了？答应桂姨回来这件事，是我跟大姐做的不妥。
1: 本来我们也是想跟你商量一下的，但谁想到她今天晚上回来了。
0: 这样吧，我会跟大姐说的。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尊重你的意见。
1: 说实话，我今天看到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发现我没有以前那么恨他了，很陌生。我对这个人没有什么可说的。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只有一句话：好走不算。我去看看明天祭祀要准备的东西。

0: 阿成，你还没睡啊？嗯。你等一下。阿成，我原本是不想来麻烦明家人的，可是乡下的房子让日本人的炸弹给毁了，我也差一点被炸死，没了去处。这些年，我一直在乡下做农活，老了一身的病。 风湿越来越严重了，找了医生的病，缝是越来越严重了。找了医生给看了，说是再不好好保养，过不了多久就会瘫痪的。我实在是无路可去了，这才到上海来的。阿成，毕竟我们母子一场，过去的事儿，你就别再记恨。我也老了，我也得到报应了。
1: 好也罢，坏也罢，这些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等等，要走也是我走。

0: 这个关节提前报废，等于开启死亡通道，
1: 出现致残，称之为不死的癌症。
0: 他轻易不叫疼，不喊累，
1: 一二期是没有症状的，
2: 没在意，也没瞧，又抖越疼了，完了照片就有点坏死。
0: 权威测试帮您及早发现骨死亡的危机。
3: 这某些动作除了是提示之外，是不是也是一些自测的小动作？
1: 可以监测这个关节到底有没有毛病。
0: 敬请关注。
4: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5: 1120套餐，20份
6: 霸王餐，100份。
7: 什么？
8: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9: 你说，
8: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0: 咱银川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1: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2: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3: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14: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5: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16: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汛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5: 弟子谨记。
0: 可求得防汛之法。
15: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14: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斜聚。生杏黄旗，风前霜明，茶屋五楼，物尽急流，地理险地。生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生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离危地，避险转移。
15: 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14: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17: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5: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
18: 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敢打，胳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
2: 咱尹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3: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4: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5: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喜。

0: 阿成，孤儿院的院长默默生病了，妈妈要去看他，你呢自己乖乖的在家吃饭，不要乱跑啊。
1: 嗯，我知道了。
0: 嗯，好，乖啊。

0: 到没有啊？
1: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0: 你别难过，也别怪他。阿成从前吃了太多的苦，我知道，都是我的错。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就是老天爷在惩罚我。大小姐，您要是不肯收留我。 我只能露宿街头了，大小姐，
1: 哎呀，
0: 是不得，来来来，快起来，起来起来！不是我不肯留你啊，阿成从小在这个家长大，我们待他，就像自己的亲弟弟一样。你回来这件事情，他要是在意的话，我们也很为难。今天晚上你先住下，明天我跟明楼。 再好好劝劝他。

0: 大哥，走啊，
1: 走，
0: 吃早饭吧。
2: 会议的事想通了没有？
0: 咱能不说这事儿了吗？

0: 我知道这件事一时半刻你很难接受，可是他都已经回来了，你看是不是？好，听你的，不说了，早点吃吧。
1: 我不吃了，我要去趟海军俱乐部。
0: 那天又见你，他是不是怀疑我们了？这么早就着急要见你，你说呢？
1: 我想，他叫我去，应该是投石问路吧。
0: 希望如此吧。樱花号大爆炸，特高科压力很大，怀疑的圈子也越来越小。 他应该是想从你身上找到突破口。这个时候，切勿冒险出头。
1: 明白。不过诱饵还是要放的，但是要放得合适。南天阳子喜欢把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0: 所以你一定要让他以为自己始终占着先机，
1: 不妨装装傻，在他面前做个事后诸葛亮。
0: 你的意思是，让我替他分析分析局势，以此来赢得他的信任。嗯，这只是一半的目的，还有呢？
1: 还有就是，让他这个障碍，替我们清除别的障碍。
0: 嗯，去吧。哎，等等。
1: 把那刚回来的小家伙给我叫起来，我们哥俩是得好好聊聊了。昨天折腾到后半夜，他现在肯定还睡着呢。何况今天还是大年初一，要不
0: 你还有空心疼他？多操心操心自己的事情吧。行，我去叫。
1: 别发火，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发火？你发不发火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会让你发火。嘿，你小子！明台，明台，
2: 嗯啊，
1: 起床了。
2: 大哥叫你去他那一趟，干什么呀？大过年的他又要骂人啊！我不去。赶紧起来，大哥等着你呢。
1: 哎呀，你就跟他说，我睡得太死，叫不起来。3、2、1。
3: 换身衣服，洗把脸，赶紧的。他要是敢骂我，我就去告诉大姐。
4: 那边什么情况？是晴天，还是阴天？
1: 我不负责天气预报。

0: 门都不敲就进来，大年初一也不让人睡个好觉，那么早就把我叫来。
1: 大年初一更。

0: 回家的感觉怎么样啊？舒服，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还有戏听，就是没觉睡。
1: 读书累吗？
0: 累啊。是挺累的。每天签到，刮风下雨从不间断。 各科成绩也都非常优秀，就连拉丁语也考了一个全校第三名。在我记忆里，你上课从来都是随心所欲，而且拉丁语一直不及格。
2: 这我听的是鬼吹灯。
0: 你说什么？
2: 我跟我同学关系好吗？
0: 关系好是吧？

0: 松了。
1: 我从小到大读书什么时候轻松过呀？
0: 在学校里跟老师关系好不好？
1: 好啊。
0: 主任教员是谁？
2: 魏教授。
0: 人怎么样？
2: 教学严谨，和蔼可亲。有时候挺严的。
0: 严师出高徒嘛。
2: 那得看徒弟是谁。
0: 看来你挺厉害的。嗯。
2: 啊？你说拉丁文啊？
0: 各科成绩。
1: 哦。
2: 各科成绩都挺好的。哎，我聪明啊。自学成才，不用跟着课程表。
0: 说谎学的也挺快。
2: 我没有说谎啊，我这个学期没犯什么错。
0: 你是说你突然变成好学生了？怎么，跟我说话还紧张了？
2: 谁紧张了？
0: 要么吃，要么放下。那个苹果在手里倒来倒去，还说自己不紧张。
3: 据目前我们特务委员会和76号所掌握的情报，导致樱花号被炸毁的原因有二：一是专列信息严重泄密；二是地下军火交易猖獗。
4: 樱花号泄密渠道只有三处：一是驻屯军中部；二是日本特高课；三是76号。
5: 绝不止这三处，还有新政府办公厅、铁路高层管理人员，以及参加和平大会官员的亲属，所有这些人都有可能涉及泄密事件的人非常广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4: 什么？
5: 聪明的人往往会主动把自己放在怀疑圈内，这样做反而会让人产生错觉，就将他们排除在外了。
4: 你是说把调查的重点放在我们内部？
5: 是。但是这样做也很危险。
4: 为什么？
5: 如果在新政府内启动大范围的排查，必定会引发新政府内人心不稳。本来大多数职员在世人眼中的位置就相当尴尬和难堪，如果这次排查过于严厉，恐怕会致机构内部人员流失，运转完全失控。而铁路公司和官员家属方面，一个是涉事者，一个是受害者，他们都知道自己将处于事件的焦点中心，即使他们有泄密的机会，也未必就敢做。
4: 不要啰嗦，那你说调查的重点应该是哪里？
5: 机密信息流传最快，人员最为复杂的76号。
4: 你是说76号里有内鬼？
5: 这可是您说的。
0: 听说你在香港追大姐追了一条街，我能问问是什么事儿吗？
2: 大姐她突然跟我提起我父亲的事儿。
0: 真抱歉又让你难过一次。
2: 没事儿。
0: 你想了解你的父母吗？
2: 不想。
0: 虽然我跟大姐知道的也不多，但你有权利问。
2: 我不想让姐姐伤心，宁可不知道。
0: 我尊重你的想法，将来有什么想问了，就来问我。
2: 哥，你是汉奸吗？
4: 你有线索吗？
5: 76号有个特务叫陈亮， 经常出入军火可以使参。

0: 一旦抓住一些信息和把柄，就借机大发横财。可是我听说，闵董事长也出入过军火黑市。闵氏家族企业中本身就有矿产，矿主买炸药是用来开矿，只是因为现在是战时，情况比较特殊，通过黑市买卖，可以免除一些繁琐的手续费。
1: 这在矿产生意上不是秘密，可76号就不同了。76号一旦掌握了军火买卖，不但可以卖给自己，也可以卖给任何出高价的人，哪怕是敌人。那么
0: 你说的这个钱亮现在哪里？死了。
1: 唯一的线索断了。
0: 事前我跟梁先生提过。
1: 你接发过钱亮？
2: 我只是旁敲侧击了一下。那么梁处长他是什么态度？他说，情况很复杂，叫我不要淌这个浑水。这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
3: 家里不准谈论政治。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2: 你想知道什么呀？这是你该操心的事吗？你管好你的功课就好。在香港的时候，我看出来大姐很担心你，她不相信你是汉奸，我也不信。我在这个位置上，很多事情说不清楚。 是非功过还是都留给历史来评判吧。你不是史官，我也不是，所以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你。来，这块手表送给你。你别拿这个来说买我。你不是一直告诉我你喜欢它吗？
3: 要还是不要？我想起来了，我们名家小少爷从来不用别人用过。
2: 大哥又不是别人，你不是说这块表等我工作以后再送给我吗？
3: 书读得好了，也是一门职业。你说吧。
2: 这几天好好休息休息。过了初五就要开始复习功课了。我拿了一些试卷，给你做。你不是认真的吧？
3: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认真？
2: 我在放寒假呢。
3: 你不考吧，给大学？不考。你再说一遍。那总得等到过完15以后吧。好。 依你，不过我可告诉你，这些试卷是我花了钱从巴黎大学的题库里买来的，你最好多花点心思好好做。要是再敢敷衍了事，小心我向大姐告你的状。
2: 早知道我就不回来了。
3: 你敢？

万处长，你还好吧？满厅科长，请喝茶。万处长，我此来是请你一定要振作起来。林叔父的死，我很痛心。不过，哭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浪莎也于事无补。我们要想在上海滩站稳脚跟，一定要想办法铲除抗日分子隐蔽的巢穴。而你，是我接下来的计划当中最合适的人选。

0: 我有一件事情早就想跟你说。我觉得明先生他的大姐有共党的重大嫌疑。
1: 你是说明镜？你需要我做什么？
0: 嫌疑毕竟是嫌疑，我希望看到证据。
1: 那如果我为南田科长找到证据呢？
0: 简单，我会替你把他杀了。你放心，我保证明先生永远都不会知道那是你的杰作。
1: 您为什么要帮我？
0: 因为你是帝国忠诚的朋友，我们是志同道合，铲除明镜和他生活的共党组织，稳定新政府的局面是我们共同的目的。这件事情不仅为我铲除后患，也为你和明先生的未来除去绊脚石。
1: 您得到荣誉和权力，而我得到爱情，
0: 各取所需。
1: 可是名家就像个铁桶一样牢固，想要找到缝隙恐怕没那么容易。
0: 我手上有一枚棋子，可以做你的耳目喉舌。
1: 谁？
0: 孤狼。

0: 您是要跟我说桂姨的事？
1: 是。你说桂姨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哎呀，坐下说。

0: 这钢笔这么粗，大哥什么时候买的？我也想要一支。明台，大哥不在房间的时候，任何人不准进来。你先出来。
1: 这是什么规矩啊？我在自己家里照本书也不行吗？
0: 不要问为什么，赶紧出来。出去就出去。这回来没几天，这家里就多了这么多破规矩。 我去找大姐评评理。找什么书啊？14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的《神曲》。
1: 有倒是有，不过是拉丁文的。你要吗？你要就给你拿。
0: 要。

0: 我还想看顶上那本《十字军骑士》。
1: 大哥说了，那种书少读为好。
0: 为什么？这书写的是反侵略，我应该读。
1: 你帮我拿下来呗。等着小祖宗，我去拿梯子。再要老老实实待着，别乱动大哥东西。
0: 我知道了，我什么都不会动。

0: 你那么乖，什么都没动？
1: 我动了，我在看书呢。

0: 阿胜哥，嗯，你看看那本书是不是中文版的？是啊，你不是要中文版的吗？
1: 谁要中文版的了？我要原版的。
0: 你拉丁文都没及格，你要读原版？就那本《神曲》就够你读的了。
1: 我就是不及格，我才读原版的。这样让我多看看拉丁文嘛？
0: 你给我找找呗。行，我找找看啊。

0: 嗯，找到了。不过是个残本，应该是大哥在加鲁塞尔桥的旧书库里面。
1: 他就是喜欢去老书库淘书的感觉，总以为这些书上沾满了前辈们的学究气，可其实呢？

0: 该出去了。
1: 谢谢阿忠哥。
2: 大哥到底为什么不让我们进他书房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2: 不让人进，肯定是不想让我们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是吧？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大哥是不是汉奸？
0: 家里不准谈政治。
2: 我就问问，到底是不是？
0: 大年初一讨打是吧？
2: 那你呢？你是汉奸吗？
0: 大哥替谁做事，与我无关。我只知道自己在替他做事。满意了？
2: 说得好。那你知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是好事还是坏事？
0: 其实好坏在不同人的眼里是不一样，对他有利就是好，对他没利就是坏。但是对你有利的事情可能对我没利，用辩证法来说就是……
2: 好好好，我真服了你了，不愧是从小跟大哥一块长大的，连学究气都跟他一样。
3: 你们两个站在门口干什么？说什么呢？
1: 大哥，我在和阿忠哥讨论哲学问题。
3: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研究哲学？
2: 嗯，是进还是不进？这就是个哲学问题。我去大姐房间看书了。
3: 慢点跑，别摔着。

0: 来过了，是。嗯，他迫不及待地想通过我们的渠道获取情报，手脚很麻利。
1: 他是投石问路来了。
0: 明台是个聪明人，看似透明，其实复杂。他刚刚回来，一定急于探知我的身份，所以你要把他看住了，不能让他一下子知道太多。给他什么，不给他什么，要严格控制，以防他冒进。我明白，我知道该怎么做。我安排你做的事情，怎么样了？ 大姐前段时间在汇丰银行租了一个保险柜，当天下午就存放了许多东西在里面，估计是大姐以存放家里贵重物品的名义向别人传送物资。这个是保险柜的号码，
1: 阿哲。 你辛苦了，大哥。你什么意思啊？你要知道，有些事情我是说家里的事情，不是由我一个人说了算，也是我改变不了。只要你说让桂姨走，我一定会尊重你的意愿，让她离开。不过。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经历了不少生活的艰难，我看他的确也改变了不少。要不要再给他一次机会？我不想再见到他。阿成，
0: 你别说了，我也不想再考虑。
1: 好吧，今天下午。 我会安排让他离开，
0: 谢谢他。

0: Cornele, domo lepidum, novum labellum, arede no pumus exploitium. Cornele, tibi nemece, tu solobus meos esse alacuid, puter nugas si tibi placat, macte animo.
1: 姐，我读的好听吗？
2: 好听。
1: 听得懂？
3: 知道大姐不懂拉丁语，你还问？你是故意的吧你？
1: 姐，
2: 嗯，
1: 你看啊，这读书除了好听也没有什么用吧？现在时局不济，读再多的书也不能给国家添力气，所以读书也没什么用，对吧？
3: 净瞎说！你小小的年纪能添什么力气啊？你不会是又动什么歪心思了吧？
1: 我能有什么歪心思啊？我就是想做点有用的事。
3: 停！你好好的把书读完，拿到学位，娶妻生子，这就是你对名家最有用的事情，也是对国家最有用的事情。进来。
4: 大姐，你找我？
3: 啊，阿成啊，你坐。
4: 我不坐了，有事您就说吧。
3: 阿成，我知道你因为桂姨回来的事情，心里不痛快。童年的痛苦，不是说忘就能忘的。可她现在毕竟已经回来了。你看能不能让他在家里把这个年过完，待上一段时间，你们母子两个

0: 桂姨呢，在乡下给你做了件棉袍，她自己也说粗针大线的不好看，可她毕竟大老远的带过来了，你好歹收着，算是给她一个薄面。嗯。
1: 啊，成哥，你就原谅桂姨吧，她看着多可怜呀。
0: 小孩子，不要乱插嘴。
2: 阿成，桂姨也老了，医生都说了，当年她真的是精神出了问题。大哥已经答应了，下午会送她走。
0: 大姐，我先出去了。哦。
3: 姐，阿成哥他
0: 去，小孩子不要乱问。

0: 桂姨，哎，罐头你别放在这儿，要放在专门的柜子里，给我。哎，你看看水，水可能要开了。
1: 好，
0: 就是开了。哎，桂姨，没烫着您吧？
1: 没有没有。哎呀，
0: 算了算了，您别弄了，我来就行了。
1: 桂姨，
0: 你怎么把它放这儿了？
1: 哦，我看这是打开的，这是阿成哥从国外带回来的酒，
0: 得放在专门的柜子里。
1: 哦，
0: 哎呀，您弄这红豆干什么呀？

0: 你看，孩子们也都大了，用不着咱们操心了。倒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这点钱你拿着，贴补生计。
1: 这可不行，我和阿成受了你们太多的恩惠，这个钱我不能要。
0: 你就拿着吧，现在外头不比从前了，你一个人在外面，一旦有点事情，能应付。
2: 大小姐，我走了。等我找到新东家后，会常来看您的。嗯，
0: 大少爷、小少爷，拜托你们以后多照顾阿成。
2: 放心吧，他是家里人，我们会照顾好。
0: 谢谢。
3: 桂姨，您慢走啊。
0: 谢谢你。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这个关节提前报废，等于开启死亡通道，
2: 出现致残，称之为不死的癌症。
1: 他轻易不叫疼，不喊累，
2: 127是没有症状的，
3: 没在意，也没瞧，越抖越疼了，完了照片就有点坏死。
1: 权威测试帮您及早发现骨死亡的危机。
4: 这某些动作除了是提示之外，是不是也是一些自测的小动作？
2: 可以监测这个关节到底有没有毛病。
1: 敬请关注。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进去。

0: 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见。
1: 咱尹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霍爵，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5: 为首发之地北京，以百花院归万象精华为主题，于8月10日举办颁奖典礼。

0: 换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2: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3: 我今天从看十一点开始查，
2: 粒子有多大吧。这个墓坐西向东，雅字形大墓，
4: 咱接着看。
5: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6: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踪。
7: 您慢走啊。
8: 谢谢你们，我走了。

0: 留下吧，留下吧，阿成还是懂事的。谢谢大小姐。
1: 哥，阿成哥他这是怎么？
2: 去，小孩子别乱问。哎，你跟大姐还真是亲姐弟。
1: 梁处长，你怎么来了？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有点事儿。是特高科的南田洋子找你吧？你怎么知道的呀？我还知道，他找你不是为了拜年。进来说。
3: 这是我在特高科的眼线亲口告诉我的，绝对错不了。那你说，这消息是怎么透出去的呢？我一直做的挺隐秘的呀。樱花号那么重要的消息都能透出去，你那点买卖算个屁呀！七十六号早就千疮百孔了。哎，老梁。
4: 你可不厚道啊！连我都瞒着，我原本以为你就走私点紧俏商品、鸦片膏啥的，军火生意你也敢插一脚，胆子不小啊！啊！哎，这乱世经年的，你说手里头要是没有点真金白银，心里头不踏实。
3: 要不是特高科那边透出消息来，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我把你当朋友，冒死给你透消息，你拿我当什么了？嗯？
4: 我这不是怕阿成兄弟受牵连吗？
3: 你是怕我分一杯羹吧？好，那我走。
4: 你就好好想想怎么跟日本人解释吧。哎，之前就算是哥哥的不对，我跟你赔礼向你道歉还不行吗？我可提醒你啊，咱们两个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我要是犯了，你能躲得了？只要你帮我过了今天这一关，哥哥一定记着你的好。啊，阿成兄弟，
3: 去。
4: 说吧，准备怎么办？那还能怎么办呀？打死也不能承认，这种事儿要是认起来，那可是要掉脑袋的。你不承认，南天就不会查呀。你是觉得你那本烂账经得住日本人查呀，还是觉得你这小身板经得住特高科的大刑啊？那你的意思？
3: 你要说。
5: 不但要说，还要多多的说。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行动处处长梁仲春前来报告。梁处长，最近你一定很忙吧？辛苦了。为帝国效力，不谈辛苦。哼，你恐怕不只是在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吧？梁处长还在为别的什么人？ 或者是还在为别的什么组织效劳吧？
4: 卑职听不懂，还请南田科长明示。

0: 比如说抗日者，比如重庆分子，再比如延安，或者是这些组织派到上海来的代理人。
1: 卑职还是听不懂。
0: 好啊，那我就再说清楚一点吧。你派人驻苏州的那个地下中国教育点，是单纯的抓捕抗日分子吗？
1: 不是，
0: 你肯坦白就好，说吧。
2: 南亭科长，我能坐下说吗？
0: 就站着说。
1: 是，我派第二行动大队前往苏州，追捕抗日分子是其一，其二是追查76号内部的军火走私案。
0: 你是说追查军火走私案？
1: 经追查，第二行动大队队长陈亮涉案其中。
3: 卑职马上把这个情况向特务委员会明副主任做了汇报，
1: 明长官非常震怒，当场枪毙了陈亮，以正军法。
0: 你是说，明楼是因为听说了陈亮走私军火，才枪毙了他的？
1: 没错，当时所有的第二行动队队员还有我的秘书都在场，他们可以作证。
0: 不对吧？据我所知，事实并非如此。你以为陈亮死了，你就免罪了吗？
1: 不，卑职确实有罪，卑职承认，也曾经参与过走私，但那都不过是一些生鲜酒水、丝袜香皂之类的，不能给敌方提供战斗力及生活力之商品。
0: 做这些就不算违法了吗？
1: 随着前方战事的吃紧，新政府的拨款也愈发减少，兄弟们也得养家糊口。我总不能让兄弟们饿着肚子去给我拼命吧？
0: 好，特工总部的条例要不要我念给你听？
1: 不用了。如果南天科长真要按照条例来处罚我，梁某人无话可说。不过，汪处长现在我病倒了，整个76号的担子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梁某人忙得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睡过觉了，夫人为此跟我吵过好几回了，儿子也快记不起他爸爸长什么模样来了。南天科长也不信任我，我看您还是尽早把我给撤了，免得让我在这儿受这个夹板气。
0: 你。

0: 最近住宿客人的名单都在这儿了吗？
1: 是的。
2: 童先生，好久不见啊！
0: 你呀，在这儿干嘛呢？
2: 我这不是调到上海市府保安部了吗？
0: 运气不错。
2: 还行还行。哎，你们这是干嘛呢？
0: 公事。

0: 听说你姐夫现在是76号第一把交椅。
1: 我姐现在得宠着呢，她那个原配的黄脸婆哪儿比得上我姐呀？

0: 那女的，站住！怎么了？她冒充服务员，转过来！
1: 我让你转过来！这是什么？
2: 队长，先把他押回去吧。
1: 不行，先去夜色酒吧，等着看谁来。我想一定会有人来跟你接头，对吧？

0: 军需部陈炳，这个人我认识，之前是军统，后来叛变了。
1: 有照片吗？
0: 没有。
1: 能画像吗？
0: 能，很快。
1: 把这个人找出来。
2: 杀了他。
0: 先找出来，就可以挖出军需部的信息。 我去问他。等会儿，可能是共产党。什么？两长一短，是他们的求救暗号。
1: 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0: 之前的一次行动，毒蜂负了伤，而且差点没命。是共产党的特工把他救了，送到这儿。我想，他们肯定是有什么紧急情况才会找到这儿。
1: 去看看，
0: 是。

0: 怎么是你？是我，我需要你们的帮助。说吧，你们这里谁做主？
1: 我做主。好吧。半个小时前，我们的一位同志去取一份军需官的重要文件，刚把文件送出来，就被76号的特务给逮捕了。
0: 需要我们做什么？
1: 我跟他约定，行动一旦失手，就把敌人引到月色酒吧，由我设法营救。可76号的人不是傻瓜。我知道，所以我事先在他的包里放了一张月色酒吧的预订餐券，上面写着晚8点在那里碰面。
0: 既然你们已经有了营救的计划，为什么还要来找我们？
1: 事发突然，我来不及向组织汇报了，所以我个人决定来找你们。 今天晚上8点前，是最后的营救机会。
0: 有酒吧的图纸吗？
1: 我画给你。

0: 被捕的这个人我见过吗？
1: 见过，惠子小姐。
2: 我们不能去。组长，按照程序规定，我们的行动必须上级批准才能执行，否则不能擅自行动。
1: 救人要紧，准备行动。
3: 是。
1: 谢谢。行动的时候，带上他。
0: 惠子小姐认识这个？
1: 认识。

0: 老板，你这生意怎么做的？全是男客人，没有女客人。谁说全是男客人？哪有一个女客人？怪我眼拙。
1: 队长，有行动吗？
2: 等我信儿。
3: 美丽的小姐，我可以坐在这儿吗？
0: 走开！我刚坐下你就叫我走开。
3: 啊，我知道了，你一定是在等人吧？没关系，等你的朋友来了我就走开。喝咖啡啊？没意思。我给你点个有意思的。
0: Waiter。
1: 先生，需要点什么？
3: 给这位美丽的小姐点一杯最好的 whisky。这咖啡都凉了，你们懂不懂得照顾客人呀？快点。
1: 好的，先生。

我们这儿有个叫李的小姐，你到底在等谁呀？她也太不懂得怜香惜玉了，让你独坐窗前。刚好我学了一个小游戏，可以陪你打发这无聊的时间。

0: 原来他们不想让你接受这朵花。没关系，我再给你变个不一样的。
1: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0: 这只是一条普通的手绢，里面什么都没有。
1: 猜到了吗？我猜，你辨不出什么我需要的东西来。
0: 那就要看小姐需要什么了。
1: 你猜我需要什么？
0: 好，难得小姐有兴致，就看本少爷变出的东西是不是小姐想要的好。

0: 我告诉你们，我姐夫是76号行政处处长梁中春。你们不想活了？
1: 杀的就是你。

0: 你们从前面走，我走后门。谢谢你，
1: 林叔。
2: 青菜啊！哎呦，慢点吃，慢点。喂，
3: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大早上起来打电话。
2: 我弟弟没了，昨天大家十个人出去都没回来。谁？谁没了？通虎？
1: 怎么办呀？你说怎么办？
2: 你别哭了。还有谁？行行行，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
1: 谁死了？我手下死了。哎，这大过年的，你还要出去忙活呀？
2: 大过年的怎么了？大过年的我死了十个兄弟，十条人命。
1: 你冲我吼什么？还这么大声音，把孩子再吓着。
2: 我不要跟你多废话。
1: 你把饭吃了再出去。
2: 我吃什么饭？我还有心思吃饭？我兄弟连断头饭都没吃。

0: 要得了吗？不要。阿香的牌还挺不错的。他的牌比我好。三五时间，让我有时间陪他。你的意思是，他干的？他昨天回来的时候是12点。
1: 对勾，太好。
0: 倒也不算晚，案发时间是8点到9点。他回来的时候心情可是特别好。 前几天才刚跟他说了，不准先斩后奏，安静一段时间，这就来个我行我素。这也难怪，新官上任3把火。你来点什么？烧就烧吧，只要不烧到我们就行。他会吗？我在他眼里，现在是灰色地带。
2: 你的意思是，
0: 他会对我们下手？
2: 说不准。
0: 他的枪口，以后会对准谁，我们都无法预料。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一定不会伤害到大哥的。世事难料啊，去收拾吧，该走了。嗯，
3: 一个，
4: 就等着你这张呢。
3: 哎，那等会儿。
4: 我换一张，
0: 哎，你能不能别耍赖啊？
3: 就耍赖了，你看我钱都输没了，都输2块钱了。出
0: 牌无悔，愿赌服输，你懂不懂？
3: 就耍赖，就耍赖了。
0: 我不玩了。
3: 哎呀，大过年的耍赖就耍赖了，不许闹了啊！
4: 阿香啊，
3: 哎，来，都给你，
4: 谢谢大哥。
3: 这
4: 是我赢了。
3: 大姐，
0: 啊，什么事啊？给你。
4: 哟，这是你画的？是啊，
0: 大姐，这是送给您的新年礼物。哎呀，
4: 我是真喜欢。阿成啊，谢谢你。这幅画叫什么名字啊？
0: 无题家园。
4: 到底叫什么名字嘛？
0: 我觉得应该叫家园。
4: 嗯，这个名字好听，怎么能叫无题呢？一会儿你去裱蝴蝶，把它裱起来啊。
3: 你们这是要出门呀？
0: 是，有点要紧事。
4: 外面冷，多穿点衣服呀。
0: 有外套呢。
3: 早点回来啊。
0: 嗯。
5: 大哥，阿成，慢走。
3: 去吧，去裱起来去。
0: 我不去，外面这么冷。
3: 这不是大少爷的家园吗？你也知道这个名字啊？
4: 嗯。
3: 大少爷说了，以后要找画里这么个地方住着，你们都不去才好呢，他自己住着清静。哼，
4: 想得美！因为我在，谁都不许离开这个家。
0: 你在大姐面前告大哥的状，有你好看的。
4: 说什么呢？赶紧去裱起。给。
0: 啊，好了好了，我去。今日头版头条：黑色星期五。 独断独行啊！哼，这新闻的速度比76号的反应还要快。走，
6: 是。

0: 昨天夜里，我的兄弟们为了新政府的安全和稳定，付出了宝贵的生命。鄙人痛心疾首，法租界的无良报刊造谣污蔑，重伤我们七十六号的名誉。在这里，我郑重向兄弟们保证。
1: 一定要将制造这起血案的罪犯绳之于法，还兄弟们一个公道，还上海滩一片朗朗青天。我们也要齐心合力，为大日本皇军，为汪主席分忧，守住我们的阵营，不可退缩，不可畏死，
0: 力求忍耐，不与人攻击的口实，早日捕获真凶，为兄弟们报仇雪恨。

0: 先生，怎么是你啊？你不会是在跟踪我吧？
1: 我跟踪你？我在这发一上午传单了，是你跟踪我吧？
0: 嗯，原来这么巧啊！以后再有人说上海滩那么大，我可不同意啊。那你在干什么？有什么行动吗？行什么动啊？
1: 我哥画了幅画，让我给他裱起来。你干嘛呢？
0: 你没看见吗？我在发传单，防治传染病的。有行动啊？行什么动啊？我本来就是学医的，或者说，这才是我的工作。
1: 麻风病，乃麻风杆菌引发之慢性。你说说啊，在这么漂亮的地方发这种传单？
0: 去。
1: 别打扰我工作。回来，帮我拿着这个。哎，拿着。来来来，把你们的传单给我，大家辛苦了一上午了，去歇歇，喝口水。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哎，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麻风病宣传单，为了自己的健康。哎，先生，您看一看，麻风预防知识啊。 哎，看一下啊，麻风病是一种麻风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

0: 累了吧？我送你回家。家，我已经没有家了。所谓的家，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这种有家又像没有家的感觉，我能理解。 即便是到了深夜，也不能入睡，因为恐惧，怕一觉醒来什么都没了。我不需要人照顾，没人不需要照顾，更何况你还是个女人。我跟别的女人不一样，我失去的太多。 我杀的人也太多，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也会被人杀掉的。
1: 婉春，早点收手吧。收手？我叔父刚刚遇害，凶手还没有抓到。
2: 该。辛苦了，谢谢你。谢什么呀？发几张传单，举手之劳。
1: 前半句辛苦，是为了今天的事儿；后半句谢谢，是为了昨天的事儿。
2: 那就更不用谢了。我相信，如果我有下次，你一定不会的。
1: 不会吗？一定不会。你也一定不会再有下一次。万一有呢？我还是
2: 会来救你。这画真好看。我哥画的，这是他理想中的生活。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阳光下，晒着太阳，聊着天，喝着汽水。我拿着我哥的画去裱起来，你呢，在这发着传单。我们俩就这样不期而遇了，多美好呀！美好的，都让人觉得这不是真的。如果没有战争。
1: 这才应该是最真实的。谢谢你，让我又找到了真实的自己，让我又变回了一个正常人。你经常觉得自己不正常吗？我正常吗？
2: 我一会儿是一把利剑，一会儿是把钢刀，就像一条变色龙一样的变来变去，我都忘了自己原来是什么样的了。
1: 那你应该去看大夫，你这是典型的妄想症。
2: 我心里的病没有一个大夫能治好，能救我的只有你。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见识过你的风雷手段，也知道你是个多情的富家公子。虽然你在情场上很得意，但是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我，我不是什么富家的多情公子，我也没有什么风雷的手段，那不是真实的我。你给我一次机会，我可以。

0: 自己的生活了，你们也该吃饭，也该结婚生子。难道你要我？
1: 我是想告诉你，我们毕竟分属不同的阵营，我们究竟能走到哪一步，我不知道。你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我跟你说这些话，并不是代表组织想要你怎样，我还没那么现实。
0: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1: 这只是我的一点心里话，因为我不知道下次还能不能活着见到你。
0: 又有任务了？
1: 任务一直都有。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咱银川大漠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霍爵，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4-5千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13: 送您上青云。
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 咱银川大漠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霍爵，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1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成

0: 众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4: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踪》，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安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6: 天气太热了，早点回家吧。
7: 我要爆开了，
8: 做好防晒降温，谨防高温疾病来袭。关注身体气候，合理安排户外时间。
9: 快补水降温，
8: 保障温泉生产，遵守高温作业规定。高温天气下，工作和运动都要合理安排，做好防晒防暑，确保健康安全。
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0: 纯野生的，上海
11: 硬劲儿的就选它，
12: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3: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4: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5: DHA EPA 的含量，
16: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7: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8: 很好喝，
19: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20: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1: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22: 上菜。

0: 我叔父被暗杀的那一天，有人来找过我。我知道是谁。
1: 南田科长对七十六号的工作一直分外留意吧？我是说，南田科长让我背着你做一些事情。
0: 我知道，并且我知道他让你做什么。那照师哥的意思，我该怎么做呢？照他的话去做。
1: 真心话。
0: 不过我要提醒你，就算是你做了。 又能怎么样？将来战事的发展，任何人都难以预料。一旦形势斗转，他可以一走了之，你呢？你又会得到什么？
1: 可事到如今，我又能怎么做？收手。
2: 收手吧，趁现在还来得及。不要再去滥杀无辜，因为杀人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能让人觉得你胆怯懦弱。你让我收手？你当年一声不吭就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上海。我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天地，你又让我离开？是你一手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

0: 你现在又来否定我，我怎么相信你？
1: 是，我承认我们两家仇恨太多，怨恨太深，我给不了你想要的。所以你可以不相信我，怀疑我，甚至调查我。可是我对你却一直没变过。这或许是我对你能做的最大补偿。
0: 明龙，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总是这样高高在上的俯视我，总是一眼就能看穿我。你现在对我说这些，难道你不觉得很残忍吗？你回来到底想干嘛？娶我吗？还是想要找个借口接近我，利用我？你是不是觉得把我赶走了，你家人就更安全了？你怕我会孤注一掷，怕我会报复他们，是吗？
1: 你会吗？

0: 军令如山，行动必须万无一失。我们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压力很大，
1: 必须完成任务。
0: 我们没有选择。你觉得他们有把握吗？
2: 很难说，他们对这次任务目标不太熟悉。
0: 想想法子，帮帮他们。
3: 这是陈明的五号军火库，过火计划表，应该会对我们有用。
2: 对，这份计划表应该跟第三战区的兵力部署有关系。
1: 能看得出来我们要的文件藏在什么地方吗？
0: 你看，每一张纸上都标注着日本领事馆、机要室副址。
2: 日本领事馆？日本军方跟政府的往来文件，那里倒是有备份，可保险箱可不止一个。
1: 那就先搞明白这些文件到底是藏在哪个保险箱里。
4: 找谁问呢？
2: 找谁问？找谁问也不能告诉你。
1: 有人会告诉我的。
4: 时间太仓促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摸清敌人的底细。从陈炳那儿窃取来的情报，也仅限于知道一个保险箱编码。
2: 情况确实紧急，但是任务就是任务，我们必须完成。那我们需要一个内应。岩间社会帮助我们进入日本领事馆。
1: 他又露面了。
2: 对。
1: 他为什么一直不跟你接头呢？
4: 我感觉他的身份非常复杂，恐怕不能轻易暴露自己。
5: 你不是要去问黎叔他们吗？
2: 有何不可？这种事情共产党愿意帮咱们。这个叫互相帮助。
1: 对，他们在陈炳那儿先下的手，很有可能已经有了保险箱的编码。
2: 但为什么队伍只字不提？
1: 谁呀？
2: 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4: 下午3点，法国公园，我要见你。好，不过这次会面，我只能代表我个人。
6: 你好，这次营救很成功，谢谢你。我来取我的东西。

0: 这个是汪福渠写给战争指导科的经济顾问青木健次的信，中统那边截获之后转过来。大哥，真的被您猜中了，汪福渠对您一直不放心，他想请日本的经济学家来上海主持大局。这都是次要的，他最终还是想查我的底细。
1: 一直记得我是仇家的孩子，怕养虎遗患。哎呦，
2: 大妹，新年好啊！
3: 大哥，我原本就想带着明楼明台去给大哥大嫂拜年的，倒是先让大哥屈尊服旧了，怎么好意思呢？
2: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本来你大嫂要来的，可一大早啊，让几个牌友给拽走了，她让我给你代跑。明楼在吗？
3: 在书房呢。
2: 我找她有事儿。
3: 哟。
4: 能有什么事啊？您还要来找他？
5: 我跟你说没用，我找他说去。哟，大哥来了，新年好啊！呀，但是您这气色好像不太好，怎么了？是出什么事了吗？
4: 你先出去，我跟明乐有事。
5: 是，大哥。 大过年的，今儿跟谁生气了？来，坐。到底怎么回事？有人欺负您了？
6: 不是欺负我，是欺负咱们明家。
5: 还真有人有这么大胆子！
6: 我们的人在进行上一次行动的同时，留下了劫财的假象。
7: 拿走了军需官身上的四根黄鱼，分给你们两根，作为报酬。你不是化缘，我也不是施主，我们只是彼此分享所得而已。
8: 这不是我想要的。
7: 如果将来你方有人落难，我们也会出手相助的。
8: 我需要的是日本领事馆存放军需档案的保险柜编码。
2: 我知道，这是陈炳身上最重要的情报。这份情报对我们国共双方都很重要。是，我们正在设法进去。
7: 一起干吧，胜算会更大一些。
2: 您说是谁？我给您撑腰。是这么回事，有个日本婆子到商会里找着我，说要跟我合资做香水生意。
7: 虽然咱们在父辈上分了家，这香水牌子归了我长房长孙，可是这明家乡的金字招牌是咱祖宗留下的。哎，你说这日本人，他说合资就合资，他算什么东西啊？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祖宗创下的金字招牌让日本人给毁了。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啊，也不是什么好位置，但是你必须把这事儿给我铲平了。
5: 哎，你要是不把这事儿给我办妥了，我天天到你这儿来，哭，我告诉你。那您先给我哭一个，我瞧瞧。
7: 哎，你个小王八蛋，你信不信我拿皮带抽你？
5: 别动气，动气伤身。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不就是个日本婆子吗？哎呀，我给您出个主意，保管药到病除。
2: 像什么呀？说来听听。
5: 卖香水不得打广告吗？嗯，我记得董事会每年都有一笔广告费。今年啊，您就请一个歌星来做推销代理。
2: 请谁？
5: 成野来香那个。
2: 陈轩玉。
5: 嗯。
2: 他可是个亲日派的明星啊。
5: 可是他有日本军方的背景啊。
2: 行吧，
5: 放心吧。这样，人我来请，费用我来出，哪个不长眼的日本人再来找您麻烦，自会有人替您出头。
6: 一言为定。
5: 一言为定。
6: 怎么样？我的条件你同意吗？这个，我可以考虑。
0: 但是编码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信不过我？不是。要看行动的情况来决定。行动的时间？
1: 星期天晚上7:30，日本领事馆将举行华北战场驻捷大会，是最佳的动手时机。
0: 好，我最喜欢参加宴会了。惠子小姐会去吗？你好像对惠子小姐很感兴趣啊。对啊。
1: 你结婚了吗？没有。不过快了。那我要先恭喜你了。 这次行动能不能不让惠子小姐去？你是担心她，怕她有危险。其实生命对每个人来讲都是宝贵的，我们不会拿任何一个同志的生命安全去冒险。他们在出发前。 都知道自己将面临的是什么，就像董岩，是惠子小姐告诉我的。希望你回去以后不要为难她。按照纪律，她不应该向你透露这些信息。但是介于。
0: 你们在行动中遇到的特殊情况，我可以理解。其实不仅是董岩，任何一个我们的同志，面临跟他一样的情况，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我说过，我敬佩你们，
1: 仅仅是敬佩吗？你到底想要说什么？我并不是想要上你们的船。
0: 这话可不要说得太早啊！也许这就是开始。你知道我现在跟你说话要冒多大的风险吗？中统和军统若私下有往来，都要受到严厉的纪律处分。更何况我现在还和一个共产党坐在一起，还在听你的说教。你认为我是在说教吗？难道你不是在策反我吗？
1: 看来你不相信我说的话。工作当中，我谁都不信。在樱花号列车上，如果董岩不信任，他会去帮你安置炸药吗？如果你不信任惠子小姐，你会帮他获取情报、逃离火车吗？如果你们三个人互相不信任，这次行动又怎么能成功呢？年轻人。 做我们这行的，你要是不相信任何人，你早死了。你今天都去哪儿了？
2: 我一直都在诊所上班。
1: 昨天呢？昨天护校的同学叫我上街一起去发传单，
2: 我跟你说过的。仅仅是发传单吗？
1: 林叔，出什么事儿了？出什么事儿？军统的那个特务，你们一共见过几面？都说了什么？我需要你马上报告。小野，
2: 他有什么问题吗？
1: 程景云同志，现在是我在问你。
2: 第一次见面是在樱花号列车上。我知道的就不用说了。说你们私底下见面的内容，他的一言一行，尽量回忆，如实报告。
1: 第一次私下见面是2月7日晚除夕夜。

0: 你们竟然还就这些？那你为什么不主动汇报？你是觉得没有必要汇报，还是不敢汇报？我是私下跟他见过两次面，但那都是偶遇，我没有办法躲开，也没有必要，而且。
1: 我跟他交流的时候，也没有透露组织信息。那你觉得什么是组织信息？董岩不是吗？
0: 从私人的角度讲，董岩救过他的命，他有权利知道。而且，我认为这对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影响。
1: 你觉得这是你的私事？程景云同志，从你开始地下工作那天起。 你就已经没有私事了。你在敌后接触的任何一个人，你的一言一行都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我们和国民党之间情报工作没有交叉，更没有什么合作。连我们党内的同志都要单线联系，绝不交叉。更何况是两党之间。你如果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我会向上级建议把你调到解放区去。
0: 因为你根本不适合从事地下工作，我接受您的批评，现在就去写检查。至于调动的事儿，我请您慎重考虑。他是不是喜欢上你了？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应该是。
1: 那你呢？也喜欢他吗？
0: 我不想谈这个问题。

0: 要是以后再遇到他，你打算怎么应对啊？尽量回避，减少接触。你回避得掉吗？他主动找你，你怎么办？转身就跑？
1: 我不知道。那我谈谈我的看法。我需要你做到不主动、不回避，保持常态，自然接触。在接触的过程中，捕获任何可能利用的情报信息，同时严格掌握他的思想倾向。
0: 您是想策反他？不好吗？
1: 对不起，我缺乏经验，恐怕无法担任这项任务。不用急嘛，是否策反，策反谁，由谁来执行策反任务，这都需要上级领导的决定。我们只负责收集信息，提出建议，把心态放轻松。你和他接触，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越自然越好。

0: 你们俩歇会儿吧，啊，累不累呀？
1: 歇会儿，歇会儿。不错啊，虽然技术没什么进步，但体力长进了，继续努力。
2: 哥，你能说点实在的吗？
3: 来，擦擦汗。嗯。

0: 你要注意杀球的动作，不要光用手腕和手指的力量，不要总是用蛮力。大哥，去吧。
1: 阿成哥，什么事？我想跟你聊两句。你在大哥身边待了这么多年，一定比我更了解他。他原本可以留在国外教书的，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他为什么非要回来给新政府办事？你这么说我就听不懂了。你是觉得？ 大哥在新政府做官不好吗？我想我现在看到的，并不是我真实的大哥，而你，是唯一可以告诉我真相的人。你想知道事实，是吗？
2: 嗯。
1: 你眼前所看到的，就是事实。
2: 桂姨煲的汤最适合你喝了。
0: 好，都听大姐的。
2: 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就嘴上说的算。

0: 明台啊，这几天总是在小客厅里看报纸，一看到你作威作福的版面，他就叹气，还嘟嘟囔囔的。哎，这孩子还真挺让人担心的。
1: 没什么好担心的，他从小到大就这样，喜欢自说自话。
0: 问题是，他这次回来以后一直在观察我们，而且。
1: 他奇怪我居然对你会如此容忍。他问你了？他可不敢问我。他倒是问我了。
0: 什么时候？
1: 回家的第二天一早。你怎么回答的？我只能是所答非所问。不过他这次回来啊，我倒是有点怕的。
0: 想不到你会怕他，大姐啊！现在是我出了咱们这个家门，谁也不怕。可只要一回来，我谁都怕。姐姐相信你。
1: 我看得出来，明台还是敬重你的。他是个聪明孩子，他相信你，所以才会敬重你。
0: 我想，他是从我们这种和睦相处中，得到了某种信号。
1: 哎，找个时间你跟他谈谈，
0: 他这个孩子还是很好哄的。哼，我跟他谈什么呀？
1: 大姐，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轻看了他。要说哄人，我们都比不过他。
0: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这个家里的孩子们都什么样子，我不清楚啊。我就是讨厌你啊，好像把每个人看得都很透视的，那显示你自己的聪明。
1: 大姐啊，你总是这样打击我，你就不怕明台和阿成有样学样，不尊重我？
0: 谁敢？
2: 您喝水。现在有很多事情是很难说清楚的。

0: 我说的是工作，明白。明台，你也很快就要从学校离开，进入社会了。你要永远记住，任何工作都是谋生之道，家人才是永远的。话虽有理，可有一项工作除外。
1: 哪一项？
0: 报国，
1: 那不是工作，那是信仰。

0: 是我目光短浅吗？目光短浅不要紧，要紧的事以后不要再提了。你要是没完没了，我可跟大哥告状了。
1: 阿成哥，你一向是在我面前虚张声势的。
0: 小少爷，你可千万别自作聪明。
2: 大姐，我听说大姐最近刚刚承租了济世大药行。你想说什么？这个药行的老板因为私下囤积西药，刚刚被日本人抓了。大姐，这个时候花钱承租下来，
0: 人吃五谷得百病，药行总是要开的。
2: 是。可是现在药行这类生意风险太大，大姐还是慎重。
3: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自有门路。可是您这个门路贵得离谱啊！要不就把你的阿成借给我，做个理财顾问？要不就叫阿成离我远一点。
4: 着凉了。
0: 哎，客意呢？
3: 这个时候他应该在做午饭吧？去了多久了？5分多钟吧。你们没察觉吗？
0: 没有。
3: 嘿，哥，你休息的差不多了，再陪我打一局。
5: 好，我再教训教训。
6: 我教训他，
7: 大败他。嗯，这苹果真甜，来吃点水果。嗯，
6: 大哥，我要买这件衬衫。这款式也不新奇，不但不新奇，样子还有点保守。
7: 保守才经典呢，而且你看。
6: 它这个袖口是指南针的，多别致啊！好看吗？我
3: 喜欢。哼，价格也好看。你到底给不给买啊？
6: 买，买。阿成，你看他选的这个款式啊，明天给我也买一身。
3: 不，你不是来。
6: 为什么呀？
3: 我最讨厌别人跟我穿一样的衣服了。阿成哥，你也不能买这款。
6: 好，那你明天就照着这个款式给他买两套，再配上他说的那个袖扣，他喜欢这个。哎，另外，我们两个都不能买啊，要不穿成一样的，小少爷会不高兴的。哎，明少爷，还买什么？没了。哥。
3: 嗯，我想问你件事。
6: 你说。
3: 假如我不上学了，大姐会怎么样？
6: 你问我啊？
3: 啊！
6: 打断你的腿。大哥，我出去一趟。
3: 阿成哥，你去哪儿啊？
6: 海军俱乐部。

0: 我们去，
1: 我们去。
2: 你去干嘛？
0: 我在报纸上看到的，说海军俱乐部特别好玩，有吃有喝的。你去办公室，我去玩。
2: 带他去吧，省得他在这儿跟我闹了。
0: 等一会儿啊，我去换身衣服。

0: 今天就去不了了，那我们改天去。
1: 林太太，等我一下。梁太太，
0: 哎呀，明先生啊，那你们聊，我先走了，再见啊，再见。你好啊，明先生。
1: 梁太太，你看，我还说准备亲自过府去慰问的，令弟的事情，真是深表遗憾。
0: 什么？你说什么？
1: 我知道。 令弟突遭不幸，对你的打击很大。
0: 我没有弟弟啊！
1: 哎呀，对不起啊，梁太太，我是一直听那个童谷叫梁先生姐夫，我就一直以为他是你家里的弟弟。哎呀，您瞧这事给闹的，你可千万别怪我多嘴啊！我是真不知道，
0: 原来是姓童的那个小妖精。他以前给我先生做过秘书。
1: 说他什么手脚不干净，就把他给撵走了。原来不是给撵走了，是租给我看的。梁太太，你可千万别说这个事儿是我告诉你的。我跟梁先生还要共事呢，这可让我太难做了。
2: 你放心，明先生，是非黑白我还是分得清楚的，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1: 梁太太，干嘛？
2: 这是泥工作中。
3: 最难的一部分，闭嘴。先生，请。
4: 两杯咖啡，谢谢。
2: 这地方真不错呀。
3: 明太，你就坐这儿喝咖啡，我待会儿要进去谈点事情。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喝咖啡，多无聊啊！
4: 能四处逛逛吧。可以呀。这里有音乐，有舞厅，甜点和清酒也是免费的。我猜你下一句肯定要说但是。没错。但是不能随一个人搭讪。这个俱乐部相当于第二个日本领事馆，就连建筑格局都是模仿的日本领事馆。
3: 在这里混的人，大部分都是日本人和政府官员。你可千万不许给我惹事。
2: 您的咖啡，
4: 谢谢。
2: 谢谢。原来是和日本领事馆是一样的。哎，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我觉得新鲜，第一次来。
4: 看你那紧张的样子，我像是四处惹事的人吗？不是像，就是。你今天来见谁啊？你问这个干嘛？随便问问不行，得保密啊。这有什么可保密的？是军需部的陈炳约我。这家伙最近倒大霉，刚被人劫了财。不过好在人没事。
3: 他托我来查查这事，这不是警察的工作吗？干嘛要你来干？你以为我愿意干？这家伙成天无所事事，就知道抽大烟玩女，我都已经烦透他。要不是跟他合伙做了点生意，我才懒得理他。陈部长，稍等，我马上就来。
4: 就是他，
5: 一看就是纵火过度的脸。
4: 你先在这玩，我去取酒。

0: 空盘打，胳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 这戏应该是北京人艺的剧目的基石之一。
1: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舞蹈《桥》剧场。舞剧《国家的孩子》，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京剧《对花腔》，长安大戏院。歌剧《奥赛罗》，中央歌剧院剧场。历史奇幻冒险儿童剧《甲骨文学校二：汉墓里的秘密》，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3: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1: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小姐，你跳得真不错。
1: 先生，我告诉你啊，他恐怕是没时间陪你的。这位小姐今天所有的舞票我已经全包了。
0: 嗯，
2: 跟我们来一下。
1: 哎，你们干什么？哎，你不要推我好吧？哎，别讲不讲道理啊！
3: 先生，都是来玩的，别坏了我的生意啊。
0: 这个能包下小姐今天晚上你全场的舞票了吧？
3: 愿意为您效劳。
0: 那换个地方。
3: 有了他，去哪儿都可以。
2: 先生，
4: 等一下。
2: 先生，我们要先搜一下他的身。
0: 你不介意吧？
3: 介意。
0: 例行公事，你就配合一下吧。
3: 我还是希望由先生您自己来搜。
0: 算了算了，
2: 先生，
0: 我说没事就没事。
5: 你还没有？
6: 我说清楚！
5: 我说清楚什么？
6: 我就知道你在外面有女人。
5: 我有什么女人？你有什么证据？
6: 我都知道了，我已经抓到证据了。
5: 你抓到什么证据了？你
6: 还是不是？
5: 你还？
7: 我看门开着，就直接进来。不好意思啊。啊。
8: 来送九号文件的吧？
7: 对。明先生叫我把这个副本给您送过来。
9: 明先生，我给你泡茶去。
7: 麻烦你了，梁太太。
9: 不麻烦。
8: 阿成先生，来，里面坐。
7: 你怎么还动手了？宰夫人还是挺贤惠的。
8: 她知道我外头有女人，
10: 一回家就开始跟我闹，这不急了吗？没收入手，
8: 没打成什么样啊？
7: 你还想打成什么样啊？
8: 是，动手了就不对。我这个家呀，让我弄的是支离破碎，这日子是没法过喽。
7: 那你打算怎么办？
8: 这样，你先替我去安抚安抚，让我想想办法。
7: 我怎么去安抚啊？这问题出在你的身上。我可记得你跟我说过，你是家庭主义者。
8: 正因为我是家庭主义者，我才没给那个女的什么名分，没给她承诺呀。
7: 那你给了啥？
8: 钱呀。
7: 除了钱就没别的了？感情总是有的吧。你可别跟我说你对我那小嫂子一点感情都没有啊。
8: 有，有感情，可你让我怎么办呀？俩没一个省油的灯，你说这俩要是一块闹起来，这不把我给毁了吗？
7: 可大嫂现在已经闹起来了。
8: 行行行，你别说风凉话了，赶紧替我想想办法是真的。
7: 哎，从现在起齐人之福你是不能再想了，只能二选一。你要是选大嫂子，我就负责让小嫂子彻底消失。
8: 别别别！
7: 啊，那你要是选择小嫂子，我就负责让大嫂……
8: 那更不可能。
7: 我还没说完呢。你要是选小嫂子，我就把大嫂送回你老家。你老家是
8: 武汉。

0: 先生，一个人喝酒吗？
1: 现在不是两个人吗？
0: 不如我们换个地方。
1: 这主意听起来真不错。
2: 明台，
3: 下次吧。
2: 真扫兴。
4: 曼芝姐，
2: 还真是你啊！这么多年不见，都长变样了，我差点没认出来。
4: 曼芝姐，你也越变越漂亮了。
2: 小家伙，嘴还挺甜。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我到这儿来不奇怪吧？你穿成这样到这儿来，才有点奇怪呢。
5: 明少，我们该走了吧？电影都快开场了。哟，今天除了我，你还约了别人
4: 啊？别胡说。姐，你没和我大哥在一块吧？
2: 在一起啊，他马上就进来了。
4: 那我先从后门走了，你千万别告诉他你看见我了。
2: 站住！明台，你大姐可是天天在外面夸耀你们明家子弟家教如何如何好，从来不涉足什么风月场所的。你今天这么做，岂不等于是打了他的脸吗？
5: 哟，你是谁家的少奶奶，管人家闲事管到这儿来了？你来这儿干嘛呀？找你们家先生吗？
4: 别胡说八道，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未来的大嫂。
5: 大嫂啊！
2: 哎呀，明台，小小年纪就会打趣人了，小心我告诉你大哥。
4: 姐，你就别跟我计较了。我看好你们俩，我在他的房间还看到许多你的照片呢。我先走了。
1: 有人跟踪吗？
6: 没有。五号军火库的地点在青石镇。
1: 我们不能让陈炳的死过早的曝光。
6: 死在这种地方的人，不会被接到明面上。
1: 也对。就让陈炳无声无息的消失吧。
6: 我们虽然知道了军火库的地点，但是想要炸毁它，至少需要一个排的兵力。我们没有行动的实力和条件。
1: 我知道。不如把这个情报交给共产党，他们新四军的小分队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6: 交给他们？你拿我们的情报给那个女共党卖人情？
1: 大家都是中国人，只要能端掉日本人的军火库，谁去炸都一样。

0: 怎么样？谈的怎么样？
1: 嫂夫人还是很识大体。
0: 你这次替我解了围，多谢啊！
1: 我怎么觉得这事做的那么缺德呢？
2: 这叫说什么话呀？你这是替我积德。
1: 我是为了嫂子，我可不同情你啊！
0: 是是是，
1: 签了吗？
0: 啊，
1: 签了，那我拿走了。
0: 哎，等等，
2: 这上面什么意思呀？
1: 你没看出来吗？南田想在关税上分一杯羹。
2: 他南田什么时候起了这个心思啊？
1: 你忘了上次南田查出你走私军火的事了？据我所知，是汪曼春处长在南田科长面前告的密。当日南田科长放了你一马，但他不会就此罢手，他要着手整顿76号。
2: 整顿？整个上海的海关码头、
3: 船只调配，都由日本军部直接管辖。我们是什么呀？我们就是小虾米。他南田想肃贪，不敢拿日本军部开刀，冲我们这些小鱼小虾使劲，他也不嫌臊得慌。
2: 还有那个汪曼春，装什么正经？都在76号混，谁比谁干净？一窝子汉奸。
3: 我说汉奸，你不愿意听是吗？
1: 外边的人骂也就算了，咱自己人就别骂。
2: 南田想插手关税，这等于是断了咱们的财路。他南田就算再狠，他也得有证据。
1: 没有证据，他们都可以拼凑出来，何况你还确有其事。
2: 你少吓唬我！真要出了事儿，你也跑不了。
3: 我知道，你跟南田也有情报上的往来。
1: 怎么？想让我做你和南田的内线呢？你想害死我？
2: 到底是哪边的呀？
1: 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2: 你，重庆的。
1: 重庆的？我看你像延安的。
2: 真不是重庆的？可真替你惋惜呀！
1: 先替你自己惋惜吧。我要是重庆的，万一有一天日本人败了，我怎么也得保住你这条小命。
3: 阿成，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有件事儿，你们一定想知道。

0: 你是谁？
1: 汪处长，不要紧张，我是孤狼。
0: 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来了有一会儿了。

0: 为什么要把我约到这里？这里是各色人等出入的地方，也是个三教九流混迹的场所。在这儿交易情报是最安全的。一个七十六号情报处的处长，孤身隔绝在这幽暗的包房里，面对你这个身份不明的人，对你来说是安全，对我可未必。
1: 王处长，不要紧张。
0: 我没有带武器，没有武器，照样可以杀人。我在情报机构这么久，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有关你身份的信息。我凭什么相信你？汪处长不愧是七十六号的得力干将，看来。 南田科长并没有看错人。好吧，我的真实身份是日本特高科南田科长的部下，曾经在哈尔滨特务机关立下过战功。不过，这些档案你是看不到的。汪处长，我到上海是来帮你的，不是害你的。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别在这儿跟我故弄玄虚，我没兴趣陪你绕弯子。既然你这么不信任我，那我们就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我会把这次谈话内容向南田科长公正汇报。再见。等一下，想要让我信任，你就得拿出点货真价实的东西。 少拿特务机关的机密档案来吓唬我。上海明氏企业的董事长明镜有共党嫌疑，这算是货真价实吗？明氏企业原来在上海有两家银行，中日战争伊始。 明镜把两家银行都迁往了香港，一家改为财务公司，而另一家与香港秘密社团融资，成立了一家合作银行。而这家合作银行的幕后老板，据查，就是中共南方局的金融才子曾进。当然，这肯定是化名，他的真实姓名待查。 中日战事一开，很多上海资本家都在转移资金，产业外迁很普遍。明镜把银行迁到香港也无可厚非。至于香港的什么共产党和明镜红色资本家的背景，我都不感兴趣。他明镜只要在上海没有抗日活动，我就拿他什么办法都没有。
1: 汪处长。
2: 您现在可真有点畏手畏脚啊！你不用怀疑我的决心，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更恨他。你只要拿出真凭实据，我会第一个杀了他。
3: 听说这个孤狼在满洲服役多年，立过军功，此人喜欢独来独往。
4: 并不完全受特高科拘束。南田对这个人是非常的倚重。这么重要的机密，你怎么知道的？
3: 猫有猫道，狗有狗道。这么说，南田给汪满春派了一个这么得力的助手，那他就把你排除在亲信范围之外了。我不稀罕。 不过听说这个孤狼已经成功的潜伏到共党鼻子底下了，汪满春就等着立功受奖吧。该说的不该说的，我今天可都说了，我可是诚意十足。
4: 梁先生，王阿成是最讲信用。

0: 别管外面城头变幻大王旗，只要你肯帮，无论什么时候，我保你做一个不倒翁。
1: 我只相信证据，不想听夸夸其谈。
2: 证据当然有，不过需要您亲自去核实。明镜在汇丰银行租了一个保险箱，号码是231，
1: 里面存了什么？
2: 应该是为了某个组织存放的活动基金，很可能就是上海地下党。汇丰银行在租界，您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去搜查客人存放的物品。不过，有存就有取，您可以在银行安插自己的眼线，剩下的事就是顺藤摸瓜，挖出上海地下党的秘密巢穴。方处长，到了那个时候，您还怕没有证据坐实您仇人的死罪吗？
1: 这还算是有价值的情报。南天科长的部下确实是名不虚传。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2: 等一下，王处长，有一句话我要提醒你：从樱花号的爆炸事件到76号屡次被袭击，南田科长已经对一个人起了疑心，他希望您对明楼长官的情感要有所收敛。
1: 你是说我师哥有嫌疑？
3: 来，
4: 小朋友，一会儿别进来啊。
5: 哟，来了二位，预约拍结婚照的是吧？
6: 啊，是啊。
5: 衣服都准备好了，都在二楼的试衣间，你们先上去换一下，我这忙完就过了啊。
6: 谢谢啊。
5: 哎，好嘞。来，小朋友，你再靠妈妈近一点。来，好好好。
2: 樱花号的保密工作可以说是做得滴水不漏，结果车毁人亡。大年三十晚上，你的叔父被枪杀，你别忘了，你们汪家和明家是有世仇的。大年初二，76号遭遇黑色星期五，你的多名下属死于非命。汪处长，你可不要意气用事，被人欺骗，还替人做挡箭牌。
1: 除非我亲眼看见，否则我是不会相信任何人的挑唆或是好意。
7: 没有觉得奇怪，为什么要让郭麒麟这个老军统来给他们当报务员啊？
8: 你怀疑这个安排别有用心啊？
7: 有件事我老是想不通啊，明明我才是行动组的组长，为什么每次命令都不是直接向我传达，而要让他来转达呢？我总是觉得他和老师有什么事瞒着我。当然了，希望我是多想，可我总觉得这事儿挺古怪的。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你就不觉得有问题吗？干嘛？
9: 来，帮帮忙。
7: 干嘛呀？
9: 拍照啊，结婚照。
7: 无聊。还真拍啊？
9: 怎么，怕你心上人知道啊？
7: 哎哎哎，
9: 别不承认了，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那个女共党吗？
7: 这照片不能随便拍，万一哪天咱俩其中一个被逮着了，别人看了这照片就知道另外一个人是同党。再说了，那郭麒麟是老师的人，你就不怕他去告状？
10: 哎呀，而且我们家规矩严，要是让我姐姐知道我在外面随便拍结婚照，
3: 啰嗦。我们认识这么久了，做搭档也有段时间了，就不能给我留点什么做纪念吗？万一以后想见我又见不到，也给自己留个念想。哪怕是假的呢？
7: 摄影师，
5: 你俩什么意思啊？
8: 拍结婚照啊！
5: 郎才女貌，豺狼配虎豹。
8: 你看，我说咱俩挺配的吧？
5: 你俩身体别这么僵硬，感觉不好。组长，你这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你。哎，对对对，架好架好，保持啊！来，准备，一、二，
8: 哎，我还没接通。
5: 三，哎，你先别拍。

0: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在这扎营啊？郭副官，要不要喝一杯呀？
1: 组长，这什么意思啊？
2: 我忘了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本站的报务工作由于曼丽和你共同负责。
0: 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我是你的直接领导，有权利调整你们的工作吧？
0: 可以，不过我要向上级报告。可以，不过你得等到明天。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以后于曼丽就住在这儿，以你太太的身份。
1: 组长，我跟您说过多少次了，这不方便，我有女朋友的。
0: 你女朋友是自己人吗？
1: 不是。
3: 你让一个不是自己人的女人。 出入上海 A
1: 区行动组秘密电台所在地，现在还质问你们上级，我真够佩服你。
0: 这是我的私事儿，上级也知道，而且这对我在上海的身份有掩护作用。
1: 这是离后，你的工作里没有私事儿，如果你不满意，明天可以一起报告给上级，我服从上级的安排。
4: 郭副官，你放心，我不会妨碍你的。
0: 对你没恶意。有恶意我也无所谓。
4: 2号线的联络时间就要到了，今天重庆会有最新的指示。 郭副官，我们走吧。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没有想到组长会突然让你接手报告工作。这些事情原本不该让你

0: 干什么？
1: 下去把这份电文给他。
0: 不行。
1: 把这份电文给他。
0: 我必须要告诉他。
1: 你想害死他吗？我早就说过不让你们掺和进来，你们偏不听。
0: 我不能瞒着他。
1: 那你要告诉他什么？告诉他七十六号和军统上层勾结走私，大发国难财吗？你以为单单一个军统就敢这么无法无天吗？军统上面还有谁？你想想就应该知道。从今天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才能活下去。
0: 我不能欺骗他。
1: 我知道，我知道你对他有感情。但是如果你告诉他真相，你就必须要承担后果。如果明台把事情拆穿了，重庆方面会立即把你跟他调回去，到时候谁都没有好果子吃。
0: 可是这种事情时间长了你也是瞒不住的。
1: 那是我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我想说的是，明台的性格，他一定会把这些事情闹大。接下来等待他的是什么？受监入狱，那是好的结果，坏的结果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0: 可是他只信任我，才让我接受电文。如果连我都欺骗他，信谁呢？
1: 如果你告诉他真相，你就会成为刽子手。你自己好好考虑清楚，千万别冲动。
0: 可是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了。
1: 他不会知道，只要我们掩饰得好，即使有一天他知道了，他也不会怪到你的。

0: 你们这第一次交接，时间可够长的呀。怎么了？看起来首次合作不太愉快啊？
1: 问题没这么简单。出什么大事了？
2: 没什么事儿，技术问题。
1: 电台的讯号很不稳定，接收时中间断了三次，电源需要维修，电压也不稳。
3: 电压不稳？
1: 这是电文。都是些前线物资。
3: 我说你有什么瞒着我吗？
1: 经常做百度吗？不经常做，但是只要有命令就做。有内线吗？有，仓库里有内线。按照惯例，这些事情一般都是我来负责的。仓库的内线也只认我，这样比较隐蔽和安全。等军需物资上了船之后，就由 B 区行动组来接管，而我们只负责仓库与货船的衔接这一段。
0: 好吧，注意安全。是。曼丽就留在这儿，有什么情况我会主动跟你们联络。啊，对了，星期天行动之前，我会去日本领事馆探探路。
1: 这太危险了吧？
0: 不聚会更危险。行动之前必须要实地勘察，我心里才会踏实。 你说呢，曼丽？嗯，走神了，想什么呢？
2: 我在想，也许只有日本人才能进日本领事馆。

0: 阿成先生，高木先生，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你脸上也有血啊？到底出什么事了？抗日分子打到特高科里面来了？
1: 不是，好容易抓了一个共产党，却被自己人给袭击了。自己人？你是说，特高科里面有共产党？
0: 上周，工部局警务处抓了个通商银行违规的职员，他们按照东亚新秩序把抓到的人交给了我们特高科，没想到一审呢，这个人竟然是个共产党。那是好事啊！这好不容易抓到一个，这怎么就……哈，
1: 我们科里有一个刚从宪兵总部转来的科员，真没想到。 他竟然是个隐藏的日共，他发现这个转变者要招供，就想找机会击毙他，结果就在这里打成这个样子了。那转变者没事吧？他受了重伤，已经被送到医院里去了。重伤。
2: 汗が来ています。
3: どこに？
2: 事務室で待ってます。
3: 入れたのか？
2: はい。

0: 騙されてはないようだ。
1: 二位来的正好，刚煮好的咖啡，来来来，敬这一份。
2: 梁仲春跟我提起了孤狼的事，我在南田洋子的办公室里发现了孤狼的报告，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和我们明家有关的，而且孤狼指指大姐就是共产党，说您有重庆分子的嫌疑，最后还有一句话，阿成可利用。
3: 他怎么会对我们家里的情况这么熟悉？
2: 我感觉这个人就在我们身边。
3: 我们身边最近有什么新进的人员吗？
2: 新政府里并没有新来的同事，不过我们家里倒是有一个。

0: 我们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没有人会在意我们。等战争胜利了，会有人把我们清扫干净，但至少他会活下来。我们留着他，起码可以证明我们来过，战斗过，我们曾经活过。
1: 你是真爱上他了吧？
2: 是。
1: 那为什么不告诉他？
2: 告诉他，不就是告别吗？
1: 你还没疯。
2: 就快了。
3: 哎，您找谁啊？干什么呀你？找谁？
4: 有没有一个穿海军制服的人进来？
3: 海军制服？哎呦，
4: 在哪儿？
3: 他已经进去了，不过客人的房间号码我不知道。
4: 马上封锁这个酒店所有的出入口，76号汪处长马上就到，快去
3: 啊！您稍等，我马上打电话。

0: 经理，出大事了！七十六号的汪处长马上就到了，您给我过来吧。汪处长，您到了。慢点，被打那个人他是个日本人，他被抢劫了。幸好我及时赶到。
1: 快点跟上！
2: 同志们，快点！
0: 就是他，
3: 汪处长。
0: 不是，凭什么封我的发布会？消消气，
1: 不是要封您的发布会，听唐经理说，七十六号的汪处长来了，说是要搜查殴打日本人的抗日分子，所以，打您这儿来看一看，有没有刚来的人。打日本人？
0: 对。
1: 打得好，没想到这上海滩还真有英雄好汉啊！
0: 你。 现在就告诉唐经理，我的发布会没有一个是刚刚进来的，都是从上午就进场的贵宾，让他别放肆啊！我们明家上面那可是有人呐，
1: 我马上去啊！
4: 大哥，我来了，
1: 给您捧场。
4: 国家都喊咱们一起来蒸鸡肉了，那么为什么鸡肉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么重要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做一个模拟实验，来给大家讲一讲哈。来，大家来看，首先呢，我和赵大厨哈手上各拿着一个鸡蛋，不同的是，我手上的这个是瘦肉包裹的鸡蛋，
1: 我这个呢是肥肉包裹的。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同样的力度在同样的高度在同一时间把这两个鸡蛋同时扔下来，看看它们会有什么不同的变化，好不好？
1: 好嘞，
4: 来，赵大厨，咱们俩这对好高度哈，这样怎么样？
1: 行，可以。
4: 来，那我数三二一啊，三二一，丢！
1: 哇，
4: 你看这两个鸡蛋啊，它现在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状态。我的这个瘦肉包裹的鸡蛋可是很完整。 是不是纹丝不动，没有什么变化？咱们再来看赵大厨的这个哈，
5: 这个有点惨不忍睹了。
4: 这个连汤带水的已经碎的不行了哈。
5: 这个脂肪包裹的鸡蛋碎了，瘦肉包裹的鸡蛋是没有碎。那这个结论就是瘦肉就是我们的这个肌肉对这个保护作用是更强的。肌肉对我们好处很多，当然最典型的一个就是对我们生理就是内附作用，比如对我们骨骼、对我们的内脏的保护作用，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肌肉稳定我们的关节；第三个，这个肌肉也是有一个帮助我们的心脏、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的作用。当然，肌肉对我们还有一个代谢的作用，就是我们的这个糖代谢呀、我们的这个免疫功能的调节啊，都是有好处的。当然，最好肌肉还有一个运动作用。我们没有肌肉。
4: 那我们不能行走，不能运动，尤其是对于我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吃才是真正让肌肉长出来的关键，是不是？
5: 是的，是的。那首先，我们的这个原材料要高，但我们肌肉的原材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优质的蛋白质。这个蛋白质是我们肌肉生成和我们的这个新陈代谢的一个核心的这么一个东西。如果没有足够的蛋白，那我们的肌肉就不能得到充分的营养，可能我们的肌肉就不可能产生。

0: 那个蒸汽的效果。
1: 所以呢，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权威的食谱哈，是由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详细增肌食谱。这个食谱哈，可不是单纯的告诉大伙儿啊要吃什么，而是都给大家搭配好了，每天怎么吃，吃什么，吃多少，怎么搭配，都给您准备好了，而且呢还都是不重样的。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要了解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详细增肌食谱的话，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这个权威增肌食谱了。而且呢，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为大家上免费的健康课，课程内容很丰富，增肌主食怎么吃，运动之后怎么抓住增肌的黄金窗口，一系列的增肌内容呢都会给到您，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随时随地就能看，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但是名额有限，如果您真的想学点真本领，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来扫码吧。好了，那除了这个哈，咱们也得来一个增肌的健康菜，
2: 带来一个
3: 对增肌效果比较好的菜，叫尖烹大虾。这个菜尖烹呢是天津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制作工艺，其实北京叫油焖，手法呢略有不同，在我们饭馆里呢点的也非常多，然后这道菜呢也是非常优质的蛋白，在家里呢做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是有一个黄金五分钟，就是这个虾从入锅到出锅基本上有五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1: 哦，好，那咱们就开始操作起来。
4: 增肌肉更长寿，优质蛋白最重要。
0: 肌肉的原则最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优质的蛋白质。
4: 学会关键油糖比，还原老字号味道。
3: 这是在家可以呈现出来，像饭店一样，就是做完了以后，色泽红亮。
4: 抓住黄金五分钟，虾肉入味不老。
3: 它把水分都拖出来以后，它的虾肉自然而然它就吃得非常柴。
4: 做虾时候敲一敲，自然上色，味道好。
3: 出一出虾虾头里边这个油。
1: 哦，就是色泽就会更加红润了。
3: 对，色泽更加艳丽了。
0: 脆，很香。
4: 暖暖的味道，尖烹大虾上菜。
3: 咱们这虾挑选，首先啊，活的只要它生命力非常好的那种，非常活跃的，咱们就买回家去。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咱们要买冰鲜的虾，在家里头，比如说冻的这种南美冰鲜的海白虾，一定要挑它什么？要皮呀，要挺实，眼睛呢一定要鼓里。它化了以后就看着非常新鲜，这个虾怎么看着它就不好了呢？就这个皮呀、特别特别的囊，眼睛
1: 软了，
3: 对，然后眼睛呢基本上瘪的都没有了，这种虾尽量咱们就不要买，对，不要买回去，这是挑选这个一个小窍门吧。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大虾的处理方法，现在咱们先把这个虾头给它绞掉，因为虾头里有一个沙包。就这沙包就在这儿，把沙包一定要挑出来，就是它里边都是沙子，就是这个沙包给它挑出来。挑完了以后呢，咱们把它的这个脚给它绞掉，然后从它这个背部呢，给它绞开，给它开开背，开背里头呢，它有一根虾线，把这个虾线给它挑出来，然后呢，这个大虾咱们就处理好了。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是什么？咱把这个虾背呀、打开以后，略微给拿刀给它开的稍微深一点。
1: 大概要开到多深比较好呢？
3: 开到虾肉的三分之一处。哦，
1: 为什么呢？
3: 就便于它成熟啊。所以为什么是黄金五分钟？便于它成熟。如果说要是不往里拉的话，它的虾肉没有这么大接触热的这个空间，所以它就不好成熟。所以咱们也是为了缩短它这个时间。
1: 好成熟，好入味。
3: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大虾它在这个蛋白质来说更有优势，它每100克里面含有那个16到20克这么一个优质的一个蛋白。
3: 咱们这个尖烹呢，里边没有配料，但是有一点小料。小料就是什么呢？就是姜丝跟葱丝。
1: 这么简单？
3: 对，就这么简单。然后咱们切点姜丝。
0: 你说你做这个虾对火候有什么要求吗？时间是很重要的。
3: 做虾的时候，活虾，我指的是尾巴完全张开了。首先第一，证明它是活的；第二，它就熟了。
1: 哦，这个倒是第一次听说。
3: 对啊，是完全，我说的是完全张开。第二个特点，这个虾皮摸一下虾肉，它紧实了。就是您可以摸一下咱们这个生的这个虾肉，它是软的。如果给它煮熟了以后，咱们一碰它这个虾肉是非常挺实的，也是证明它熟了的一个表现。
1: 哇，学到了。
0: 对，
1: 这个虾尾张开，完全张开了就是熟了。
0: 这个我们看得见的。
1: 对。
3: 好，咱们这个小料就切完了。咱们现在准备操作。咱们这个菜呀，有一个小窍门，就是糖跟油的比例。

0: 怎么能做出饭馆的味道呢？就是咱们这个油啊，略微的多一点点。然后呢，这个在家里头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煎烹煎烹它一定要煎，这个油一定要热，锅也要热，要有一个煎的过程。
1: 大概得煎到什么程度呢？
0: 把这个水分略微的煎的少一点，略微的这个虾壳啊有一点绷皮了就可以了。对，你看这个虾壳有一点绷皮了。
1: 是的，
0: 对，这面就可以了，
1: 收起来了。
0: 对，然后呢，这会儿呢，咱们把这个姜丝还有这个葱丝放进去，也给它提提味道。现在这个里边有一小窍门，为什么有的时候咱们在家呀做这个虾老不红？有一个动作是什么？这个虾头里边有油，有虾油，这个虾油就是红的，所以有的时候咱注意一下，就是咱们在家做这虾的时候，尽量咱们拍一拍这个虾头，让它出一出虾头里边这个油。
1: 哦，就是色泽就会更加红润了，
0: 对，色泽更加艳丽了。
1: 哦，原来这个窍门是在这里。
2: 对，
1: 我觉得今天赵老师来真的是毫无保留，把这些小窍门全都教给我们了。
0: 然后呢，这个煎到这一步，能闻见这个葱姜的香味，还有这大虾的香味，咱们就可以了。这会儿呢，放入白糖，
1: 加多少啊？
0: 白糖的量啊，稍微得大一点，大概在20克左右。刚才加的油呢有50克，然后咱们白糖呢加的有20克，这个是油糖比，这是在家可以呈现出来，像饭店一样，就是做完了以后，色泽红亮，汁明气亮嘛。
1: 所以这个能够还原我们鸿宾楼老字号的这个味道，它的油糖比大概就是5:2。
0: 然后咱们放一点醋，就是有10克醋，然后咱们放一点盐，咱们最后放一些水。
1: 咱这儿不用加热水吗？
0: 不用不用，凉水就可以。然后咱们就靠制，黄金5分钟嘛，咱们基本上这个菜大概在5分钟左右咱们就可以出勺了。大家水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你一锅虾的一半，就是你这个放水的标准。对，不要是完全没过这个大虾，因为虾肉它里边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优质的蛋白质，所以呢，就是在我们烹饪化学来讲，它有一个优质蛋白质变性的一个过程，就是什么？就是你加完盐以后，水如果放多了，它的水分会极力的往出脱，也就是说，咱们大家觉得这个虾肉非常老。大家在家里做虾肉的时候，一定要控制放水的这个比例。因为大虾的含水分非常多，如果让它把水分都拖出来以后，它的虾肉自然而然它就吃得非常柴。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全程一定要大火，不能小火靠虾，小火靠虾就要它的虾的水分就要靠出来，所以大家吃的有一点老这个虾肉。哎，
1: 都说呢，蛋白质啊是增加肌肉的核心的原料，而运动呢就是增肌肉的启动开关。那有没有性价比比较高的运动，同时呢不太累，而且呢又比较简单，而且呢对场地又没有什么要求的这样的运动？
3: 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个，增加肌肉的运动。增加什么地方肌肉呢？我们增加我们的叫做第二心脏，第二心脏就是我们指的腓肠肌。我们的这个腓肠肌除了我们行走之外，它还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把我们的静脉回流的血液给它泵回去。那这样这个肌肉比较发达的时候，它运动它就可以减轻这个心脏的负担嘛，它还有助于把我们的血液回流心脏。哎，
1: 它就很有力的把我们的血液再送回到
3: 送回去，对，所以我们叫做第二心脏。
1: 那小腿的肌肉这么重要哈，我们应该怎么来锻炼它呢？
3: 我们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在锻炼这个肌肉的一些这个方法。
1: 对，当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增肌肉更长寿，我们可以先从增加腓肠肌的运动开始哈，既能够增肌肉呢，同时又对我们的心脏健康是有好处的，难怪说是这个性价比超高的一个增肌的运动了。那么具体运动的动作是什么？我们这里呢就为大家总结了专门针对腓肠肌的训练方法。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呢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马上免费的获得我们的这个增肌肉护心脏的运动方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健康课，比如说怎样能够吃对蛋白质，增肌还能够吃主食吗？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随时随地就能看，而且呢课程全程是免费的，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名额有限，留给我们真正想学点真本事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的朋友们。如果您有这样的需求的话，那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最后咱们这个虾呀，你看这个汤汁咱们都浓稠了是吧？
1: 是的，
0: 一点芡咱们也没放，汤汁
1: 就是很红亮的，
0: 对对，很红亮。最后咱们少滴的2滴香油给它提提味儿，行了，咱们这菜就哇
3: 刚好5分钟
1: 是吧？

0: 这个糖油的这比例一定要掌握好，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些
1: 五比二。
0: 如果要掌握不好呢，就没有咱们这个汤汁的这个粘稠的这个状态。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东西要煎，就是其实也是让这个原材料这个皮酥，让它的水分出一下，咱在第二次再给它水的同时，就也是缩短它加热的一个过程。这个也是天津菜跟北京菜的区别。咱在北京做油焖的时候呢，有些饭店里他们过油，但是我们不过。
2: 脆，很香，
3: 而且我觉得还有加肉的非常新鲜的味道，
2: 对，鲜味，鲜味很
3: 对，而且这个肉质非常的 Q 弹，又没有柴，
2: 对，
3: 是不是？
2: 很
3: 嗯，就香香甜甜的感觉，这道菜。
2: 对，我们一般做了容易柴，嗯，很。
0: 其实就是掌握时间一定要掌握好，然后煎的这个时间也要掌握好。
3: 比如这个菜都得多吃两碗米饭，增肌肉更长寿。那怎么吃够足量的蛋白质呢？我们准备了最权威的国家卫健委增肌食谱，不动脑筋跟着做，七天不重样，超简单。运动上呢，我们为大家整理了最具性价比的增肌运动，简单有效，完全不挑场地，主打一个简单实用。那想要获得的朋友呢，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一系列简单有效的增肌方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大家详细的讲解，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随时随地都能看，而且呢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但是呢名额有限，如果您想学点真东西，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现在就拿出手机快快去扫码吧。好了，那这道煎烹大虾就给大家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在银川大墓被郭少盗墓贼电死。
10: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1: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2: 大戏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险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8: 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养生堂，北京新闻，新闻联播。
1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这个关节提前报废，等于开启死亡通道，
1: 出现致残，称之为不死的癌症。
0: 他轻易不叫疼，不喊累，
1: 一二期是没有症状的，
2: 没在意，也没瞧，越抖越疼了，完了照片就有点坏。
0: 权威测试帮您及早发现骨死亡的危机。
3: 这某些动作除了是提示之外，是不是也是一些自

0: 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关节的健康，怎么回事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这个关节呀，一旦提前报废，等于是开启了慢性的死亡通道。那您的这个关节它还好吗？有3道题。第一道题说的是，近半年您是否频繁出现过，比方说腰、臀部、大腿内侧、外侧，或者是腹股沟、膝盖等部位的肌肉或者是关节疼痛？回忆一下近半年的一个情况。我们给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都发了一个模拟的小人儿，对不对？然后还有红色的点状的贴纸。如果这半年里面您发生过哪个部位的肌肉或者是关节疼痛，我们就把这个部位在小人的身上贴出来，哪儿疼咱们就贴哪儿。有没有在过去的半年当中完全没有任何部位有肌肉或者关节疼痛的，举一下手。只有3位叔叔阿姨。第一道题，你们是安全的，而其他所有有贴纸的发生过肌肉或者关节疼痛的叔叔阿姨，我们都需要接着往后看。针对这些疼痛感呀，您是否已经确诊了相关的一些病症呢？比方说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等等。有明确诊断的话呢，我们暂时是绿灯，是安全的。而如果没有明确诊断的话，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第三道题。以下的情况您是否有一项或者是多项是中招的呢？一年内服用过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超重或者是肥胖，长期喝酒，标准是每天半斤白酒及以上，曾经发生过骨折，曾经前往过高原地区进行旅居。完了，我看有些阿姨的表情越来越严肃哈。做到第三个题的时候，可能答案是红灯，这关节可能确实提前报废了，也许正在通往慢性死亡的路上。所以现场观众当中，以上3个题我们做到最后，您的关节报警级别是红灯的，我们举一下手好吗？整场统计的结果应该是有1/3的观众在这个关节的健康问题上有可能是红灯级别。尤其是我们场上的，大家可能观察到了，一位是陈阿姨，一位是舒叔叔，他们是这个关节问题的真患者和假患者。谁是真患者，谁是假患者？我们先听听他们二位是怎么说的，好不好？陈阿姨，您先给我们讲讲您的经历。
1: 我是92年上班下大雪期间，在一个那个转盘滑倒了，摔骨折了。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1: 74。
0: 40岁的时候发生过一次骨折。
1: 对。
0: 这个骨折严重吗？当时？
1: 当时就是摔劈了。劈了打的穿钉，就待不到一个月呢，后来穿钉又脱落了，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把那穿钉拔了，又从那个别处取过的脆骨塞在那个穿钉的眼里头了，一直他就没恢复好。
0: 哦，就没恢复好过。
1: 对，走道吧也有点疼，我就忍着忍着，一直忍到20年，疼得厉害了，根本就不扶着东西走不了道了，就上哪儿都不走道，都是骑的自行车。
0: 那下了自行车呢？
1: 下了自行车找台阶，有毛病的腿先登台阶下车。
0: 明白。你先记着陈阿姨的经历哈，我们再来听听舒叔叔您的经历。您是第三个问题当中的哪个？
2: 肥胖。
0: 哦，肥胖。
2: 超重。我这俩膝盖就疼，尤其是左边的膝盖。我也是骑电动车撞着中间那护栏了，里边是公交车，外边有一个女的阿姨骑着自行车，我在中间，我躲不开了，一下撞中间那护栏，就在前门这儿，前门西这儿，一下给我撞倒了，我就上医院照一片子，也没事儿。他说您这骨质还挺好啊，骨头也没裂，就是阴天下雨吧，反正他这反正受过伤吧，就是说酸痛，有时候赶着走道多了也疼。你瞧我家养的小狗，每天还得遛狗。一天我走7000-8000，10000多步，我有时候走走就我得歇会儿，
0: 就是疼到追不上小狗的程度。
2: 对，
0: 所以叔叔其实也是发生过一次外伤。
2: 对。

0: 只是这次外伤它没有导致非常明确的骨折。
1: 对，
0: 但是也是跟阿姨一样落了个病根儿，就是阴天下雨，
1: 对，
0: 或者是你在挑战它的时候多走点路，劳累了它就会自发性的疼痛。
1: 对，
0: 再加上叔叔体重说过去超重哈，
1: 对，
0: 今儿个看保守估计可能也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超重。所以两位叔叔阿姨的经历听下来，您觉得有可能陈阿姨是真患者，还是叔叔叔是真实的患者呢？而我们今天所说的一旦提前报废有可能通向慢性死亡的关节，它到底是哪儿呢？怎么做才能规避这个关节提前报废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掌声欢迎来自中日医院关节外科的高福强高主任，欢迎高主任。高主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高主任
2: 你好。
0: 我有点看不太懂了，说是这个骨关节外科的专家老师，结果给我们带的礼物是带了一筐莲蓬啊。
3: 是莲蓬。因为呢这个关节的外观形态呢就跟这个莲蓬长得有点类似啊。那这个关节一旦发生病变呢，它的发生的机制呢跟这个莲蓬也有一些类似之处。先在这儿给大家卖个关子，
0: 赶紧的摸一摸找一找啊。你看是你的胳膊肘啊，还是你的小臂，还是你的腿，还是你的脚腕，还是哪里哪个关节有可能跟莲蓬是很像的？这个关节到底是哪儿？除了跟莲蓬像之外，主任您能不能通过比方说几个病例再给我们点提示？
3: 好，那这个病例呢都是发生的同一个关节，但是呢它表现的症状也不太一样，那病变的程度也不一样。首先第一位患者呢，他是长期的腰疼，伴有大腿前方还膝盖内侧的疼痛，在当地医院查了核磁，腰椎的核磁呢有腰椎间盘突出，但是轻度的，膝关节呢也拍了 X 光片，有轻度的骨质增生，那就给他对症处理，但治了好长时间，这个疼痛啊仍然没有缓解。到我的门诊的时候呢，哎，已经出现了这个关节的明显的活动受限，那我给他仔细查体发现呢，根本不是腰的问题，那也不是膝盖的问题。后边我再给大家再叙述这是什么原因。
0: 第一个病例给到我们的提示是它的典型症状有腰膝疼痛，总是不好。而且您刚才仔细听的话，主任其实说过，就是他做过相应的检查，就是这个好发部位它不是腰也不是膝盖哈，所以我们可以接着往后听。
3: 第二个病例呢是下肢无力走不快，那这个病人呢也是同样一个中老年的一个女性患者，表现为呢大腿根部的疼痛，所以走路呢感觉没劲儿也走不快。那当地医院呢给他查了 X 光片，他发现也没有什么问题，考虑呢还是关节炎或者筋膜炎给予对症处理，久而久之也是这个关节出现了一个疼痛，活动明显受限，走路非常的费力啊，走不了多少步。后来来我的门诊，我给他拍了个片子，发现这个关节已经很严重了。
0: 下肢无力走不快，其实刚才就是陈阿姨还有舒叔叔他们身上都有这个症状，就是走路受限，
3: 所以有一定的迷惑性。
0: 但其实是我们莲蓬一样的关节出了问题。我们再往后听还有哪些。
3: 第三个病例呢是这样的，某些动作很费劲啊，很费劲的原因呢是这个病人呢原来发生过这个部位的骨折啊，骨折之后呢可能是长好了长好了呢他没有规律的复查，但久而久之出现轻度的疼痛，他以为就是个劳损造成的。
0: 对，
3: 但后来呢这个活动呢逐渐的受限啊，甚至穿袜子穿鞋都费劲了。那到门诊一检查，哎，也是发现了这个问题。
0: 这某些动作它除了是提示之外，是不是也是一些自测的小动作？
3: 可以的，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几组小测试，可以监测这个关节到底有没有毛病。
4: 这三组小动作是关节报废的前期预警，广告之后马上带您权威自测。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

0: 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二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3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一样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检，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主任，我们看到有3把高低错落的椅子，如果我怀疑我这个莲蓬一样的关节它有提前报废的风险的话，我们测试的动作需要怎么做？
2: 首先第一个动作呢叫四字实验啊，那么有请主持人先坐下，
1: 先考我哈，先看看我这关节好不好。
2: 哎，翘了二郎腿，对，然后右侧的踝关节呢，搭在这个左侧的膝盖上啊。
1: 来，现场的观众朋友跟我一起测起来。
2: 大家可以一块坐一下啊，就翘二郎腿，右侧的踝关节搭在左侧的膝盖上啊，左腿的膝盖上，咱们可以看到是不是特别像咱们阿拉伯数字4啊？搭上之后呢，我们哎给右侧的膝盖施加一定的压力，如果出现大腿根部有一定的疼痛，或者是压的难度很大啊，不能这么落下来，说明啊这次的关节有问题。你疼痛吗？
1: 我不疼痛，但是我觉得高主任压的他没有那么的用力，比方说我这个压下的幅度要达到什么程度？
2: 一般呢，像你自己摆到这个位置啊，一般我们说60度-70度以下，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啊。所以呢，你看从角度上是比较达标的，
1: 明白。
2: 然后压的过程呢又没有疼痛啊，所以呢。还是阴性的啊，祝贺你啊，没有问题。
1: 哎，我体会到要点了，赶紧的再换对侧再试一试。如果是大腿根疼的，有问题。
2: 对，或者后臀部。
1: 后臀部。
2: 大腿根或者后臀部出现疼痛，就说明这个检查是阳性的。
1: 我们那个莲蓬一样的关节有可能就是有问题的。
2: 对的。
1: 现场有中招的，在心里默默的记下自己这个测试是有问题的。我们后面还有两个测试。
2: 好，第二个测试也非常简单，就是咱们生活当中啊，系鞋带。
1: 来，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我们来一起找一下自己鞋带的位置。别管您是真有鞋带还是没有鞋带，能不能找？哎，这个有要求，比方说我是必须这样，我还是可以这样。
2: 屈曲的动作。
1: 屈膝的动作。
2: 对对，
1: 屈膝，屈膝。
2: 屈膝的动作。
1: 屈膝的动作。
2: 屈膝屈髋的动作。
1: 或者是屈髋，是吧？屈膝屈髋，您的手能否够到我们的脚面？我个人理解。
2: 对对对。
1: 赶紧试试哈。别管是底下往上抬还是上面往下够，有没有够不着的？我今天穿着一脚蹬来的，就是因为我系不上鞋带，有这样的情况吗？
3: 我够不着，
4: 我够不着。
3: 哦，真有够不着的。

0: 我们邀请刚才这个中招的其中一位阿姨上来，来完成第三个动作，绿色衣服的阿姨吧，好吗？掌声欢迎您。
1: 咱们第三个小测试，就是在不同的椅子上啊，从由高到矮的椅子上要坐下。那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比较常用这种高度的椅子啊，比较自如的这样坐起啊。那第二个呢，相对要矮一点。哎，起啊，这就相对比较自如。那最后那个是特别矮的凳子。好，
0: 哎，
1: 这样比较自如的坐起，就证明这个关节没有大的问题。
0: 什么情况是没有那么自如的一个标准？我们可以先让阿姨测一测，咱们来观察一下。阿姨有请，咱们从高椅子开始哈。
1: 好，坐得比较完美。
0: 完美，没问题。第二把，
1: 不着急啊，看一下。如果蹲的过程中比较困难，就是。
0: 阿姨刚才是发生了什么？
2: 腰紧。
0: 疼吗？
2: 不是很疼，
0: 就是紧，是不是？
2: 对。
0: 好多这个叔叔阿姨说我蹲不下，坐不下。是不是这感觉？
1: 这种就是关节的活动受限。以及肌肉的这个力量可能受限有关系。
0: 明白。
1: 肌肉力量不足。
0: 我扶阿姨起来。你看阿姨起来的时候，她下意识的她就是需要撑一下这个椅包。
1: 对，需要撑一下。
0: 如果是我这个中等高度的这个小椅子的起坐有问题的话，其实就不用再往下测了，对不对？
1: 不用测了。
0: 阿姨，您是只有腰紧吗？还有其他地方不是吗？
2: 刚才做那个四那个造型的时候，我这个右胯不行，就是臀部就疼。
0: 疼。
2: 对。
0: 所以其实是三个动作，有两个动作阿姨的完成度都有问题。
1: 都有问题。说明有可能是与这个大的关节有关系。
0: 有可能那个莲蓬一样的关节，阿姨身上的这个莲蓬开始有报警的风险了。高主任，我想问一下，比方说第三个这个高低凳子的测试的话，在家里我想测的话，是多高的凳子如果我坐起有问题就是报警信号？
1: 我们一般是这样，第一个凳子呢，坐下之后呢，这个小腿和大腿之间是个90度，这是最人坐姿啊最标准的一个姿势啊。然后呢，在三等分成一定梯度啊，你比如我现在是90度，那么到60度、30度，这个意思。
0: 90度如果有问题，这不用说，这肯定有问题。但如果90度像阿姨一样90度是可以的。但是再矮一点，像我这个椅子，
1: 你比如到60度，
0: 对，
1: 到30度，分别代表了这个关节不同的活动度。如果你在某个角度不能自由地坐起的话，就说明这个关节在这个角度出现了问题。
0: 那在家里面这个蹲起测试我们可以测起来了，只要您的这个蹲起它不是特别的自如的话，其实就意味着您的这个莲蓬一样的关节它有报废的风险，或者是报废的程度现在在不一样的级别上。阿姨，感谢您的参与啊，您记得线下就医就诊去做相应的检查，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阿姨。
3: 谢谢，
0: 谢谢。咱们先去休息一下。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没有记清楚刚才我们莲蓬一样的关节受限的三个测试动作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因为现场中招的人还是非常多的。主任场中请。好多人开场的三个问题是放过自己的，但是三个动作测完发现自己确实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莲蓬一样的关节它到底是哪儿呢？我们场上的舒叔叔和陈阿姨，谁是那位真实的患者呀？咱们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2: 我是
0: 我相信其实大家都猜出来了，真实的患者是陈阿姨。当时是下大雪骑自行车摔倒了。
4: 对。
0: 摔到哪儿了？
4: 摔的左胯。左胯完了以后就是动弹不了了，我往前又走一步，整个拿着摔劈的那个茬子，那茬给杵上来了，我要不走一步可能没事儿。92年摔的，一点点发现越走越疼了，完了照片就一点坏死了。

0: 几年以后是吧？
1: 对，几年以后敷点药，是贴膏药的，我就没在意，也没瞧。等后来2013年得的那个急性心肌梗，在顺义中医医院给我转到那个中日，整个都得检查不一遍目嘛。后来照片子，高主任就上我那病房去看我这片子去了。哎呦，说你这个够厉害的了，骨头已经全坏没了，不做手术不行了。后来就跟高主任就约好了，2015年开始做这手术。
0: 忍了20年的一个腿疼，
2: 对，
0: 然后高主任等于是在我们心内科的病房捡了一个患者。
2: 我应该是去会诊见到了陈阿姨。
1: 对，
2: 所以陈阿姨那时候呢，髋关节活动受限，疼痛比较明显，有时候走道也费劲。所以呢，我看了片子之后呢，发现她就是比较典型的骨头坏死。骨头坏死又叫骨头缺血性坏死，它应该与那次她髋部外伤有关系啊，伤了之后引起的髋部骨折，打了钉子之后虽然骨折长上了，但是由于血运的中断，出现了坏死，最后骨头塌陷了，激发了骨关节炎，所以比较痛苦。所以那时候就是等他心脏恢复好了之后呢，就转到了我们病房。后来呢就给他做了一个全髋关节置换的手术，现在恢复都挺好的，已经10多年了，
1: 跟自己的一样，什么感觉都没有。所以说我特别佩服高主任这个手艺。
0: 一次意外的骨折，然后忍了20年的疼痛，到发现了不死的癌症，作祟的就是莲蓬一样的关节是什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2: 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关节的轴承，就是髋关节，它一旦出现问题，会影响到整个身体的承重，急性损伤就会出现骨颈骨折，那也被誉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带来的一些一系列的并发症，你可能会影响人的寿命。如果是慢性损伤的话，就骨头坏死，影响它的行走站立等基本的功能，会出现致残，称之为不死的癌症，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呢，整个骨头的血运呢相对比较单一，供应骨头的这个血运呢主要是来自于颧骨内侧动脉。那这个动脉呢，就像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
0: 对，
2: 是人体的一个中脉动脉，它侧支和交通支比较少。如果这个动脉由于髋部外伤或者骨折导致的血管的中断断裂了，或者是由于血管内皮的损伤形成小的栓子阻塞了这个血管，那也会引起骨头缺血，然后导致骨头坏死。所以这是血运相对比较单一。第三个呢，那这个位置呢它的症状相对比较隐匿像骨头坏死早期的话，1、2期是没有症状的或者是轻微的疼痛，到3期了，骨头内不稳出现骨头塌陷呀，才出现这个很明显的这个疼痛，不可逆性的这个骨质的破坏损伤。那到4期呢，就是出现了骨关节炎期可能会致残了，会影响活动影响生活，到之后只能做关节置换了。
0: 所以其实这个我们的髋关节就类似于我们的莲蓬一样，有一种急性的损伤骨折，它导致的就是一个瞬间的破坏发生了，
2: 对，
0: 有可能就是这样的。
2: 对对对，
0: 那就是人长寿路上的最后一次骨折了。这个知识我们很多观众都是有的，但是即便是慢性的我们说它也像莲蓬一样，它虽然很重要，承受那么大的压力，但是为它输血和营养的只有这个根茎这一条路。而慢性的股骨头坏死就是这个血运往上输送的这个道路，我们的根茎一旦出现了问题，那这个莲蓬会变成什么样的？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我们的根茎一旦出现了问题，那这个莲蓬会变成什么样的？它就不会像现在一样饱满了，我们的骨细胞，我们的很多的莲子也许也是一个萎缩的萎靡不振的脱落的变形的减少的这么一个状态，它也不再能够行使自己承重的使命了。这个我们看明白了，但是可能很多观众就在想，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阿姨这个症状她能一忍二十

0: 年或者是好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髋关节已然报废了，
1: 嗯，
0: 这个过程它是怎么发生的，症状怎么会那么隐匿？
1: 可以看到这就是咱们正常的髋关节，那出问题的呢就是这个部位是股骨头，那股骨头一看涂成了红色，证明呢它的血运是比较丰富的，没有发生缺血性骨坏死啊。但是呢它的血运主要是经过股骨颈这个位置送过来的，
0: 嗯，
1: 所以像陈阿姨当时应该是发生了股骨颈骨折啊，骨折之后呢它的血供发生了中断，
0: 嗯，
1: 那中断呢它影响了股骨头的血运，
0: 嗯，
1: 像第一期呢仅仅表现为股骨头的缺血，但没有发生股骨头的这个形态上的改变，它仅仅在核磁上可能能看到骨头坏死，但是呢在 X 线片上看不出来，所以有时候一张 X 光片不能排除有没有骨头坏死。
0: 实际患者会有感觉吗？
1: 他是没有感觉的，只有出现骨小梁的断裂或者骨头塌陷，那刺激了骨膜上的神经，他会出现疼痛。
0: 明白，这时候是不疼的。
1: 哎，这时候不疼的。
0: 隐匿发生，再往后走。
1: 好，到二期的时候呢，这就 X 线就能拍到了。它为什么呢？像这是坏死，周边就出现了硬化带。那硬化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机体要修复这个坏死区，所以骨细胞呢就跟工兵一样的去在坏死灶周围啊去堆积啊去修复，但是苦在没有血管。血运供过去，所以只能在缺血区的周围形成了一圈的跟城墙一样的比较硬的一个结构啊，这就是成骨修复。但是呢刚才讲到它因为没有血运断了，所以这些骨细胞过不去，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个 X 线片上就能看到硬化带，有一圈的硬化带，
0: 嗯
1: 啊，所以这时候 X 线是能看到的。
0: 嗯，所以刚才这个的话是供血不好，
1: 嗯，
0: 但是再往后发展，其实它就是有缺血状态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人有反应吗？
1: 这时候也没有反应，因为还是处于一个修复期，
0: 哦、
1: 它没有发生股骨头内不稳、骨小梁断裂或者软骨下部的塌陷，
0: 它还是就是、
1: 没有刺激到神经，
0: 它还是默默发生的一个状态，
1: 默默发生，嗯，
0: 但是还会往后走。
1: 等到第三期呢，随着行走或者负重啊，这股骨头的支撑能力就不行了。率先出来的就是股骨头内骨小梁的断裂啊，我刚才讲到了，就像房梁一样，先出现着房梁的断裂，但整个房顶是完整的，所以整个股骨头啊，它那个外形有可能完整，但是呢，启动了股骨头内的这个塌陷啊，不稳，所以呢，缓慢的就出现了，慢慢的出现了股骨头的塌陷。啊，这时候就会出现明显的疼痛，或者是搬重物，或者是剧烈运动突然的发生了剧痛，这就证明可能是软骨下骨或者骨小梁断裂了。
0: 那阿姨从1995年的时候发现疼痛，其实就已经走到这个阶段了吗？
1: 对对，所以陈阿姨也是比较能忍的，比较坚强，啊。
0: 哦，有时候能忍不是一件好事儿，阿姨。因为这个塌陷它是非常危险的哈。我们再往后看。
1: 好。
0: 嗯，
1: 这个呢就已经到4期了。
0: 嗯，
1: 4期呢，由于股骨头已经塌陷了，整个股骨头它不圆了，不圆了之后呢，随着你的负重行走，塌陷的股骨头就跟髋臼就产生磨损，就形成了骨关节炎，关节间隙就变窄了。啊，出现明显的疼痛，同时也激发了骨质增生。这时候疼痛是一方面，还有比较明显的活动受限，行走困难，出现跛行。这时候往往就需要扶拐或者助行器了。
0: 哦，我就想到刚才，包括我们现场在做测试的时候，有一些我们的观众他们发现了问题，但是他们疼痛的点位都不在日常所说的我们的髋关节的这个位置上，都是什么腿疼啊、腰疼啊，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哪儿疼哪儿坏了？高主任，咱们到后侧为大家详解一下。
1: 就像咱们刚开场说的，这是一个比较具有迷惑性的一个疼痛啊。首先呢，咱们日常生活啊当中，这个老百姓提到了髋关节疼啊，误认为咱们胯兜的部位啊，就是这个髋关节外侧，实际上这个位置与髋关节没关系啊。这个位置的疼痛呢，是大转子滑囊炎或者是大转子疼痛综合征。基本上我们认为的胯疼呢，是这个部位啊，腹股沟的中点和深房。那为什么呢？有些病人会表现为膝关节疼或者大腿疼，甚至后 臀部疼，或者是腰疼，有可能是与神经分布或者重叠支配有关系。
0: 哎，为什么髋关节出了问题会引起其他部位的疼痛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背后的原因。
1: 好，首先我刚才讲到第一个病例呢，就是因为炎症刺激了髋关节前方的闭孔神经，那这个闭孔神经呢就往下走啊，它会延伸到大腿前方和膝关节内侧。所以这时候呢，如果是去查膝关节，它的查体是阴性的，也没有明显的压痛啊、活动受限的情况，这时候就得提防是不是髋关节啊这个疾患比较重，所以刺激了这个神经引起的膝关节疼痛。还有一个问题呢，你比如会出现后臀部的疼痛，那后臀部呢同样是炎症比较重，它会刺激后方的关节囊啊这个位置啊，后方的关节囊或者是髋周的肌肉会出现后臀部的疼痛啊。当然有些病人呢会出现腰的疼痛，它也是因为啊引起了同侧的下腰部肌肉的痉挛，或者是肌肉劳损。
0: 这就是开场我们所说的，您近六个月之内的某一些关节或者是肌肉的疼痛有没有明确的诊断？如果没有的话，其实这些疼痛有可能就是跟髋关节它走在报废的道路上有关系的。但是这些疼痛它的迷惑性太强了，然后典型性又太弱了，我们怎么能提示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的这个重要的关节是否走在报废的路上呢？这就说到了一个高危人群的问题。什么样的人群具备什么样的因素，它就是高危人群呢？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如果您有这些疼痛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些提示性的信息。今天在现场，我们准备了三个盲盒，每一个盲盒内都有一个高危因素，咱们来一起看一下。主任，长征请。3、2、1，一个锤子，一个大鼓棒，这个大鼓棒能经受住考验吗？我们来一起看一下。3、2、1。其实我们有一个常识，就是人体的骨骼它是非常坚强的，如果它是健康的话，但是如果您的骨骼是一个空心状态，里面像蜂窝一样，是很脆的，那病叫啥？是说
2: 骨质疏松。
0: 如果您有骨质疏松，您的骨头就会像我刚才演示的一样脆弱。您觉得这是髋关节相应疾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吗？做出您的选择。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跟骨质疏松有关系的，这个关联度高吗？
1: 对，这个观点还是对的。当老年人合并了你比如骨质疏松症还有肌少症，就是咱们常说的叫骨脆肌弱，那可能就成为髋部骨折的一个触发因素。如果比较大的暴力，可以出现髋节脱位或者是髋部骨折，你比如骨颈骨折呀、髂肋间骨折，那这些骨折呢，它本身受伤当时有可能就伤到了骨头的血运，所以呢它一是会影响这个骨折的愈合，再一个呢就容易发生骨头坏死。还有一部分病例呢，就是它扭伤之后可以站立也可以行走，表现为轻微的疼痛，但后来呢这个疼痛呢会越来越重啊，拍片子发现实际上它是骨折了。这种情况呢是骨颈骨折外展勘察住了，所以如果受伤了之后有疼痛啊，尤其是负重的时候疼痛明显，就需要及时拍个片子除外有没有这种隐匿性的骨折。它会有血肿，血肿也会压迫啊骨头的这个周围的血管，引起这个缺血，所以引起坏死。
0: 急性和慢性的我们髋关节的损伤都有可能是跟我们的骨质疏松的发生息息相关的，都是跟报废这个关节有关系的。预防骨质疏松的话，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
2: 补补钙
0: 是吧？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单纯补钙啊，就是有可能这个钙它补不到骨头上，补钙是需要我们很多的营养元素进行联合作战的。而在夏天有两种营养元素非常

0: 容易流失，它们对于我们钙质的吸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到底是哪两种营养元素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提前获取答案。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您把这两种营养元素和钙一起补上，才能减慢我们骨质疏松的发生，从而保护好我们的髋关节。这是第一个盲盒。第二个盲盒，辛苦叔叔帮我们揭秘一下。3、2、1，我们拆出了三类药物，其实是，一类就是含有激素类的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还有一类是抗炎类的药物，然后还有一类是喷雾类的药物。在日常生活当中，谁曾经使用过激素类的药物？我们举一下牌好吗？对勾就可以。我提示大家一下，比方说抗过敏类的药物，我们的一些喷雾、眼药水，
1: 治疗一些皮炎、湿疹之类的，
0: 强效抗炎，也会有激素类的成分。其实接近一半的人都曾经使用过激素类的药物，所以您觉得这一类药物会影响我们髋关节的健康吗？如果是的话，举勾；错的话，打叉。基本上也是对半分的，但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叔叔使用过是勾，然后说有影响吗？马上翻转过来，您觉得没有影响？
2: 我用过这个些激素类药物、喷雾剂，现在骨头很好，
0: 所以您觉得没什么影响？
2: 对，我没有什么影响的。
0: 按叔叔这个逻辑，不但没有影响，还有贡献，因为有问题的时候用了激素类的药物，然后现在没问题了。
1: 是这样的。咱们常说的激素呢，就指糖皮质激素，所以糖皮激素呢，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方面还是很有这个积极的作用，所以它能够控制病情啊，来缓解炎症。你比如类风湿关节炎呀，比如慢性湿疹呀、抗炎、抗过敏的一些这种作用的糖皮激素啊，这种应用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糖皮激素呢，它应用过量之后，就会引起血管内皮细胞产生损伤。损伤之后呢，会形成这个微血栓，阻塞血管，会影响到骨头的血运。同时呢，它会产生脂质代谢的异常，也会引起这个对血管也产生影响。还有呢，它本身对骨细胞也会产生直接的这个杀害作用。所以多种因素就造成了糖皮激素诱导的骨头坏死的发生。那到底用多大剂量？就是这种高危人群，一般呢，如果剂量累积应用到超过2000毫克，或者是应用的时间超过一个月，骨头坏死的这个发生几率会上升。
0: 明白。
1: 所以就成为高危人群。多久需要监测一下呢？我们观察来看，用了激素之后我们中心最早2周就通过核磁可以检出它骨头的变化。但6个月之后可以检出90%，9个月能检出99%。我们推荐一般3个月你要做个核磁，来看有没有骨头坏死。用药之后，如果满1年要查核磁，用了激素没有发生骨头坏死，按我们的临床观察规律来看，大概率发生激素性骨头坏死的这个几率会比较低了啊。那你刚才说了这个用的量比较大，它就是高危人群，为什么没发生呢？这就是人的遗传易感性不一样。
0: 对，
1: 所以有些病人虽然用了很多，但没有发生骨坏死啊。那怎么预防呢？所以这就比较重要。那第一个呢，应该用一些抑制破骨的药，叫双磷酸盐的药物。第二个呢，就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是一个成骨修复的药，你比如钙剂，还有活性微滴，来减少骨坏死的发生。
0: 所以我听来的话，就是不是说激素类的药物不能用，就是如果您的病情需要的话，您就谨遵医嘱来进行使用。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强烈的意识，是它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髋关节的健康，我们要有保护的意识，提早去做监测，一旦监测有问题的话，我们再应用一些可以保护我们髋关节的药物来进行对抗，这个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这是关于药物。第三个高危因素，我们的盲盒又会拆到什么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3、2、1。 这两个小人儿啊，他们俩的身上有不同的数字，一个上面写的是4到5倍，另外一个写的是2.5倍，这都意味着什么呢？
1: 那髋关节呢，在人站立的时候，它是承重体重的2.5倍，但当行走的时候呢，就到了4到5倍。如果是合并了超重或者肥胖的病人呢，每增加1公斤，他的髋关节承重呢，到3到5公斤。所以肥胖呢，也是影响股骨头一个很大的因素，它会带来呢，髋关节股骨头的负重的增加，容易得骨关节炎。普通体型的这个人群走5000米和肥胖病人走5000米，可以看出磨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同时呢，刚才讲到了，肥胖的病人往往伴有脂质代谢的异常，啊，它会影响股骨头的血运，所以带来股骨头血行坏死。
0: 哎，我觉得舒叔叔在这方面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我记得您在讲自己经历的时候，您说您之前还是一个大体重，然后后来减下来了。
2: 以前我是160多斤，现在140多斤，不到150了，现在都。我肚子已经都没了，以前我肚子特别大，现在减也不少了，体重一减轻了呢，哎，这身体就好多了，这俩腿走道的时候不那么像以前那么累那么疼了。
0: 所以减重还是很重要的，你自己觉得轻快起来了，你的关节其实也轻松起来了。髋关节的报废对于大家而言真的太可怕了，因为会通往一个慢性死亡的道路嘛，怎么办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3张黄金机遇卡，分别是一项检查，一套阶梯化的治疗技术，还有一组居家锻炼的方式，正好适合刚才的超重人群。一个一个来说吧，主任。
1: 其实我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髋关节最重要的检查是核磁检查，是一张核磁片子就可以完成骨头坏死的诊断。一套阶梯化的治疗技术呢，主要针对我们中日友好医院保髋中心提出的一个规范化、个体化的一个保髋技术方案。如果是早期范围比较小呢，可以用无创的冲击波治疗，它能改善局部的微循环，改善成骨啊，这个是不需要开刀的一项技术。那第二项呢，我刚才讲到，如果这个病人哎已经形成硬化带了，范围又不大，我们可以通过钻孔减压，把这坏死灶的压力减轻了，同时呢，经过这个钻孔的这个道，给它植进去一些骨修复的因子，来促进局部的修复，也是非常科学一个治疗方法。那第三个呢，叫微创植骨术。那既然骨头坏死了，它坏死那块怎么办呢？在一些比较合适的病例里边，我们可以把它的坏死灶刮除或清除之后，给它补这骨头，所以叫植骨术。啊，植骨术如果它修复良好的话，是可以保髋维持好多年的。再一个呢，叫调骨。那这个技术的目的呢，就是哎，把坏死灶呢给它移出负重区，把好骨头让它移到负重区。所以呢，如果让坏死灶呢不再负重了，那也就解决了它的承重问题了。那最后呢，如果这个病人已经塌陷，形成骨关节炎了，行走困难，疼痛明显，也已经有波形了。那可能到最后就需要换关节了。那换关节现在的理念也比较先进，我们有微创的关节置换技术，同时呢还有机器人导航的关节置换技术，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骨头坏死得了之后并不可怕，有相应的药物和保髋的技术，
0: 保护自己的髋关节有这个意识是非常重要的，规避刚才盲盒里面的高危因素，还有就是有一些居家锻炼的动作，其实对于我们髋关节更加稳定和坚固贡献度是很大的。到底怎么做呢？那我们就邀请舒叔叔吧，咱们跟着一起学一下锻炼方式。
1: 第一个动作呢叫棒式开合，先屈髋20度啊，好，屈膝也20度啊，然后呢两个脚呢并拢，做这种外展外旋的这个动作啊，哎，10到15次为一组，做2到3次啊，哎，这样呢，把髋关节外展外旋的肌肉就能锻炼好。情况允许下呢，可以用弹力带的方法啊，系在这个大腿的中下段啊，来，哎，好，非常好啊，也是10到15次。为一组，做2到3组啊。做完了之后呢，这个髋关节的肌肉就会增强，这样呢，它站立行走就比较稳定。同时呢，它能增加和改善髋周的这个微循环，
0: 好的，这是第一个动作，棒式开合。
1: 后两个小动作就比较简单了啊。人下肢轻

0: 有最重的一块比较大的肌肉叫股四头肌啊，股四头肌的锻炼呢，就平卧，然后做直腿抬高，来，师叔，直着腿抬啊，抬到60度左右就比较合适。如果呢，你觉得力量不够，可以做勾脚，哎，勾脚往回勾，哎，做勾脚，然后呢，也是10到15啊，10到15次为一组，做3到5组啊，好，开始。哎，如果抬起来之后呢，可以停3到5秒是最合适的啊，这种效果更好。可以看到呢，抬腿的过程中，股四头肌是收缩的，啊，这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可以增强这个大腿肌肉的力量，这样站立和走路呢就比较稳定。同时呢，如果抬到60度啊，你发现后边抬不到啊，或者是整个有个放射性的这个疼痛到脚的话，那有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刺激神经了，同时也是一个检查的方法。第三个动作，哎，来，
1: 这一对营养素是帮您把钙带到骨头上的精准导航员，这个季节吃效果翻倍，养生厨房马上上菜。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0: 叔叔，你朝这边侧，我
10: 朝外侧。
0: 好，慢点啊。好，这个腿伸直，哎，好嘞，做这个动作啊，做这个动作，好，后伸伸直，这个腿也伸直，好，这个动作呢，有时候可以给点抗阻，来抬腿，好，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啊。做做髋关节的外展，如果是不是躺着的话，这么站着做的话是也是可以的，啊，一边扶着墙啊，然后这样做这个外展的动作，可以锻炼髋关节周围的肌肉的力量，这样增加髋关节的保护。
10: 最主要的是久久为功，是要坚持，
0: 是要坚持。
10: 感谢您的参与，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

0: 控量去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叔叔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
1: 好，谢谢。
0: 除了锻炼之外，其实吃什么对于保护我们的骨健康而言也是特别重要的。在夏天容易流失又可以促进钙质吸收的那两个营养元素，它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美味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骨骼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保护骨骼，补钾补镁都很重要，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很多含钾和镁都很丰富的双料优等生，到底是怎么回事？郭老师，
3: 那一说到补钾呢，很多观众朋友就会想到要吃香蕉，但实际上香蕉的含量在钾这个方面并不是含量最高的，我们可能有其他更好的选择。那说到补镁的话，好多观众朋友就说我要多吃坚果，其实有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食材在镁的含量上也要优于坚果。今天呢，其实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一方面呢是帮助我们的观众朋友去选择这个双料优等生，
2: 对，
3: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要介绍一个独特的水煮的烹饪方法。今天我们说到的镁也好钾也好，它们是不怕热但是怕水的。哦，但是如果用到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独特的水煮烹饪方法，可以尽可能的减少它们的流失，把这个营养素保留下来。
2: 咱今儿个做一个什么样的美味呀、陈大厨？
4: 那今天的话咱就做酱香时蔬鸡肉卷。
2: 那我这双料优等生它在哪儿啊？
4: 馅儿里咱们酱料里都有啊，您仔细看好了。那咱们呢就先处理一下咱们这个鸡肉啊。这个鸡肉的话咱们选用的是这个鸡腿肉啊，片开以后的话咱们就开始给它调一下味儿啊，腌制一下，稍微的来一点点料酒，咱们来一点点的盐，来一点点胡椒粉，下完这些料以后咱们简单的给它做一个揉搓啊，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先进行腌制啊。既然说这个是蔬菜卷，那离不开蔬菜。
2: 咱们来看看陈大厨今天准备的是哪些蔬菜，这真够多的。
4: 很多是吧？
2: 菠菜
4: 对，绿苋菜，这红苋菜，对，这两种啊，
2: 两种苋菜。
4: 因为这个草酸含的比较多，咱给它焯一下水。
2: 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好像含镁含钾丰富的食材我们推荐过深色的绿叶菜，所以这些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双料优等生吗？
3: 对，刚才我们大厨呢拿的这个新鲜的菠菜，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含量啊。那么100克菠菜里面，钾的含量是311毫克，镁是58毫克。第二个菜品呢，就是我们的苋菜，紫苋菜还有绿苋菜，
4: 对，
3: 它们里面的钾和镁的含量不太一致，但是也都是比较丰富的了。
2: 就是紫苋菜的钾高，然后绿苋菜的镁含的比较高。
3: 是的，是的。
2: 要钾镁实现一个双补，然后特别优秀的效果的话，就是紫的和绿的咱掺着吃。
4: 没错，一样放一点。
2: 但陈大厨，我质疑你一下哈，我们都说了，这个钾和镁它不怕热，它怕水，
4: 所以说的话，我们要快焯，就轻轻的烫一下。只是让它去一下草酸，而不是说把它这个营养给它破坏了，对吧？
2: 接触接触水哈，但不是让它彻底的打蔫儿。
4: 然后这个时候咱要迅速给它过一下凉啊。
2: 这边您先控制水哈，我就想问了，因为我发现今天双料优等生是三个选择，除了菠菜和苋菜之外，还有一个问号，这个问号下面的食材也是深色的蔬菜吗？
3: 它不是我们前两种像菠菜、苋菜这种绿叶的蔬菜，但是其实它的钾和镁的含量比我们今天说的菠菜和苋菜还要高，
2: 它是钾镁含量的双料小冠军，我这个理解没错吧？
3: 没有问题。
2: 哎，陈大厨，我这双料小冠军您什么时候用啊？
4: 您看啊，咱后头还有一个酱料呢，咱们这个秘密都在咱们这个酱料里头。
2: 一个是酱料是提味的核心和灵魂，另外一个就是双料小冠军，今天就在这酱料里面。
4: 没错。
2: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食材，它的钾镁含量都比较高，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双料优等生。到底有哪些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小编为大家总结好的完整的表格了。您就拿着这表格去买菜，准没问题。
4: 咱们呢现在就开始啊做咱们这个蔬菜卷啊，接下来的话呢就是特殊的水煮方法，
2: 等于今天我们是拿鸡肉来做这个卷的皮儿的，
4: 搁一点苋菜，搁点菠菜，
2: 这就把我们的这个双料优等生都包在卷里面了。
4: 是这样的。咱们就是卷法的话，咱一定要给它尽可能的卷紧一点，然后呢为了不让它散，咱们的外边还会给它加一层东西。一个新的方法我教大家啊，做到隔水煮啊，然后咱们就用到了家里边厨房里边的什么呢？
2: 当当当当，
4: 哎，锡纸啊，还能给它做到一个塑形的作用，是不是？然后呢咱们把这个锡纸开始再往咱们这个鸡肉上再卷，
2: 它是边卷边拉，边卷边拉会压得比较实。但陈大厨，我特别替你担心哈，你看您这个外面又包了这个锡纸，
4: 对，
2: 然后又是厚厚的鸡腿肉，然后里面包着我们这些

0: 蔬菜我们是没有给过味儿的，最后这个鸡肉卷儿它能入味儿吗？
1: 用锡纸卷，您怕里边没有味儿，对不对？
0: 对，
1: 别着急，您仔细看好了，会对一个特殊的汤让这个鸡肉卷的味道特别的足。
0: 所以今天不仅是水煮的方法不一样，最主要的是水也不一样。
1: 没错，
0: 是一个特殊的水。我们拭目以待一下啊。
1: 对，好，那咱们这个鸡肉卷的话，咱们卷好之后啊，咱们再找几根牙签，稍微的咱们给它扎几个眼儿，这样的话呢。
0: 让它一会儿
1: 透个气，
0: 小孔是负责入味儿的，而我们的锡纸是负责隔绝大量的水去侵蚀我们的营养素的。嗯，
1: 有点半蒸半煮的意思。汤能不能让它做的特别的香呢？
0: 得香。
1: 对，这香料就在这儿了。您看没有？咱们会放到一些八角和香叶，然后再有一些花椒，
0: 哎，
1: 然后呢再放一些大葱，还有一些姜，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汤的滋味就足了，啊，这样的话呢，咱们再用这个汤再去下入咱们的这个。
0: 鸡肉卷儿，香料是给的足足的，这香味儿肯定是有的。
1: 对的，咱们开锅之后计时关小火啊，煮20分钟。
0: 那这边煮着，咱是不是就可以起锅炒酱了？
1: 是的，先起锅烧油，咱们开始制作咱们的秘制酱料。
0: 有家就弗林门，弗林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弗林门，弗林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
1: 油，
0: 一方面是我们今天这个蔬菜鸡肉卷的味道的灵魂，另外一方面主要是里面有我们今天推荐的双料优等生里面的小冠军啊，得看看是啥。
1: 先要用到的就是咱们这个优等生。
0: 哎呦，
1: 你看看这优等生，
0: 我可太好奇了。你知道看上去是很难分辨它是什么的，因为看上去它非常像坚果碎。
1: 好，那咱们一定要把它给它炒一下啊，因为炒一下的话呢，咱们吃起来咱们这个酱料。
0: 它才能是糯糯的感觉啊，煸得微微发黄，然后稍微干一点点，有小酥的感觉。这个食材下锅煸的过程当中，它真的很香，你知道吗？
1: 是的，这时候咱们放入洋葱，提一下香气，来上两勺酱油，放入了一点炒熟的芝麻啊，放入一点点这个红油，那么这时候出香味了就可以了。
0: 我突然就想，您要是爱吃炸酱面，夏天在家里做那个小碗干炸，特热特耗时，您不如炒今天这个酱料，因为它非常快手，但是真的很香。 那个香味儿的主体也是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钾和镁双料优等生里的这个小冠军，它到底是啥呀，郭老师？
2: 本栏目由弗林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弗林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弗林门。
0: 天天亚麻酸，年年弗林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弗林门亚麻籽油。弗林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那我们一块儿给它接个蜜吧，好吧？那我们今天说的双料优等生里面的小冠军。 就是我们的黄豆，黄豆的话呢，每100克里面含有钾是1503毫克，
0: 天
3: 哪，镁是199毫克。因为其实我们的骨骼健康，大家很多关注的是补维生素 D 啊，还有钙，没错。但实际上维生素 D、钙的背后有镁和钾的支持，镁呢可以促进维生素 D
0: 锅，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今天立秋了，这个时候啊，最该做的是开始喝一杯扶正不表的茶。立秋后的邪气啊，可不是一阵风刮过来就完事。清代大医叶天士在《温热论》里开篇就讲：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意思就是带着热属性的外邪专从口鼻、毛孔往里钻，第一站攻击的就是肺。可立秋的邪气不止这一种，白天秋老虎还在，暑热未退，早晚凉风已经起来了。加上屋里空调冷风一直吹，寒热交替，一天之内能经历夏冬两季。 今天受点暑热，明天再进点风寒，两种邪气来回。

为夹击，并且就这么一层层往里走，等积攒到深秋，一场降温就能把你打倒。现在固表就是提前守住这道门，趁着立秋这个节骨眼儿，先把底子打好。我在经典名方玉屏风散基础上改良了这杯根茎扶正饮，方子只需要四味药：黄芪、白术、防风，再加上一味

0: 益气固表，抵御外邪的功效。从现在开始连续喝一个月，就是把体表的防御系统真正建立起来。方中的根茎菜是哪种？扫描二维码获取完整配方。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提醒您，马上播出的是北京新闻新闻联播，品质剧场。
3: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4: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5: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6: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踪》，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安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5: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8: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9: 我今天从21点开始查，
10: 弟子有多大吧。
9: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8: 咱接着看。
11: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2: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6: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1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5: 加了4-5千人吧，
1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1: 好风凭借力，
13: 送您上青云。
21: 上青云。
1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北京发布首个地下空间专项规划，到2035年将建成立体式宜居城市。
0: 京冀两地今天首次实现空港与中欧班列跨境运输业务贯通，空港加陆港双枢纽联动进入实质性阶段。
1: 今天北京发布暴雨雷电等五项预警，高温与强对流天气叠加，请市民注意出行安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当下北京正加速推动智能机器人从展示走向实用，加速落地实际生产生活，产业落地优先切入乏难险脏四类刚需场景，智慧康养便民消费等民生领域多点开花。随着相关产业培育与政策扶持持续推进，各类智能机器人持续落地普及，

0: 以智能科技赋能生产、服务民生，正成为助力首都高质量发展、便利群众生活的新兴力量。
1: 他把这种异形的包裹首先做一个面单朝上的处理，之后再去配合 AGV 的小车进行一个物理扫码的这个识别。在一家物流分拣中心，记者看到一件件快递包裹正在机器人的自主智能调度下完成分拣、运转、入库。 这类岗位工序单一、机械重复、耗时久，是典型的乏场景。如今，具身智能机器人逐渐承接重复性劳作，把工作人员从高强度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现在目前的这个
2: AGV 小车的项目呢，机器人已经可以达到每小时600到700件，已经是相当于一个熟练工种的这个水平，达到接近99%的这个准确率。
1: 然后包括它有自主纠错的这个能力。机器人也在向高风险场景进发。在北京电力具身智能实景实训平台，电力巡检机器人正开展场景化试验测试与实训适配工作。该平台模拟了真实高压、设备密集的作业环境。实训测试达标后，未来巡检机器人将辅助工作人员承接高危巡检工作。
3: 人工巡检呢，长期性面临着高压触电、设备放电。
1: 高温闷热，还有密闭空间这些风险，然后有了机器人上岗作业之后，可以开展设备状态的巡视、温度、局放这些测检测，可以保护人、解放人、赋能人。此外，北京还在推进脏和难两类场景应用，解决人类不想干、不该干、干不好的工作。不止工业生产领域，机器人也正在走进养老民生赛道。
4: 在亦庄，北京智能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把赛场搬到养老社区，助餐、助医、助行等多款康养机器人直面老人与护理员的检验。它的主要功能呢，是为了解决目前养老照护里面一个核心痛点，就是医撑转运的问题。它具备大负载，双臂负载90公斤，所有的老人基本上都可以满足这个条件。
1: 而在中关村丰台园，北京首家商业化机器人面馆即将开门迎客，从和面、煮面、加料再到出餐，整套流程由机器人完成，制作一碗红烧牛肉面仅需3分多钟，
5: 降低了人工成本，定价就应该要便宜点。所以说，你看我们的汤面、牛肉面都是不超，都在定在19块钱。
1: 记者从事经信局了解到，目前北京组织30余家头部机器人企业进入真实场景开展实训，同时北京正培育机器人应用服务商，后续还将出台专项政策，持续开放各类应用场景，从工厂车间到养老社区，从专业岗位到市井消费，越来越多机器人走出展厅秀场，告别能表演，全力奔向能实用。
6: 我们希望机器人呢，不是去代替人。
1: 而是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伙伴，帮助人类员工呢去更好地完成这些工作。机器人的终极价值在于服务于人。当一台台煮面师傅、巡检卫士、照护帮手不断涌现，机器人飞入寻常百姓家，正在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北京台报道。
6: 近日，北京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2025年到2035年正式印发实施。这是北京市编制的首个市域层面地下空间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5年，北京将建成多维、安全、高效、便捷、可持续发展的立体式宜居城市，并为2050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立体城市典范夯实基础。
7: 在安全管控上，地下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禁止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适宜建设区3类安全管控分区，同时建立地下综合安全系统，补充完善城市应急避难场所体系，有效提高拒灾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将地下空间作为城市战略机遇空间和重要的安全防护空间。 对于推动城市空间结构持续优化，对于生态安全格局的不断完善，对于城市安全韧性有效提升，同时也对于新时代首都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规划提出构建覆盖地下市政设施系统、交通设施系统、综合安全系统、公共活动系统的4大功能系统。 在空间连通上，推动北京商务中心区等重点功能区、王府井等商圈的地下空间便捷联系；在基础设施上，完善地下基础设施系统，保障水电气热等地下生命线工程安全运行；稳步推进综合管廊。

0: 建设，促进地下停车设施建设。在品质提升上，鼓励通过设置下沉广场、中庭等，营造多首层空间体验，形成多元消费场景。
1: 本次规划呢，针对当前我市地下空间存在的规模总量大，但是空间连通性不足、统筹管理不畅、这个功能利用不充分以及政策支撑不完善等问题，系统地回答了超大、特大城市地下空间怎么去统筹、怎么去利用、怎么去管控、怎么去提质的问题。
0: 规划提出，到2035年将北京建成立体式宜居城市，届时全市地下空间总建筑规模预计约4亿平方米，平均地上地下建筑规模比为1:0.2。北京台报道。
2: 过去在北京开一家小吃店、茶饮铺，办食品经营许可可能就要等上好几天，对场地面积也有要求。如今这些堵点正在被一一打通。自去年8月1号北京市食品经营许可审查细则修订实施以来，一系列突破性改革让首都食品经营行业迎来发展加速度。
0: 在朝阳区王四营乡盛华红林粮油批发市场经营茶叶的黄师傅，今年申请食品许可证时，切身体会到了审批提速的变化。原本以为要进行现场核查，至少等2-3天，没想到线上提交材料后，当天就完成了许可审批。
3: 提供的这个营业执照、平面图、申请表以及个人身份证，从提交到拿到许可证，只花了1天的时间，我们就很快开始就经营了。
0: 记者了解到，北京市食品经营许可审查细则修订后，销售茶叶等散装食品免去了现场核查这一环节，这使得审批时限缩短30%，最快仅需1个工作日即可办结。
4: 其实说这样对经营者来说呢，咱们的门槛就降低了，也是整体营商环境的一个提升。
0: 不仅如此，外带茶饮、特色小吃、社区便民熟食档等小微餐饮业态普遍具有经营场地小、空间布局灵活等特点。修订后的细则精准适配小微企业发展需求，打破面积限准入的传统壁垒，经营者可以结合自身经营规模与业态特点，自主优化场地布局，灵活配置空间，从而降低场地租赁与装修改造成本。
5: 增设了容错机制，过去现场核查不合格的就要退审重报，那么现在对于一些差距不大的，法定时间内能够整改完毕且符合要求的，我们就不需要二次申请了，这样也大幅缩短了开店的周期，帮商户节约了时间成本与经营成本。
0: 一年来，全市累计新办食品经营许可20000余家，同比增长25.31%。其中，修订后的一系列举措惠及1.2万余家食品经营主体，为小微创业进一步减负赋能。北京台报道。近日，全市首家一人公司创业服务综合体落户昌平区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科技园，助力有创业梦想的年轻人轻装上阵。昌平区有41所高校，众多创业者都是毕业即创业。来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唐泽明就是其中一位，他在1天内就建立了一家科技服务公司。
6: 我只需要拿上我的身份证还有注册使用证明就行，然后全程都有相应的工作人员指导我填写相应表格，不需要我自己瞎琢磨。
0: 创业最怕的不是起步难，而是起步后没人管。而在昌平区，创业者从项目萌芽、团队组建、知识产权保护，到后续的市场拓展和政策对接，能在这个一人公司创业服务综合体找到对应的支持接口。
7: 一人公司的创业者很多都是刚毕业的年轻人，为了让他们集中精力搞研发，我们主动向前一步，畅通线上全流程的专属通道，让创业者1个小时之内就能拿到营业执照。
0: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经济跨区域物流协同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与石家庄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实现业务全线贯通，依托一体化报关新模式，彻底打通空港加陆港双向物流通道。
8: 首批跨境集装箱的货物也会在今天上午的10点从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发出，搭乘中欧班列发往欧洲。这标志着空港加陆港双枢纽联动正式落地。
9: 经济双枢纽的贯通呢，优化了区域物流的布局，畅通亚欧跨境主干的通道。企业可以自由地去选择空运或者是中欧班列，再或者是空铁联运多种方式。
10: 不仅运

0: 出方式可以灵活选择，货物在大兴宗保区还可以一次性办结通关手续，无需二次转关，这将大幅压缩中转时效，有效降低外贸企业物流与资金成本。
1: 原来啊，都是这个纸质单据来申报，我们要把整套的报关单据打印出来，然后去海关现场窗口去办理，2到3个小时左右啊，才能办理完整套的全套放行手续啊，相当于是一站式嘛。
2: 哦，
0: 五分钟的时间，
1: 意味着我所代理客户就可以装运、发运、出口。
0: 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坐拥多重政策优势，跨境物流产业极具优势突出。而石家庄国际陆港作为华北核心集结中心，多条国际班列线路覆盖亚欧大陆，全新启用的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提供订舱、报关、货运一站式服务，真正实现一单到底，便捷出海。
3: 双方立足深入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更好服务一带一路和国家发展新的动力源建设，加强合作。
0: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一早，北京接连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今天是立秋节气，但北京依旧闷热。本轮降雨过后，高温天气将有所缓解。
5: 下午3点左右，北京城区陆续开始降雨，在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等多地雨大风急。截至下午5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通州区，为54.8毫米。降雨还伴随着7级以上短时阵风，本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今天的这个下午啊，到夜间，整个北京大部地区还是会出现这种雷雨天气。整个面上的降雨量是以小到中雨这种量级为主，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关注这种局地的雷暴发展之后产生的局地的对流天气，它的一个特点就是那种面弱点强的这种情况，尤其是在西部、北部这种山区的影响下呢，它这种对流会发展的比较旺盛一些。特征呢，就是短时雨强是比较大的。
5: 高温同样是今天的主角。截至下午2点40分，北京市观象台气温达到36.1摄氏度，体感温度升至38.5摄氏度。今夏北京已出现9个高温日，8月以来更是连续6天高温，且呈现3天连续来的规律。
6: 当然受这个降雨影响，气温也会很快下降。从目前我们最新的分析研判来看呢，短期内北京地区应该不会再有35度以上的这种高温天气。
5: 明天西部山区仍有雷阵雨，市民尽量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双休日天气明显好转，下周降雨依旧频繁，最高气温有可能进一步回落至28摄氏度。北京台报道。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位于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可以说，这场降雨对于今天的这场晚高峰路面通行还是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晚高峰的时候，交通路网指数直接来到了8.12，直接属于严重拥堵的级别。平均路网的车速只有每小时16.4公里。京哈互通桥北，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呢出城方向晚高峰的出城方向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多，但降雨已经停了。南四环外环留香路这个出口的位置，明显从画面当中您就可以看到路面已经有积水。而今天晚上根据提前的预报，我们在工体会有足球比赛，所以说我们也调取了工体北路的路面监控，可以看到并没有出现积水的情况。
4: 当前暑期与汛期叠加，什刹海、北海等内城河湖在迎来大量游客的同时，也承担着重要的防汛调汛任务。如何平衡景观游览与安全度汛？记者走进北海公园一探究竟。
8: 从北海公园北门入园，每走几步就能看见一处形似瀑布的微型景观，这就是三海闸，是连通什刹海和北海的一个重要闸门。水闸两侧的石砌源自明清时期，闸室则修建于民国年间，是中轴线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过去近百年里，它都在这里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叠梁增加，上游什刹海、前海的水位变高，下游北海水位下降，叠梁减少，上游来水增加，水位下降，北海的水位就会升高。小小的叠梁就这样实现两侧水位的联动调节。而在公园南门附近，一处小小的双排管闸与三海闸相呼应，协同调控北海水位。
9: 它连通了上游北海公园的北海和下游的筒子河，通过肘摇来控制这个闸门的升降，从而来控制闸门的开度。
8: 双排管闸

0: 同样保留了传统调节方式。如遇降雨，既能保证水位降到汛限以下，也能确保水面景观不受影响。据了解，2022年市水务部门对内城河湖的4个重点水闸进行了智慧化改造，现在传统人工与自动化调节相结合，让内城河湖在美丽景观之下更有防汛的安全底色。北京台报道。
1: 连日来，北京持续高温，又有降雨天气，每天大家都会查看天气预报，这些标准温度数据究竟从何而来？记者走进北京市观象台，解锁城市气温背后的气象密码。
2: 走进位于大兴区旧宫地区的北京市观象台，视野一下变得开阔起来。位于中心的观测场内，整齐摆放着20多个气象监测仪器，监测的气象要素可以达到40多种。公众在官方预报和实况中看到的北京温度，就是从北京市观象台这小小的百叶箱里测量出来的。
3: 它里面有一个温度和湿度传感器，它可以测量实时的温度和湿度数据。现在我们完全实现了观测自动化，我们的温度和湿度每一分钟都会有一组数据通过光缆传到我们的那个值班室。
2: 针对公众关心的一些气象问题，专家也做出了解读。问题一，观象台何以成为标准？观象台的气温代表了北京温度，是因为北京唯一参与全球气象数据交换的台站。
4: 我们是世界气象组织认定的百年气象台站，它的建设时间比较久，它的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标准也比较高，它的气象数据呢是参与全球的气象数据交换。
2: 问题二，为何体感温度比预报的要高？对于高温天气的户外感受，大家有时会觉得温度比预报的要高。对此，专家表示，天气预报气温、实况气温与人的体感温度不是一回事儿。人的体感温度是由气温、湿度、风速、太阳辐射共同决定的，其中湿度对闷热感的放大效果最为显著。若气温达到35摄氏度，湿度达到60%，体感温度可能会飙升到40摄氏度以上。而市民感受的高温炙烤感多源于地表温度，当阳光照向硬化路面，地表温度起码要比气温高4至10摄氏度，炙烤感强烈。问题三，为何气象预警等级与想象中的有偏差？有市民表示，有时候气象台提前发布了暴雨预警，但大家感觉降雨并没有那么大，这是为什么呢？
5: 我们气象上面定义的暴雨，它是一个24小时的一个累积量，就是24小时的这个降水量如果达到了50毫米，我们才把它叫暴雨。它有可能是1个小时50毫米就下下来了，那你就会感觉就是瓢泼大雨，这个雨下得非常的强，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口中所说的这种大暴雨。但是如果它是24个小时均匀的下，1个小时下两个毫米、三个毫米，那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就说这就是小雨。但是它下了24个小时，累积达到50毫米了，对我们专业上面来说，这就叫暴雨。
2: 北京台报道。今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在北京朝阳公园拉开帷幕。来看记者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百花宴归，万象北京。那么今晚呢，在我身后的朝阳公园贝壳剧场呢，将举行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开幕式。开幕式现场，葛优将与观众评委一道完成一场属于电影人与观众的郑重仪式。田华写给陈冲的信，谢晋导演的手记等，将呈现几代电影人对艺术和事业的坚守。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祝希娟也将来到现场。丛珊、朱时茂与李思彤、王艳彤同台，让《牧马人》与《黑阿嬷的情书》在两代电影人的讲述中相遇。电影之花最终汇聚北京，百花奖杯随之亮相。让我们共同期待今天开幕式的举行吧。
2: 最近有市民反映，道路中央隔离带中共享单车的车筐里不时会有塑料袋、饮料瓶等垃圾散落其中，影响城市环境与美观。这些不该出现的城市垃圾从何而来，又该如何解决呢？记者近日进行了调查。这是记者在三环主路拍摄下的画面，这些躺在隔离带里的垃圾不仅影响了城市的美观，更成了清理工作中最棘手的一块。
7: 最多一天能捡多少垃圾啊？
8: 大概一天得捡个10公斤左右吧。咱们这路段一共是来回一圈下来应该是20多公里吧，应该是
9: 走完一圈就两个多小时吧。
2: 那么这些垃圾是从哪儿来的？这是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接到的市民举报画面。记者发现，隔离带里的垃圾大多来自同一个动作——车窗抛物。
10: 就是有扔样板的，有扔纸屑的那种。
2: 驾车人或者乘车人为自己方便的随手一扔，却给他人带来不小的麻烦和安全隐患。
11: 对咱们后方驾驶员的这个视线造成困扰，影响他的行车安全。在抛洒物品过程中，也容易砸到咱们过往的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
7: 那不仅仅是中央隔离带，还有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不该出现的垃圾，比如共享单车的车筐里。那我现在就是来到了朝阳区西大望路，这里不仅有商场，还有多个地铁站的出口。那我刚沿着我身后放置的共享单车一路走过来，就捡到了这么一袋垃圾。
12: 但是这种情况
13: 常见吗？
14: 也得多，特别是下雨，这他擦完这个车座，都把那个纸都扔到车筐里。
2: 共享单车成了移动的垃圾箱，这种流动污染也在影响着骑车人的用车体验。律师表示，不管是马路上的车窗抛物，还是共享单车垃圾的随手乱扔，看似不起眼的小小举动，实则都触碰了法律红线。
1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第49条，如果个人在扔垃圾的过程当中没有将这个垃圾投放到指定地点，均属于行政违法性。同时呢，在这个市容管理的角度，也明确了这个，随手扔垃圾的行为，也是一个违反市容保护的这么一个违法行为。目前这两种行为的治理现实困境都存在着取证难。包括这个群众的法律认识比较低。
2: 北京交管部门推出的随手拍平台弥补了取证难的短板，但仍需要市民主动参与监督并记录上传视频。同时，专家也建议城市环境治理不能只依靠监管处罚，更要唤醒每一位市民的文明自觉，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城市环境维护。北京台报道。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东北高压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良，东南局地有污染物积累。北京蓝天帷幕，白云作画，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33，优 PM2.5 等级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至65，东南部地区良，其他地区空气质量优。预计未来3天持续受弱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开始，西部北部出现了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最大小时降雨量出现在怀柔区的象栅子，一小时降雨量达到79.4毫米。傍晚到夜间仍会有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很不均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对于今天周末晚高峰的交通出行有着不利影响，请注意交通安全，切勿涉水行车，并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游玩。预计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4度左右。双休日大部分时间呢，还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明天周六，西部山区将会有雷阵雨现身，请注意适当防范。最高气温降至到31度左右，最低气温在21-22度。白天体感依旧较为闷热，仍需要注意防暑降温。10号到12号雷阵雨天气仍然较为频繁，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防范。气温开始逐渐下滑，从11号开始，白天的最高气温会降至到30度以下了，最低气温在21到23度，闷热感明显缓解，夜间体感较为舒适。最后提醒大家，近期降雨频繁，防雷防雨的同时，还需要注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
4: 东城雷阵雨转多云，二

0: 24到31度，西城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朝阳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海淀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丰台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石景山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门头沟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房山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通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顺义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昌平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大兴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怀柔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平谷雷阵雨转多云21到31度，密云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延庆雷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1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1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3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正定古城30度。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2: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3: 我将要从21点开始查。
2: 弟子有多大吧？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4: 咱接着看。
5: 你倒给我说哈，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3: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0: 反打，胳膊一定得抡圆，注意精气神儿。一、二、三。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敬请期待。
2: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3: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4: 我今天从11点开始查，
5: 弟子有多大吧？
6: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7: 咱接着看。
8: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9: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

0: 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2: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4: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2: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5: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2: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 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2: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6: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2: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7: 会站起来的话很轻松了，对脉部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2: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8: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地把它变成产品。
2: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9: 面向十五，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七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七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七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七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11: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12: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2: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13: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2: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0: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2: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14: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2: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 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

0: 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两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1: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呢，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2: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0: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3: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4: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5: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98.9%。评估显示，87.1%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6: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
5: 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你

0: 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8月5号到9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1: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2: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1: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3: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4: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易普所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

0: 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三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 13% 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1: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立秋虽至，仍是伏天，它通常是第三热的节气，仅次于大暑、小暑。但一夜之秋，中国人见微知著，先于温度感知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十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4: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5: 霍爵，对他们，咱来透口气。
6: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8: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但作魂。
4: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5: 霍爵，对他们，咱来透口气。
6: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我是考古队领队，考古队需要谁不需要谁，我说了才算。我现在就以考古队的名义郑重地通知你，你必须回来。考古队需要你，我也需要你。

0: 我需要你跟我谈恋爱，不爱不是光地的苍茫，会在未来的
1: 某一刻绽放。嗯，苏建阿姨，那个方请教你干嘛，我们走。
2: 好嘞，
0: 走啊。哎，就你们那喜欢，
3: 我看啊，都是能成。拉扯的黄土还缓慢，
4: 时光徜徉。住手！你们要动头吗？
5: 拉个三羊去。哎呀，
6: 你这身体不行吗？随便弄了两下，你都弄上人意了。
1: 你滚！你不会说话，屁股朝外拧。让我车把你撞一下试试。
7: 对，这身体好着呢，
8: 羊汤都好了，没人喝下几碗，啥病都能好啊。
1: 等咱们文保队成立了，这仇肯定给你报了。
4: 现在还啥文保队呢？先都不巡逻了，俺这现在都有监控室了。
1: 哎，给我弄一碗羊汤啊！
9: 对，早上。
10: 好筷子啊！
11: 来
10: 来嘛，
11: 你给大家分一下，分一下
12: 筷子。来来来，
13: 分
12: 了，分
13: 了。
12: 哎呀，累得很了，累得很了。
11: 大家
12: 有没
11: 有
12: 分？
11: 呀，
1: 来羊汤，来，赶紧喝啊，一会儿凉了。哎，
5: 我你来。
14: 来来，我不喝。
5: 你啊，坐，你坐，
14: 听话，坐。
0: 你自己来。嗯。
5: 洛青说，还有事情，这些编钟。应该就是从这个坑里挖出来的。
0: 嗯，那这个跟那个莲花烛台也对上了。咱们在坑里找到那个流金叶子，应该就是他们拿的时候碰掉的莲花叶子。
1: 对，嗯。
5: 这是观音。
0: 我们猜也是观音。
1: 嗯。
5: 盗墓贼说字有没
15: 有字？我这位这是来的。嗯，盗墓贼不认识。我听说这青铜器不是字越多价值越大吗？我就想啊，这个要是你们根据它能判断出谁的墓，说不定比我破这案子价值还大。
5: 专业，
15: 哎，我干的，跟你们学习嘛。
1: 哦，
0: 我跟老郭也讨论了一下，这个从式样上是官印，如果在外藏坑，那这个就应该是某种官印。
5: 基本就是这种组合。
15: 哦，那我拿回去，让盗墓贼辨认一下，行不？
5: 行。
15: 哎，完了再给你们回话。嗯，
0: 好。
5: 嗯，能追回来？
15: 哎呀，不好说了，太长时间了。不排除出了海关， 要是流入海外呢，寻回来大海捞针。
2: 哎，齐队，那广平这几丈花咋照啊？
15: 过一段呢，秦川要上线一个中国被盗文物信息发布平台。我是公安部跟国家文物局联合委托我省的办的。听说是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到现在，所有失窃的文物的信息都在上头。所以说，要真是这，到时候全世界的人啊，只要见到了，立刻举报。所以我想呢，把这图啊发上去，咱试过一下。
0: 好。
5: 人多力量大。
9: 那个？
10: 上面的。
9: 这。
10: 啊。
15: 一模一样。
10: 不等着就臭垃圾，基本抬重了，你就是个罪象。

0: 老郭，
1: 啊？
0: 你就是去哪儿？
1: 回家嘛，好长时间没回去了，我媳妇都要给我上三件套了。
0: 啥三件套？
1: 你好，请问麻烦了，比刚认识的时候都熟了，再不回去啊，就要成最熟悉的陌生人了。不过呀，你也快了，不要羡慕我啊。
0: 那，你走，我咋办？

我都给你备好了吗？再说了，不是还讹请你吗？人家女娃都把花放在辽地了，你就抓紧把这个柴火给你给她烧下来，地方都给你腾出来了，剩下的就靠你了啊！

0: 小王，今天天气好得很，好，慢点啊！啊，
1: 这，
0: 小王，我就把你放在这里。
1: 啊，行，
0: 好，你晒晒太阳啊。
1: 好，
0: 办个事。
1: 好，谢谢，谢谢啊。

0: 挺能耐啊，自己一个人挪到这儿来了。去哪儿啊？你有挪回家的毅力，没有留下来的决心。
1: 你是大 boss。
0: 考古队不养闲人，你就算是个包袱，也是个有用的包袱。眼下就有一个用处。
2: 说。
0: 你还记得森灵在凤凰山这个说法最早出自哪儿吗？
2: 落天香的那边长安池。
0: 对，姿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的凤凰山下。后面还有一段话：至元辛卯秋，滋水冲开姿陵外县门，吹出石板五百余片。
2: 你想说啥？
0: 字面意思看，这个外县门应该指的就是姿陵的墓道外门，也就是说至元年间，滋水河把这个墓道外门给冲开了。吹出石板，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我猜这个就是洛天香判断姿陵就在凤凰山的重要依据，而且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但是如果给不出合理的解释，这句话就不能成立，也没法说服大家。院里的想法也是一样的，所以派了物探公司，决定用科技手段来获取凤凰山的遗存遗物遗迹的前信息。二探之后就要上三探了。
2: 再高的科技能比得上碳产吗？
0: 是啊，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想因此推翻记载了千年的历史哪儿那么容易。所以现在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弄明白泪边长安志，这样才能让大家都信服。
2: 我能干啥？
0: 我的人手都上凤凰山了，那腾不出来手干这事儿就得靠你了。
2: 我这样能干啥？
0: 你是方坤儿，你问我，你以前办法不是多得很吗？拦着马超爷填盗洞那事儿，那股劲儿哪儿去了？行，看出来了，一堆借口。那我也没办法，我没法拿刀逼你，是吧？那咱这项目就继续往后拖呗，拖到猴年马月也不知道。等回头我去看咱老师。我给他带上一段话，我说您的得意门生高徒方坤儿，因为眼下暂时腿脚的不方便，已经离开我们考古队了，然后把几年前的烂摊子留给了可怜的我和郭士林了。我呢，放下了吕氏家族墓，义务来这儿帮忙。他怨不上我。
2: 绑架？
0: 对，绑架你。不光拿咱老师，还拿我和老郭一起绑架你。因为要不是因为你，我跟老郭这辈子都碰不着隐村这事儿，跟我们俩半毛钱关系也没有。你呢？你把我们俩拉下水了，你拍屁股想走人，门儿都没有。

0: 那天说的是认真的。
1: 哪天？我需要你跟我谈恋爱。
0: 跟我谈恋爱是真的。
1: 你觉得呢？
0: 我留下，你去哪儿？
1: 哎，自己回去吧。
2: 小广，
3: 啊，哥。
2: 哎，保冻保冻保冻，烫着。啊，我给你弄了点小米粥，加了蔬菜，又把肉炖得烂烂的，你多喝点。
3: 哥，我想把这个袋袋摘了。
2: 不能摘啊。
3: 那啥时候才能摘啊？
2: 啥时候摘？听大夫的。
3: 难唱死了。
2: 对了，给你看看哈。

0: 看，妈好的很。
1: 胖了，想
0: 可不是胖了吗？包子都压瘦了。
1: 咋黑？
0: 你就在这儿安心养着，妈让你嫂子带着。你要是想找文文，让底下的兄弟帮你找，啥也不用操心。
1: 妈放在你跟嫂子手里，我放心的。哥，这说让你给娃起个名字，你想了吗？
0: 我起像啥话吗？你是娃的大，你起。起好了，我告诉你嫂子，省得天天管娃叫乖乖。
1: 我的名字就不好听，离远光，离光越来越远了。我希望我娃以后能亮堂堂的做，那叫亮堂堂，像个名字，
2: 叫亮亮，亮亮，娃能亮堂堂的做人，
0: 能行，亮亮好。
1: 要是我有啥事，亮亮，这是你跟嫂子的娃。
0: 小光，你这话说的，真当哥一点血性都没有吗？你知道是谁打的你不？
1: 声音我记着你，何等人？那是来找我寻仇的。
0: 错了，这事不是冲你，是冲我。这顿打你是替哥扛下的。
1: 为啥？
0: 就凭何等人，咋可能寻得见你们？
1: 赵幼林，
0: 等着吧，这次没完。
1: 宋心黑得很，听说何等人进去了，你不要再因为我惹麻烦了。
0: 那赵幼林是个啥？挡在咱面前的一堵墙。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掉回头认个怂，让他一辈子把咱踩在脚底下，要么往前冲推倒他，你说咋办？
3: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

0: 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哎，
2: 哎，
1: 嗯，然后，
3: 齐队，那是告偷袭的。
4: 嗯，两个团伙的峡谷没找到，高烦得很。
3: 哎，齐队，你有没有觉着我梁子跟我们说的给他买炸药的人有点蹊跷？
5: 我想到一个人，
6: 炮手，
5: 对。
6: 可惜这个炮手啊，神秘的很，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浮上来。
7: 嗯，这回都浮上来了。俺们把这个隐存墓用的炸药做了技术分析，发现啊，跟这个表叔团伙这几年用的这个炸药配比基本上是一样的。
3: 你的意思，抢货的是表叔团伙的，炮手也是表叔团伙的？
4: 嗯，可能吧。
2: 哎，你说这个表叔得是就是没见过呀？
4: 嗯，不敢这样说啊。
3: 对嘛？我们现在一点证据都没有，想把表叔团伙揪出来太难了。
6: 除非，
4: 除非华南王漏网。
6: 对。鱼吃新鲜，米吃熟。等华南王这边一熟，我一边梁子口袋一袋里，表叔往哪儿藏？
4: 哎，你是华南王，咱知道的太少了啊！从回头用到现在快十年了，咱跟个影子在打仗呢。
7: 那就是。我把梁子啊描述华南王的样子重新做了一个画像啊，这把他俩我重新记录呢，又筛查了一遍，锁定了几个公共电话亭，都在幸福村一带。
6: 那看来，华南王大概率就是在幸福村附近的。
4: 幸福村。混杂之地，藏身的好地方。还记得当年北套用案的这华南王吗？
7: 记得，当年坐在躲着小旅馆里边，可以让他跑了。哎，你这他要躲在这儿的话，咋行？
4: 老办法。
7: 老办法？打啥网？我地毯是白茶，
4: 你又不能说。
7: 不是你知道这村有多少楼啊？住了多少人？这咋藏嘛？不没有趣儿呢吗？
8: 没办法的时候，最笨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那你有啥高招？啊，锦囊妙计？
7: 你厉害。

0: 你咋不问一下我为啥要这本书呢？
1: 你要想说，我早就说了，还用得着我问？
0: 之前咋没发现咱们这么有默契？
1: 之前，你跟个炸毛机一样，说你两句就怼我，说你两句就怼我。你呀，别感谢我，要不是这么多年我一直跟你对着干，不定闯多少祸。

0: 专门给我留的。
1: 废话。
0: 那我要是不来呢？
1: 要不说咱俩有默契？你笑啥呢？
2: 笑你这个出事儿以后跟变了个人似的，说话慢点挺好，省得你怼我。
1: 以后我都不怼你。

0: 庞队长，现在高科技手段在我们考古应用中已经越来越多了。我们希望你们能用上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和地球化学勘探技术，帮我们分析好土层结构。哎，这也是对我们之前考古勘探工作的一个印证。
1: 好，辛苦你们了。哎，不辛苦啊。
2: 哎，小伙子，那是弄啥呢？你这挪一下偷机密呢？我听说你前几天这一挪一挪的，差点挪出村，厉害的很嘛！哎，不对，看你手。哎，哎哎哎，你干啥呀？我接到省治了啊！你我请女子专门跑到原上寻我，说让我把你拉哈，陪着你去寻啥石板呢？
1: 得是要新石板。一家还有福气了啊！哎，我亲女子长得好看，心有喜，对你真心有实意，你这婚事我平分了啊！走，罗队长，今天我们把压箱底的宝贝都带来了。
3: 探地雷达我们也见过，因为我们考古中啊也没少用。对。
1: 它还有一个外号叫武探子眼，可以探测这个地下结构，比如像岩石、泥土、砾石，还有混凝土砖这些人造材料。除了探地雷达，咱们这次啊还带来了高密度的电法仪和测动仪。啥东西？测动仪？它主要能测出气体里边含不含汞元素，以及镁立方面含多少贝克。 这个董元素呢，是咱们自然界当中常见的一种化学元素。嗯，你像朽木常见的这个华岗岩、砖散，这些都是董元素的主要来源。啊，由此呀来推断这儿到底有没有人工修建的墓葬痕迹。
4: 小唐，你在这附近看见过石板没有？
5: 没有嘛，没有。哦，
6: 没有。
7: 这，朱，说啥听不清。毛文坚，有，你回，赶紧走。往后，
8: 走。
7: 杨队，啥事？
9: 来了，
7: 魏哥梁子是不是给咱提过，倒出来过一对鎏金青铜烛台？
8: 那是，
7: 你看呀。
9: 这哪儿来的？
7: 有人匿名举报给俺文物局，啊，举报人说这对青铜烛台是被盗文物，现在呢在秦川景阳拍卖行马上要进行拍卖。
8: 有举报人信息吗？
9: 举报人很小心，不光是匿名的。

0: 而且截断所有能找到他的可能，很明显是有备而来的。
1: 对，你看这个烛台是不是梁子公叔的味道？
2: 认识不？扔了嘛，再说在硬从挠出来的。
3: 仔细看，
2: 对的了，
4: 那是公安局的。
5: 这是我的证件，来找你问你事情。
6: 好，坐。啥事？
4: 啊、哦，你看啊，这个照片，这对青铜烛台
5: 得是在你们拍卖行拍卖的。
6: 对，就是的。
5: 这里边牵扯一桩案情，希望你能配合一下。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委托人的信息。
6: 这可能不太合适吧？你看啊、哦，俺们拍卖行也是合法经营，这些拍品啊，拍卖之前都要做公示和预展，而且也向相关文物部门都申报过了。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那申报也不可能通过嘛。再说这件鎏金青铜烛台是海外回流文，它传承有序，委托人也给俺们提供了合法的入馆手续啊。
7: 夏经理啊，啊，你们向文物部门申报了？
6: 对，
7: 我是文物局的，啊，他们是公安，你得明白，我们没有切实的证据，不可能上门找你。他就算是有合法的入馆手续，就能证明文物来源清白吗？得是。你我要是不配合，造成国家珍贵文物流失，你我责任可就大了。
6: 委托人叫小国强，这是他提供的全部的资料。
4: 好，这个资料能不能让我们借用一下？
6: 行，
4: 谢谢配合。
7: 嘿，你保警察啊？张经理啊，也保省长，这是拍卖照常进行。哪能看一下拍卖现场的监控？
8: 你可不能让我白跑一趟。
9: 孟老师，您看您这话说的，拍卖拍的就是一个决心。您要是势在必得的话，谁能争得过您啊？
2: 咋还没来？
6: 这个小国强跟俺们拍卖行合作好多回了，一般他都不到现场来，拍卖结束之后，他才到这儿来做交割手续呢。
10: 各位来宾，欢迎来到本期金阳拍卖行拍卖专场。首先为各位介绍今天的第一件拍品，唐代四方神兽铜镜。正面铜镜呢，早期为关中大家汪士元先生旧藏，后来几经辗转被英国藏家收藏。正面铜镜厚重大气，造型非常规整，彰显着大唐盛世丰满华丽的审美风格。起拍价格20万元，竞拍开始。160号先生20万元，22万元180号先生，25万元，感谢157号，162号28万元。
11: 好，30万元，感谢177号先生，120号32万元，感谢120号女士，145号35万元。
12: 小国强信息查到了，黄远人，没有固定职业，名下有房产，现在住在利豪酒店。
2: 马上去利豪酒店。如果人在，立马控制。
13: 赵总，魏明轩的穆老板来了，
14: 叫他进来。
13: 他说他不进来了，在后院等你。
15: 穆斯，
16: 哎呀，
15: 多日不见，

0: 你这架子比骆驼都大，还得专门来请你的呢。
1: 赵总误会了，我虽然这套扁舟搬出来卷，想多看几年嘛。
0: 正故是一个音，侧故是另一个音，一种双音，
1: 这就是扁舟的妙处啊！您这还凑合，
0: 咋？看这架势，你还得来一去呢。
1: 赵总要是想听，我就来上一段。
0: 来嘛。

0: 各位，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九号拍品，汉代鎏金青铜莲花烛台。这对烛台呢，最早是民国实业家王先生所藏，后来辗转流离到欧洲，最后被国内一位藏家在香港拍下。
1: 莲花烛台有着纯洁、高雅、
2: 来喝点水吧。
1: 智慧的象征。
2: 来喝点水。
3: 哦，没事没事。
2: 你坐是。
3: 哎，谢谢
4: 你坐，你坐。
5: 客气。挺近一点，一旦有情况立马行动。
0: 好，167号先生200万元，210万元，132号先生，220万元，170号女士，230万元，122号女士，非常感谢。240万元，155号先生，151号先生，250万元，感谢。好，186号先生，260万元，270万元。178号，320万元，感谢。178号先生，好，这位先生，330万元，340万元，感谢。163号女士，340万元，各位还有没有想要尝试的？好，这位先生，166号先生，350万元，感谢。350万元，第一次，350万元，第二次，350万元，最后一次。成交！
1: 恭喜166号先生，恭喜您！
2: 好，赵总得是能听出来我做的是个啥。
3: 哎呀，我要能听出来的话，我都到秦川医院学院当老师去了。
6: 哎，你捉弄我呢？
2: 这曲子是首扁舟名曲，叫《屈原温都》。
6: 哦，
2: 楚国国威，屈原北返，走到江边，问渔夫渡口在哪儿。渔夫跟他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7: 啥意思？水清的时候，你就用来洗帽子；水浑的时候，你就用来洗脚丫子。保胎较真儿，可屈原活在世上的意义就是维护尊严、人格和这个国家。国家都要没有了还活着干啥？所以他头来讲，为人格、为尊严，也为国家。
6: 你这是拿自己比屈原了？
7: 不，我没有他我们悲观，死是最无能的，保修忍耻才是好汉。被人一拳打趴了没关系，拍拍肚再打回去。
6: 说得好，再打回去。

0: 哎，你好。
1: 你好。
0: 我们是新川市公安局的，给你打听个人啊。你看一下。这个人有没有住在你们酒店？
2: 各位来宾，本次拍卖会的所有拍品已经全部竞拍完毕，再度感谢各位的光临。同时提醒一下，所有竞拍成功的藏友可以到我们的接待室等候一下。
0: 记得。
2: 稍后，金阳拍卖行的工作人员将会为
3: 您做拍品
2: 的交割手续。再次感谢各位，请您有序离场。
4: 江经理，
3: 你给小国强起个电话。就是说，拍卖结束了，看他在不在路上。
5: 好。

0: 哎，张教练，咋了去？
1: 乔哥，你出来了没有？俺这边都结束了。
0: 出来了，那个咋样？好的很，350万。你赶紧过来做个交割手续嘛。哦，能成，我20分钟后就到。
1: 好。
2: 蒋经理，哎，温总，哦，孟老师，蒋经理是我们秦川拍卖界的红人啊，他平常可从来不亲自接待客户。今天这事什么情况？哎呀，
3: 温总，你可真是抬举我了。鎏金青铜烛台可是我们这次拍卖会的明星拍品，所以我特别好奇，到底是哪位藏友这么有魄力，想一睹风采啊？
4: 听说孟老师是温总的朋友是吧？那一定也是行家中的行家吧？哎，
5: 过奖过奖了。
6: 长所愿，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7: 三英村大墓。
8: 被多少盗墓贼惦记！霍建，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9: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接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12: 霍建，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3: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这东西，就是过两天我要弄我青铜器站的，让他充个门面。你要是喜欢的话，拿走。
1: 赵总，这是狡兔四两拱藏啊！
0: 啥两拱藏啊？啊，狗头还得盘子短。这是个假货，让他在博物馆露完面，我就打算把他送到废品收购站去了。
2: 咋？我说的不对？
1: 魔子，你说的对，太对了。才不配为匕首齐雷。就像你这明德博物馆，多好的一片宅子！一间假货处在这儿，咋念的很。要说这宅子，从一砖一瓦到一草一木，都是匠心独运。雕梁花栋，檐牙高桌，随便推开一扇门。 都是百年的风华，可惜物是人非今犹在，不见当年还复来。
3: 喂。 前面巷子这儿，挺早。
4: 好，往这儿停。

0: 哎呀，期待这么长时间，按道理人应该来了呀。
1: 江经理，嗯，再追个电话。
2: 对，大爷。好。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1: 漏风了。这可不能怪我啊，我啥都没有说。

0: 走，用过。小国强，将领，
1: 一哲，小国强从酒店到小史，行踪你给查出来啊。咱俩酒店会合。
2: 这次失误还是不小的。嗯，
3: 还是可以。
2: 杨队，我还是感到很满意的。
0: 文总，孟老师，
2: 杨队，这就是拍到这次流金青铜烛台的北京藏友孟老师，孟老师。
4: 这位是我们秦川市文物稽查队的杨青石队长，孟老师。
2: 孟老师，这位是我们秦川市文物稽查队的杨青石队长，孟老师。你好。
5: 你好。
4: 是这啊，就是你拍到的这个鎏金青铜烛台，现在涉及到我们正在调查的一个案件。根据相关法规，这次的拍卖要按照撤销作废去处理。
2: 案件？
4: 对。
5: 什么案件？
6: 不是，咱们拍卖会不是亲口承诺，咱们是合法文物传承有序的吗？这怎么突然？ 突然就成了涉案文物了。你也先别急啊！不好意思啊，我们具体的这个案情啊，我不便跟您透露。但是一会儿我的同事会把文物部门相关的函件给您。
2: 喂，
7: 赵总，青铜烛台出事了，公安在查，老肖也找不着了。
2: 那小子先不见了，我送跑哪去了？
8: 宝飞进来，你们找不到的。
2: 你把老小举报了，哎呀，可惜了这对鎏金青铜烛台。
8: 这都是你设的配配图，重新再来的。
2: 不，我也太便宜你了。你干废了我的人，这笔账要是这样轻飘飘一笔带过，我目前悔恨算人吗？
7: 莫斯，你是个文化人，啊，你应该知道吗？慈不障兵，义不障财这个道理吧？你背着我东雷印村的大墓，我让人收拾一下你地下的人咋了？有啥不行的？你先随便在大江寻个人问一下，谁没挨过他领导的收拾？你就为我几个下苦力跟个拧杠。 你都不害怕砸了你的饭碗？
8: 第一，你懂的不是下苦，是我兄弟，亲如手足的兄弟。第二。

0: 你不生个领导，我穆监会替你赴汤蹈火、赶脏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站到这儿，还能跟你苦口婆心的说话，你知道我心里对你还是很器重的，啊，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你器重个，这个重酒酒有多重？咱俩心里都有数。从古至今，兄弟翻脸，无非是财色二字。这么长时间，我对你咋样？你心里该清白。没有我，你现在还在南市混饭吃。
0: 哎呀，老赵，你真是糊涂啊！
1: 到今天还以为我跟你翻脸是为了抢食吃，错了，大错特错。亏你在这住了这么久，难道连这宅子的地息都没摸清吗？这墓宅跟你穆监会有啥关系？
0: 穆斯，你藏得深得很。不是我藏得深，你老赵财大气粗，前呼后拥。我这颗贤妻，这个愣糟，咋能入得了你的眼？用你的话说，上不了台面。你以为我是这嘉编中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不用了一脚踹开？错了。 你才是我锦衣奇外、白须其中的假编钟。我穆家百年风华，书香传家，一朝落魄，让你这胸无电波的文盲得了便宜，久沾缺巢。
1: 好，今天咱既然把话都说到这儿了，那咱就看一下，到底谁的腿粗。
0: 好嘛，此一时彼一时，你也该腾腾窝了。哦，好心给你提个醒，这出大戏刚开始，慢慢看吧。

0: 哎，杨队，齐队，
1: 怎样？
0: 我们看了，小国强从酒店出来以后，直接打了出租车走了。
1: 这点下地址啊？
0: 我们问了一下我出租车司机，他本来一开始要去锦阳拍卖行，结果在北塔路都下车了。
1: 为啥突然下车？
2: 不知道吗？
0: 哦，对了，司机说他中途接了个电话，但具体说啥没听清。北塔路俺们也调查了一下，他下车以后呢，直接奔着这个城中村就去了，最后落脚的地方呢，在三元村村口。那个地方呢，路况比较复杂，箱子都是横七竖八的，而且没有监控，所以人都寻不见了。
3: 小杜、小佳留啊，上他房间看看。
4: 地方你也一留。哦，
5: 不。
6: 好，里边请。

0: 我想着宰你，看样子不是揍的意思。这次打个电话，
1: 对，
0: 看来是电话出的问题。电话查着了吗？
1: 查不着，用价

0: 什么证办的？
1: 我小辉想要常年住酒店啊。
2: 我问了一下这个服务员，服务员说这个房子确实是个长保房，他偶尔出去发几天，不过频率也不是很高，一年有个十来回吧。

0: 你好，您请看。跟小子相见，城里往下看啊，有没有小姑娘住所？是，我现在就去。好。顾威，
1: 过来，你过来。大哥，那该说的都说了，你就放过我们。
2: 大哥，快走了！大哥，是啊。小花，大哥，这都是个炮弹送信儿，不关我的事情。
3: 因为你，俺兄弟到现在都下不来床，你还整是个送信儿。
1: 大哥，大哥呀，咱这不关我的事情啊。那个，
3: 今天的事，你记住了。
4: 哎，
5: 齐队，哎呀，齐队，哎，杨队，
3: 这背上来的，
4: 对，
5: 大杨，身体好起来了吗？
4: 哎呀，好，好，
6: 慢点，
4: 好，好，
7: 哟哟。
3: 慢点，来来来，啊，就是这，你蹲儿。哎呀，你们看这两个烛台，这里刚好少了一片叶子，跟我们在被盗现场发现的那一枚鎏金莲花叶子刚好吻合。这两个烛台呢，基本上确定是印顺被盗的文物。其他文物，现在我还没消息。这俩烛台已经上了本地的拍卖会。
4: 是我们晋级交停的，拍卖行给我们出具的入馆证明，现死的是从香港过来的，也就是说，印存被盗文物很可能已经走私出馆了。嗯，呀，出馆了。
3: 嗯，
4: 齐队可说过，这除了馆的很难追回来了。
3: 天涯海卷也要追回来。对。
4: 嗯，
3: 齐队、杨队，要有啥需要咱考古队协助的，再说不迟。对。
4: 文物案子，
3: 男的就是鉴定嘛。子哲，你们要是能行，给我们签个头，弄个智囊团。能行吗？那个联系一下长素。长素，这算了吧，让他下个准决结论难点。哎呀，
8: 找猴哥，
4: 跟他说过。
8: 你啥时候跟他联系的？齐队，杨队。 这个事，我们在医院巡检未果，被大的旅客给招票。哎，
3: 有几分像，
8: 就是。
3: 这个人奇怪的很，他被大了不敢报警，也不去医院，错一点死在旅馆里头了，还是俺老伴发现，把他送去医院，结果他到了医院直接给跑了。这有点奇怪啊。哎，不过梁子说，他们起火之后。
8: 华南王刘安石刀被大了，
3: 不排除这可能。
8: 遇见老伴还是啥了？
3: 他说跟我人接触不多，听不来他的啥口音，然后也知不到他到底是南方阿达的。
8: 哎，但是他提到了一点，他经常晚上会带一个小姐回去，
3: 是同一个小姐吗？
8: 有时候也带其他，但是有一个是带的最多。
3: 各位 KTV， 夜总会啥的查。
8: 齐队。
3: 你不知道我帮助多大，
8: 我不管，我只管接。

0: 不，啥子让我抢？这小法子。哎呀，
1: 小杜，你懂啥脑子？你去问一下我旅店老板啊，有没有收打火机。我打火机上面不都印着店名字还有电话？你们找我查都完了吗？
2: 还是俺永福哥厉害啊！
0: 呀，永福，
2: 我经验丰富嘛。
0: 杨队，这不当回事啊？
1: 六叔
0: 啊，去趟看守所。啊，走，好。
1: 认得不？
0: 这不就是花脸吗？你把你我眼我睁开，好好看，我不说啊。绝对是他，我跑。这么多年，华南王都已现身了啊！哎，啊，你说，好，好，我知道了，起来。
3: 小杜，今年被华南路管协委给虐了，你带过去立了。姓名，露露。
0: 真名。李艳花。你看哈，这个人你认得不？他办啥事的？不，你认不认得？车门都看啥呢？认得。
3: 那你把这个人情况大概说一下，姓啥叫啥，哪人？季母。
0: 啥？啥季母的？问你是他的真名。
3: 我真不知道他真名，我光知道他是古月口音。他犯的是不是跟古董有关？
0: 啥意思？
3: 我听他打过一次电话，好像是发古董的。
0: 接着说，就这么多了，
3: 能了解多少？那你再回忆下，他有啥兴趣爱好？啊，打牌、耍钱、购物啥的。他这人抠的很，尤其是新来晚了，他带我去吃早饭。
0: 老大，我去旅馆跟前的瓦罐汤吃饭，我就没见过一个古月人这么爱喝瓦罐汤的。等一下，您说的是酱油味噌瓦罐汤？
3: 对。
0: 哎呀，你说咱这回啊？
3: 总算是抓到这华南王的尾巴了，对。嗯，
0: 这肉是确定了，其他的咱还没掌握呢，还得靠古月警方配合一下。
3: 不，是酱油警方。啥意思？我人啊，比咱想象的狡猾。嗯，俺们怀疑呢，他这个古月口音是伪装的，口音好伪装，但是口味不好伪装。 他爱喝瓦罐汤，多半是酱油的。呀，永福啊，把咱医院采集的监控截图啊，发给江永警方，让他们协查一下。
0: 啊，农成，我一会儿发。
3: 小杜，跟我走一趟监狱，俺见个老朋友。
0: 哪老朋友？
3: 你去了，见到就知道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0: 花了就不能花了。
1: 不会。

0: 啥意思啊？
1: 小红花，降低你人生的第一回积极主动。
0: 走散了呢，你就在人群里举起这个胳膊。我一看到这个小红花呢，我就马上跑过来找你。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亲爱的电影界的前辈们、朋友们，大家
0: 晚上好。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欢迎各位的莅临。
1: 我是电影人黄渤，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朝阳公园的贝壳剧场，这里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的现场，这也是百花奖创办以来首次在露天启幕。今天呢是立秋，今天晚上的北京也迎来了一场秋雨，我相信正是因为这场雨水的浇灌，才会让我们的百花在北京绽放得更加鲜艳。
1: 那是没错，花儿离不开水，其实就像中国电影离不开所有观众的支持一样，也感谢今天的各位观众冒雨前来，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中国电影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感谢大家。
0: 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谢谢每一位风雨无阻如约而至相聚在北京。1962年百花奖诞生在北京，64载光影流转，今夜百花燕归，万象精华。
1: 百花的故事从观众开始，它是新中国首个群众性的电影评奖活动，它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周总理说，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来回答。中国有全世界最好的电影观众，你们说是不是啊？
0: 这声是我们答得很有底气，因为我们拥有着全球最多的电影银幕和最庞大的观众群体。据统计，2025年中国有93187块银幕，全国的观影人次达到了12.38亿。
1: 那今天晚上就要欢迎来自这12.38亿分之一的你，每一个独特的你，是你们组成了中国电影最辽阔的观众席。
0: 中国电影和北京有着100余年的光影缘分。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北京拍摄。1962年，首届百花奖的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百花回北京，是回家，也是再出发。
1: 今夜，让经典再次响起，让初心照亮出发。

0: 让我们以经典芭蕾舞《红色娘子军》致敬首届百花奖的获奖影片《红色娘子军》。
1: 那有请吴琼花的扮演者，首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第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终身成就奖艺术家祝希娟老师。
0: 掌声欢迎今年88岁高龄的祝希娟老师。
1: 这祝老师特别的高兴再次见到您，看到您这个精神奕奕的样子，我这心里边特别的高兴。那其实在这里要欢迎您回到百花，因为呢，从1962年24岁的您从上海来到北京，那一年呢，影片《红色娘子军》获得了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还有最佳的男配角4项大奖。那作为历史的见证人，那一天我相信你有很多难忘的瞬间。
2: 第一次到北京来领奖，每天都很激动，每天都很高兴，但是让我一辈子最难忘的就是那个颁奖晚上的舞会，周总理请我和他第一个跳舞，一边跳舞他一边说，你年轻时期是打基础的时期，要好好的学习，所以这句话成为我一生的座右铭，我这一生就按这个做的，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前进。
0: 一生铭记。朱老师饰演的吴琼花的形象让几代观众难忘，那也想请朱老师和大家讲一讲，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您最深的体会又是什么呢？
2: 我最深的体会就是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要扎根于人民，扎根于生活，才能塑造出有血有肉鲜明的荧幕形象。我记得我们到娘子军报道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到海南岛，到红色娘子军的故乡，跟着当年的红色娘子军的连长整整一个月出操参观访问，晚上连长和他的那个还活着的17个红色娘子军战士跟我们回忆他们的经历，回忆他们的战斗故事。一个多月过去了，我们就很有感慨，虽然我们的脸都晒黑了，但是我们的心变得更红了。
1: 那这生活是创造的根源，那我们都是走进生活，人物才能站得住。记者创作道理今天也不过时。那我们想，《红色娘子军》上映之后呢，我听说当时，你们收到了很多的观众来信。
2: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就是寄信，我每天从传达室可以拿到这么一捆的观众来信，就是讲他们看了戏的感受，也给我提了很多的意见，所以观众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0: 您一直都是这么谦虚，同时心里永远装着观众。今天晚上啊，有一位和大众电影相伴了半个多世纪的北京的影迷也为您带来了一份礼物，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的影迷刘良田先生，欢迎。看看刘老师为祝希娟老师准备了一个什么样的特别的礼物。
3: 老师您好，我是您50多年的影迷，我画的这幅画是您入选新中国电影22大明星时候的样子，我把它送给您。
2: 谢谢，把我画得太漂亮了，当年我没那么漂亮，谢谢你，谢谢你。刚才看了这个娘子军的芭蕾舞，又看到这幅画，我突然感觉到我又回到了青年时代，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月，好像一下子就年轻了60多岁了。
1: 哇，那可太值了。 这还有时光倒流的效果，这礼物值。那听说您也是大众电影的资深的收藏者是吧？
3: 是的，我收藏了840多本大众电影，摞起来比我自己还高。那个时候我买不到大众电影，我就借来画，画了很多，那些都是我画的，画得很幼稚啊。
1: 哇，这真是热情啊。但是呢，我们这位影迷因为画大众电影，最终也成为了一位美术老师，可以说是电影影响了你的人生。
0: 刚才刘老师说收藏了很多的大众电影杂志，那我要考考您了，您知道至今为止大众电影一共出了多少期了吗？
3: 到2026年7月，他一共出了1045本。
1: 哇，如数家珍啊。
2: 太厉害了，谢谢你，谢谢你对电影的热爱。
0: 谢谢刘老师一直对中国电影的这份热爱和珍藏。那今天呢，刘老师也带来了他的画笔，也将在现场用他的画笔记录下我们今晚的百花盛会，期待着您的画作。
1: 好，谢谢，谢谢朱希娟老师，也谢谢刘良田先生。观众把热爱写进选票，电影人把回信写进作品，一部部电影续写着电影人献给观众的光影长信。
4: 先生，给我们信。
5: 好。
6: 早年间，一封信要走老远的路。
4: 您的信。
7: 啊，
8: 你的信，
4: 这是你的信。
6: 信一到，心意也就到了。
7: 刚开放的心动念路。
6: 现如今，发个信息也就一眨巴眼儿的功夫。
9: 说咱这视频一目能看见。
6: 但有一种信，一直。

0: 直都在，它是一封信件，也是一份信任。这封信抬头是中国电影，落款是亿万观众。这得从64年前说起，那年新中国第一个观众说了算的电影奖在北京诞生了，名也取得好，百花奖。这个奖聚来了天南海北各行各业的人，来信投票的还有曹禺、老舍、茅盾、巴金。您看看，他们也是普通观众，选票也只有一张。1980年，百花奖又举办了，上百万张选票从四面八方寄来，那阵势叫一个盛况空前。大众电影编辑部光是拆信就忙活了半个来月，北京六部口邮局、影迷连夜排队抢购大众电影，好多单位家庭就一张选票得开会表决。驻赤道几内亚的工作人员打万里之外寄来了选票。观众来信说得好啊，我要填的不仅是一张普通选票，更是一个电影观众献给祖国电影事业的一颗炽热的心。多少年过去了，这话听着还让人心头一揪。
1: 小兵站长，
0: 百花奖是观众选出来的，也是观众挺起来的，到今天还是这个理，大伙心里那杆秤从来没变过。观众记住好片子，记住里面的故事，也记住了一个个名字。
2: 有请
3: 葛优。
4: 有请子怡上台领奖。
5: 恭喜邓超、
6: 张译、
7: 吴京。
8: 祝贺张艺谋。
9: 谢谢观众。
0: 获奖的都说感谢观众，这话不是客套。
10: 谢谢。
0: 托起奖杯的是一张张电影票，一张张选票，是观众的信。有位诗人的来信我给您念念，那是掌声，赞美你们起点的光荣，那是鼓点，催促你们继续长征。一代代电影人借着观众的信任和鼓励一步一步往前走，这些年这勤奋一笔一画的都在呢。您瞧，信又送到了，花开了，好日子来了。
2: 刚才的声音大家熟悉吧？他就是葛优老师，曾经四次荣获百花奖，也是迄今为止百花奖获奖次数最多的男演员。
11: 是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葛优。

0: 很高兴百花奖又回到了北京，我是演员葛优，向观众朋友们问好。
1: 好的，谢谢葛优老师。那现在我们把目光再次投向百花奖最重要的人，观众。
2: 在1960年代的时候，1962年在矿灯下、车间里、军营中，我们看到一张张选票写下了观众的选择。那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呢，就是在授奖大会之后，电影人走进了石景山的钢铁公司，把荣誉又带回了人民的中间。
1: 对，1980年呢。

0: 百花奖恢复评选，数百万张选票从全国各地起来。
1: 到了1992年，首届的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创办，从此呢，我们的百花奖也走向了全国不同的城市，和全国更多的观众相聚。
0: 2008年，新世纪北京奥运会，让世界看见中国。您也许像葛优饰演的张北京一样忙碌于街巷，但生活再忙，百花的选票也没落下。
1: 后来啊，选票走进了手机，从纸上的选票到指尖的投票，时代在前进，方式在改变，但是中国电影观众始终在场。今天呢，我们的101位大众评委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0: 一代代观众托举一代代电影人，有你们就没有电影到不了的远方。
1: 现在就让我们有请本届大众评委的代表登台，有请。同时呢，我们也要有请迄今为止百花奖获奖次数最多的男演员葛优老师，为我们的大众评委的代表来颁发聘书。
0: 谢谢葛优老师，也谢谢大众评委和每一位热爱电影的观众，感谢每一位真心热爱，让电影故事生生不息。
2: 这里是中国北京，您正在收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百花因观众而绽放，梦想因电影而生长。此刻让我们循着经典的回响，聆听新时代的声音，与电影人和观众一道，共赴这场属于人民、属于电影的盛会。百花宴归，万象精华，接下来精彩继续。
1: 好电影是每个时代不可磨灭的记忆，一部经典的可以照亮岁月，一份热爱可以让梦想照进现实。电影不仅是拍给今天的观众，也是拍给未来的观众。
0: 那现在其实有很多年轻人呢，喜欢追忆过去，喜欢看过去的老电影啊。我身边就有不少。那有这样一位影迷，他特别喜欢上个世纪80年代的经典老电影，一直也想拍出一部那样的电影。那他叫蓝宏春，他拍出了今年的爆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1: 这个温暖而又深情的中国故事，穿越岁月，连接代际，也跨越山海，走向世界。好电影总是有着能够直抵人心的力量，
0: 就像一束光照亮漫长的岁月，也像一朵花在时光深处盛放。

0: 就是我等了20年了，这一天我等到了，我看到了祖国的希望，我播种了20年的汗水和眼泪，我不能在人民前进的时候离去。
1: 我知道你舍不得小学校里那批孩子，舍不得老乡，舍不得郭片子、董大爷，还有你也舍不得他。

0: 行中一暝，却降着生命过，烟如激坠，狂热升到故乡，思路边界更伤，江海万里，心动两路，便不觉遥远。
1: 七夕当晚，乐已经归来，仍是少女模样。万车行至这门斋，门开水灯。

0: 马兰花长在西北的风沙里，再苦的日子也能开出自己的春天。
1: 木棉花开在南国的枝头上，再远的路途也记得回家的方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你们还记得我这个老许吗？
1: 记得。要老婆不要？哎呀，
0: 我当然想要了，但我穷的叮当响啊，怕耽误了人家，是不是啊，秀芝啊？
2: 林君，我不这么想，我看出来了，我命好，遇上了个好人。穷我们不怕，人要往远处看。观众朋友还记得那句面包会有这句台词吧？
3: 记得。
0: 那咱们就一起来预备起。
1: 面包会有的，
3: 一切都会有的。
2: 谢谢大家，这么多年还这么喜爱牧马人这部电影，还记得许灵均和李秀芝。
0: 牧马人讲的是普通人的故事和真实的情感，这是咱们中国电影的传统。今天的年轻电影人接过了这个传统，再次给我们带来了人间温情，非常开心今晚跟阿嬷的情书的主演同台。来，思彤啊，严彤，你们也来跟大家说两句吧。
4: 大家好，我是王彦彤。朱老师在电影里写信，我也在写信，都是把心里话写给远方的人。我觉得经典的老电影就是前辈们写给我们的信，一字一句我们都要格外珍惜。
5: 大家好，我是李思彤。这几个月我们走了许多地方，深深地感受到了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厚爱。电影它真的很神奇，可以让千万种心跳在同一束光里共鸣。谢谢大家。
0: 说得好，这份美好会一直传下去。对了，你们电影里边不是有一首歌叫《南海姑娘》吗？很好听，两位主演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唱两句啊？好，
5: 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唱吧。
0: 好，
5: 三二一，
4: 然后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谢谢，再次感谢四位演员，谢谢各位，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各位的演绎。好电影为什么能够经得起时间？答案在银幕上，更在生活里。为了演好《焦裕禄》，李雪健老师减重了20多斤，他去体验生活，反复的揣摩。后来呢，他饰演甘祖昌，又研读了几十万字的资料，走进人物的家中。
2: 是拍摄首导人陈立导演带着主创一次次的登上开山岛，从王继才夫妇32年的日常里寻找故事。一句生活中的原话，你守岛我守你，成为电影最动人的表达。
1: 这样的电影人的故事还有很多，这些故事告诉我们，银幕上的真实就是来自于对生活一次次的靠近。
2: 让我们打开这封光影来信，看一代代电影人如何回答对电影事业的热爱与坚守。
3: 有一些信寄给心意相通的人，也有一些信写给烛光前行的一生。岁月无声，一封封书信在一代代电影人之间流转，那些倾注笔端的期许和深情穿越时光，直抵心灵。信很短，路很长。1980年，田华致信年少成名的陈冲。
4: 小陈冲，你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无数的信件，这里包含着对你的热爱、鼓励与期望，我们要珍惜它，把它变成鞭策自己继续前进的动力。
3: 2020年，当年的收信人成为写信人。陈冲在《世间有他》开拍前寄予男主角易烊千玺：“我正好有些时间，写这封信跟你聊聊朝华。我相信你会在心里找到他，我们也会用电影本身的魅力为你营造最佳的气氛。期待咱们一起创造一个精彩的朝华，一部精彩的电影。”薪火更续，初心不改，电影人始终坚守艺术本心，勤勉自省。谢晋从影50周年之际曾写信勉励自己，一眨眼50年过去了，你一直说至今你没有拍摄出最好的影片，你还有多长时间？你要只争朝夕，把握每一天每一小时，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用心拍好每一部电影。这份敬畏艺术、回馈人民的信念，贯穿中国电影的每一个时代。
5: 这枪，这。
3: 陈凯歌在《黄土地》创作手记中动情地写道：“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看到一位老人佝偻着身躯，迈着蹒跚的步子，越过冰封的河岸。”从黄河中打起了水，又艰难地走去。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刻明白了我们的影片应该写什么。字里行间奔涌着他对大地苍生的赤子真情。光影的信字字都有来处，有人亲历过硝烟，有人走进工厂车间，有人深入田间地头，他们经历的时代不尽相同，扎根的却是同一片土壤。艺术的真来自体验，来自共情，来自信念，来自坚守。光影的信留痕于纸页，更刻进创作的全过程。它沉入人物的悲欢，深入时代的脉动，融入国家的发展历程。人民把信任交给电影，电影人用作品作答，一代代电影人以毕生的执着书写中国电影生生不息的银幕长信。这封信，一端是人民的心声，另一端是电影人的回响。当万千光影抵达万千心灵，电影与人民便有了最深情的相逢。 您现在收看的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我们在中国北京共赴一场光影之约，请欣赏节目《光影中的我们》。

0: 谢谢电影人和影迷共同带来的光影中的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北京，这里是很多人电影梦开始的地方。北京啊，确实是。我还记得上个时代，九十年代，有一个来自山东的少年。 剪下了大众电影上的选票，郑重地写下了喜欢的演员和影片。后来，他还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那这个人是？他就是我的老乡黄晓明啊。他来到了北京，拍了第一部电影《上车走吧》。对，演了一名小巴售票员。哦，
1: 这回是你了吧？
0: 这回是。<笑>
1: 我相信。 在场很多的朋友都和我一样看过这部电影《上车走吧》。电影当中有一句吆喝，大家都印象深刻，就是302302上车走了。而且302真有朝阳公园这一站。
0: 啊啊，嘿，那时候围着那一圈一圈的绕，其实那是最初我对北京深刻的认识。
2: 电影当中演的角色呢叫高明，那个时候是初来北京，还说着一口山东方言。那20多年过去了，黄渤老师能不能用北京话给咱们还原一下这句台词？大家想听吗？上车吧，走了您呢。
0: 对，没错，确实就是这一嗓子呀，把我喊进了电影这个行业。北京是我电影梦开始的地方，那在这里我也圆了很多的梦想。
1: 但是有些梦还没有完成。哦，那我相信这些梦当中一定还有一个百花梦。
0: 没错，但是这个梦呢，要我跟观众一起完成。那我继续努力。
1: 已经听到大家的呼声了，相信观众缘这么好的黄渤老师一定会早日实现自己的百花梦。
0: 我加油。
2: 其实，从一个人的电影梦想到一代代电影人的艺术追求，始终不变的就是为时代放歌，为人民创作的初心。正是这份初心，让百花与人民一路同行。岁月流转，电影人始终心怀家国，坚持理想，用光影记录时代，礼赞人民。
1: 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

0: 给田华等八位电影艺术家回信，激励广大电影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活沃土，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品佳作，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建设文化强国做出新贡献。
1: 那现在，让我们聆听新一代电影人的初心回响，见证。

0: 董书记的每一句话，每一句都是说到我们的心里了。
1: 我们这一代人搞创作离不开生活，
2: 你必须扎根生活的沃土，了解这一切，才能让你信心满满，才有创作的源泉和灵感。
3: 扎根生活沃土，努力创作更多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的精神佳作，这是给我们这个行业做出纲领性的指引。
4: 光影流转，精神更续，一代代电影人传承的不只是艺术经验和创作方法，更是理想信念、职业品格和人民情怀。
5: 我们将不辜负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展现中国的文化自信，展现中华之美，展现我们中国人民之美。
6: 我们愿接过光影接力棒，继续讲述中国故事。
4: 一代代电影人以光影礼赞时代，讴歌人民，用精品佳作彰显中国精神，更续千年文脉。
0: 这今年又是建党105周年，又是我们建军99周年，正好我98岁，要虚岁的话我也99了。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启幕前夕，恰逢老艺术家田华98岁生日，中国文联、中国影协领导来到家中看望他。虽已无法亲临现场，他仍一直关注着百花，牵挂着电影的未来。
0: 15五那时候，咱们也要开好这个局，迈好这个步。年轻人呢，一茬一茬的，接下来，使人振奋。
4: 前辈留下的不只是经典作品，更是对人民的深情、对艺术的敬畏和始终不改的使命担当。
0: 永远的为人民服务，
4: 这是一位人民艺术家的回答，也是中国电影人的共同回答。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新时代中国电影正向着电影强国目标阔步前行，书写文化强国新的光影华章。
7: 一封回信，情深意长；一份嘱托，催人奋进。
8: 创作精品，奉献人民，是电影人的职责，也是观众的期待。
7: 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和电影中心，北京电影创作持续活跃，年产影片200余部。全市拥有影院368家，银幕2593块，推出首批12家影院新空间。跟着电影品美食、逛市集、去旅行，电影加生态不断拓展，文商旅体展融合成为常态。
8: 首都北京这座电影之城，正以开放包容的城市空间拥抱电影，让电影走出银幕，融入城市，与观众相遇。
7: 爱电影的人总会相遇，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即将上映的中国电影新片。
9: 喜欢看武侠电影、
10: 悬疑、
11: 科幻片吧，国漫类的吧。
12: 比较喜欢搞笑的，
13: 很喜欢喜剧、动作类吧。
14: 能让我看得开心的就是好电影。
15: 就是喜欢那种感人的电影，
16: 看的时候让人惊心动魄，
17: 跌宕起伏才好看。
18: 让剧情在意料之外，在情理之中，
19: 能够让人感觉到哇，原来前面有买点，然后后面有callback， 这种
20: 打斗要有真实感，
21: 强行制造氛围的那种我觉得不行。
22: 不行，我看完了太压抑了，
23: 更多的让我在里面有点共鸣吧，也算是
24: 传递一些正能量。
25: 故事好，电影就好，
26: 打开脑洞，然后不同的发展空间，不同方向的一些创作。
27: 好的电影是主创非常认真去拍的这部电影。
7: 这个暑期新片上新，好戏登场。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电影《数到三》的预告。
0: 我数到三，你不吃我丢了啊！
25: 三。
7: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有请电影《数到三》的监制孙。

0: 带着芯片数到三来到我们的百花奖的开幕式，欢迎欢迎。那今天呢，在我们开幕式的现场呢，其实也是一次电影人和影迷双向奔赴的现场。此时此刻呀，我的搭档黄渤正在寻找影迷。黄渤你在哪里？
1: 在这儿已经找到了。其实在我身边呢，就有一位热情的影迷，他非常的喜欢惠英红，然后有什么想提问的，想跟这个我们片方有交流的，随便说。
2: Hello， 大家好，我叫谢月锦，来自四川成都，我今年也给百花奖投了票，然后我其实没想到我今天能够站在百花奖的现场。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数到三这个片名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以及惠英红红姐会在这个片子里给我们解锁一个什么样的新角色呢？
0: 谢谢这位影迷的提问，来，我们有请两位来做出回应。
3: 我来先回答你数到三这个片名吧。首先我要告诉你，数到三是一部兼具情感浓度和悬念张力的一个故事片。那数到三这个电影的名字的话，我相信每个人每一个观众都深有感触。它几乎是每一个中国家庭代际相处共同的成长记忆。小时候数到三是别人替我们做决定，希望这一次我们都能够学会为自己的人生数到三。
0: 谢谢我们的监制孙荣，接下来我们也请孙导来回应一下。
4: 哎，你好，感谢你的支持。这次我们数到三里面那个惠英红老师诠释的角色呢，是相对以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角色。那么他因为他会有编剧的能力，以及他竟然还有剪辑的能力，所以他会把这次的表演最大化的呈现出来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那你可以期待一下。谢谢。
0: 谢谢两位主创的回应，当然要谢谢这位影迷的提问。
2: 好，谢谢导演，
0: 谢谢，期待着影院相见。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的预告，一起来看大屏幕。
5: 原来这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感觉，
6: 看着就抓紧机会。
7: 李安，等我，我过去接你。
5: 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8: 傻瓜。
5: 好，两个人在一起，天时地利人和，缺一点不行。
8: 我们是命中注定。
7: 明天见。
8: 明天见。
5: 到明天了。
7: 李二，
5: 我需要一个解释。我的昨天
8: 是我的明天。
7: 为什么就非得是这样的下去？
8: 没有任何东西会消失。
5: 我希望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
8: 我喜欢你。
0: 现在呢，让我们有请电影的导演向国强登台，有请。我相信您也已经准备好接受我们影迷的提问了。黄渤又捕捉到了哪位影迷呢？
1: 过来才发现我们的今天到场的观众，也就是我们的影迷们，来自于全国各地。我身边这位是湖南长沙的姑娘，很明显一个爱情电影，想看吗？
9: 渤哥好，大家好，我叫彭碧莹，来自湖南长沙。那么呢，我在这里就是到七夕节了嘛，想跟我的男朋友一起去电影院过个节，这部电影刚好就出现了。整个电影呢，我看是比较甜的，但是呢，这个逆时间线的设定有一点点虐，所以我想请问导演，咱们这个电影整体是甜还是虐呢？
10: 谢谢。是甜还是虐，只能由您自己去影院评判了。我们这部电影呢，即将在8月19日七夕节与观众见面。我们想通过分享爱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有意义的话题，祝愿大家呢能够珍惜身边人，坚定地爱下去。谢谢。
9: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向导的回答，当然也期待着我。

们的更多的影迷们七夕能够感受这份温暖和爱意。那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推介的是本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开幕影片《密档》，让我们一起来看在今晚首发的预告片，请看大屏幕。

0: 新的任务。
1: 逢场作戏，
2: 跟他们保持点距离。
3: 我跟侬也滑稽头，是啊，侬修地板，侬不好硬相修。
4: 大家伊拉房间里向没啥声音，搞不清楚伊做啥。
5: 我最看不惯他就是永远搞我半个头。
6: 你箱子里搬的什么东西、啊？要搬到哪里去？
7: 跟他对哭泣就好了。
8: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9: 正常。
0: 一定要正常。
10: 现在呢，就让我们有请电影《立档》的导演郑大圣，四位主演袁弘、李妍希、邵峰、谢承颖登台，有请他们。

0: 欢迎盛导，也欢迎我们的各位主创，当然特别期待今天晚上开幕影片的放映。那么此时此刻黄渤老师又找到了哪位影迷呢？
1: 我因为在这旁边看到有一位姑娘一直在举手，我就把这个机会给她了，好不好？
2: 是的，因为首先我想说一下，我特别喜欢黄渤老师，然后今天非常高兴能够看到
1: 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
2: 也是您的影迷。
1: 谢谢。
2: 然后我先说一下吧，我叫王景天，然后是电影学院的一名学生，当然了，同时我也是一名影迷。然后之前我看过郑导的《1921》，觉得特别燃。刚刚我也看了《密战》这部电影的预告片，我觉得信息量很大，而且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群像戏，所以也想替大家问问，我自己也问问，就是导演和主演们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燃点呢？
1: 燃点，
0: 郑导您先来。
3: 谢谢你的关注，这部片子叫《密档》，取材改编自中央文库守护的真实历史，聚焦在1942年上海沦陷的至暗时刻，一栋石窟门，五户小人家，一对夫妻密档保管员，像大海里的两滴水一样，潜身在普通百姓的市井烟火。这是一场平凡琐碎然而步步惊心的心理暗战。
0: 谢谢郑导的介绍。那袁弘也来回应一下影迷的提问。
4: 大家好，我是袁弘。在密档这部电影里，我饰演徐淑婷，这是一个战斗在隐秘战线上的一个人，一个平凡的血肉之躯的一个人，他以自己最大的生命能量在隐忍，在坚持守护自己心里最不平凡的那个初心和向往。
0: 谢谢。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妍希来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李妍希，我饰演的沈玉琳和徐淑婷，我们表面是夫妻，关起门来是战友，我们之间有很多很多无法诉说的情感和我们彼此的秘密，
0: 等待着去影院揭晓。那邵峰，
6: 大家好，我是邵峰，也是电影《密档》中房东顾少棠的扮演者。剧中每一个角色都有难处，但是也都有他们各自的坚守，剧中每一个人物也都有他们独特的光彩。
0: 有请谢承毅。
7: 大家好，我是谢承毅。在密档中呢，我饰演的是阿春。刚刚他们也说了，在我们密档当中有很多种守护信仰的方式，而阿春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对于平常日子

0: 子的守候，他也是非常动人和强大的。
1: 谢谢程颖的介绍，那我们也再次请郑导吧，也邀请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关注和观看这部电影。
2: 我们诚挚地邀请今晚在现场的各位影迷朋友，在开幕式结束之后一起观看密档的首场放映。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郑导，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博哥，你看影迷在您身边已经紧张了，刚才都啊，
3: 对对，但因为我估计他也迫不及待了，听到有这么多的好电影。
1: 是的，
3: 对，那今天跟我们所有的这个观众在一起，就站在这里，我觉得比站在台上还踏实，所以说我想跟他们合张影，行吗？
4: 太好了，给我谋一个小福利，我和您先合一张，可以吗？
3: 我们一起吧。
4: 好好好，那咱们一起来 来吧。张，我们自拍吗？站前面脸太大了，来三。
5: 您正在收看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此刻。亮马河畔流光溢彩，银幕星光辉映首都夜色，一城光影满城百花，更多精彩正徐徐铺展。
1: 8月1号，精彩百花全程绽放，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率先启动，10天里4大板块全程联动，
3: 3场对话，北京电影论坛、影评人论坛、华语青年电影论坛接连开讲，2份年度电影报告同步发布，
1: 还有覆盖全市影院和露天放映点的百花影展、电影文化主题特展，26部优秀的影片跨越70余年将与观众重逢。
3: 此外 ARGC 推优短剧单元和未来导演扶持计划3大创新单元汇聚新生力量，提名者表彰仪式、颁奖典礼共同见证荣誉时刻。
1: 百花奖不只是一场荣誉盛典，它更是电影人与观众共同奔赴的文化盛会。站在15五开局之年，百花向心，让我们守望初心，拥抱未来，共赴这场属于人民、属于电影的百花之约。

0: 花在北京再度绽放，奖杯墙上的每一道光都在等待一个名字，一阵掌声，一份由观众授予的荣誉。
1: 8月10日晚，101位大众评委将现场投票，万余名观众共同见证百花荣誉花落谁家，3天后揭晓。
0: 这里是北京，中国电影梦想升起的地方，这里是百花，观众与电影永远相约的地方。
1: 百花向心，与时代同行，光影相约，共赴未来。
0: 亲爱的朋友们，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了，百花燕归，万象精华，让我们相约颁奖典礼，再见，
1: 再见。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2: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3: 我今天从汉十一陵开始查，
2: 弟子有多大吧。
4: 这个墓坐西向东，雅字形大墓，
5: 咱接着看。
6: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陵墓是哪个帝王？
7: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8: 正阳门。
9: 哎，萌萌，快过来！
10: 大舅，什么事儿啊？
11: 你找什么？
9: 听你大舅跟你说。
11: 坐。
10: 怎么了，大舅？
11: 大舅一直把你当亲闺女吧？
10: 哎呦，您这句话说的我这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1: 大舅老了，难免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要不然，香港和台湾的公司也不会同时让人起诉啊。
10: 让人起诉了？为什么呀？
11: 嗨，阿仔他们呀，背着我签了一些不该签的合同，结果把两个公司都牵扯进去了。大舅岁数大了，没有精力香港台湾这么来回来去的跑了。我想让你跟我过去，把那些事儿打理一下，也算一种历练吧。
10: 我估计不行，我这跟春明刚商量着准备马上结婚办婚礼呢，他还说要过来找您道歉，请您吃饭呢。
11: 我不接受他道歉。
10: 你看，
11: 哎，看来大舅真的老了，不是自己的亲闺女啊，还就是不行。哎，我忘了你非他不嫁了。不过，大舅恭喜你，终于下决心结婚了。哎，只可惜大舅不能参加你的婚礼了。
10: 你这人要干嘛去？别走。这怎么还说生气就生气呢？现在越来越像小孩了。我这意思是出这么大事儿，咱一家人坐着好好商量商量嘛。说走就走，都是侯素娥，不都是让我这小舅妈给惯的，是不是？
12: 哎呀，萌萌，不行这么大就跟说话。
11: 哎，我倒不介意这个，我爱听，你接着说。
10: 我呀，我倒真没有哪头重哪头轻的意思。我是想，要么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你让我把这婚礼办完。等我跟春明结完婚，我穿着婚纱，我挽着我这新郎，一起跟你去香港帮你处理事情，怎么样？
11: 一星期，法院的官司输定了。
10: 不是，一星期都不够啊！应诉期有这么短吗？
11: 已经晚了一星期了。哎呦，我不忍心跟你说，我看你心情不好。

0: 我要知道这样，我早就告诉你了。哦，看来情况还真发生了变化。结婚戒指都戴上了，孙安大就白说，明天大就要自己走。
1: 哎，那不是还有侯素娥呢吗？
0: 我的大部分财产不能留给侯素娥，我要留给小萌。
1: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我更不能去了。好像我是奔您那财产去世的。
0: 你为不为财产，我不管。将来这都是你的。我明白，嫁给了韩春明，不需要大舅了，是吧？
1: 哎呦，我说大舅，您怎么老跟春明过意不去啊？
0: 那你这让我……那行，我跟你去还不行吗？我明天就跟你去，行不行？这就对了，明天跟大舅过去，咱把那边打理一下，从香港回来。
2: 大舅请韩春明吃饭。
1: 你们俩真是把我夹在中间，难为死我了。大舅，我跟你说啊，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不许反悔啊！
0: 不反悔是我说的。
1: 我这怨算是白许了。
0: 是。
1: 哎呦，春明，我可真是对不起你我。
0: 嗯。哎，
2: 大舅，
0: 嗯，
2: 就不能缓几天吗？啊？
0: 法院由着你缓吗？
2: 那可是。
0: 不用可是。
2: 我是想借着这次官司啊，把财产落到小萌的名下。这婚晚结几天不行吗？韩春明就跟别人结婚了吗？
3: 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呦喂，他大舅啊，说的有道理啊。这小萌和春明的婚事都耽误这么长时间了，这也不会因为这一个星期，这韩春明就变心了啊？要变早就变了嘛。
4: 你让我跟你怎么说才好呢？哎呀，春明，你看你也是一大孝子，这家里长辈要是出了这种事情，我相信你肯定也会这么做的。哎呀，你先别着急，我大舅啊，绝对没有不同意咱俩结婚的意思。他真的是因为年纪大了，最近身体又不好，所以这次必须我去。
5: 我跟你说，我不是因为刘门这事生气。
4: 不是，咱们不都已经说好了吗？你刚才一走，我就把这事告诉我妈了，老太太高兴得合不拢嘴。你让我明天怎么跟她解释啊？
6: 那你就好好跟她解释一下呗。反正我明天一早就走了，我也没时间跟她说了。你帮我跟她说一声。
4: 她是谁啊？
6: 哎呀妈，跟咱妈说一声行了吧？我跟你说啊，你别生气，要不这样，我从香港回来了。
7: 好了啊，不生气，我这行李也没收拾，公司一堆事儿也没交代。嗯，这样你明天早上九点钟到公司楼下来接我去机场啊。我不去，
6: 你敢？就这么定了啊！
8: 不是苏萌，
2: 我去你的大舅！
8: 你呀，其实就完全可以先商量好了，既然你大舅满意，又让韩春明放心。
7: 求你了，咱能不能不去啊？李媛，走了。
2: 哎呀，行了，我服软了，行不行？我送你去机场啊，我送。
7: 本来就是，都说好的事儿，你干嘛呀？我这回啊是真的没法上我大舅的心，所以你也别生气了，我也不生气，好不好？
2: 好。
7: 等我一回来，咱俩就结婚啊。
2: 就怕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是明草有主了。
7: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闹了，赶快赶时间呢，快快快，到机场。
8: 麻烦你了啊，我送你了啊，省得当年的胖。
7: 拜拜，再见啊。
8: 哎，姐，
9: 二姨呢？二姨门口遛弯呢。五
10: 哥，我姐来了。哟，
8: 老乡，有本事你别来呀，接着躲呀。猴急我吗？有本事你就把我捆起来，把我全家都招过来开个披头大会呗。
9: 你我不敢呐。
10: 敢，那敢不敢是你的事儿。我今儿找你呢，是有我的事儿。
9: 他这张嘴就是欠抽。
10: 哟喂，本事大了还打抽人呢？ 抽呗，你抽一试试，你抽了我，你看我二姨怎么抽你？
9: 五哥，管不了的事儿啊，你就别管了，白费心思。
10: 嗯，
8: 你也欠揍。
10: 说谁呢？
9: 不是，我差点。
0: 正事儿给忘了。来，
1: 眨眨眼。
2: 我看。
1: 哼，要是想知道人苏萌姐什么时候能打香港回来，就得乖乖的给我看好了。呵，硬气，
3: 不想知道就算了。
2: 别动。

0: 假的就是假的，你要想当真的收藏，我也没意见。说话不算话是吧？人大就说了，苏萌姐啊，得明年才能从香港回来呢，慢慢等着吧啊！
1: 你耍我是不是？
2: 越来越意呀！
0: 我告诉你没下回了啊！
2: 下回他还得骗你，你整不过我姐的。
1: 小嫂子，蔡小姐都找我十回。
3: 他找你一百回也没用，我就向着我姐。啊，对，你们都姓孟，哎。
4: 哎呦，五哥，二姨她都管不了，你还管她干嘛呀？你就是白费心思你。怎么这成见君就成相摸摸，真是。
3: 怎么样？
4: 嗯，
3: 假的。
4: 啊？他怎么看出来的？
3: 他能告诉我吗？我觉得还是咱们自己技术不过关。问题在哪儿啊？
4: 这么大的事儿，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3: 我也就是想检验一下我的水平。哎，看来啊，我还是得好好琢磨琢磨。
4: 蔡小丽那儿有回话了吗？No，
3: 基本上吐口了。真的假的？
4: 我爸我妈动摇了，他就没戏了。啊，估计坚持不了几天。我告诉你啊，现在是关键时刻，你不许找他，知道了没？哎呀，我哪有时间呢？好好琢磨吧，给你做饭去。不是为什么呀？为什么那个破烂猴就看不出来？
5: 哪位？哎，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是不是通知我去机场接驾？什么？你能不能先别急听我说呀？哎呀，
6: 我跟你说，我已经帮我大舅把这官司打完了，可是他因为这事儿现在病倒了，人住院了，
5: 所以公司后面的后续工作都得我来。
6: 还有就是他香港那边公司。
5: 不打算继续做了，要注销这两个公司，怎么说还得有好几个月吧，所以我还得再待一阵。
4: 那这事儿他也不能都指着你一人吧？
5: 你先别急，行不行啊？你说我给你打电话是想求你原谅，你还跟我急？我告诉你，我现在恨不得立马跳到维多利亚港湾，我游回去。
4: 是是是是，不是老婆，咱说好了的，就一个月，是不是？ 我这不等于自取灭亡吗？我就是想你想的实在不行了，我现在每天晚上我笑什么？出去！
5: 啊！
4: 不不，我没说你，没说你。老婆，我跟你说实话，我现在打心眼里恨死你大舅了。

0: 哎，我说老婆，你这心也太狠了啊！一走就是半年，扔下我一老光棍，独守空房，我寂寞难耐呀。
1: 你别生气啊，我这不是马上就回去了吗？
2: 十天之后，我保证出现在你面前，我机票都订好了，
1: 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个惊喜啊！
0: 哎，什么惊喜？
2: 什么惊喜？我不告诉你。哎，不过我回去之前，你得先帮我办件事儿。
0: 啊，说。
2: 就是我那个台湾的好朋友，叫雨林的那个，
1: 他想让你转让他一件明代家具，
2: 他价位出得很高的。
0: 喂，
2: 哎，韩成明，不要电话。
0: 还明代的，清代的我都不给你。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勿
2: 接。行，关机是吧？
4: 我就不开机，反正你也快回来了。嗯。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勿
2: 接。有本事你就一直别接啊！李媛是我，你明天去找一下韩春明，你跟他说，他要是再不接我电话，我就不回去了。就这样。苏妈，
5: 苏妈，
6: 想死我了！哎呀，
5: 你这死丫头，真行，一走这么长时间，你啊，
6: 没办法，主要是大舅香港那边的事情啊，都交给我打理。不过这回好，我再也不用去了。我把股份全都已经卖了。
5: 太好了哈，车停那边。
6: 哎，走。这北京发展的够快的啊，有点日新月异的感觉。
5: 哎，你怎么没问问韩春明啊？
6: 他，算了吧。我现在一提他，我牙根都痒痒的。你都不知道，我都那么求他了。求他卖给雨林一件明代家具，人家雨林又出了大价钱，你猜他怎么着？啪，直接把我电话挂了，而且我再打，人家还不接了。
5: 真的。
6: 于是乎，他再给我打，我也不接，谁不会
5: 啊？哎，不过我真的觉得你俩，哎，真挺有意思。现在你回来啊，我们就有戏看。你们俩呢，就接着掐。反正啊，现在真的没有人再关心你们俩结不结婚了。我真得提醒你一句啊，你可别耗到最后，人韩春明再找一个心仪的，你就惨了。
6: 惨就惨，我才不怕。我听我大舅说韩春明现在可牛了，号称收藏大家，而且还在什么收藏协会当理事。你说他有什么呀？他不就那么几样东西吗？
7: 牛什么呀？
6: 你让他等着，我要不赶上他当个女收藏家，我都不叫苏萌。
5: 好，有志气。
8: 老公，我回来了。
9: 啊？哟，回来了。回来刚好，我正得一消息，苏萌啊，从香港回来了。
8: 真的？那计划是不是要全面实施了？
9: 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从现在起，你压根儿就没见过。绝对不可以直接给圈里任何人看。
8: 放心吧，这局我都做好了。哎，绝对一流的乡镇企业家，我找的是李跃进他的亲戚。哎，你说这李跃进也是啊，他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就一门心思当他那前客。哎，别说啊，还真挣着钱了，因为我把小董给高兴的那得意交给你。
9: 这回我看这韩春明打不打眼呀？
8: 你说你就非跟我五子哥飙上是吧？要不说，咱这么好的宝贝，就直接卖给山西大一口不完了吗？
9: 这你就不懂了。哎，你看看咱们现在缺钱吗？啊，咱缺什么呀？我就缺那么一口气呀，我就缺让韩春明打一次眼。
8: 又来了，你说你怎么就非跟他较着劲儿呢？啊？
9: 我说他不参加咱们婚礼，我生气，你相信吗？
8: 别提这个。说这事我就来气。
9: 哎，我跟你说啊，只要苏萌看见这个， 我保证韩春明一定能看懂。
8: 包到我身上了，没问题。
7: 是是是，这方面你比我高明。
8: 那是。
9: 小青，你还没告诉我，这侯素娥喜不喜欢那个梅瓶啊？
8: 喜欢呀，怎么不喜欢了？可就是要套出钱来啊，估计还得过破烂猴那一关，不好弄。
10: 这是正经八百玩意儿。哎，不过

0: 这小杏怎么能轻易就让你拿回来了呢？
1: 你怎么疑神疑鬼的呀？我跟春明什么关系啊？小杏她肯定知道，她特信任我。哎，这方面你可缺文化啊！你不知道我们胡同里的人，彼此都特信任，还特守规矩。哪像你一天到晚你房子这个房那个，你累不累你？这东西喜欢呢你就留着，不喜欢你就给人送回去。但那定金你就甭想要了，算是让你养眼了。
2: 谨慎行事，还是拿机器人鉴定一下。哎，要不然让我爸给你长长眼。
3: 少花点钱儿，啊，不算什么，比求你爸容易多了。哎呦，
4: 你说什么呢？
2: 哎呦，
3: 爸，您可真不经验到。
2: 来来来，
3: 走，
2: 走。我跟你说啊，你先把我把那个大长颈鹿给我辞了。
4: 啊？怎么了他？
3: 你不在这一个月内。
2: 一礼拜就让我喝一回不花钱的酒，余下光要钱。我让他那么做的，我想让你少喝点儿。我瞅瞅谁家买卖，跟谁说话呢？
1: 行行行，爸，您先给长长眼。
2: 你看，青花缠枝莲，母的门没停，落了底。
1: 您不上手啊？我
2: 怕烫着。什么意思？不对。小张干子，别打了眼。老女婿，打不了。孩子，你们给敲打敲打那大堂经理啊，不让我喝酒。
1: 行行，知道了。
2: 慢点的呀。
1: 省钱了吧？
2: 还是上机器上鉴定一下去。
1: 不是，你怎么就这么不信任我爸呀？
2: 你没看他喝了，那眼睛里冒了光，都是52度的。嗯，说怎么才能让我爸不喝酒呢？没辙，你没看我现在都不劝他了，他整个一个都门啤酒第二。
1: 他要真能活那么大岁数啊，我就让他喝。
2: 那咱就让他喝，喝，到那时候就真是九门提督了。
5: 你少来！
2: 回来了啊。
5: 嗯。
6: 你收拾怎么样了？我爸妈中午就到了啊。这不就成了吗？你这不行啊，得再放点工艺品。
7: 哎呀，一园驴跃进来了，不去不去不去，土玩市场淘的那些假货不就摆上不就完了？
6: 哎，他真不当厨师了呀？哎呀，人各有志。现在迷恋上收藏了，当起前科了。
7: 哎，你去找春明了吗？
6: 咱能不提这事儿，一提我就来气。哎，你说我为了你啊，把他给得罪了，结果现在你们俩打得火热啊，把我扔一边了。我照你说的，昨天去他们公司一大早我就去了，等了他一天，结果呢，人没来上班。紧接着晚上我就跑他们家了，等了他一晚上，一晚上不回家。
7: 哎呦，这事儿我也真没办法。上次我跟春明提了一嘴，直接就不高兴了，说以后要再提你，连我都不理了。我看你是真伤他心了。那怨我吗？我是没怨你啊。
6: 哎呀，春明真的不好，就是记仇不好。哟。 来来来来来，哎，
8: 可把我给累劈了。
6: 有钱挣还怕累？
5: 等你打够。

0: 全是赝品，不过还行，都算是高仿。姐，你也不看看，我也算是爷爷徒弟啊。你还真好意思说，这话要是让我爷爷听见，非打折你的腿。
1: 上次我就随便一说，五个上来就给我一脚，他说要是再敢说是爷爷徒弟，就真打折我腿。
2: 你活该。
3: 涛子，赶紧都放上吧。
4: 以后只要我爸妈来，咱们就晃着这些东西啊！
5: 你放心，打死我都不敢让你爸妈知道，韩春明把咱爷爷……
6: 说什么呢？
7: 月琴，帮我摆上啊！帮我摆上。
6: 一会儿吃什么？
8: 捞面。
7: 天天吃捞面，我看你都快成面条了。有钱买个物件不比吃的强。
8: 哎呀，你要能买真的也行。你没听春明说啊，该收藏的都让人收藏起来了。现在的古玩市场都是假的。
7: 你听他胡说八道吗？他那是妒忌，他的话你就别信。啊，许他发财还不行，别人捡个漏了。
9: 郭大爷。
7: 嗯，哟，您这可又多了不少玩意儿啊！嗯，嗯，这盒子里是什么呀？拿出瞧瞧。您真是慧眼。哼，我跟您说啊，淘过来点好东西，给您长长眼。嚯！哎，哎呀，天历2年制。
9: 嗯，哎呀，
7: 它里边，
9: 里边，里边还有字啊！嗯，哪儿来的呀？哎呀，我一铁朋友的，啊，原来跟我们一个村儿，后来人成了企业家，是花多少钱淘回来的呀？
7: 这个数，
9: 啊，这个数，
7: 多少？
9: 10万。啊，
7: 那么多钱能让你拿着随便走啊？
9: 我们俩是远房亲戚，他让我帮着把这卖出去，中间给我好处。他要卖多少钱呢？反正
7: 您买不起，我就是给您养养眼来了。一会儿啊，我拿给苏萌姐看。我也去看看。
9: 您别去，苏萌姐该不高兴了，长长眼就行了。我走了啊。
7: 哎呀，走了，郭大爷。
10: 钱呢？我得想办法弄钱去。周王即位，亲号文采；楚王等反，天降灾难；七民百万人之相识；八百媳妇慰安新朝，国共方物，景德待至。
11: 什么意思？这是元明宗皇帝呗？这具体的呀，回头我还得查查。喂，
12: 二姐，啊啊啊，我在苏家这儿呢。哦哦，你也听说了？
11: 小杏儿啊？
12: 是我二姐。
11: 你让她来，她结婚的时候我都没赶上。
12: 二姐，苏姐让你来办公室一趟。啊啊。
11: 好，我一会儿到楼下接你。好嘞，好嘞。
13: 这是不是让我爸也来呀？
11: 苏萌，得你打电话，你就仗着你是春明这没结婚的太太呀，我爸都给你面子。
13: 你们都拿我开涮吧？
11: 我开什么涮呢？我说真的。
14: 于口面。
15: 喂。
13: 我啦。
14: 啊。
13: 我苏萌。
14: 您现在有空吗？到我这儿来一趟呗。我那老女婿在吗？啊，他在，我不去。
13: 我们这儿有件宝贝，想请您长长眼。
14: 长眼？嘿，这活我愿意干。
16: 行，搂搂去。
13: 那我去接你吧。
14: 啊，行，你甭拉车去，我离你们公司不远，我溜着就过去。
13: 得嘞。
0: 那等您啊。

0: 说是元代的玩意儿。
1: 嗯，
0: 这春明队员比我熟啊。
2: 您甭给他打电话。
3: 你别管。
4: 春明啊，天历二年出什么事了？哦，知道了。那你小子在哪儿呢？你过来一下。我在哪儿啊？我在你没娶着那媳妇儿的办公室呢。他回来你不知道啊？那就甭废话，赶紧滚过来。
5: 得，一物降一物。
2: 他就不会来，我们俩都三个月没通电话了。
0: 你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4: 全都韩春明把你给惯着。
6: 苏姐，我二姐来了。
7: 小杏儿，
8: 苏梦姐，
7: 真不好意思，
8: 你结婚我都没去成。
9: 我一琢磨吧，你是不是怕那蔡小丽骂你啊？
8: 看你说的，我跟蔡小丽只是同学而已。
0: 哎哎哎，还没跟你老大哥打招呼呢啊！
9: 呦呦呦，猴郎好，大舅好，猴姐好。
2: 得，我们这一桌辈分全乱了。来来来，坐下聊，坐下聊。
9: 好。
0: 哎呀，这天历二年确实是战乱四起啊。
8: 侯老，这书上还有八百媳妇的记载呢。
0: 甭看那个。杏儿啊。
9: 哎。
0: 怎么样？
9: 这能到圆。
0: 成。瞧这小眼神儿啊。接着说。
9: 天历二年是战乱四起，天灾人祸，赶上这周武王元明宗登基，哎呦，阴湖碎废了，佛事碎废了，搞得百姓是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啊。就那么巧，还天降大灾了，干旱呀，哎呦，100多万的人就那么活活饿死了，人吃人的事儿都有，惨极了。说回这东西来，应该是景德镇的烧窑工特制的，就是拿来诅咒这个元明宗的。
7: 哎，洪嫂，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8: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元明宗继位8个月就暴死了。小杏儿，你现在真可以啊！啊，
9: 得跟苏萌姐比吗？还是差远了。
7: 干嘛呢？
6: 不瞒你们说，刚才我朋友给我打电话，这东西不卖了。
8: 你少胡说八道！这半天了，电话连响都没响。
9: 就是嘛。
7: 就是
8: 啊。你是不是一看这是好物件，想找买主啊？啊？
6: 不是，刚才我真急。
10: 喝。够热闹的啊，
9: 虎哥，
8: 你还敢来呀？
10: 我这一听说你回来了，我放下手头的工作，我就来了。
8: 你等着他，回头再给你算账。
10: 行，
8: 赶紧看看东西，李月进拿来的。赶紧。
10: 不是怎么，我说话你就是不听是不是？啊？
8: 干嘛呢？这不是你摆家长作风的地方啊！
10: 哎。

0: 不对。
1: 啊？
2: 何以验得呀？
0: 我听说孟小杏现在也是一专家呀。
1: 虎哥，你来了，我哪还敢说这个？
0: 别，我就想听听你怎么说。
1: 我说啊，
3: 要我说啊，这能倒圆？哎，
1: 这上头记载的就是讲周武王元明宗。
0: 对了，就是因为他记载的特别清楚，所以这东西是假的。这是景德镇烧的，我讲啊，窑口上釉也没问题。我敢说，你把它放到机器上检测，人都看不出毛病。
1: 那
0: 说实话，我挺佩服这个造假的人啊。不过他忽略了一点，那个年代没有硬币。

0: OK。
1: 等等，您不说两句？
2: 好眼力，
1: 哟，您还真找闺女办呢。

0: 哎呦，这人太狂了！什么太狂啊？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你没看我爸都走了，
1: 拿一竹片，写几个字儿，那不是也是硬笔吗？哟，
0: 还真是。那春明这回有点自以为是了。
2: 哎，我走了。
0: 哎，你不吃饭了？
2: 不吃了，还有事儿呢啊。
3: 出去啊！哎，春明，哎，李跃进拿的那个青花罐，
4: 假的。您甭听他跟您吹，他也就是跟关大爷在一块住了两年，就敢在人前充专家。
3: 我信你的，郭大爷，啊，哎，李跃进。
4: 那青花罐是假的，你听谁说的？你别管我听谁说的了，真的假的？所有人都认为是真的，只有我五个认为是假的。我杏儿姐就不太相信，我就跟她上机器上鉴定去了，结果怎么样？
3: 怎么样？
4: 真的，绝对是那年代瓷器。啊，专家鉴定如下。
3: 春明打眼了，
4: 可不。
3: 还嘴硬呢，可是他这么一骂我吧，你说我还敢说话吗？哎，
4: 他就这样，自从他有了餐馆啊，好像他比谁都权威，太自以为是了。
3: 我杏儿姐想买，回家跟姐夫商量去了，我中介费马上就到手了。
4: 你把他让给我吧，
3: 真的不行，郭大爷。你想，您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吗？我那朋友要价很高的。
4: 我告诉你，你甭看不起我。
5: 你给我三天时间，
3: 三天，
5: 你要是敢出手，哎，
3: 小白，我从此就他妈不认识你，我就等您两天。
6: 建军，哎，哎，哎，回来了，怎么样啊？
5: 这回啊，你玩线了，
6: 不可能。
5: 谁看出来的？还能有谁？关我五子哥呗！哎，你说太神了，这所有人都说是真的，那破俩猴都吃不准。最后我哥一来，你猜怎么着？
6: 怎么着？
5: 你那罐里的字儿是拿什么写上去的？啊？
6: 哎，
5: 钢笔吧？那会儿有钢笔吗？那人都看出来了。
7: 太大意了！哎，
5: 说说吧，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为什么不打电话让我去机场接你？我就不想理你。我告诉你，就没有你这样的。我朋友出那么大一价钱，你说你让给他一件东西能怎么着啊？
6: 哎呦，我的原则你是知道的，能不卖我就不卖，更甭说卖的不卖。
5: 人都说了，就留在北京用。
7: 我新鲜的东西归他了，你管得着吗？
5: 可是我都在人跟前吹牛了，我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说我在你跟前说话从来都说一不二。
7: 这话我爱听，要不然咱俩凑合凑合，里边得了，甭搞什么仪式了。啊，
5: 做你的梦吧。啊，我这回看明白了，您不是给我来一大窝脖吗？我还就不嫁给你了。
7: 你这不是瞎耽搁功夫吗？你嫁给我，我就什么都听你的了。
5: 不可能，韩春明，我发现你，你现在都学会不接我电话了。
7: 让我连续三天都找不着你，本事大！
8: 这事儿咱俩可得好好说道说道。我是三天，您老人家可是仨月啊！咱俩谁过分？
5: 我就这样，怎么着吧？
7: 我妈都跟我急了。
5: 你看，你看，说露馅了吧？合着根本就不是你着急结婚，是你妈着急结婚啊！大孝子是不是？
8: 我向毛主席保证，一定是我想跟你结。
6: 哎，蔡小丽。啊。那你得等我抽出空来了。我现在手头有点事儿，完事儿给你打电话啊。哎，行了，好。
5: 蔡小丽找你干嘛呀？
6: 还不是因为孟小杏吗？这小杏和建军结婚了，擦屁股的事儿都成我的了。
5: 活该你。喂。

0: 我们俩就这么定了，
1: 行，好嘞，嗯。你不是要走吗？我吃饱了，你买单吧你。
0: 不是，那你不等我了，我就没吃完呢。
2: 您什么时候替我挽回面子，我就等你了，拜拜。
0: 你死要面子，让我活受罪。这哪跟哪儿啊？我这，真浪费。
1: 你来晚了，我这几天本来惦记着跟你借点钱，我全想把人家费欠的都给补上了。这就算离开，也得体面点吧。物业都不干了，看到了，我这能卖的全卖了。
0: 不是这程建军当初不是净身出户吗？
1: 那有什么用啊？他憋着要跟我离婚，跟那个什么孟小杏搞公司。 大树也没给过我，现在俩人发了，估计跟家笑的都合不拢嘴。我现在是四面楚歌呀，我连我儿子都管不了，说什么也不听，有事没事去他奶奶家。
3: 有奶便是娘，
4: 哎，都随他爸。
1: 我是真的很想念食品厂的日子。
4: 谁说不是呢？哎，你说当初涛子对你多好啊，要星星不给月亮。
1: 又拿涛子伺候。
4: 啊，不说。当年要不是因为你，说不定我还不能嫁给程建军呢。这关我什么事儿？
1: 你不是不跟涛子说话了吗？
4: 那不说话，那你这人没毛病啊。哎，这样吧，哎，甭说那没用的了，干脆回我那儿去得了。 我呢，让李玉芝去西单餐馆当经理，你呢，去再回楼当经理。酬劳嘛，我给你20%的股份，全当是替小杏向你赔罪了。谁让我是他哥呢？哎，
3: 自己一个人好好过啊，让程建军看看离了他，你一样能活。
4: 擦擦擦擦擦，最看不了女人哭了。 哎，不过话说回来啊，我得对你提一要求。这往后啊，别瞧不起外地人。这北京啊，是咱中国人的首都，不是咱老北京人的后花园啊。咱老北京人讲究什么呀？德行、厚道、包容。哎，你说你当初啊，连小杏这样的北京城郊的孩子你都看不起，后来怎么着？跟着学坏了吧？当然了，这关小关呢，他也有责任，但小关的问题啊，主要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
1: 哎，要说这一点，你们俩真得跟咱们家苏萌学学。你说咱苏萌，
4: 我
1: 不去了。
4: 还有啊，千万别学程建军那一套，又损又尖又滑的。
1: 你有完没完啊？
4: 行，这笔账呢，我跟程建军先记下了啊。回头他小子认错，我也不饶他。

0: 哎呀，真是婆婆妈妈的没完没了了。
1: 嗨，其实呀，你还是不了解她。她呀，跟谁好，她跟她多说话呢。而且啊，叨叨个没完。她要真对谁有意见，反倒一声不吭了。她就这么个人，我们早都习惯她了。
2: 欢迎她。
1: 好，谢谢谢谢，
0: 祝你顺利。
1: 好，谢谢。哎呀，看咱这酒楼多好啊，员工都说了，跟自个儿家开的一样。
3: 是
1: 我们呀，都特别喜欢韩总说那句话，绝不办家族公司，但一定要像个家。行了，我走了，拜拜。
2: 明天见。
0: 开始上班。
4: 干什么的？这孩子，你看你这是。
5: 爸，您吓着孩子了。您这么多瓶瓶罐罐的，以后还让我们来不来了？
4: 不来拉倒，我这以后你们少来。
5: 好，我要是再来，我不是你闺女。
6: 哎，老头子，你疯了你啊！
4: 你也觉得我疯了？你觉得我疯了？你也走，整天就知道扒着钱，你偷那点小钱，你不投资能赚大钱吗？
6: 你呀，我看你是不想过了你。好，行，你自己过吧，我也走。给你吃老东西。

0: 死我了你！
1: 你。
2: 这就是你爷爷留下的东西。
3: 嗯，
2: 就这件。
3: 还有一些我放起来了。
2: 哦，那我走的时候得带走几件。
3: 您随便拿，看好哪件拿哪件。
4: 跟春明约了吗？
3: 约了，不过春明说不用咱们请客，去我爷爷那儿他请。
4: 这春明啊，还是念着你爷爷呀。成，那咱就去那儿吧。
2: 哎，涛子，你不去？
4: 对啊，
5: 啊，我就不去了，我酒店还有事儿。
4: 啊，那成，那咱们先过去。
2: 走，走。
5: 岳父岳母大人慢走。
4: 笑的最好。
1: 就这些了。你要不给我，那咱俩就绝交。
5: 哟，你哪来这么多钱？
1: 所有的存款还有这房子都押出去了，你瞧着办吧。
5: 可是杏姐他们吧，
1: 你想绝交，

0: 得，既然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再不给您，那就是我不够意思了。这个是您郭大爷的。
1: 不是还有事儿吗？
0: 我得等您验完货呀。
1: 没错，忙你的行。
0: 那我可按规矩办了，出门咱们两清。
1: 我自己摔碎了，我认。
0: 得，我走了。

0: 来喽！
1: 哎呦，不忙了，拿着做个汤，你们先吃着。来，好好过来吃啊！哎，我也不说什么了。
2: 春明师傅的东西呢，也找到了，我在这住着还真挺舒服的。谢谢你们了啊！
3: 你要这么说啊，我们真担待不起。这我们老爷的东西啊，本来就该春明的一份儿。这个是春明和这个苏萌，用眼下这个国内实行的话怎么说？高风亮节。这房子还给了我们钱了。
4: 要说感谢，该感谢您，感谢春明，
3: 感谢苏萌，你这没过门的好儿媳妇儿。
5: 得了，甭客气了。
6: 什么都在酒里啊！喝完就翻瓶。
1: 来，大家一起干杯！来，来，来，来，来，哎，哎，哎，
2: 苏萌啊，我都听你叫妈了，可怎么没听说你结婚了？
7: 妈，说什么呢？
8: 哎，没事没事，这叫不叫妈呀，跟结不结婚没关系，对吧，妈？
5: 这话不爱听哎。春明，哎。你要不麻溜让我喝上几酒，赶明儿我天天找我老嫂子这闹酒出来。
9: 哎呀，这决定权可不在我这儿啊，师傅老婆。
2: 春明啊，哎，我们可没亏待你啊。当初我们不懂，这屋里的这些老家具啊，可是值了大钱了。看看，
9: 那当初这猪肉8.5毛一斤，现在8.5块一斤了，您说我们这理儿对不对啊？
2: 对是对，您甭多想，我也没朝你要。
9: 对，
2: 我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把这屋里那一对雕刻的特别好看的檀木箱子卖给我啊？当然了，我相信你也不会漫天要价。怎么，舍不得？我也就是想留个念想。
8: 怎么会呢？看您说的，不会舍不得。您当初那么大方，给了春明那么些家具，就算不要一分钱，我们回送您一对箱子也是应该的，对吧，春明？
5: 没这道理。当初春明由关老爷子把这房子买过来的时候，花了300万。300万当时什么概念？那天价。这钱里边就包括这些家具钱了。怎么意思啊？哦，泼出水还想再收回来啊？
10: 哥，
1: 哎，
10: 侯爷，不，这酒喝着没劲啊。
11: 说句话呀，
12: 妈，你这不讲理了，怎么能张口要东西啊？
2: 我这不就随便说说？
3: 春明，苏萌。他就这个有口无心，他就这性格。
2: 话都说出来了，没关系。回头我就让春明给你送过去。
3: 哎，那不好意思。
5: 春明，哎，没了，别送了。
3: 好好好。
2: 春明啊，我下个星期就走了，你最好把箱子啊早点送过去。
9: 对不住您了，这箱子真给不了。
2: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算话呀？你妈不是都答应了吗？
9: 哎呀，刚才那是当着我妈的面，我不好驳您面子。
2: 这么说你不给了？
9: 您就甭想了。
2: 那我就找你妈说的说的。
9: 不，小关呢，送你妈上车吧。啊，
7: 妈，你这干嘛呢？没你这样。
4: 算了，你回吧。
9: 对不住了啊。那你说我怎么着就大方了？
13: 就算他妈做的得寸进尺，咱也不至于因为一对箱子跟人闹掰了吧？
9: 你甭说一对箱子，就是一马扎我都不给他。还有，以后有些事儿你别跟着瞎插话，行不行？
13: 那你叫我过来干嘛呀？合着我就是站您身边一摆设，是不是？
9: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这官家的事儿乱着呢，你不了解里边情况。
13: 你当我爱管呢？以后你们家事儿我还就不管了，我再管我都不姓苏。
9: 今儿就不该叫你来，
13: 我还不来了呢，我。
14: 爸，你们是不是事先商量好的？请韩春明吃饭是假，要东西才是真啊？
3: 妈是没办法。那亨利先生，你不是知道吗？我 我跟你妈刚到国外那会儿，人家可是没少关照我们两个，跟我们说过很多次了，特别特别喜欢咱们的明清家具，那怎么没法不答应我们俩？
2: 我们又不是不给他钱。
3: 对呀、啊，
2: 他韩春明不是大孝子吗？他妈都答应了，他为什么拦着呀？
14: 您就不懂收藏，那收藏家对自己收藏的东西，那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叫谁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人啊？叫你你干吗？
0: 老苏，
15: 嗯，
0: 要吃点什么呀？我去买菜去。
15: 你别跑了，我不是说了咱们家该雇一个保姆了？
0: 哎呀，我不是心疼那点钱、
15: 嗯、
0: 我是当成运动锻炼，知道吧？
15: 嗯嗯嗯嗯。
0: 回来了。
15: 嗯。
0: 哟，这又怎么了啊？
15: 保姆回来了。
0: 我跟你们说，就没韩春明这样的，他就是一马尾巴拴豆腐，永远提不起来。
15: 这又怎么了？这是
0: 怎么了？怎么又惹着你了？你说这么些年了，我怎么没发现他是这么抠一人呢？就算你伺候棺材伺候了30多年，没要人一点遗产吧，但毕竟这些家具人家送给你的，对吧？就算按破烂猴说的，您当初买房子的时候已经把家具钱打进去了，可是现在房子什么价了？蹭蹭往上涨，翻了多少倍了？既然人家家现在已经开口了，你又不能驳人面子，是不是？什么呀？
16: 这我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了吗？
15: 我听明白了，韩春明抠门了。
0: 哎呀，他可不是一星半点的抠，巨抠，超级无敌抠。我听侯素娥说，啊不对，我那小舅妈说，但凡是春明的亲戚朋友去他那饭店吃饭，那必须掏钱。你说有这样的吗？不是爸，哎妈，你们想想，春明什么时候请你们吃过饭呢？有吗？
15: 嗯，
0: 没有吧？
15: 没有没有。
0: 还是了，你说我俩拧巴拧巴这么些年，我怎么没发现这韩春明还有这么大的优点？
16: 那意思就是，你俩又吵架了呗？
0: 没吵，我不跟他吵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辈子永远不踏进你们家门了。
16: 哟，那个妈你不叫妈了？
0: 那要碰上该叫还得叫，但是我绝对不理他儿子了。不是妈，你说春明他妈多好一人呢，韩春明为什么没跟他妈学点好呢？他怎么这么抠门啊？烦，想起就烦。上楼了。
16: 你瞧瞧，
15: 得，今年又没指望了。
16: 你说咱们俩怎么生了这么一个闺女啊？啊，这年纪越大吧，这脾气越坏。
15: 哎，
16: 真是。
15: 我可没说她闺女脾气坏啊。
0: 都是你惯的。
15: 哎呦，还我惯的。你看我现在，我问都不问她结婚的事儿，啊，她突然高兴了，回来说，哎，我要结婚了，啊，咱们就一通认认真真的准备。结果呢，她脸一翻，嘿，乌云密布，说打雷就打雷，真是。
16: 依我看呐，他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冤家。
15: 嗯，
16: 老苏，你说年轻的时候咱俩要没挡那一下，保不齐咱现在都抱上外孙了呢。
15: 哎呀，
16: 行了行了，不说了，一说我心里就难受。我买菜去了。
17: 涛子，我看这事儿还得你出面。
18: 我出面？
19: 不行，他们俩都已经不说话了，这事儿说什么也不能办。
17: 你们不办，妈就不走了。人家亨利先生那么讲信誉，我们回去怎么面对人家呀？
18: 说的是，要不咱想法给他买一个成吗？
3: 哎，涛这个主意没准还真成。这样，涛子，这事儿就交给你办了。
18: 啊，行，行。
19: 你要是能找着，我就输给你点什么。
18: 这韩春明不让我融入他们韩家，其实是他妒忌我。
20: 拉倒吧，他妒忌你什么呀？你一没人有钱，二没人有势，净往自个儿脸上贴金。
18: 这你就不懂了，我们俩啊，打小是撒尿和泥巴一起长大的发小。 从小学起他就妒忌我，真的。小时候在我们院里，哎，你打听一下，街坊邻居都夸我聪明，就他啊，除了闯祸就闯祸。照他大哥的意思，就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哎，
20: 我倒有个辙，能让你们俩说上话。
18: 这话我爱听啊。
6: 可你得先告诉我啊。
20: 可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俩明明不和，干嘛非要凑一块儿去呢？你跟他较的是什么真儿啊？啊？
18: 这你又不懂了吧？我们俩不和，那是因为他给我拧着劲儿啊。我不跟他较劲儿，我就完了。那现在想往一块儿凑呢，是因为这样。你想，如果我们俩和好了，就我们俩这实力加在一起，你想这外人怎么看？啊，当然了，再加上他那还没娶过门的苏萌。就我们这三家，往前门楼子底下一站，那还不把大石烂给买下来
20: 啊？瞧你说的跟真的似的。
19: 也是啊，这亲哥们兄弟的，干嘛刀枪不入的？是不是？行嘞，晚上我就帮你把这事儿给办了。
18: 怎么办？
20: 太好办了！哎，我就把大哥大姐、二哥二姐。就我五子哥那各路杀手都请到一块儿去，给他开个声讨大会。
18: 哎，那我参加吗？
20: 你干嘛不参加呀？我跟你说啊，就那各位姑爷姑奶奶往那儿一镇压，我就不信了，我五子哥他就敢不给你面子，不跟你说话。
18: 好，就这么办。
6: 老大，你快点，同志们磨叽的。
20: 出去吧！啊，
6: 我和你大哥出去一趟，
20: 说来看看你们，这来的不巧了，还
6: 没事没事。
21: 哟，杏儿来了，
20: 哎，大哥，
21: 我在楼上就看见你了，
20: 是吧？
21: 上楼去。哟，
20: 不耽误你们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谢谢大哥大嫂。
6: 你看你来了来了呗，拿什么东西啊你？
20: 应该的，建军说了啊，我们俩结婚，大哥大嫂你们能去啊，他特别的感动。大哥你是从小看他长大的，他一直。

0: 我也不是特意，就是呢，也没怎么跟大哥说上话，所以这次呢，就派我来表示一下感谢，一定得好好谢谢大哥大嫂。这有一张购物卡，
1: 想吃什么想用什么，自个儿买，您别客气啊。
2: 杏儿，你看你客气啥呀？这是大嫂该怎么谢谢你啊？
0: 你要说谢我，那就是把我当外人了。
3: 我跟你说。
0: 咱杏儿可不是外人，打小啊，家里就把她当亲妹妹看。就是，你甭跟她客气了。
3: 行，那大嫂就收下了。
0: 哎，你把，那你家去呗。那我就拿去了。哎，好嘞，
4: 那你家去呗。上楼，
0: 不去，我正好跟大哥商量计划。
4: 行，
0: 那你们俩聊。
4: 行，
0: 来，大嫂你先忙着，我给你推个车。
4: 来，
0: 那我上去了啊。
4: 好嘞，
0: 大嫂，
4: 这一口水都没喝，没事。
3: 杏儿，什么事儿啊？
5: 大哥，你看哈，我说我结回婚吧，大伙儿都来了，就他五子哥不来，他不来，连苏萌姐也不来，这合着大院的人都看着呢。你说我这脸往哪儿放？
6: 这小五是有点不像话。行，回头我好好说说他。哟，
0: 大哥，那我太谢谢你了。
7: 来来来，还有呢啊！嗯，
8: 喝点，喝点，喝点。
7: 大哥，你赶紧说。
9: 这哪儿买的西瓜？真不错。
7: 不是买的，我专门开车去大兴，从地里现摘的。
3: 是不是？甜吗？
10: 真甜啊！嗯，
3: 妈，这西瓜不错啊。嗯，甜。
11: 哎，我说，这家里够热闹的啊！
3: 五子回来了。哎，吃西瓜。哎，
11: 回来。
3: 哎，不是大哥，我忘了公司里还有点事儿，我得把事儿办了啊。
12: 你是忘记带脑袋了，还是忘记带魂儿了？
10: 您要有话说的话，我等您把话说完再走啊。
11: 说点西瓜。五子哥，来。
3: 小静。
11: 不用你，建军啊，嗯，你跟春明算是同学，
3: 但是你曲龙家小姓，你的辈分就低了啊。
11: 明白明白，我来。春明，这个可是我从大兴地里新摘的西瓜，以西瓜代酒，
3: 尝尝。哎呀，
11: 大妈，有毒啊？
13: 有病！
3: 行行行，我没说不吃你，啊。
11: 得机械化作业。太阳能卷起。行了行了，我你们干嘛来了？
14: 对，那我先来啊，我第一个。哎，嗯，
11: 五弟，你说二哥对你咋样？啊？
14: 不咋样。你看，我跟你说，从小到大，是不是二哥最能替你扛事儿啊？
11: 小时候，你跟那个胡同里八哥打架。
14: 大哥，我这说话没跑题啊。 你要我是说他小时候跟别人打架，敬我剃头帮忙了。但是，这个建军不是敌人，建军是小杏的爱人，对不对？小杏谁呀？小杏谁？我不跟你说了吧，她是咱妹妹，对不对？
13: 哎呦我的妈呀！你快急死我了！你这句话才说到点上。
14: 你看，建军和小杏现在是两口子，你跟建军不说话。
13: 你这属啥呢？这属于阶级立场问题。
14: 对了，你属于哪个阶级呢？你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那个唐僧，对敌友善，对友刁。你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你
13: 啰嗦什么呢你？
14: 大哥，
13: 大姐
3: 说我啰嗦什么？那我的发言就是
13: 你确实啰嗦。
3: 说两句。
13: 春明，老大不小的，得明白这道理。 团结友善，知道吧？家里边人生什么气呀？哎，你到外边看看去，你就是满北京的，你去看看去，不管是南来的、北往的，大西洋彼岸的，还是太平洋对岸的，都是北京人呢。啊，那何况一陈建军呢？俩人从小一个院里长大的，又是哥们儿，为那些芝麻蒜皮的小事儿，连婚礼都不参加，做人得有度量。家人无是非，啊。
15: 听大姐的，给建军道一歉。
16: 妈，
15: 道一歉就完了，哪说哪了？哎，这
16: 说了半天，就说你这句话，在哪儿？哎，
15: 妈，您是不是？这一个国家呢，讲究的是和谐；一个城市呢，讲究的是包容；一个社区呢，讲究的是互助；这一个家庭啊，讲究的就是谦让。
11: 哎呦！您这哪儿学的呀？您这话太伟大了！您
15: 干嘛从哪儿学的呀？人家苏萌他妈说的，我听会了。怎么着？我不能说。

0: 说说啊！哎呦喂，哎，春明，苏萌呢？他怎么没来呀？
1: 大姐，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他们俩没打架，苏萌能不来吗？
2: 你怎么总跟他过不去？
1: 不服？
3: 哪敢呢？
1: 苏萌他大舅，其实吧，我们真的很感谢苏萌，涛子也猜了，没有苏萌在村民身旁指点呀。
2: 这个村民也不会这么快就帮我们找到我公公留下的遗物的。
4: 没错，
1: 看您说的，真没我什么事儿。
4: 苏萌，这个就别谦虚了。这要不是你帮忙找那对清代的檀木箱子，刘老先生，我们俩回到国外根本老朋友亨利真没法解释了。<笑>
2: 就是，来，刘老，我再敬您一杯。
4: 来来来，来，坐，敬，哎，好，
5: 好。
1: 苏萌，哎，刘老，其实吧，我们今天请您来，还有一件事想求您，就是想让您帮忙看看小关爷爷留下的两件东西，业界叫什么来着？
4: 长眼。
1: 啊，对对对，长眼，快拿出来呀！
6: 刘老先生，您给过过目，好好长长眼。那我让他们把台子给撤了去。嗯，把门关了吧。哎，春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这下可坏了。
7: 我妈正拿着我给他那些假玩意儿找苏萌的大舅鉴定呢，你赶紧去把手机关了吧。他这一会儿肯定得给你打电话。哎，他要真找你头上，你可得扛着呀，这事儿我可扛不了。
8: 哎，吴春明，你什么态度？把电话关了，把手机收了。
9: 哎，这事儿得我来啊！
7: 关了，关了，关了。
6: 关了也得收，看今儿谁批斗谁。
7: 小枣。
10: 该你说了啊！谁都有资格说，说。
11: 五哥，你听我说。
10: 哎，唱起来了。那一天，同志们把话拉，在一起议论你。
12: 小五子，
10: 都说什么了？

0: 把你骂。
1: 小萌，你先说。
2: 那我就直说了啊，这两件全是高仿。
1: 没错，这不是关老爷子留下的东西。
3: 这他的，
4: 别看我，我不懂。
5: 那可能是我爷爷打眼了呗。
6: 胡说八道，
7: 你爷爷能打眼的话，全世界人都得打了眼。
5: 可这真是爷爷的东西，我是眼看着他们从厨房里拿出来的。
3: 取出来以后你放哪儿了？
5: 我藏起来了。
3: 还骗我？涛子都告诉我了，取出来以后都放在韩春明的博物馆了。
4: 多嘴真是虚了。找着没有？
3: 关机就能洗清了。
4: 找他去，
3: 找他去，
4: 找他去。
8: 哎，
3: 放下。
9: 月姐，你也说几句。
1: 我觉得我五哥不对。
10: 我没啥，
11: 没啥可说，你就闭嘴。
1: 再说，你说我也不敢说呀。
9: 说，他要是敢打击报复，你就告诉我。
1: 我觉得我五哥不对，街坊四邻的吧，现在背后都骂我五哥，说我五哥自从当了大藏家之后吧，说谁找他长个眼都不行。
12: 咋了？
5: 谁
12: 让你说这事儿了？
1: 哦，我五哥不对，他不该对我姐夫这个态度。
9: 听见了吗？这有人说你好的吗？
13: 不是小
14: 没有，
9: 这完全就是你不对。站起来。给建军道个歉，以后俩人还是哥们儿啊！
11: 我举白旗投降还不行吗？诸位啊，
15: 赶快麻溜的，别磨磨唧唧的啊！
16: 那什么，建军，对不住啊，
11: 我错了。
15: 哎，过了啊，过了。
13: 哎呦，春明，
10: 我可担不起。
13: 我给你鞠躬，
15: 以后咱们一家人了，是吧？
13: 多包涵。
15: 哦。这还是好哥们儿、好兄弟，对不对？啊！
9: 哎，来，上菜，吃饭。
10: 来来来，
5: 哎，
10: 吃吃吃吃。
5: 来，妈，你别这么大声呀！
3: 哎呀，你别管，回去。
15: 行了，你弄的什么事儿？
3: 回去，回去，回去。
2: 这回出名的热闹了。
10: 要我说呀？
5: 您甭说。
10: 啊，不不，我不说，我不说。
17: 但是他不能每件事老这么凑巧吧？
2: 你没看出那关小关跟涛子的态度啊？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名堂。
5: 哎，要不咱看看去？
1: 走，看看去，走。
18: 这小雕一点面子也不讲，
19: 这草包倒是一
15: 堵
19: 挡风。你抢啊！他态度不卑。
15: 哎呦！
5: 哎呦！
2: 快来来来，快坐坐坐。
3: 别坐了，我们啊找陈明问点事儿。
4: 那咱们进屋说。
3: 两句话。
15: 对，人齐了正好。
3: 我们让你看见东西。你看看这个。这是你师父留下的吗？
16: 应该是吧。
3: 你好好看看。
16: 您是说这东西是假的？
3: 你说呢？没关系，一个假的不可信。要全都是假的，可就可惜了。我说的是可惜了你的人品。
5: 说什么呢你？
3: 没你插话的份儿。
5: 哎哎，你赶紧躲开！
4: 涛子，涛子，
5: 什么呀？
4: 你过来！涛子，涛子，我还没说明白，涛子，过来！
5: 哎，大舅，
6: 事儿？
4: 这我不是为了提防他爸他妈吗？
6: 甭说了，明白了。苏萌，
8: 哎妈，
12: 就等你呢，快点，
6: 这不是来了吗？
12: 哎，快点坐着，哎，吃饭吃饭啊，别想那些事儿。
15: 对对对，赶快吃。那个，你看这差点给咱家乐了一下。
4: 就是。
6: 欣欣啊，建军怎么也在？
13: 我怎么不能来呢？
6: 苏萌姐，你可别忘了啊，现在咱俩可是一家人了。
12: 我还真忘了，对对对，是一家人了。
14: 春明，春明，你说你啊，整天的管闲事儿，管出多少麻烦来了？
12: 大哥，你可不能这么说春明，他这管的可不是闲事儿，这是国家大事儿，必须管。
6: 哟，苏萌，不管是国家大事儿还是咱家的小事儿，你要是想跟你大哥理论呢，那你还真得赶紧嫁过来。
12: 得，我听出大嫂这意思了。行，我不是你们家人的呗？
6: 没有，
12: 怎么没有啊？我听出来了，没关系，我刚才不都叫妈了吗？妈，您听见了吗？
20: 听见了。
12: 大嫂呀，要我说呀，比你稍微有那么点发言权。我打这么小的时候，我是叫着大哥、大姐、二哥、二姐长大的，那比亲哥亲姐还亲呢。
15: 哎，对对，苏萌。那从小我们可是怕你啊。
20: 可不嘛，他妈是你班主任，能不怕吗？
12: 哎，大哥，我怎么看着今天你这又组织家庭会议呢？
9: 没错，
12: 又批斗我们春明。
9: 啊，不是不是，就是帮教帮教。
12: 要我说，以后这种事儿您先跟我商量商量行吗？咱春明是这院里出了名的尊老爱幼，你们哥哥姐姐但凡说的话他从来都不反对。但是，他不反对不代表没看法，不反对不代表他做的不好，他不反对那是因为他尊重你们。我说的是。

0: 对对对，应该应该。啊，对对对，春明啊，是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得，这杯酒我先敬大姐来。哎，苏萌的嘴啊，就是能说。连二姐一起敬，二姐我得先把你这张嘴堵上来。干杯干杯！
1: 妈，
2: 我豁出去了啊。
1: 喝吧。
3: 哎，好。
4: 你是家里老大，你得端起来，这家里的规矩不能破。
1: 惭愧啊。 今天苏萌给我上了一课，他的言外之意告诉我，我没有资格再教训弟弟了。无论是事业还是做人，春明都堂堂正正。可是我这个当大哥的，嗨！
0: 要我说呀，这苏萌和小五子结不了婚才好呢。
1: 说什么呢你？
0: 你瞧那小嘴吧嗒吧嗒的，他要是进了门了，这还有我和老二媳妇说话的份儿啊？好。
5: 老大，您既然都已经开始帮我说话了，那就是原谅我了。结婚得了啊！
6: 做梦！我可不想稀里糊涂的跟你结婚。你要不让我把你弄明白了，你就甭想。
5: 那怎么才算明白啊？啊？
6: 自己慢慢想吧啊。
5: 师傅，慢点开啊！
0: 你既然不同意跟春明结婚了，那你干嘛还去帮他解围呢？爸，这就是您不懂啊。我不同意跟他结婚，不代表我不喜欢他。我就是想在结婚之前，我得把他捋顺了。我不想稀里糊涂的嫁给他。
7: 哎呦，依我看呐，你理不顺。
0: 没那个，不可能。
7: 哎呦喂，老苏，这你还不明白吗？ 只要咱萌萌不理韩春明了，春明就死心了，就从咱们闺女身边消失了，对不对？呦呦呦，
0: 你咋那么聪明呢？妈是谁呀？但是，你说要理顺春明这一点，妈不同意。这人呐，没有谁被谁捋顺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结了婚，互相妥协，互相谦让的时候。
7: 你所谓说的什么心心相印、相濡以沫、心灵相通，那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没有，不存在。
0: 不可能。那您说人家那些赞美爱情的诗篇，那都是瞎编出来的。
7: 哎呦，那是多少人总结的结晶、精华。人是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的，没有哪个两口子不闹意见、不打架的。
0: 我就觉得您就没跟我爸吵过架。
7: 哟喂，那是我们俩没当着你的面吵罢了，
8: 是吗，爸？嗯，当然了，当然吵了，怎么不吵啊？吵得可凶了。嗯，你妈吵起架来跟你一样不讲理。哎呦，
9: 你看，说掐还掐起来了，你们俩掐吧，我上楼歇着去了。
8: 哎呀，真是管不了了。
10: 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11: 哎呦，得了，又成罪人了。
8: 我没你这女儿，
12: 拿你可别后悔啊！不后悔。涛子有你这么编瞎话的吗？哎，你从韩春明那儿拿了东西，完了事儿你给卖了，你跟韩春明说话吗？我妈是谁呀？她长三个心眼，你不知道吗？明天一问是不是就露馅了？
8: 哇，这不没辙吗？只要不让你妈在韩家闹起来，这事儿就算成了。
13: 啊，明天说点好话哄哄哄哄啊！喂，小杏儿，你的意思是你有真东西能帮我摆平这事儿？条件是用真东西换真东西。 行啊，那你等着我，这就过去。
8: 什么意思啊？
13: 你跟人看就行了。真不错。
14: 我看得出来。

0: 证明人在你面前。你是不想把你爷爷的传家宝呢被你父母带走？可这个是我们家的宝，我跟小杏呢也一直在搞收藏。
1: 我可以给你保证，你爷爷的东西绝不可能离开我们家，这话你可以告诉韩春明。我相信我收藏呢，韩春明不会有意见。你也看出来了，我们是一家人呢。
2: 那是那是，不管怎么说，毕竟你跟小杏都结婚了。
3: 哎，你以前可不是这态度啊！哎，你不是一直都向着你那工友蔡小丽吗？
2: 那该反对的时候反对，那该赞同的时候那就得赞同，是不是？再说人蔡小丽现在也挺好的，在韩春明手底下当再回楼的经理呢。
3: 蔡小丽她去再回楼了？
2: 啊？
4: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坐下谈谈吧。
3: 哦。
4: 我看行，但是你的这些东西跟我爷爷的还差一个档次。
0: 这我知道，两件换一件，但我得先看东西。
4: 我的东西你就放心吧，一件换四件。你要是觉得行，咱们就继续；要是不行，今天就全当我们来养养眼。
3: 我说，没你那么黑的吧？啊，
4: 一件换五件。
3: 得，自当我没说过啊。
0: 我答应。
2: 你真答应啊？
0: 嗯。九门提督也好，多门提督也好，那是整个前门楼子底下人人敬仰的人物。我能收藏他老人家一件物件，那是我的荣幸啊。那也意味着，不单韩春明拥有，现在我也有了呀。
3: 嗯。
4: 行吧，明天见。
3: 哎，这就走了？啊，不坐会儿？那行，不送了啊。成了。
5: 哦耶！您都听见了，您也看见了，不是我说是假的，人家请来两位专家鉴定，秦桧也是假的。好了，废话少说，今天晚饭前您必须把定金还给我，否则我就起诉您，好自为之。
4: 这会儿你们满意了吧？
6: 谁让你骗妈的？
7: 哎呀，打小那么乖的闺女也学会跟爸妈分心眼了。
4: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是把东西给你们了？
6: 给的不多啊。
4: 妈，你知足吧。我跟你说啊，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就算你收破天，我也不会再把爷爷的东西给你一件了。咱不能当败家子儿。
7: 你看这孩子说话越来越不像话了。你爸爸是败家子儿是吧？
4: 我可没说啊，反正爷爷没把东西留给你们就是最好的回答。
7: 翅膀硬了，这是这老爸爸。
8: 郭大爷，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哎呀，怎么了？出问题了？
9: 假的，
8: 不可能吧？上次专家不是认为是真的吗？
9: 你把钱给我拿回来。
8: 郭大爷，这行里可没这规矩，就算打眼了，您自己得认着。
9: 行里没这规矩，我们有这规矩。咱们是邻居，难道你想眼看着我倾家荡产离越界？你要是不把钱给我拿回来，我就找你二姨说去。
8: 您别着急，您千万别着急，我先找找这东西主人总可以吧？
9: 拿走，让他立刻在我眼前消失，我看着他，我心里堵得慌。
8: 别介呀，我拿走算什么呀？您就等我一两天，回头给您回话。
9: 就一天，

0: 有这样的吗？我要知道你这德行，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你这种人打交道。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宴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 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宴归万象精华， 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
2: 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 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3: 从来像初恋，初恋都是美好的嘛，到最后都是苦的。

0: 这世间总有些事情要历经一番考验才能叹其美妙。能在荔波秀丽温婉的山水间孕育而出的火锅，却意外地有着一番刚烈气象。它就像爱情，让你猝不及防。
1: 闻着也香，吃着也香，每个人都喜欢。
0: 它会是何种姿态，能让人们在朦胧中收获难忘的复杂体会？

火锅的千锅百味离不开变化无穷的汤底。吉林延边当地人利用啤酒受热后酒精与食物产生芳香类的质类化合物，发明啤酒火锅。海南文昌人在酒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将发酵的酒糟制成独具特色的糟粕醋汤底。千万不要认为沙茶只是蘸料，下南洋闯荡的潮汕人把它带回中国之后，人们又因此改良出沙茶汤底。除此之外，汤底界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以为你在为火锅加汤吗？不，你在为它注入灵魂。荔波地处黔南边陲，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0: 陆小妹64岁，如果荔波菜市场有爱恨交加排行榜，她一定榜上有名。
1: 两块给我们
2: 不在了，我觉得这菜你们干了哟，
1: 这么你卤，这么你卤还唱多嘛，我们是想卤你嘞，
2: 你唱给我。
0: 身旁这位是阿旺，陆小妹的关门弟子，也是她的小儿子。
2: 那你们家的这些那你们不安呢，那你们可不可以交，那你们不安，那你们可不可以交。
0: 言谈举止间师承与家传可见一斑。这对母子在荔波开了一家最具本地特色的火锅店，

0: 臭酸火锅，用神秘料汁统领全局。大开大合下的荤素搭配，形成另类的气质，让人迷惑的外形和刺激的气味，使一部分人避之不及，同时也向另一部分人散发着无穷魔力。
1: 你第一口吃的时候最好捏到鼻子吃，为啥？只要你能忍得了你就会发现里面的香。
2: 它这个七成熟的时候，这个味道啊，太诱人了。
3: 软软的酸，微软的酸，甜甜温润的酸，
0: 能让本地食客如此销魂的秘密，全在臭酸主导的汤底。它的神秘力量，还需要时间的协助才能获得。坐拥同纬度全球仅有的喀斯特森林，错落的地形塑造了荔波小生境的多样性。这里潮湿的环境为微生物提供了创作的舞台，而它们最极致的代表作就是臭酸。荔波臭酸的主料是新鲜肥嫩的河鱼以及带肉猪大骨，因此也被称作荤臭酸。先以猪骨汤慢火熬煮鱼肉，微生物将从中分解出大量 B 族维生素，而煸炒后的玉米提供大量糖分，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产生酸味。基础备齐，等待点睛之笔。根据风味的不同要求，添加不同发酵时长的臭酸旧汤。选取的标准全凭经验。作为学徒的阿旺还稍欠火候。
4: 稍微有一个环节搞错的话，可能那一坛子臭酸就废了。我妈对这个坛子的东西是特别小心，特别特别小心。
0: 先放入猪大骨，随后是传承200年的臭酸精华入场。最后加入鱼汤，接下来的主导权将由时间接管。

0: 紧邻荔波的独山县也有吃臭酸的传统。当地以凤仙花为主要原料，切碎发酵半年以上，得到淡绿色的素臭酸。经过简单调味，便可成就唇齿间的一番美妙。
1: 在哩，哦，在哩是嘛？你们在哩是嘛？好，我们到。
0: 等待发酵成功。阿旺也不忘享受生活。
2: 呀，辣美蛋！
3: 像我们成颈椎，你一定不成。
0: 从阿旺很小开始，就是陆小妹靠卖臭酸拉扯他和姐姐长大。
4: 我妈一直跟我说，就是把这些东西搞好后，以后你想干什么都一定能成。我之前不理解，那么慢慢的年龄上去了，也能理解这句话。
3: 娘子娘为。

0: 我要建构我们的鼻子，可以了，这个味道可以了。
1: 在变身火锅之前，臭酸还要经过一番烈火的考验。高温驱散发酵产生的氨化物所带来的不适体验，

高汤炖煮半小时后的五花肉，炸至肉皮金黄起皱，再入高汤腹煮，切成一公分厚的方正大块，铺上盐酸菜和各种调味料，上锅蒸15分钟，到盐酸菜汁全部进入肉内，便可完美亮相。

如今为了方便顾客，火锅店内的扣肉大多都已提前备好，但对老荔波人来说，现吃现做才是扣肉正确的享用方式。新鲜出锅的扣肉，松散的鸡肉纤维间吸满汤汁，过油后的汁香被臭酸发酵的风味包裹，形成立体轰炸。香和臭在这里来到了微妙的临界点，心理与生理上的相反感受挑战着人们对于品尝食物的勇气和好奇。无论新手老手，面对如此充满哲思的冲击，都难免神游天地一番。

0: 椒啊。
1: 忙碌过后，餐馆少东家仍是妈妈庇护下的孩子，严师也终究回归为慈母。
2: 把我一个女的把这两个孩子养大，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照搞这个臭手发展起来。
3: 你说什么之类的，哎，什么什么之类的，哎，我比不过你，哎，我煮出来煮的臭肉好吃，对吧？这就是他喜欢的东西，他引以为傲的东西。
1: 发酵技术的诞生是为了能够长久地保存食物，从原本迫于无奈的结果上不断延展，人们意外收获了许多不同的风味。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就有着很多鲜活的样本，其中最具特色的可能正是臭蒜。在成为火锅后，它折射出的是当地人的智慧与变通，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相处的方式。

1: 你这个是亮点哎，真的。哎，应该把这个电棒放在他头上，把他最亮的一个地方照出来。是我同学吧？是吧？
2: 熊，哎，这个熊是什么意思？
1: 干杯！
2: 干杯！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十二月的宫城，寒冷开始笼罩这座南方小城，生活变得安静下来，唯有一种饮品到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
2: 感觉就是一碗神仙水。
1: 人们用辛辣为原本淡雅的茶水注入热烈的烟火气息，当这碗辛苦微咸的油茶化身火锅，又会带来怎样的乐趣？
3: 你外甥

火锅的千锅百味离不开变化无穷的汤底。吉林延边当地人利用啤酒受热后，酒精与食物产生芳香类的质类化合物，发明啤酒火锅。海南文昌人在酒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一步，将发酵的酒糟制成独具特色的糟粕醋汤底。千万不要认为沙茶只是蘸料，下南洋闯荡的潮汕人把它带回中国之后，人们又因此改良出沙茶汤底。除此之外，汤底界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以为你在为火锅加汤吗？不，你在为它注入灵魂。

0: 在宫城，你可以靠听觉判断一天的开始。这样的冲岛声要从清晨持续到中午。善清的油茶店开在老街，平日里她负责打油茶，丈夫陈文德打理后厨。附近油茶店密集，口味的好坏关乎生计。
1: 这主要就是一靠回头客，我们的东西都是正确材料的。
0: 将茶叶加热翻炒，用葱姜蒜的辛辣调味，打足十分钟才出一小锅。五小锅凑足一壶，这样最能保证风味的浓郁。牛茶以苦为底，上浮辛辣，苦与辛之间混合着葱油香和淡淡咸鲜。
2: 这样打的吗？
3: 对，今天打的呀。
0: 人们用米面等主食变化出炒米、麻蛋果、排散等小吃，增添品尝油茶的乐趣。而糯米制成的糍粑是油茶最传统的伴侣，这样的搭配富含油脂和碳水，给当地人带去能量补给的甜美滋味。但是第一次品尝油茶，又会是什么样的体验？

0: 没有，
1: 只有姜和茶的味道。但不过感觉天冷的喝感觉会好一点，
2: 苦苦的，然后也不香，就是怎么形容这个味道呢？就是有点提神上头。
3: 油茶那个味道太霸道，如果在这里的话就失败，可能回到广东的话可能。
4: 然而，这样一种门槛颇高的味道，却被工程人以更加匪夷所思的方式演绎——火锅。牛肉、土鸡、鱼鲜都被加入油茶烫煮，自由奔放，唯独一道程序雷打不动。开始火锅前先把油茶喝个够，才是正宗的工程情怀。近几年斑鱼最受追捧，将斑鱼切成牙签厚度的蝴蝶片，下锅汆烫五秒，原本松散的肌肉纤维瞬间收缩，口感格外弹牙，让人喜出望外。新鲜鱼肉所含的肌酐酸在加热过程中释放大量香气分子，鱼肉固有的鲜甜与油茶的葱油气息交融，幻化出全新味觉。
5: 普通的肉它不就是一种肉的汤味对吧，但是你加了油茶以后融合在一起，那就是一种创新的味道。
6: 你烫点肉进去，那个油茶它的更加鲜美。
7: 万能火锅啊，在这个搅拌的话越喝越舒服。

宫城地处广西北部，接壤云贵高原，冬季湿冷。而源于古人茶饭同时习俗的油茶，随瑶族过山瑶一支传入此地后，帮助人们驱散了冬季的萧瑟，被保留至今。油茶的制作可以说是千人千味，而耐心是长辈们传给黄善清唯一的窍门。

0: 用特制的木锤反复锤捣，是打油茶说法的由来。茶叶和香料在这个过程中碰撞交融，在锅底慢慢脱水变干，焦而不糊，可以得到一层薄薄的锅巴。碳水化合物及各类有机分子在热力的催使下转化出复杂的风味物质，使油茶平添淡淡焦香。
1: 特别是爱喝油茶的人，你说这个二零的第一杯茶还是喝需要先。
0: 随着汤水沸腾，风味逐渐弥漫，一锅辛苦微咸的油茶隆重登场，饮用时给人们带去生理的快感。咖啡因提神醒脑，辛辣物质促进血液循环，这种通透感让人不禁放弃对于复杂味道的理解，只想反复尝试直到上瘾而不自知。
2: 我们是外地的，就是山西人，楼上楼下我们是，这家人很好，就是跟这跟一家子一样。

0: 老黄，再来一个。好、
1: 哦，
0: 喝完了。
1: 油茶啦，真早。
2: 老崔。
1: 好，老崔，喝油茶啦。
0: 我以前喝，就是跟喝中药似的，一点点。喝上以后，现在都一晚都解决不了问题。但他们这个油茶，我感觉到比别家的还要浓、爽口、地道，比较地道。
3: 黄善清的小店只有不到40平米，每一笔买卖都很重要。但今天，他们却有更重要的事情。
4: 东边山，西边山。
1: 哦，到这边下那个山。
4: 对。
5: 今天给儿子来烧一烧一炷香，
1: 考上
5: 马上要高考了，要考考好的大学了。哦，这回可以
1: 有所提升呐、哦。昨天晚上还回来问他有所提升呐。
5: 嗯。
1: 我们在农村没有压力啊、哦，在县城里真的压力很大，都是为了小孩子们。
5: 为了小孩子。
3: 大儿子平时住校，每次回家，夫妇俩自然要准备一番唠叨，也会准备上一顿好饭。油茶火锅里最馋人的三种食材并不容易凑齐。猪肉一定选小里脊，这是脊椎内侧一条极嫩的肌肉，格外甜嫩。双边肠在猪小肠中占比不超1/10，两侧遍布脂肪，全赖油茶解腻。而最难寻找的当属黄沙干。黄沙干因面着锈色，质地沙绵而得名。如今市面上的猪肉大多是工业养殖，而黄沙干只来源于农村散养的成年猪。
5: 这就是黄沙干，这种有一点点黄黄的。
3: 黄沙干与油茶的角力讲究以柔克刚，初始油茶的辛辣占据上风，促使人们加速咀嚼。慢慢辛辣褪去，清苦开始回甘，放大食物的鲜甜。然而更为绵长的还是黄沙干类似蛋黄的香气，伴随着不停咀嚼，在口中长久驻留。
1: 哎，你回呀、
5: 啊、
1: 你打算去这边
5: 东阳西啊？
1: 哪样子啊？哦，快放水吧先。
5: 晚上几时嘛？
1: 晚上啊，去赶粉城。哎，他八爷天天卖的，今天都多卖点八爷下。你今天回来了，我要跟你去。那个，你从小你就好喜欢去那个去那个小城啊，哇，或酒家哇。你小时候你就我记得你从小你就好喜欢去的，所以呢，你想你回来了，你爸就多卖点。
3: 猪肉、小肠、猪肝，被当地人唤作“猪三鲜”。这些寻常食物因为用心变得讲究起来。或许每个幸福的家庭都有化平凡为不凡的诀窍。在经过了猪三鲜的洗礼后，油茶已升级为独特的肉汤，是独属于油茶铁粉的福利。
5: 就是让我精华这个来点给给你点。你哪个点？
1: 你辛苦点。
5: 不了，
1: 还是你爸和你妈辛苦点哦。
3: 古人喝油茶只喝净茶，历经演变，在今天又有了很多新花样。但 工程人最爱的还是油茶火锅。把喜欢的食材放到最爱的汤饮中，本是最朴素简单的想法，而这种对生活本能的热爱还在全国许多地方做到了不约而同。人们身体力行为美食注入生命的同时，也被美食赋予了文化烙印，让味蕾和心灵都有了归宿，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可以了没？
6: 没那么快，
7: 没那么快啊。
6: 你们刚才跟我们说啥？结婚照的时候都怎么了？
2: 买靠怎么去？
8: 我那个年代是很保守的。

0: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唇腭裂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it seemed to spring from all that gave his life meaning. We have our faith, he said. Victory will not be easy, but we will fight until victorious. We have our faith. Tell your countrymen.
1: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史穆特来说，那一刻种族和民族的隔阂消失了。我们都是寻求一个共同目标的人类，我和钟义师长仿佛相识已久。矢志青中原，闻鸡起舞，雄心造时势，匹马纵横，这是钟义自青年时代起就写于家门上的对联。从日本归国后，钟义寄居上海以教书为生，但民族危难的召唤促使他再度投身军旅。1934年，钟义考入陆军大学特训二期，毕业当年，全民族抗战即告打响。1937年11月，桂军扩编北上，钟义任第31军138师414旅少将旅长，守备津浦铁路南端。1938年1月下旬，侵华日军集中约24万人，开始南北对进，夹击徐州。钟义旅奉命固守明光、凤阳、藤县一带，拼死顶住强敌，为日后津浦线北段大举反攻赢得战绩。那次反攻的战果就是台儿庄大捷。

根据埃格尼西·史莫特莱的记载，卡尔逊平时最爱吹奏的歌曲非常坦平，名叫哦，我是多么不愿意这么早起床。1937年12月26日的这个深夜，

0: 楚生雄壮，催人振奋。就随行翻译著名作家周立波的战地日记回忆，在这次长达两个月的敌后之行中，卡尔森每到一个村庄，常常会吹起口琴，表现民主光辉的马赛曲，是迷人的音乐。周立波感慨，在法西斯黑流泛滥于欧亚非的时候，人类需要一个马赛，把濒于危殆的人民民主救起来，把法西斯送入坟墓。而当时周立波并不知道，卡尔森此行的目的其实就是在观察，在判断中国会是世界的那个马赛吗？从任何角度评判，伊文斯·福代斯·卡尔逊都称得上是一名合格的军人。16岁当兵，在欧洲参加过一战，在南美钻过丛林，加入过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此次他受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委托来到中国，时间是1937年。当时卡尔逊是美国少校军官，在海军服役。而罗斯福则在召见过程中明确期望，请你不时地给我写信，告诉我在你眼里中国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些什么。我猜想今年夏天中国的局势将会发生突变，我想只是了解那里的情况，并听到你这位军官的看法。罗斯福的猜想是准确的。当卡尔逊启程的时候，日本已经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1: 卡尔逊第三次抵达中国的时间是1937年8月18日，淞沪会战正酣。美国武官参赞的身份使得卡尔逊得以深入战线最前沿视察，他非常钦佩中国普通士兵的不屈与勇敢。在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卡尔逊明确指出，所谓日军单兵作战能力超群的说法纯属瞎扯，他们根本不敢进行肉搏，而是完全凭借空中优势和火力覆盖，用狂轰滥炸来摧毁中国守军的阵地。当然，这也就暴露出中国军队的明显劣势，尤其是糟糕而混乱的指挥，使得巨大的牺牲付出仍无法顶住，节节败退。在埃德加·斯诺的著作《富士之旅》中，记录下他和卡尔逊的一段对话。两人相识于北平，淞沪会战时一起零距离观察了战斗。斯诺问卡尔逊，你觉得日本已经胜利了？不然呢？中国已经丧失了所有的工业基地，没有工业是不可能与日本抗衡的。卡尔逊的回答有些低落，不过继而话锋一转，但是日本是否就已经胜利了呢？我知道你会说毛泽东已经做了回答，那就是游击战争。我倒是不低估在中国如此辽阔的国土上打游击战争的可能性，但是要有好的领导和好的士气。听到卡尔逊这么一说，斯诺抑郁重地，那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呢？
0: 在宋庆龄和斯诺的帮助下，1937年冬天，卡尔逊终于来到了山西洪洞县高公村的八路军总部。此前八路军处的平型关大捷，这让卡尔逊对于这次探访更加期待。在写给罗斯福的第四封信中，他是这样描述八路军总司令

0: 后来给斯诺的信中，卡尔逊不仅重复了这番形容，还加了一个人的特点，林肯式的抒怀若谷。卡尔逊写给罗斯福的密信是研究中国抗战史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弥足珍贵的史料。在信中他毫不吝惜对朱德的赞美，当时恰好史莫特莱也在，这位女记者开玩笑说，卡尔逊对朱德简直产生了像父亲般的崇拜。但如果我们仔细梳理卡尔逊的信件，就会发现卡尔逊绝对不是再简单的追星。
1: 他单刀直入地询问朱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能够有效维护，他向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请教军队和党的政治工作方法，记了好几本笔记。他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以及对敌工作部部长待了整整两天，看到了大量八路军缴获的日军文件、军事记录以及官兵日记。日本官兵日记中的沮丧是那样的真实，八路军真让我头疼。
0: 这封信发出的时间是1937年的圣诞夜，华北天寒地冻，而卡尔逊看到的是八路军部队里有一半士兵已经穿上了缴获的日军大衣。他迫不及待地提出想到真正的敌后战场去理论、联系、实践，安排两天以后，在一支小分队和翻译周立波的陪同下，卡尔逊踏上了征程。
1: 很难想象，从1937年的圣诞跨越1938年的元旦，再经历中国的春节，卡尔逊这趟长达51天奔波1500公里的敌后观察，身边陪同的仅有一名警卫员、一名勤务兵和一名翻译。这一路上，刘伯承邀请他奔向日本扩张野心的由来，陈赓送给他一把缴获的日本短刀，王震和他探讨过美国独立战争的游击战法，陈锡联调派一个营的兵力护送他穿越正太线，其中一个连陪他连爬八座山抵达晋察冀根据地，聂荣臻陪他深谈一夜，向他介绍刚刚成立不久的晋察冀边区政府如何组织群众生产战斗，如何实行减租减息。卡尔逊由衷感叹，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大公无私的，特别是在抵抗日本侵略者、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他们这一群人总是很有自制力，思想敏锐，了解世界事态。在中国，我还没发现过像他们一样的其他群体。而从切身体验来说，即便条件异常艰苦，好像参加了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卡尔逊还是坦诚，自己的体重反而增加了5磅。
0: 在给罗斯福总统写下第五封信的时候，卡尔逊已经回到了当时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武汉，有自己的房间和床，有冷热自来水的浴缸，还能吃上1天3顿的正经西餐，但这些对他来说似乎已经毫不重要。信中他详细描述了敌后考察的经过，分8个层面分析他眼中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其中第五条是这样写的：即使国民政府向日本人妥协，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仍将继续抵抗侵略，他们一定会抵抗到底，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人，或者直到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领土上赶走。敏锐的直觉让卡尔逊迅速做出决定，光走过山西、河北太不过瘾，他要再次北上，把整个敌后研究清楚。由此他创造了历史，1938年5月，卡尔逊成为第一位进入延安，也是第一位见到毛泽东的外国军人。在毛泽东年谱中记录下了1938年5月5日晚上直到次日凌晨 毛泽东

0: 终于卡尔逊的谈话，也许是为了让这位美国朋友更好地理解，毛泽东做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比喻：中国像一个能生一家人的习近平，而日本关进了半瓶脱水。日本兵力不足，无法占领整个中国，只要中国人民决心继续抵抗，日本就无法用政治手段控制中国。谈话结束前，卡尔逊请求为毛泽东拍张照片，毛泽东欣然答应，并亲笔题字赠给卡尔逊先生。卡尔逊把这张照片连同他的第八封信寄给了罗斯福，信中他形容 A dreamer, a genius with a remarkable ability to see the heart of a problem。而在之后的著作《中国的双星》中，卡尔逊更是深情写道， Mao is a modest, kind and lonely genius, struggling in the pitch black night, striving to secure a peaceful and just life for his people。
1: 曾经与卡尔逊担任翻译的周立波这样描述，是卡尔逊让我认识到也有另外一种美国人，他们不像银幕上的美国人那样油滑，当然也没有社会主义者的意识明确，对于许多问题他缺乏理解，但是凡被他理解而且相信了的事，他就会紧紧抓住。
0: 说白了，卡尔逊有点轴也很刚，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朱德评价他是个诚实正派的美国军人。回眸1938年8月6日，当他结束第二次敌后考察，即将从郑州返回武汉时，卡尔逊再次吹响了马赛曲，同时还增加一首中国的战歌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春天，在罗斯福的全力支持下，卡尔逊重回美国海军陆战队，组建起卡尔逊近战突击营，从战术战法、政治教育、民主生活等等方面，接着强调官兵一致的部队完全按照八路军的特点打造。最为突出的是，罗斯福总统把长子詹姆斯·罗斯福送进了这支部队，卡尔逊赋予他的任职是政委。1942年8月16日，突击营官兵高喊恭候口号，奇袭马金岛与日军激战，以牺牲30人的代价，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首次两栖登陆战的胜利。从此恭候营扬名天下。恭候一词后来被输入美国英语词典，是意味团结、协作、热情。由于在之后的瓜岛之战中身负重伤，卡尔逊于1943年4月转任团主任参谋，二战结束后已准将军衔退役。此间他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合作，其中就包括促成1944年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在寄给罗斯福总统的第19封信中，卡尔逊非常兴奋地写道， How happy I was to learn that a U.S. military mission was in Yan'an, working alongside the Chinese 18th Group Army. I am confident the members of that mission will come to the same conclusion I did, that the leaders of the CPC forces are far more trustworthy than most of the commanders in the Kuomintang Army.”

0: 1947年5月27日，卡尔逊病逝于美国波特兰。1974年，伊文斯·卡尔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友协会成立。迄今，这个协会已经成功组织过20多次对中国的团体访问，主办讲座，出版刊物，帮助中国医生赴美进修，同时分享中国的医疗经验，持续推动着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卡尔逊先生的孙女考伦·洛门女士曾对协会主席格罗斯曼医生说，巴鲁尊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祖父，祖父的信念感染了我的父亲，而父亲又将这份情怀传递给了我，我们整个家族都把中国视为家人。令人欣慰的是，近期美国学界出版了许多关于卡尔逊先生的书籍，我由衷期盼美国能够像卡尔逊家族那样将中国视为朋友和家人，因为在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星球大家庭中，人类始终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26.
1: 32.
2: He's looking very serious, but he was a lovely man and I miss him very, very much.
3: A man I never knew, but a man I would dearly love to have met.
4: Hello, Dennis. This is Fang Lin. So nice to meet you. We heard a lot about you.
5: You know, I do not recognize anybody here. I could recognize me.
6: 影片中这位老人名叫丹尼斯·莫利，也来自于苏格兰。2019年接受采访时，他99岁，已经是唯一的里斯本完好幸存者。方丽曾经和他约定，老人百岁之时，这部电影将成为他的贺寿礼物。但很遗憾，岁月无情，当影片在英国公映时，莫利已经去世了。同样在影片中出现的最后一位参与过营救的中国渔民林阿根也已经去世了。2022年，莫莉的女儿丹尼斯·维尼致信习近平主席，感念中方救援恩情，坚定支持英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在复信中，习近平主席指出，1942年中国浙江省舟山渔民英勇营救里斯本完号船英军战俘的感人事迹，是中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友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的重要见证，也是两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的历史佳话。战火中结下的情谊并不会随时光而褪色，历史没有被忘记，也永不会被忘记。
7: 我11岁的时候开始对两件事情着迷，一个是化学，一个是中国。在化学世界里，我也总是好奇，如果把两件物质混合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会产生什么新的物质。是不是很奇妙？这个实验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大象牙膏。我加了一个特殊的试剂，叫电化钾，它是一个催化剂，它把反应速度提高了。现在有大量的氧气，氧气会起泡沫，这是我们大象牙膏。除了化学，更让我好奇的就是中国。我不止一次想，我与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我是戴伟，来自英国，1996年来北京化工大学任教。我从没想过，因为化学实验，我竟然在中国成为所谓网红。我更没想过，我与中国的奇妙化学反应，其实早在80多年之前，因为一个人悄然发生。他叫乔治·赫克，我的牛津大学校友。我来到中国，给偏远山区的孩子们上化学实验课，正是受到他的影响。在我看来，赫克就像刚刚大象牙膏实验中的一个催化剂。可以叫它一个 human catalyst， 人类催化剂。它总能够给人以激发、推动变革或者加速进程。关于乔治·赫克，今年很多人或许并不熟悉，但中国人民对他的纪念从来未停止，历史也不会忘记他。
6: 1938年3月，23岁的乔治·赫克来到中国，成为多家外国媒体特约记者。他以笔为剑，写下 "I see a new China"， 我看到了一个新的中国，向世界传递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从中国抗战的报道者到战时中国的建设者，在中国，赫克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7: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乔治·赫克诞辰110周年和去世80周年。在这个特别日子里，我想讲一讲我这位校友的故事。

0: 妈的！我让你教训教训他，把我回来干什么？哥，这婆娘真的太难搞了，你不晓得，我看她要报警。
1: 看见你没有？看见你没有？看到嘞！净这么给老子添乱！
2: 我按照您的要求，要监控查了一下黄朝光速常用那辆车的行动轨迹，发现一个可疑的地方。你看，他们今天下午的确是去过十四中附近，可是无论是安岩还是黄朝光速的车，都是在监控坏的那个区域消失了一段时间。安岩是进入那个区域以后呢，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而黄朝光速的车消失了一段时间，又返程了。
3: 那车后来去哪儿了？
4: 回到了黄朝光速，就再也没有动过了。可他们为什么会针对安言呢？
5: 因为之前安言举报了黄朝光速。
6: 陶总，
4: 肖队，
6: 我们做点生意不容易啊，这都是老百姓正经休闲娱乐的地方，你们这三天两头的过来查，生意怎么做啊？
7: 放心。 这不才10点多吗？我们查完了就走，绝不影响你们做生意。上次啊，你们聘用未成年人工作的事情，上面交代了要定期检查，那我们也没得办法，请你配合一下。不然啊，时间拖得越久，你这生意啊越没法做，是吧？
3: 小李，带一队去那边，
8: 走。
3: 其他人跟我走。

0: 问你，你们这儿今天有新来的吗？
1: 没有啊。怎么又有学生走丢了？上次我们已经意识到问题了，哪里还敢啊？

0: 他们都是我的人，我不会放过他们。
1: 怎么可能啊？同江只有一家黄超光速吗？
2: 全城就这一家，我们还找到了监控中的嫌疑车辆，但也没有收获。
3: 你看能不能是他发错消息了，或者说李氏有事呢？
4: 不应该啊，安言有任何事都会提前跟我打招呼，而且从来也没给我发过这样奇怪的信息啊。
2: 你的心情我理解。 但安校长他毕竟是个成年人，要不这样，咱们再等一等。你放心，我的人不会闲着，也在同步寻找其他线索了。一旦有情况，我第一时间通知你。麻烦了，小警官，回去等消息吧。
1: 怎么样，联系上了吗？是。暂时还是没有消息。这可怎么办呢？娜娜睡觉之前还一直问妈妈在哪。阿姨，您先别担心了。万一安言真是有什么急事儿，没来得及跟咱们说呢。而且以她这么聪明的人，就算是遇到危险，她也能保护好自己。
5: 我知道您是在安慰我们，可是你知道吗，小祖？安言长这么大，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即便以前在和平中学，也是每天按时发信息呀。
1: 叔叔阿姨，要不您二位先去休息吧。 这儿还有我呢，而且警察同志也在找，有什么消息？

0: 我一第一时间告诉你们的。哎，小宋说的对，要不然你先歇着吧，明天还得送暖子上学呢。啊，我跟小宋在这盯着，去吧。
1: 叔叔，啊，
2: 你也休息吧。
1: 哎，我没事，来，喝杯水。哎呀，没事吧？
2: 啊，没事没事没事，头晕。
1: 妍妍在哪儿啊？有没有受委屈呀？

老宽，我知道你能看见我，你别走在后面，你出来我们聊一下。

0: 哥，俺履行嘞。你说这女的什么来头啊？这么快，这警察就过来了。
1: 警察都走了，有什么风险？
2: 水和吃的正常给，别的先别管，关他几天再说，让他老实老实。我就不信，他不拉屎拉尿，监控视频搞到手，还怕他不听话？
0: 我明白了，哥。

0: 昨天下午4点给我回的电话。
1: 我是昨天早上联系的，
2: 还是关机。他会去哪里呢？
0: 要不咱们叫上同事一块出去找找。
2: 马上就要中考了，这事儿最好先不让学生知道啊。
3: 丛老师和警察那边有消息吗？
4: 不是，昨晚上都没找到。警方那边如果有消息啊，会随时通知我们。
1: 哎呦，今天去我校还有例会嘞。
4: 那要不今天的例会就请文校长代为主持。
1: 关键是啷个跟大家讲？
0: 就说他出去开会了。
2: 好，先把学校稳住，免得人心惶惶的。
4: 那教育局那边，
5: 我们要不要报备一下？
2: 再等等，看看今天有没有消息。
3: 如果再没有消息，
2: 就得报上去。按照局里的通知，明天安校长得去局里开会。

有人吗？等会儿我想上厕所，你先让我出去上厕所行吗？

出去上个厕所行吗？

0: 叔叔，您先喝点汤吧，这熬了一天一夜了，身体要紧。
1: 爷爷还没消息吗？
0: 暂时还没有。阿姨，我煲了汤，您要不要喝一点啊？

0: 肖警官，你能找到黄超光所的施工图吗？
1: 你要施工图干什么？
2: 我怀疑黄超光所有密室。
1: 密室？
0: 对，上次我在黄超光所撞见陶坤的时候，
2: 他正在给光工箱上香，香的那个烟不是垂直向上的，所以我怀疑当时我处的位置旁边有别的空间，
0: 否则空气不会这样对流的。
1: 我大概明白了，我现在马上调资料。这样，你去找一件安岩穿过的衣服或者用过的物品，然后等我消息。

0: 肖警官，昨天晚上不是刚查过吗？
1: 我们收到了新的线索，这施工图上明明有的区域，昨天为什么没让我们检查？让你给填上了。进来，
2: 许局。

0: 来人，挪开！这后面什么地方？什么也没有啊。你现在主动打开，算是你配合办案。如果你拒不配合，后果自负。打开！
1: 遥控器在陶飞那儿。
0: 陶飞是吧？

0: 六重家属，跟我来签个字。
1: 你是她老公吧？哦，不好意思，我是她男朋友。
0: 哦，那这个必须得直系亲属签字才行。
2: 哦，我是她妈妈，我来签。
0: 啊，那跟我走吧。

0: 你醒了，哎，慢点。感觉怎么样？好点吗？好多了，让你担心了吧？我还以为我把你丢了呢。
1: 你知道吗？当我意识到我可能有危险的时候，我脑子里出现的只有你。情况紧急，我只能打出一个字母。没想到你还读懂。 我当时特别害怕，我害怕他们会折磨我，我也害怕我内心的那个防线会被他们击溃，直到你出现。

0: 价格吧，好吗？
1: 你这算是求婚吗？
0: 我知道，求婚应该找一个更浪漫的地点，更浪漫的时间。我身上连戒指都没有，但是我真的以为我把你丢了，我怕我再也找不到你了。你知道刚才护士来让我签字，我才突然意识到我连你的家属都不是。我真的一刻也不想等了，我欠你的后半生我全都补给你，好吗？
1: 我的余生都是你给的，你什么时候欠我的了？以后我们握紧的双手不能再松开了。

Thank you.

0: 这些人太猖狂了，堂堂人民教师都敢绑架，这是刑事犯罪。警察已经在调查了，很快就会有结果。安校长这次确实受了很多委屈。
1: 安老师现在怎么样？
0: 还在医院，在慢慢恢复。安校长之所以跟黄朝光组扯上关系，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学生。
1: 我们要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让黄朝光组彻底整改，还要在全市范围内进行排查，彻底杜绝娱乐场所收留未成年人工作，
2: 对违法乱纪。

0: 给你看个好消息，黄朝光速被查封了，
1: 陶氏两兄弟也被逮捕了。
2: 太好了，晚上喝一杯啊。

0: 哇！
1: 阿秀，欢迎回来！
2: 欢迎杨回来！
3: 仪式感，
4: 仪式感。来，安校长，坐坐坐。哎呀。

0: 谢谢你们哈。哎呀，韩校长啊，以后出门可得注意了，陶氏兄弟虽然被抓了，但以后再出现个王氏兄弟、李氏兄弟，这种人会做出什么事儿吗？啊，
1: 是，但是我相信，法律会给他们应有的制裁，大家也注意一点。嗯。
0: 不过说实话，我这次真的是吓坏了。对了，还有10几天就要中考了。
2: 大家准备的怎么样啊？
0: 怎么过去就能工作状态了？韩校，我们学校最终有30个同学进入了中考，最后一次适应性考试进入全区前50名的，我们学校就有3人。
1: 是吗？我们学校人这么少，还能有这么好的成绩？
2: 嗯，
1: 稳住啊！
2: 嗯，
1: 第二梯队呢？80%
2: 都可以考上高中。
3: 所以我们要为他们保驾护航。嗯，
1: 安校，周末有空吗？我们啊要带你去一个地方。去哪儿啊？
3: 暂时保密。
2: 方向扫地，
3: 方向扫地，
1: 方向扫地，扫地扫地扫地。安
3: 老师，拜拜。
1: 拜拜。
3: 那我扫地，韩老师。

0: 大家看老师手上拿的这个是什么？
1: 电池。
0: 那谁能告诉我电池这两边是？
1: 正
0: 极、负极。没错，这个是什么呀？
2: 电灯泡。
0: 电灯泡下面绑了一条
1: 导
0: 线，这一头如果连接到电池的负极，这边连到电池的正极会发生什么？灯泡就会发亮，是不是现在就亮起来了？我们现在就来动手，来试一试做这个实验，好不好？

0: 周秘书，周秘书，哇，你这么干净啊！
1: 整齐多了，怎么样，方老师给你布置的 PS 作业完成了没有？
2: 自己看。这么自信？哼，那我来看看给我
0: P 的有多帅。 不错啊，多好啊！你这已经超出 PS 的范畴了，这已经属于漫画创作了。看来我的教学效果挺好啊。来，我发给我自己。碧珠，哎，你真的不打算要中考了？我都没去上几天课，考什么？还拉低你们升学率。差点忘了正事儿。恭喜你，毕业了。今天啊，也是我们宋教上门的最后一堂课。
1: 太好了，终于不用跟你们烦了。那我给你放这儿了。我还联系了三家打印复印店的老板，他们都说可以让你去试试。你有空给他们打个电话呗。
0: 周秘书，那我给你贴电脑上了，记得打电话。
2: 晓得了，真啰嗦。
1: 那要是没有什么事儿，我们就先走了。你们俩终于解脱了是吧？如果没有空戳保学的任务，你俩早都不想管我了吧？我知道，除了安校长，没人希望我回去读书，还怕我影响其他同学。

0: 出一块脚，所以派你俩送教上门。今天你们终于完成任务了。
1: 不是，周碧如，你怎么能这么想呢？如果是为了完成任务，那我们明明都知道你不会回学校上学了。方校长还费心给你设计这个上门的课程，他还自掏腰包给你装了这个电脑，还给你交了网费。每次他来都知道你是一个女孩在家不方便，都叫着我一块儿。
2: 秋月，别跟他说了。
3: 周秘书，你说的对，我们就是在完成任务，而且今天我们把任务完成了。希望以后啊，你一切顺利啊。

哎，唐老师，唐老师，您看。

0: 老师没事吧？
1: 没事，我也想你们。
2: 同学们，我们带着安老师去放风筝。

0: 挺高兴的。
1: 哎，同学们，马上就要中考了，大家一定要努力，拿出最好的成绩来，有没有信心啊？
2: 有。
3: 在我看来，人生只有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那昨天已经过去了，今天呢就在我们的脚下，时间一点一点在缩短。明天是希望，是未来。无论昨天和今天经历了什么，我们都应该微笑着面对明天。大家今天开不开心啊？
4: 开心。
3: 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5: 因为有好吃的，
6: 因为有好玩的，
4: 因为有学习。
7: 我学会了烤肉，
8: 我学会了烤肉了，
3: 真的都很棒。所以呢，老师也希望未来也要像今天一样，我们不用时刻的学习，但是在学习的每一分钟里都要有收获，可不可以啊？
4: 可以。
3: 听不到。
9: 可不可以？
4: 可以。

0: 来了，哎呀，苏校长都在呀，太隆重了吗？
1: 恭喜于老师评上正高职称，这也是咱们学校第一个正高，是多好的开始啊！
0: 谢谢校长给机会，也谢谢各位校长，谢谢。
2: 恭喜你啊！
0: 这也是我们应该为你做的。我们叫你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一下，马上新学期就要开始了，能不能带一个班的班主任啊？
3: 刚好给年轻人打个样嘛。哎，校长，是这样的啊，我是发自心底的感谢你，可以说是很感动。当初啊，您亲自到家里来聘请我，而且为了我评职称的事情，那是忙前忙后，那按理说呢，我应该头头报李的。但是，这不是赶上了吗？时间不凑巧，前几天呢，我到医院去做了一个体检。 医生就说呀，我这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再加上我嗓子一直就不太好，这都是职业病了。我就担心我身体吃不消。其实你们不找我，我都打算去找你们汇报一下我的情况。我的身体可能需要调理一段时间。你们呢，就随便给我安排一个岗位就可以了。 于老师，方便您把您的那个体检报告发给我看看吗？因为我的家里啊，还有安校的母亲都是医疗系统的，我们可以给您找最好的医生。
0: 好，我回去找一找。哎，校长，那您看我的课，
3: 如果做不了班主任，带两个班总可以吧？哎，要是一个班的话。
4: 我还可以勉强支撑，要是上多了，我真的把我的身体吃不消。按下，我们学校的英语、语文是最薄弱的，这方面一定得加强啊！像于老师这样掉链子，那其他老师跟着学，那。
0: 那我们以后怎么管理呀？
4: 我建议啊，对付这种人，我们直接给他摆个课，干得了就干，干不了就辞退他。
0: 不许说气话，幼不幼稚啊？
4: 于老师是在编的教师，哪能说辞退就辞退呀？那也不能放任这种人钻制度的空子。
5: 我当初怎么说来着？啊，这个人功利心太强了，这不刚评上正高，不愿意干活了，还讨价还价的，哎。
0: 才50岁不到哎，只上一个班，他还好意思开口？
3: 他到底是消极怠工，还是真的生病了？咱也不好说。
0: 还真要有什么问题，他早拿着体检报告来直接请假。那体检报告这个事儿，你盯一下。
5: 来了来了，
3: 于老师，
0: 于校长。
3: 您怎么来了？我代表学校来看看你。哎呀，您来就来嘛，带礼物干嘛呢？啊，快请进，请进。哎呀，哎呀，你看这大热天的呀，还麻烦你跑一趟。 我心里啊，真是过意不去。快请坐，喝口水。您家这装修啊，简约高级，很雅致啊。乱装的，啥风格都没有，就那啥，混搭，
5: 很好看。对了，于老师，我这次来，主要是您上次不是说您生病了吗？然后我家刚好有人是医生，这样您把您的体检报告拿给我，我给您找最好的专家。
3: 这个坚果呀，特别好吃啊！哎呀，你说那体检报告吧，我回来呀，到处找，都没找着。
5: 要不我们安排您去医院检查检查？哈，
3: 每次去医院啊，这儿查查，那儿照照，哎呦，那机器啊，对身体的辐射那可是太大了，这没有病都会对照出病来。

0: 这是最权威的学术论文，上面说了，医院的检查仪器对人体的辐射伤害是很小的，就小到跟您家电视机、空调差不多。
1: 小芳啊，你是不是不信任我呀？
2: 是不觉着我在撒谎？不，哪敢呀，于老师，我完全是代表学校的关心您的呀，咱们有病就治病，是吧？对不起，我有点头疼啊。今天我就先不招呼你了，你的心意呢，我也收到了，请你回去转告安校长一声。 请他别再给我安排其他的工作了，我真的需要好好休息。
0: 是，我打扰您了，那您好好休息。

0: 哎，校长，您的意思是说，我一个班的课都不用上了呀？
1: 不用了。
0: 哎呀，那怎么好意思呢？您呐，太为难了。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您现在不舒服，那我们也得关心呀，对不对？我们领导班子研究了一下，目前正好有一个办公室文员的空缺。
0: 哎，不是，做文员啊？
1: 您放心，我们呢会派专门的老师协助您的，一定不会给您太重的工作负担。
0: 那谢谢安校长，您呐特别体恤我们这些老同志。
1: 应该的。啊，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得跟您说清楚。不过这件事情应该对你来说也不重要。
0: 是。
1: 现在呀，根据政策的要求，必须要同岗同酬。
0: 同岗同酬什么意思啊？
1: 根据您的工作年限还有您现在的职称，一个月也能拿近7000块钱吧。但是您现在工作的岗位和内容都不一样了，如果说要做办公室文员，那只能拿文员的工资。
0: 文员的工资那是多少呀？
1: 哎呦，我还记不太清楚，大概2800，大概是这样吧。
0: 2800，我带你。校长，校长，校长，这恐怕不行吧。

0: 是对这个岗位不满意吗？
1: 啊，不不不不，那倒不是。
0: 那是，
1: 我是觉得吧，这个岗位工资太低了。
0: 确实是低，要不是这次帮你找合适的位置，我都不知道咱们学校原来还有这么多工资不高但不可或缺的岗位。咱们这些老师经常会说，哎呀，工资太低了，跟这些岗位比起来啊，咱们当老师的幸福多了。您放心，我呀会找专门的老师帮助你的，咱们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身体放在第一位，好不好？
1: 那我就一直拿2800呀？
0: 怎么可能啊，什么时候您回到教学岗位上，按照规定完成教学任务，那我们还是恢复您正高职称的工资。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哎，要不要给您倒点水啊？
1: 不用，我有。
2: 这边请吴总。哎，
3: 好。
2: 哎呀，真是感谢您愿意投资我们崖西寨啊。哎呀，
3: 我们大家呢商量过了，是这样的，就一致认为这个崖西寨啊是可以打造成精品民宿的。嗯，
2: 那我之前提的合作方案你看怎么样？
3: 我再确认一下啊，是不是这样的，老百姓把房子租给我们，我们给租金，如果有想留在民宿工作的，我们优先吸纳，是这个意思吗？
2: 是啊，而且啊我还帮你多想了两步。这第一就是和老百姓啊一次性签20年的租约，这样改造方案全交给你们。这第二，如果老百姓想在民宿工作的，我们就安排培训让他们接受考核，等考核通过了你们再任用。
3: 你把我想说的全部说了。太周到了，太周到了。
2: 各位，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大家关心的租金啊。房屋租金每月每平米13块，院子8块，土地每年每亩800。我们这一次性租20年啊，20年。
4: 俺们租约合同过了以后呢，
5: 我听说那个租约期过了，房屋就回收归政府了。啊，
4: 归政府？
5: 会不会借机整我？
6: 这个是要算钱的哦。哎，
2: 大家不要着急嘛，听我一个个跟大家解释嘛。如果这合同到期以后啊，我们会跟经营方好好的协商，看这合作要不要继续。如果不继续了呢，你们的房屋、土地和院子都会还给你们。这已经装修好的也不会拆。
4: 俺们的确定他不会拆？
2: 不会，这都会写在合同上的。
5: 那我们那个合同他是跟哪个去签呢？
2: 跟经营方签啊。
5: 经营方？没听说。
7: 经营方我们信不过，
5: 我们认都认不着。
4: 我替大家问一句哈，万一这个开发商跑我，租金我们拿不到咋个整？他们又不是本地人，到时候我们找哪个看？对
5: 啊，找哪个嘛？我们要来。
3: 问心不过呀！如果我们直接跟老百姓签，万一我这个装修全部做完了，中间有人后悔了要搬回来住，又或者中途他们要涨房租，这我没法弄啊！哎，
4: 我们跟政府签。
8: 跟政府签？
3: 我们是东西部协作项目。也算政府行为吧，如果政府不出面给我们做个担保，我真的不敢做。
9: 哎，于老师好。
10: 你们好。是遇到什么不懂的题目了吗？我来跟你们讲讲。
9: 不用了老师，刚才还有呢，不过现在没了。
11: 是关于被动语态的，我们刚问了裴老师几句话就明白了。
10: 啊，明白了就好，明白了就好。
9: 老师上课了，我们先走了，再见。
11: 老师再见。
12: 安笑。
0: 哎，文笑。
12: 于丽君老师今天向我请病假了，我去他家里看望他。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
0: 怎么了？
12: 他正在偷偷的备课。他跟我讲啊，如果身体检查没有什么大问题啊，他还是想回到教学第一线上来。他请假就是给自己个台阶下。
0: 那我们就等他回来呗。
12: 好，那你是给他留2个班还是1个班？
0: 您觉着呢？
12: 2个班。
0: 好。
13: 崖西寨的情况我已经跟丹沙区政府沟通过了，他们全力支持。
7: 所以村民和开发商

0: 都跟政府签约？
1: 有更好的办法，我们把村民集中为一个主体，比如雅西村委会，
0: 这样倒是一个化零为整的好办法。
1: 丹沙区人民政府准备筹划成立一个
2: 物业管理平台公司，
1: 由这家公司跟开发运营商去签约。
0: 那这样太好了，这样就可以解决投资方担忧的问题。
1: 嗯，广斌啊，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好好把它落地。虽然我们以前把老百姓种的蔬菜纳入了我们营养午餐的供应系统当中，解决他们种植的销售问题，但毕竟是在我们的系统内部完成的。你要是把这件事情办成了，那就突破了我们教育系统扶贫工作的边界。
0: 放心吧，局长，其实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比起之前坐办公室，现在的成就感来得要高很多。
1: 每解决一户贫困家庭的实际情况，这都是即时可兑现的情感回报啊。
0: 看来这句话我得记在小本子上啊，这可是送给驻村干部的金句啊。
3: 你们两个一早上到哪儿去了哟？安校让我们拜会了一下团区委，看能不能弄一点破旧的电脑。
4: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黄朝光叔抓安校那个坏人被判刑了。
5: 真的呀？
3: 真是大快人心啊！
4: 我先到教育局，晚上回来请你们吃三文鱼，加把你海胆。
5: 谢谢王校长。
4: 就喜欢看你们那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3: 哈哈！谢谢王校。
6: 好消息啊，方老师。啊。
5: 周碧竹说他满16岁了，打印店可以接受他去打工了。
3: 真的？
6: 他说他负责一些 PS 处理，也做一些文稿的工作。
3: 那我算是功德圆满了。裴老师，下个学期我想在学校里开个游泳兴趣班，咱们团委这边可以出一个海报，方便咱们啊在学校里大力宣传。那这个海报就交给朱碧竹做呗。
6: 我懂你的意思，是时候检验你的教学成果了。
0: 哎，安言。
5: 啊。
0: 我给你送了点西瓜。
5: 哎呦。
0: 这是村民自己种的，没打药，没施化肥，绝对甜。
5: 怎么这么多呀？
0: 你分给同事吧。哎，我先放这儿了啊。哎，好，那我先走了啊。
5: 广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0: 什么？
5: 我和丛俊生要结婚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5: 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很多，
0: 是吧？
5: 你知道吗？当时暖暖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第一个反应竟然是我的爸爸该怎么办。
0: 这孩子还挺知道疼人的。阿言，现在暖暖跟我过会不会好一点？
5: 暖暖很喜欢他，他对暖暖也很好。
0: 我知道，可等你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5: 无论怎么样我对暖暖不会变的，我会保护好他，我们会给他更多的爱。老师，你呢？怎么样啊？
0: 我很好啊，我现在很喜欢我自己的工作。那我祝福你们。
5: 谢谢。广斌，再见。

0: 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青春还是年老，我们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同甘共苦，成为终身的伴侣。我们要坚守今天的誓言，我们一定能够坚守今天的誓言。宣誓人丛俊生，
1: 宣誓人安言。
2: 大家都在忙呢，
3: 校长辛苦了，快点！
4: 恭喜你呀！
2: 不好意思啊，好了，不打扰你们，你们快忙快忙。话说你的个人问题什么时候解决啊？
5: 我的个人问题，我还早着呢。那于老师他什么时候回来上班？他不在，我一个人带四个班。别说谈恋爱了，我连吃饭的时间都快没有了。
6: 怎么，作为我的徒弟，帮我这么点事儿就扛不住了？
5: 于老师，
2: 于老师，
5: 您回来了。
6: 安校长，您的心可真大，让这么一个小姑娘带四个班啊！
2: 因为我知道您会回来的。
6: 那现在我回来了，我可以带两个班吗？哟，
2: 您的身体可以吗？
6: 可好了，你看身体倍儿棒。出去这一个多月呀，什么毛病都养好了。秋月，作为一个过来人，我一定要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心得。我以为我请假去休息会很快乐，您都不知道。我这段时间可难熬了，我经常惦记着学校，我就想回来，就像鱼儿离不开水。
5: 师父，我也离不开您，学生们也离不开您。
7: 不，原来我确实以为是学生离不开老师，其实我也离不开学生。
2: 欢迎您的回归。
5: 欢迎师父回来。喜事儿
2: 什么？
5: 安老师结婚了，
6: 这真的是好大的喜事儿啊！恭喜恭喜，百年好合，永结同心，早生贵子。哎呦我的天，我得赶紧吃喜大的饼了。

0: 钱呐、啊，钱。
1: 我等等。
0: 姐，安逸是我在乎的人，我不想错过他。
2: 你结婚的房子都没得，你丢不丢人啊？哦，人家认不得，因为你是个当地有钱的，不懂规矩。
0: 这么说你同意了？我以为你还会坚决反对呢。
2: 我同不同意有啥关系？你现在是直接给我看结婚证了。
0: 谢谢你。

0: 这张卡是约十八万。哎，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本来就是跟你结婚用的嘛，八千。
0: 姐，我和安岩商量好了，我们两个有一定的存款，可以先交个首付，其他的事儿后面再说。
1: 这个钱你就拿去装修，这个本来就是跟你准备结婚用的。
0: 不行不行，想不不能是为你的钱。
1: 爹妈走了早，你现在结婚成家，你就当这个钱。
0: 是我跟爹妈那点心意。哎呀，拿钱拿钱，这有人看不起不好看。拿钱，嗯，那我就
1: 收下了。谢谢。说真心话，我也想钱，你要给别人当好爸。 我这个心头，真的不是滋味。

0: 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我们两个人已经想清楚了，这个其实就是你自己的生活，你的选择，只要你喜欢啊，爹就喜欢，我想爹妈肯定也喜欢的。
1: 好了好了，好死好死，
0: 结婚就是好噻。哎呀，那个安言，你看就是个强势的。我跟你讲噶，你不要说委屈，他如果让你受委屈了，你告诉姐，姐帮你去收拾他。
1: 姐，你不是嫁弟弟，是你弟弟娶媳妇儿。
0: 死喽死喽死喽，说些啥子嘛？男人就是要男人样子，晓不得？
1: 晓得。
2: 老板儿没答，哦，收了收了，来喽来喽，
3: 没答清楚。好了好了，没事。来喽，
2: 领导好。
3: 飞竹，忙呢。
2: 嗯，是这样。 上次你发给我们那一版海报，你方老师觉得呢？字体不够高级，文字排版也不够有层次，看稍微调整一下。要求真的。这样呢？我觉得差不多，还是得发给他确认一下，要不你传给他。那你发给我，我发给他。
4: 收到，他回了，看起来好多了，但是能不能再稍微设计一下，加点蒙版效果之类的？
3: 你看这样行吗？
2: 可以可以，我现在就发他确认。比上一版稍好一些，但颜色搭配上是不是可以再丰富一些？
4: 这甲方可真难伺候。这样呢？大姐，这还不如上一版呢。字号再大一点，十四中 logo 要突出，颜色区分一下。回到上一版。
2: 方老师，你看这样行吗？不行就算了，十四中附近不是有一家打印店吗？你叫方校长跟他们做去，又近又便宜，干嘛来我这刷存在感？那就先这样吧，你发给我，然后等方老师确认了，我再通知你印刷，好吧？啊，这个给你的，这个是你的甲方让我给你的。
3: 我又要坑我吧！
2: 别总把你方老师想的那么坏，辛苦了，我走了，拜拜。

0: 来，谢谢。
1: 我吃的。我晓得你们经常来这家，多吃点。我今天请客。谢谢强哥。不要客气。
2: 等一下，我们吃完，我带你去唱歌，你可以叫上你的同学。
1: 唱歌？周末嘛，放松一下。你要是感兴趣，我可以介绍赚钱的工作给你，工资高得很哦。
0: 真的？一个月能赚好多钱嘛？我最近想买个手机，我妈不给我钱。

0: 那要看你的表现，努力的话，这个数没得问题。天，4000，这么高啊？
1: 周秘书，以后跟他结婚，这里好吃的随便点。
0: 看过这个手机，最新款的，你再往哪点赶，1个多月你也能买一台。

0: 老师，陶强又在骗我们学校的女学生去他那里上班了。
1: 在哪里？
0: 在金街附近。
1: 要不今晚带你去看一下。
2: 好，
1: 走，带你去耍。
0: 他们要走了，我发共享位置给你。
1: 你注意保护自己，我马上过来。
2: 强哥，这到底是哪样工作嘛？
3: 到了你就晓得了。你们学校之前也有人在我这边上班，能赚好多钱。
2: 好多钱。
4: 哎，
5: 强哥。
4: 嘿，
3: 这个妹妹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你带她上去看一下。
4: 要得，强哥，走。
6: 等等，你千万不要跟他们走，他们都是骗你的。
3: 走鼻祖。
6: 真的不要跟他们去，里面不是什么好地方。
3: 你自己不想赚这个钱，也不要赌他人财路哈。老子警告你，不要多管闲事，你晓得你们安老师的下场哦。
2: 强哥，我还是不走了，我要回去了。
4: 你还能去哪点？
3: 都到了老子的底盘了，还想走？小姑娘，天下没得免费的午餐。
4: 我来。
0: 你放开我！
4: 快点！
0: 放开我！
4: 住手！
0: 你放肆！你快点！
4: 住手！你们都识相点，不然我一会儿叫警察来，你们都跟逃婚一样给我进局子！你住，我们走。
3: 为了老子的好事，还想走？

0: 方强家属，我们是患者失血太多，抱歉，我们尽力了。
1: 医生，我求求你救救他！我父母都找不到了，老师是唯一关心我的人了，我求求你救救他！

0: 刘局长，十四中教师伤亡事件，我们市公安局一定要高度重视，尽早将凶手捉拿归案。
1: 请求市委评定方向同志为烈士。
0: 我已经通知市委办，第一时间召集市委班子成员进行研究。
2: 조대, 조사, 조대를 조사하면 돼.

别碰！

优秀人民教师方响同志的追悼会，请同江市教育局局长李世涛携丹沙区教育局局长于勇、十四中校长安岩以及全体师生向遇难者家属三鞠躬。一鞠躬。

0: 现在，请同江市教育局局长李世涛跟大家讲话。谢谢。受同江市人民政府的委托，先由我宣读同江市人民政府关于追认方响同志为烈士的决定。方响，男，1990年出生。 陕西省西安市人，生前思想进步，通过西部计划来我市担任同江市第14中学德育副校长，于2018年5月在校外因勇保护学生，不幸遇袭身亡。根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3条、第4款之规定，同意追认方响同志为烈士。
1: 接下来这首歌曲以及手语舞，是14中全体学生献给方响同志的父母的，感恩他们为我们同江市培养出一位如此优秀的校长。

周秘书，你说的对，我们就是在完成任务，而且今天我们把任务完成了，希望以后啊，你一切顺利啊。

0: 他呢？
1: 我和方晓常来这吃，以前都觉得这里的粉很香。

小月，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展南，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而且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离开这儿。我会陪着你在这儿一起，完成你想做的事情，也完成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0: 这是阿姨把方翔的骨灰带回西安，等到明年清明我们就一起去看他。好了，别太难过了。
1: 你看，这边就是我们的搬迁安置房，你家访很方便。再看我们的操场、跑道，那边还有大河呢。
2: 这好像是我以前跟您讲的，您现在全还给我了。
1: 可不嘛。
2: 不过话说回来了，我不做第一书记以后，考了教师岗，还能来咱们学校，也是一种缘分。
1: 自从方翔走了以后，我们一直缺一个副校长。你能来，我真的很高兴，这里没有人比你更熟悉了。
2: 方翔的事情我也很遗憾，但是请你放心，他一直做的事情我会继续做下去。
1: 李校长，欢迎你。
2: 谢谢你，安校长。

0: 临床医学专业，
1: 。5年以后你就是潘医生了，对吗？
0: 你要等8年，我录取的是本硕博连读。
1: 这么厉害呀！我的潘师爷真是了不起，老师为你感到骄傲。真的很棒。来，快收好。不许弄丢了，
0: 谢谢安老师。
1: 对了，你的学费怎么办啊？
0: 安老师，您放心吧，政府、教育局、团市委，还有社会组织，给了我很多奖学金，加起来一共超过50000了。
1: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0: 安老师，这里是10000块钱。我打算当房租给您，但是我知道这远远不够这3年的，等我将来赚钱再慢慢还给您，好吗？
1: 这个钥匙呢，我拿着了，这10000块钱你快收回去，上学还要用呢。
0: 来，安老师，您给我的已经足够多了，不就是无担保的有息贷款吗？
1: 从哪儿学的呀？
0: 安老师，这一次来呢，我也是来跟你道别的。

0: 这个钥匙呢，我拿着了。这1万块钱呀，你快收回去，你上学还要用呢。来，
1: 安老师，您给我的已经足够多了，不就是无担保的有息贷款吗？
0: 从哪儿学的呀？
1: 安老师，您收下我给您的这些钱，至少我下次再见您的时候，还能保留一些尊严。 甚至是骨气。好，那你的骨气我收下了。但是说好了，剩下的我们就不许提了，也算是老师给你的奖学金，好吗？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呀。谢谢安老师。
0: 对了，你的妈妈怎么办呀？
1: 我在报考之前，我就已经联系过学校了，他们给我们安排了单独的职工间。我和我妈妈都可以一起去。那挺好的。你记住了，你到那边有任何事情，就给我打电话。有困难，我们一起处理，一起想办法，好不好？安老师，这一次来呢，我也是要跟您道别的。
0: 我和我妈妈会提前去，先安顿好。好，诗雨，你是一个很棒的孩子，老师祝你前程似锦，一路顺遂。
1: 谢谢安老师，您保重身体，等我回来看你。
0: 一定啊。<笑>

0: 这是什么？
1: 闹！王八皮花钱喽！不是的，前两天是方向牺牲周年，那是他妈妈买好寄过来的。瓜娃子哟，瓜娃子生前一直都惦记着把我们学校的电脑赔死哟。进来了25台，一共有50台了，够最大的班同时上课了。
2: 分别是说快走吧，绝不愿离去。多年以后偶尔听。王老师，泥土来了。
3: 好嘞，一会儿你撒到这里啊。
2: 好。张天阳，老师，好消息。
3: 怎么了？这么开心？不客气。
2: 张天阳。
3: 听我说，
2: 被省体校录取了，
3: 你放心去飞吧。
2: 真的吗？

0: 张老师，我考上了，我考上了。
1: 怎么样？恭喜。
2: 谁在第一相见？奔波累了吧？愿你归来。
0: 方老师，你快看，我考上了！方老师，谢谢你，谢谢你。
3: 方老师，还有一个好消息。

0: 这是周碧竹寄来的。
1: 他只是想告诉我们，他考上西安美院的中专了，他就会有更多的机会。他还和我说，他还想考大学。风筝天外飞翔，

0: 请乘坐高21434列车的旅客到检票口排队。持居民身份证的可自动持民证件的旅客。
1: 哎呦，我不看了，不看了，幺儿，你自己家庭好好上课啊。
2: 这是哪个？可能是他妈。
1: 哎呀，我不看了。
3: 妈，以后我上学我都带到你。妈，我始终还是没有对安老师说出实话，我怕他晓得。因为摔伤而瘫痪，怕他担心我照顾不过来。不过没事，我一定会为我们挣出一个好的前程。
1: 哎呦，幺儿嘞！
0: 请乘坐高21434列车的旅客到检票口排队。持居民身份证的可自动持读证件的旅客，请到自动检票机前排队。
4: 诗雨，
3: 傅老师，
4: 诗雨妈妈，
3: 傅老师，您怎么在这儿？
4: 我不是和我丈夫在这儿挂职吗？已经3年了，今天正好回上海。
0: 请乘坐高二。
4: 诗雨。
0: 列车
4: 我们一起走吧。
0: 走。

0: 丛老师，这两年因为你，报我们科学实验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这不，又来了一批。惊不惊喜？
1: 全是3到5岁的孩子，梁校长，您怎么不会给我找点更小的呀？还
0: 大了呀？那我再招哈，再小都算是早教了。
1: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怎么也得是小学生啊，要不我怎么教啊？
0: 主要是他们的父母啊，已经迫不及待的要送他们来学习了，谁叫你成绩斐然呢？
1: 我还不记账呢。
0: 各位小朋友们，这位就是你们的科学老师丛老师。
2: 丛老师好。
1: 小朋友们好。
0: 交给你了。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科学是什么吗？这位小朋友，你知道啊？你叫什么呀？
1: 我叫小栗子。
0: 那你能告诉老师什么是科学吗？
1: 科学就是宇航员飞上天。
2: 什么是宇航员啊？
3: 宇航员为什么会飞？
4: 它有翅膀吗？
5: 不知道，是被风吹上去的。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来，我们这儿来，我们这边来。哎，
1: 副书记，
2: 辛苦了。哎，
1: 你辛苦了。
2: 来来来，
1: 把那行李搬走。啊，欢迎来到咱们的新家啊！我是咱们这个丹沙社区的
2: 朱记，付小杨。以后有什么问题就找我。刚才在车上也跟大家说了那个楼层的对应生肖，现在找一下。记不住的来问我啊。来，尿尿来，我们开始登记了。把队排好了，排成两队啊。
1: 对对对。
2: 王斌。
1: 哎。
2: 哎，安言。
1: 这跪下。
2: 来了呀！啊，
1: 郭书记。哎，
2: 韩老师，方校长给我们提的这个用生肖辨别楼号的方法，沿袭下来了。你看，村民们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楼栋。
1: 他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2: 行，那我先忙。
1: 好嘞。好。
2: 怎么样？帮你把生源带来了。哇，
1: 你们这搬迁的多少人啊？
2: 3241人。
1: 记得这么细啊？
2: 那可是我的战果呀。
1: 那学生有多少？
2: 学生大概有1000多人。
1: 这么多，哎，你看看，之前呢是仇生缘，现在是仇责任重大。哎，你怎么来了？
2: 我刚才去家访了。哎，我这把人带来了，剩下教育就靠你们了。啊，
1: 我努力。
2: 哎，对了，我那个牙系农场马上就要开业了。嗯。上次油菜花节你太忙了没有来，这次一定要带暖暖来啊。
1: 一定去。
2: 你看忙吧，我先走了。啊，
3: 行，
2: 郭书记要走了。哎，
3: 好啊，老师，拜拜拜拜，
1: 辛苦啊。
2: 来来来来来，我们开始登记，前面都登记好了是吧？
3: 郭书记，
2: 怎么样了？啊，都已经登记好了。
3: 行，好。
2: 大家都登记完了吗？好，那我现在带咱们大家去新家，好不好？

0: 梁校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好事儿。现在学校的发展很好，学科类培训这一块呢，已经突破千人了。我们这栋楼已经装不下了，所以我决定重新建一个校区。你看，要不要还是按照咱们以前的合作模式，你也参投一部分呢？
1: 梁校长，这个新的校区也做兴趣拓展课吗？我们可能还是会先从学科类切入，不过您放心，等达到了一定规模了，兴趣拓展课自然是要做的。主要是啊，您现在参投的话，可以低价拿原始股，很划算的。啊，梁校长，我觉得要不然我还是先教好自己的课，等新校区开了兴趣拓展课再说吧。
0: 你怎么那么轴呢？这么好的赚钱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梁校长，恕我直言啊，我觉得这种盲目扩张的方式实在不是个办法。您看，您招了那么多这么小的孩子，其实这种行为对于孩子来讲已经是强跑了。但是好在是科学启蒙，我还能针对他们开设一些课程。
0: 但是纯学科类的课程，我真的不推荐，毕竟现在太卷了。丛老师，学校的战略层面，我们自有判断。既然您不愿意的话，那就抓好兴趣培训板块吧，别的我也不强求你。
1: 好，谢谢梁校长的器重。
2: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个实验，来让大家了解浮力产生的原因。我想问问大家，如果我往这个瓶子里面倒水，你们觉得？

0: 的乒乓球会不会浮起来？会。
1: 会还是不会？
2: 会。
0: 有没有人愿意上台跟老师一起做这个实验啊？哎呀，这么多。我们请田新闻上台帮助老师好吗？
2: 好。
0: 来吧。 我们让田新闻把水倒在瓶子中，我们看乒乓球会不会浮起来。乒乓球浮起来了没有？
2: 没有。哎，
3: 老师，对不起，
0: 没事没事。
3: 来来来，
0: 老师对不起。
3: 没关系哈。 田新闻刚才的实验把我们证实了一点，水倒到瓶子里，乒乓球并不会浮起来，对不对？
2: 对。
3: 好，下面大家可以看一看。啊？神不神奇啊？
2: 神奇。
3: 这说明了什么道理呢？你说。
4: 只有进入液体中的物体才会受到浮力。
3: 好，请坐。他说的对不对啊？
2: 对。
3: 所以，刚才乒乓球为什么没有浮起来？是因为它底下没有液体，对不对？
2: 对。
3: 好了，同学们，你们自己来试一试这个实验，好不好？下次上课要把头发扎起来，知道吗？

0: 能把你的手给我看看吗？左手，怎么回事啊？
1: 没什么，就是骑车的时候刮到的。
0: 田新闻，能不能跟老师说实话呀？这件事情呢，可大可小，你要愿意说真话，那是最好的。可如果……
1: 你不愿意告诉老师，那可能我就得去找你父母沟通了。老师，别找我妈，这是我自己割的。为什么呀？我就算再努力，都不会被认可。 我真的一无是处，我就是个垃圾。

0: 是我已经很努力的填满了。
1: 老师看得出你很努力的在写，但是呢你的基础比较薄弱。你知道从你的卷面上我看到你的什么优点吗？你写字非常的工整，很好看。你知不知道就中考的时候字儿写得漂不漂亮非常的重要，那有的判卷子的老师会根据你的卷面给很好的基础分的。你是不是经常练字啊？
0: 哦，就是经常跟我爸写信。
1: 写信？
0: 我爸在很远的地方。啊，
1: 今晚，你愿不愿意跟吴红丽老师练练字啊？参加每个月的书法比赛。

0: 好不好？
1: 我可以吗？
0: 把"妈"和问号去掉，再说一遍。
1: 我可以。
0: 你当然可以了，新闻，老实告诉你，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你对自己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你可以吗？
1: 我可以。
0: 再说一遍，
1: 我可以。
0: 老实相信你。你知道吗？今天我发现我们那儿有个学生自残，那手上划的都是道儿。
2: 严不严重啊？
0: 现在情况还好，不过想想，我倒挺后怕的。
2: 哎，你说有没有必要请个专家，给你们学校的老师，尤其是班主任，上上心理培训课啊？
0: 你这么一说，倒提醒了我。之前我妈给我找过一个他们的同事，还是一个心理学的专家呢。除了给老师做培训以外，也可以给学生们做一个心理的评估。你这主意可以呀、
2: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的老公？
0: 应该是也不看看你是谁的徒弟。暖暖，吃饭了，来
3: 来了，
2: 师傅，请喝汤。
0: 哎，乖徒儿。
2: 哎，对了，今天梁校长跟我说，启航学校要开一个新的校区，他问我要不要买新校区的原始股。被我拒绝了。
0: 启航学校开新校区？
2: 他说这个新校区啊，要做学科的培训。我不太赞同他这个思路，所以我就拒绝了。
0: 你做的对，现在学科类的培训呢，确实有点太夸张了。大家好像都在抢跑，弄得家长啊、学生啊都好辛苦。
3: 对啊，我们学校很多同学放学都会报补习班，可累了。
2: 梁校长最近啊，给我招了好几个4、5岁的孩子。我呢，一方面觉得这个岁数的孩子就应该在外面玩，不应该过早进课堂；另一方面呢，我认为在这个年龄阶段接受一点科学启蒙教育也是很有必要。所以我真的有点纠结。
3: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你之前不是还教过我用吸管穿土豆吗？我之前还觉得神奇，现在我就学到了呀。
0: 真是，
2: 还真是的。暖暖要不说我都忘了，确实，科学这事儿本来就不应该有边界，有边界反而倒限制了孩子们的想象力。你可以跟他说，月球上有桂花树，但是同时也能说月球上有陨石坑啊。不冲突的，
0: 这些都是你最擅长的，我支持你。
3: 我也支持你。
2: 谢谢你们的支持。
0: 哎，对了，我问你们，现在什么地方还需要书信联系啊？

0: 你看这幅字，天行文的字，写的不错啊，
1: 写的好。哎呀，校长，你给我介绍的这个孩子，有点天赋。
2: 对了，吴老师，我来是想告诉你，今天下午2点，我们请了个心理专家给我们做培训，你也去听一下。好，
0: 校长，我觉得挺有必要的，没有心理学的知识啊，真的赶不上这些娃娃的思想发展。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我们市医院的心理咨询师，我姓王。今天呢，由我给大家带来这样一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主题教育这样的一个讲座，希望呢对各位老师有所帮助。 那么今天呢，我会从三个方向来跟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介绍，因为心理健康这个问题啊是很重要，但是呢却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的。首先，什么是心理健康？其次，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也许我们会分为这样的一个情绪类型，我们的人际关系，还有我们的家庭关系等等这些方面，都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到的。今天给同学。

0: 呢做个心理测评，但它不是考试，所以大家呢不用紧张，然后放轻松，好不好？
1: 好。
0: 然后呢，上面的很多的题目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大家呢按照自己的第一个反应去选择答案。好，开始吧。

0: 上次呢，有小朋友说这个宇航员是呜的一下被风吹到外太空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认识认识风，好不好？
1: 好。
2: 老师，风也算是科学吗？
0: 风当然算是科学了，风雨雷电都是科学。
2: 为什么会打雷下雨？为什么有冬天夏天？这就是科学。
0: 小栗子说的对不对？大家给他鼓掌。
2: 可是风看不见抓不着，我们要怎么认识呢？
0: 小豆芽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大家知道答案吗？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0: 那丛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好玩的小玩具，大家想不想看？
2: 想看。
0: 哎，大家看，这叫测风仪。小朋友们跟丛老师说一遍，
5: 测风仪。
0: 下面这一部分呢，可以显示风从哪儿来的，上面这一部分呢，可以显示风的大小。好玩不好玩？
6: 好玩。
0: 那丛老师再问大家，大家知道怎么制造风吗？哪个小朋友能告诉我，我们怎么才能找到风呢？
2: 树可以找到风，旗子也可以找到风。

0: 哎，年少的你喝水啊！啊，好好。啊，走嘛，你也坐。啊，好。是不是我们那个贝斯娃又惹啥子事了？这还麻烦你专门过来一趟。啊，
1: 没有没有，我呢就是正常的家访。田新文在学校里还是很乖的。哎，
0: 我们那个娃儿吧，我还是比较了解，他就是三脚都蹦不出来个屁。
1: 反正不得惹事，但是呢，哎，他也没得啥子大出息。秦文妈妈，平时你在家里就是这样跟孩子说话吗？
0: 哦，哎，我们农村人嘛，他这个没得文化，讲话是比较粗俗一点儿。我跟哪个都是这么讲话的，你不要介意哈。
1: 前段时间呢。 我们学校做了一个心理健康的测评，田新文有一些抑郁的倾向，很有可能会自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
0: 啥子自残？啊，
1: 也不是很严重，我们已经有心理老师对他进行辅导了，情况有所好转。
0: 不是我看他脾气上不头，没得啥子的嘛，他怎么会自残呢？
1: 那你有没有跟他沟通过呀？他跟家人的相处是什么样的？
0: 俺晓得啊，你说我一个人，我又要出去赚钱，又要经营他吃喝拉撒的，我哪有时间跟他两个闲聊嘛？
1: 那他的爸爸呢？打工去了。你一个人带孩子，确实是很辛苦，但我还是建议你多抽出点时间。

我们要抓紧时间跟孩子聊一聊，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严少长，你不晓得，我这个娃儿吧，他就是从小就比较内向，比较敏感。你说这些娃儿都是在一个环境头长大的，其他的娃儿啊就可以打得在地上滚，他一天就只有自己蹲到那个角落里头。我就不晓得他能不能没得办法像其他的娃儿那么。

0: 新闻妈妈，或许你可以先改变一下自己的说话方式，对孩子多一些认可，多一些包容。我们学校呢，也会配合家庭，做好孩子的引导工作，好不好？
1: 这学校还挺好。
2: 小月，
3: 哎，
2: 张楠，
3: 安老师，
1: 安老师，
3: 安老师，
2: 恭喜你啊！听说你驻扎的那个村已经成功脱贫了。
3: 是啊，总算。
2: 你看，我就说吧，无论你在哪里，都会发光的。难怪小月要一路跟随你。
1: 我也确实是被我们班很多人说是恋爱脑。
2: 你这哪是恋爱脑啊？你这是有头脑。我们张楠可是绩优股啊。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办？
3: 我打算考公务员。现在呢，虽然解决了治贫的问题，但是距离乡村的振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要走。我想继续。
2: 哟，我们张楠成熟了。那这回你有没有跟小月商量啊？
1: 安老师，既然张楠决定留下来，那我也得考虑得长期驻扎在这儿了。白果村小学已经合并到镇中心晚小去了，暂时不需要老师。李世涛局长呢说您这边需要人，就建议我报名特岗教师。
2: 哎呀，那太好了，我今年刚好有10个招聘计划，这样你赶紧报名，我在面试点等你。
1: 好。
2: 张楠，你可要好好对小月，人家从上海追随你过来是需要勇气的。哎呀，爱情的力量真是无穷大呀。小月，我替张楠谢谢你，也替这里的孩子感谢你。
1: 应该的。
4: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崖西站的生态农场。在这里啊，就是要大口的呼吸这里的新鲜空气啊。
2: 那个大棚那边是什么呀？
4: 那边啊，那边是我们红星火龙果的养殖基地。哦。那边是车厘子的。
2: 暖暖，你看这地里种的是什么？
5: 辣椒。
4: 这可是从墨西哥新引进的品种，可辣了。
2: 刘书记可以呀，说到做到。真的把这些民宅变成了民宿，
5: 妈妈给你啊，
2: 谢谢。暖暖，你爸爸又不仅带着崖西村的村民脱了贫，而且还搬迁了好几千人，最重要的呀，还在这里建了产业园，还被评为了全省最优秀的驻村干部，厉不厉害呀？那这个花应该送给谁呢？
5: 送给爸爸。哟，
4: 那谢谢暖暖。
5: 爸爸，这可真好玩，等下周末我也要带同学来这里玩，可以吗？
4: 好啊，当然可以啦。哎呀，现在自打去年我们这个村脱贫之后，现在全省的深度贫困县都已经脱贫摘帽了。
5: 爸爸，什么是脱贫摘帽啊？
4: 脱贫摘帽啊，就是说现在村民们吃得饱，穿得暖，过上好日子了。而且在今年啊，这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全面的胜利了，爸爸可自豪了。
5: 爸爸，我们也为你自豪。
2: 是的。哎
4: 呀，其实安老师说的对，农村挺适合我的。嗯，我在这儿真的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我觉得只要组织允许的话，我会申请继续驻村。
2: 来，致敬我们优秀的驻村干部。
4: 那我要进阻断代际贫困的教育工作者。
5: 我也要进，进我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2: 暖暖说的真

0: 你妈妈怎么没来啊？按照老规矩的话是要家长一起合影的呀。
1: 是。
2: 我
3: 新梅妈妈临时有事情，没关系啊，我们拍好的照片交给她，你回去给妈妈看看好不好？
0: 哎，早起飞去，早起飞去，早起飞去。耶！
4: 不要在路上玩啊，
0: 行
3: 吧，
4: 不要在路上玩。
0: 哎，
3: 删一删。
0: 算了算了，回去了啊。
3: 新闻，高不高兴啊？
2: 高兴。
3: 刚才同学们都说你好棒啊，你听到了没有？
2: 听到了。
3: 已经九年级了，你有什么打算？
2: 我想读军校。
3: 这么厉害啊，老师呢，帮你做一个规划，然后你得更加努力，严格要求自己才可以，能做到吗？
2: 我可以的。
3: 所以你要好好要求自己，老师跟你一起努力，加油
2: 加油。
3: 好了，快回家吧。哎，我看看，呀，这么帅呀，记得给妈妈看啊。嗯，
2: 好，
3: 小心点啊。
2: 拜拜。
3: 再见。
2: 丛老师，走。
5: 怎么了，梁校长？
2: 明天晚上咱们一起去一城一围聚餐哈。
5: 哼，什么事儿啊，这么值得庆祝啊？
2: 庆祝咱们新校区建成，招生人数破千。
5: 这么快就破千了？
2: 你看啊，学校三五不时的受疫情影响上课，但是咱们呢与时俱进，第一时间响应，把线下课程改成了线上课程，成本降低了，学生的人数增加了，补课费是一分不少。这再过一年呀，我这建新校区的钱都能够回本了，这不值得庆祝吗？
5: 梁校长，我有点拙见，想和您分享。我最近总是觉得咱们教培行业发展的好像有些畸形，这不仅给孩子们增加了课业负担，还给许多家庭增加了经济压力。长此以往下去，这会不会……
2: 哎呦，我的老干部哎，你这是杞人忧天，你就踏实的把心揣在肚子里吧，天塌不了。明天晚上见。
5: 嗯。

0: 田心兰同学棒不棒？
1: 来鼓掌，继续努力啊！
2: 好，谢谢你，谢谢。
1: 接下来保留节目啊，陪着流年，
3: 陪着。
1: 哎，行啊。

0: 妈，妈，我回来了。妈，我写的字登上学校牌匾了。
1: 字写得好有屁用，又不能当饭吃。哎，等下，我话还没跟你说完嘞。我问你，我早上放到客厅里头钱偷哪去了？
0: 我没偷啊。
1: 这个屋头不是我就是你，你没偷鬼偷了没？
0: 我真的没偷啊！
1: 你少给我扯这些，你就跟人家个被死的死老汉一样哦。你要是想跟他一样进牢房里头，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一个啃老壳的，你亏我前段时间还不敢说你，你现在蹬鼻子上脸哦，你还敢偷东西，你还敢自残，你有本事你让我去死没？
2: 哎，小妹来了！小妹，小妹，你快说！我来了，我来了！毛
3: 起，毛起，毛起！哎，我给他鸣刀打过来了，鸣刀打过来了！哎，这边法师，法师，法师！哎，高点，高点，高点！打不过，打不过，高点没了！打了！哎，
2: 打不过，再拍！哎呀！哇！
4: 使劲！
2: 哎，等等等，上厕所，下巴一定赢！别再给收了，没事，往里塞塞，就一会儿。
3: 不要被发现了，
2: 肯定没问题，走吧。

0: 你是不是偷我们手机？我妈说，她爸就是偷偷进今天狱里，你就是跟你爸学的。
1: 我没有，我就是跟你爸学的。不能偷手机，不能说，你还不承认？不能说吗？你看什么？啊？ 你们知不知道学校有规定，不能带手机？有什么事情不能找老师解决，非要打架？
2: 是联系王先生的手。
1: 你们三个，回去一人给我写一篇情况说明，交给我，听到了没有？手机放在我这里，我交给你们的家长。出去吧，别看了，赶紧回教室。 田新文，说说吧，这三部手机是怎么回事啊？没什么好说的，不就是我偷的吗？一次性偷三部手机，你很缺钱吗？田新文，这段时间呢，你的一点一滴的进步，老师都看在眼里。 你也刚刚跟我保证过，要更努力，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你不可能偷手机。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安老师，你真的愿意相信我吗？

0: 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你对自己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你可以吗？
1: 我可以。
0: 再说一遍。
1: 我可以。

1: 老师相信。哎，你干什么呢？你是不是偷我们手机？
2: 我妈说，他爸就是偷东西进监狱嘞，你就是跟你爸学的。
3: 我没有。你妈妈说你偷了他的钱。 所以你就真偷一个给他看看是吗？
2: 但是我后悔了，安老师，我知道偷东西是错的，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该偷东西，我妈还有地方，他们。

0: 雨雯，你还愿意给别人，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吗？只要你还愿意改变自己，剩下的交给老师，好吗？ 老师，可不可以再去找你妈妈聊一次？
1: 老师，你别找我妈妈。
0: 你放心，手机的事情我不会说的。今天周五，你先回家，我明天去你家里，好不好？答应老师，以后不可以再打自己了。

0: 关于这个田新文，我总想从他个人身上找问题，没想到对他的家庭却有所视察。
1: 这事儿也不能赖你啊，你不是去他们家家访过一次吗？
0: 我就是没想到，他妈妈对他的负面影响这么大，而且我也不了解他爸爸的真实情况。
1: 他们两个也是刻意隐瞒。
0: 我昨天跟田新文聊的时候，就想起了我在他们班做的那个关于浮力的实验，我一直往里灌水，想让那个球浮起来，可我却忘了，它其实是卡在瓶口的，水倒的越多。他的压力就越大。
1: 你可以的，我相信你。
0: 总是相信我。喂，小月。
2: 安老师，田静文不见了。
0: 什么？
2: 他妈妈说他周五就没有回家。
0: 行，你先别着急，我去跟你汇合。你在哪儿啊？
2: 我在田静文家里呢。
0: 好嘞，好嘞，好嘞，我马上到啊。
1: 我开车送你过去吧。
0: 我还是打车走吧。暖暖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你陪陪她啊。
1: 注意安全啊！
3: 你说他就冷门，天天打我玩，他一天一夜都没回来了，你们说他能去哪里没？
4: 小雨妈妈，咱们先别哭，咱们来对一下细节，好不好？
0: 他周五就没有回家，当时你怎么不说呀？
3: 我以为他在学校里头补课。
0: 我们补课呢也是周六上午，而且发了减负文件以后，我们的补课就取消了。你再想想，他还能去哪里？
3: 你咋个还能问我哎？我儿是在你们学校头丢的没？干嘛问你们呀？
4: 行了，妈妈，您先别激动，我们已经看过学校监控了，田新文确实是在放学之后就直接离开学校了。
3: 那他也没有回来呀？
0: 哎，好了好了好了，我们现在真没有用，直接报警吧。
5: 这是丹沙社区的监控视频，从这里可以看出，田新文星期五晚上就回家了，但是在10点多的时候他又离开了小区。
0: 新闻妈妈，你没有说实话呀？
3: 不是，他回小区了，但是他没回屋头啊。哎呀，你们不要坐到这儿了吗？你们快给帮我找娃娃呀！
0: 从监控视频能找到孩子去哪儿了吗？
5: 小刘，这里，他最后出现地点就是金街。从监控里显示看出，他并没有与人互动或者受到胁迫。所以啊，他自己出走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也不排除意外发生的可能。总之，我们会尽快的排查。

0: 我们俩想办法找到他。咱们我找好吗？这不是一直在找吗？
1: 他是他本人方吗？
0: 这孩子已经出了监控范围，我们呢再想想别的办法。
1: 田新文，新文，王校长，你那边找到田新文了吗？
2: 新闻妈妈，新闻妈妈，
3: 咱们这么着啊，也不是办法。这样，我的人啊会问问周围的居民，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先回去等消息吧。
1: 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我为了点锁了，新闻在手上里被你绑了，我想死我想死，我要你别理。
2: 你冷静点。
3: 我问你。
1: 田新文星期五到底有没有回家？不用回家。
0: 新闻妈妈，新闻找不到了，我们大家都很着急，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找到他的。
3: 你放心，我们会尽力的。先回去等消息吧，啊。
1: 新闻。

0: 怎么了？
1: 我反复的在想，我也没说什么重话呀。
0: 我听起来没什么问题啊。哎，会不会是因为你说要去家访啊，把孩子吓着了，所以跑了？
1: 可是我都已经跟他说好了，不提手机的事情。
0: 好了，先别想了，早点睡吧。明天再发动周围的人，再好好找找。

0: 是不是秦婉儿？不卖，不要给我打电话了！我问你，我早上放到 KTV 里头钱偷哪去了？我没偷啊！你没偷？这个屋头不是我就是你，你没偷鬼偷啊没？我真的没偷啊！你少给我扯这些！
1: 啊，西妹妈妈，
2: 你来干啥子嘛？
1: 我就想看看孩子出走有没有什么线索。
2: 我都跟你说没回来，我能有啥子线索嘛？那他有没有平时爱做的事情、常去的地方啊？
1: 我晓得，我能不去找吗？
0: 真不是我说你，你对孩子的关注也太少了吧？
1: 就你们老师关注，就你们了不起？我这个当妈的还不如你们老师。哎，你们除了教他写几个破字，你们还搞啥子了？哎。 他偷手机是在学校头偷的嘛？他打架是在学校头打的嘛？你们都没把娃儿给我管好，你现在有啥子资格来说我？
0: 啊，反正我跟你说，
1: 我娃儿要是找不到，我喊这个校长都当不下去。走。哎

0: 各位老师，
1: 我打算出一个寻人启事，再把新闻的练笔书法缩印上去。一来社会大众会提供线索，二来说不定新闻看到后会有所触动。
2: 安校，区纪委的领导来了。
0: 啊，你们好。
3: 安校长，我们接到家长举报，你们学校的田新文因为老师处置不当离家出走，至今未回。现在我们需要你跟我们走一趟，了解清楚情况。接下来，安校长要暂停一切工作了。走吧。
4: 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传达中央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文件精神，希望大家都能够认真听，下去之后要落实到位。尤其是咱们的中小学校长分管副校长，而咱们的高中校长呢，要注意是否涉及校外培训。那么接下来呢，我来宣读一下文件的内容。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持续规范校外培训，包括线上培训和线下培训，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5: 胡老师，
4: 下面简称双减。
5: 刘学员，这两份文件呢，你看一下。以后学科类的培训就不要再搞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整改。
6: 我们还会过来进行排查的。
5: 梁校长知道这事儿吗？
7: 啊，梁玉姿校长是吧？啊，他失联了，我们也在找他。你要是有什么他的消息的话，及时告诉我们。
5: 啊，来，来，各位家长听我说呀，我是教育局的，接到上级的双减通知，从明天开始，启航培训学校停业整顿。
8: 你
5: 们到
8: 二楼
5: 去看一下
8: 啊！
5: 我们继续联系，明天联系教务部。你们俩跟我到那边来一下。
8: 哎，刘局，刘局，
9: 安言。刚才教育局来人，启航学校被查封了。我本来要去监督娜娜，现在可能去不了了，得麻烦咱妈去一趟了。
0: 该说的我都说了，能把手机还给我了吗？
10: 不行。
0: 这样好不好？您帮我把这个信息发出去，这总可以了吧？
10: 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因为你而离家出走，你再出面，会适得其反。
0: 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你们现在这样调查我有什么意义？不能让我出去找这个孩子吗？现在找到田新文才是最大的事情啊！
11: 安校长，先请坐。说实话，根据我们看到的监控视频，我们也不相信这孩子真的没有回家。
12: 但是您和举报的家长现在各执一词，我们也很难判断孩子出走的真正原因。
10: 安校长，孩子出走的事儿我已经跟领导汇报了，现在请教育局协同相关部门尽快找到。安校长，我们可以放你回去，也可以把手机还给你。关于寻找学生这件事，已经由区里面牵头督办了，你再插手就不太合适了。
0: 什么叫我插手？我的学生我就不能找了吗？
10: 安校长，我必须提醒你，现阶段你最好不要意气用事。田兴文如果真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很难摘清自己，日后恐怕再也回不到教育岗位了。另外，我必须强调，从今天开始，你不要离开同江城区，并且要保持电话畅通，以便我们随时可以找到你。
0: 张书记，不管以后我还能不能当老师，我现在只想找到我的学生。
13: 我们已经在开始找梁校长了。不，大家请先别这么激动，好不好？大家听我说。
14: 我叫从

0: 林俊生，我虽然只是这个学校兴趣拓展板块的合伙人，但是大家请放心，我们现在也在找梁校长，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1: 听你说的好听，你老杨还是老杨来陪我们嘛？
2: 等着你这个登记加酒，那我们的学费怎么办？
0: 这个学校现在还在这儿，虽然梁校长找不着，但是我们还有教学楼，我们还有这些资产可以变现给大家的。
3: 哦，
0: 理所应当的，老我们咋个相信你啊？就是啊，
4: 我们咋个相信你啊？
0: 家长们，大家安静一下，大家安静点，听我说好不好？大家听我说。
5: 今天我们同校长说，
0: 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这样吧，我把我的家庭住址、我的身份信息、我的电话、我的身份证号码给你们。 一个月之内如果没有答复的话，你们随时可以找我，好吗？
6: 那我们哪里找你嘛？你身份证、学历是不是？
0: 家长们，不管是在之前的和平中学，还是同江一中初级中学，还是现在的启航学校，我虽然认的职务不一样，但我始终是一个老师。作为一名老师，我绝对不会坑任何一个家长和任何一个学生，我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6: 请你们相信我好不好？我一定给你们一个圆满的答复。
0: 这位丛老师，我听说过，已经在和平听说欢迎的。哦，我晓得了。原来我们亲戚家的孩子也在和平中学。
6: 是不是？
0: 我晓得。我想你们，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 登记一下各位家长的信息，我们把自己的电话、自己的姓名、孩子的姓名，我们先都登记下来，我们会和你们联系的，好吗？
1: 一定联系。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去登记一下，谢谢李姐啊，谢谢李姐，谢谢谢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0: 我也不知道我来十四中这个决定到底是不是对的。我就在想，当初不来的话，就不会跟皇朝光速扯上关系，方翔也不会牺牲，俊生呢，可能也不会走上教培这条路。 包括田心文的问题，我一直认为是他个人的心理问题，却对他的家庭有所失察，以至于他现在失踪。啊，自以为帮助了那么多的孩子，可就算没我，也会有张岩。
1: 王言、李言、安言，你知道为什么要给你起这个名字吗？哼，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无上三重茅。

0: 毛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该你了呀，
1: 爸，接呀！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毛入竹去。
0: 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好，继续。额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鹤。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
1: 未断绝，此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车？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
0: 受冻，死亦足。燕燕，重要的不是你过去的选择，而是你未来的路。走到这一步，你已经给很多的学生解决了基本性的问题，难道你就不想再往前走一步，解决更多、更深入的问题吗？ 我干扶贫工作多少年了？乡村呐，有些问题确实很复杂。脱贫攻坚给他们解决了物质上的基本问题，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精神文化，甚至是心理问题。燕燕，你知道吗？我们的扶贫办马上就要更名为乡村振兴局了。<笑> 欢颜这两个字，不仅仅是经济层面，还有思想层面。我想，你将来无论走到哪儿，都应该把教育心理这个课题继续做下去。这是更有意义的事。如果不知道未来的路怎么走，就去问问你的初心。嗯，
1: 我懂了。
0: 嗯。

0: 哎，
1: 安校长，怎么样？学校这边有什么填新闻的消息吗？
0: 还是没有，我又印了一些寻人启事。
1: 谢谢啊。
0: 安校长，你不怕纪委追究吗？
1: 现在找到孩子比较重要，你快回去上课吧，我周边再去找找。
0: 好，那我先进去了。

0: 跟上音乐啊！二三，这边很好啊。六七八，哎，那边，动作手该举起来了，举起来，动作舒展一点。
1: 田新文，你回来了。
2: 田新文，这起跳都去哪儿了你？
3: 哎，邵宗文，俺校长刚走。
1: 秋秋，哎，你还要去哪儿啊？你跑哪儿去了这两天？
0: 哎，把话筒给我，你把话筒给我。
1: 哎，小子，我是自信离家出走的，跟你没得关系。
2: 田新文，你别！
1: 哎，小子，田新文。
2: 你回来好不好？
1: 田新文，
2: 你别着急，给你找回来。
1: 我是自信离家出走的。
2: 别跑了，别跑了，行吗？
1: 哎，小子，
2: 你别着急，我们帮你找回来，好吗？啊。

0: 回来就好了呀，是不是？嗯，告诉老师，你这几天去哪儿了？嗯，我，你不用害怕，跟老师说实话好不好？啊？你这个坏死天狼后爹，骨头不够你疼，你也给我疼到手上里头去了，别个的家长子刺到我脸高头来了。
1: 你滚出去找人家个死老爹！你死到外头我都不得管你，我就当没有生过你这么个干老婆的。哼，往前死！
2: 滚！
1: 小张，对不起，我在家都待了快要窒息了，我实在憋不住了。我在想，我如果不在了，他会不会真的真的希望我去世？但是。
3: 我不想喊呀，
4: 小子！只有你一直认可我，孤立我，害得我现在学校里排便。只有你把我当平等的人看。各班主任带着各班同学先回教室吧，解散。
5: 秀儿啊，这是你个笨死娃儿，这有脸回来，你能不死到外头吗？
6: 西门妈妈，你到现在还不明白？ 田心文为什么会离家出走吗？田心文根本就没有偷过家里的东西，就是因为你平时不信任他，他跟你赌气，才拿了别人的手机。咱们平时能不能少对他骂一点，多一点信任啊？别动不动就说你去死。如果孩子真的有什么事情，
5: 不是安老师，我就是口头禅，我说习惯了。你说哪个当妈的真的舍得娃儿去死呗？是啊。
3: 可是你总是骂他，日积月累，他对孩子来说是多大的伤害啊！
1: 杏儿啊，妈错了，死妈再见！
5: 杏儿，
1: 够你走，够你走，够你走，够你走！
3: 你不要再让自己了。
5: 那你跟我回去好不好，妹？你把我吓死了！你说你爸爸都哪个样子了？你就是妈全部的希望啊，婉儿，把手得做了。秀文，你看，妈妈是不是爱你的？嗯，走了，妈妈有多着急？你能想到吗？以后再也不许这样了，好不好？ 你答应老师，也答应妈妈了，好吗？
3: 嗯。
5: 以后遇到任何事情，不可以伤害自己，更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嗯。

0: 对不起，我跟他们追爆你俩作死，我太着急了，我就想把事情闹大点儿，想害你们一起帮到我找娃儿。哎，我回去就跟他们说这个都是我自己的问题，跟你没得关系。
1: 没事，孩子能找回来就行了，是不是？你看这不是好好的吗？出了事可怎么办啊？这田新文不仅是你的孩子。 这也是我的孩子，我们这些当父母的要对孩子多一些关心。哎，平时啊，不只是不能在行为上伤害孩子，那语言上也不行，要让他知道你是爱他的呀。
0: 晓得了，晓得了，谢谢严老师，谢谢严老师。
1: 这个送给你。 以后再想对孩子发脾气，自己看一看，是不是？嗯，好了，回去吧。

0: 来来来，
1: 不是，今天什么日子啊？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快坐，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啊，快坐吧。
0: 谢谢啊。
1: 我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那你先说。
0: 田心能回来了，真的啊。你的好消息呢，弄得这么隆重。
1: 梁玉姿被警方抓到了，那确实值得喝一杯。这么说，我们就不用倾家荡产了呗。好消息是，他把学校资产都清算了。 能赔付的都已经赔付了，但是还差一点。坏消息是我把之前作为合伙人的利润都拿出来了，总算是赔清了。挺好的，从哪里来的，还回到哪里去。我总觉得挺对不起您的。我之前说过，想让你过上安稳的生活，但是我没做到。
0: 哪有？
1: 你先听我说完。不过我确实觉得啊，我之前研发的科学课还是有意义的，而且学生们确实都很喜欢。现在很多学校不都开展了课外延时服务吗？我在想，能不能把我的课程带到那些学校里面？虽然收入是低了点儿，但是至少安心啊。
0: 很好啊。
1: 而且，我一直觉得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
0: 所以我就想，一边上科学课，一边继续深造。咱们想到一起去了。经过这一次田清文的事件，我发现我们学校的孩子最缺的就是心理上的引导，所以我也打算考研去学个心理学。好啊。
1: 那我们一起努力，
0: 共同进步。不念过往，不计将来。
1: 我还有一个请求可以说吗？说啊，
0: 帮我补补英语呗。当然可以了。
1: 哎，那从今天往后开始，你得管我叫师傅。
0: 行嘞，师傅。
1: 乖徒儿。

0: 哎呀，等这波招聘结束，又到了新生开学的日子了。这一眨眼，我都返聘几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呀。
1: 是哦，一眨我们建校七年了。我的青春哦。
2: 青什么春啊，你们俩都不见老的。
0: 青春常在。
3: 阿翔，面试者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咱们开始。
2: 好。
4: 哎，各位，我们面试马上开始啊，我们按照序号一个一个进，好吧。

陆敏，安校长，各位老师好，我叫陆敏，我又重新考了教师的编制，我觉得我还是更适合教村里来的娃娃。

0: 老师，诗雨，
1: 安老师好，
0: 本科毕业了吧？是啊，马上要进入硕士阶段了。哎，安老师，我刚好还有个事情要跟您分享，
1: 你说啊。
0: 嗯，我呢被选为了优秀毕业生代表，要在毕业典礼上发言。
1: 老师为你感到骄傲。
0: 安老师，当年您帮我守着的那个秘密。 我打算公开了，诗雨。
1: 安老师，
0: 曾经的贫苦和不堪呢，确实是我不可告人的秘密。但是现在，它是我战胜所有困难的利剑，更是财富。诗雨，
1: 长大了。
0: 哎，安老师。
1: 我还听说了您的一个好消息啊！
0: 我有什么好消息啊？
1: 您被评选为了省级优秀教师，还能去省教育厅接受表彰和发言呢。
0: 诗雨，你现在都这么优秀了，那老师也得跟你共同
1: 进步，对不对？
0: 是我的安老师，等我硕士毕业，再给您捧个优秀毕业生回来。
1: 好，一言为定。
0: 再见。

0: 以上就是我的故事。谢谢大家倾听我的分享。我很感谢那些一路陪伴着我走过来的老师们，是他们教会了我爱和勇气。我很感谢我教过的每一位学生，很多时候是他们推着我前进、成长。 我们更像是同行者。曾经的我，以为自己是大海上一叶飘零的孤舟，没有同伴，也没有方向。后来我才知道，老师们就是那连成一片的大海，一直在托举着我，照顾着我。 曾经，我以为我的使命是守着乡村中学，让学生们一个一个孵出壳，送他们走出大山。后来我发现，像流水渡轻舟一样，学生们在往前走，我也在往前走。我曾经问过我的老师，是否热爱他的事业？他告诉我。
1: 我对他不只是爱，还有敬畏。因为教育事业是要将每一个生命个体渡向人生理想彼岸的伟大工程。教育就是这样一门。

0: 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我是戴伟，来自英国，1996年来北京化工大学任教。我从没想过，因为化学实验，我竟然在中国成为所谓网红。我更没想过，我与中国的奇妙化学反应，其实早在80多年之前，因为一个人悄然发生。他叫乔治·赫克，我的牛津大学校友。我来到中国，给偏远山区的孩子们上化学实验课，正是受到他的影响。在我看来，赫克就像刚刚大上亚高实验中的一个催化剂，可以叫它一个 human catalyst， 人类催化剂。它总能够给人以激发、推动变革或者加速进程。关于乔治·赫克，今年很多人或许并不熟悉，但中国人民对他的纪念从来未停止，历史也不会忘记他。
1: 1938年3月，23岁的乔治·赫克来到中国，成为多家外国媒体特约记者。他以笔为剑，写下 "I see a new China"， 我看到了一个新的中国，向世界传递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从中国抗战的报道者到战时中国的建设者，在中国，赫克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0: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乔治·赫克诞辰110周年和去世80周年。在这个特别日子里，我想讲一讲我这位校友的故事，讲一讲烽火岁月他所看到的 New China。
2: What I wanted was to live among the people themselves, to see what the war was doing to their daily lives.
0: 1938年6月，赫克实现了他的西北之旅，来到延安。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这样描述
2: ：Here I am in the heart of Red China. Everything is subjected to the one end of anti-Japanism, of which movement it is undoubtedly the dynamic center of the whole country.The former Red Academy is now called the Anti-Japanese Academy. A certain brand of very cheap cigarettes, locally made, is called Anti-Japanese cigarettes. Art and drama have the same motif.
0: 赫克抵达延安的第一天，就感受到当地的热闹。最热闹就是篮球比赛，场下茶水铺的主人不仅免费请他喝茶，还从一开始叫他朋友，升级称他为同志。
2: It is amazing the number of students and young people of all classes from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as well as from Singapore, Manila, New Zealand, and Hawaii, who are attracted here.
0: 赫克曾问他们来延安的初衷是什么？这些人的回答很简单：向往这个处处充满革命友情、自由平等的圣地。我常常在想，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力量才能造就如此殷人的圣地？直到我在赫克的传记中看到这一句话
2: The past record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proved that, left to themselves,They were the most patriotic, self-sacrificing, and democratic force in China. Their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had been, for years, the secret admiration of youth all over the country.
0: 赫克再一次深刻感受到这种勇气和决心，是在9个月以后，山西八路军总部驻地。1939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8周年大会，赫克就坐在朱德的旁边。

0: 四十的主的正率领八路军总部领导华北抗战。
1: 自1938年广州武汉沦陷到1943年7月，中国抗战进入僵持阶段，日军改变对正面战场的进攻策略，把主要兵力集中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此朱德有过明确论述，构成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敌人与解放区之间长期反复的最残酷的战争。在朱德建议下，何克前往陕西宝鸡去找路易·艾黎。朱德希望身为记者的何克前往那里写下他所看到的一切，告诉世界中国到底正在发生什么。
0: 说到路易·艾黎，也是我非常敬仰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1927年，他从新西兰来到中国，投入到支援中国抗战的洪流中。何克从延安回来后，在武汉首次见到路易·艾黎。艾黎告诉他，自己正在搞共和运动，共和组织的西北总部设在陕西宝鸡。那什么是共和呢？我想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回答的一个问题。

0: 哇，奴隶干、遗弃干，这个字很漂亮吧？但是我要承认，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帅气的美术老师要写的。所以你能看出来，这个实验不是我一个人完成了，我们两个人要合作。奴隶干、遗弃干就是我们共和的理念。
1: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各主要沿海城市先后被日军占领，抗日根据地及大后方的工业品十分短缺。为了支援抗日战争，保证军用及民用工业品的供给，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与中国的一些进步人士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成立，简称工合。据统计，全民族抗日战争期间，各地工合为八路军、新四军供应军毯100多万条。对于工合，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对我们的斗争贡献之大将是不可估量的。1941年，在工合国际资金支持下，路易·艾黎创办新型的职业技工培训场所培黎学校。培黎即为中国黎明而培训人才之意。
0: 1941年底，贺克来到陕西双石浦培黎学校，这里情况并不怎么样，有3间简陋的房子，还有12个长满虱子和蜘蛛的小男孩。很多人跟他说，为什么要管这种的地方，算了吧。曾经贺克也陷入自我怀疑之中，我为何不在自己的祖国投身战斗，在北非、在所罗门群岛、在东和亚非欧三加州的熊熊战火正在燃烧，双石浦和共和与这些战场有什么关系呢？可赫克最终还是留下来，在此期间他还收养了4个革命同志的后代。为什么留下来？今天我的同事朋友也经常问我这样的问题，我想答案就是2个字：理想。80多年前，赫克在西北看到了新的中国诞生的理想之地，看到了中国人民惊人的创造力，他愿意与中国人民在一起实现这样的理想。80多年后，他们期待的理想新中国已经实现，而我只想在这样的国度尽自己所能，为孩子们种下科学的种子。

0: 未来未来开出理想的话，Unity is strength， 团结就是力量。1943年在金沙矶编曲创作的歌曲，艾莉和赫克肯定唱过，我也会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我唱的不好，但是赫克肯定比我唱的好，因为他非常喜欢音乐，他去了很多地方，学到了当地的民歌。在佩里学校教给孩子们唱，他也给他们讲很多英文的歌曲，而且佩里的小哥赫克创造的。佩里学校的教育有重视理论学习，也是重视实践。佩里学校的校训就是手脑并用，创造分析。艾莉自己说，如果学生把手和脑这两个重要的技能结合在一起，能得到更好的成绩，可以让一加一大于二。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给共和国籍北京佩里学院的回信中就特别强调，北京佩里职业学院以手脑并用、创造分析为校训，欣喜国家艰苦奋斗、传承发扬老校长艾里和赫克倡导的职业教育思想，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精心培养了大批人才。在赫克这种人类催化剂的管理和努力下，学校很快就名声大噪。尽管学校蒸蒸日上，但面临日军袭击的威胁，艾莉和赫克决定举校搬迁。
1: 把那个骡子拉上，快点！
0: 1944年11月，赫克带领60名学生，背着行装，冒着严寒，最终落脚甘肃山丹。这个前者的故事后来被拍成为电影《黄蛇的孩子》，黄蛇就是双蛇铺的谐音。1945年2月，建校工作全部结束了，这次有了山丹佩里学校。不幸的是，仅仅5个月后，赫克因破伤风未能及时治疗，不幸病逝，年仅30岁，也没能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举行的欢迎晚宴上，提到了二战期间中英两国人民的相互支持，秀起一共的2个动人故事，一个是里斯本晚号的故事，一个就是乔治赫克投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故事。习主席动情地说，中英两国人民在战火中结下的情谊永不褪色，成为两国关系的宝贵财富。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各国要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我们更应发扬努力干、一起干的共和精神，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一如这个奇妙的化学反应实验，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去是一个更加美妙的 New World。
2: Il est une chose qui s'élève plus haut que les reliefs. C'est la personne qui les franchit. Entre les contreforts des reliefs chinois et le sillage insaisissable des nues, des milliers de soldats des forces aériennes chinoises et américaines ont établi, sur le toit du monde, une série de couloirs aériens. Ces scènes historiques, dont nous célébrons le 80e anniversaire, nous invitent à considérer de nouveau ces hommes, ces femmes, qui ont donné leur vie, bravant les affres de la guerre dans des conditions souvent extrêmes.

0: 我把中国当成第二祖国，把中国人当成我的人民，在这里有我全部的财富，全部最宝贵的情感。如果说中国西南的天空中飞行员们的搏杀拼命是一出群英会，那么我想每当提起华北大地上那辆70岁的单车，用孤勇者来形容贝西叶再合适不过。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访法期间特别提到，我们不会忘记无数法国友人为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中有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西叶。2024年，当中法建交走过一个甲子，贝西叶的半身铜像被树立在修葺一新已成为中法文化交流基地的贝家花园。他的儿子让·路易·贝西叶先生也是一位艺术精湛的医生，他的中文名字是贝石涛，源于他母亲最钟爱的中国山水画作巨匠。北京西山，历史的回响依旧深沉。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这纯野生的，还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3: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5: DHA EPA 的含量，
6: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7: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8: 很好喝。
9: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0: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1: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2: 上菜啦。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光影使者王宇。大众电影百花奖是真正属于观众的电影荣誉，每一座奖杯，每一次掌声，都源自影迷朋友们最纯粹的喜爱与认可，也凝聚着中国电影薪火相传的热忱与坚守。百花燕归，万象精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拉开帷幕，8月1号起还有特别筹备的展映活动，届时将为大家带来多部优秀电影佳作，期待与影迷朋友们一起见证光影魅力时刻。诚挚邀请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共同相约北京打卡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解锁独家观影片单，共赴全民光影盛会，见证中国电影百花盛放的璀璨时刻。百花燕归，万象精华。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式将在北京举行，期待在这一场电影盛会中的相遇。
14: 天气太热了，早点回家吧。
15: 我要爆开了，
16: 做好防晒降温，谨防高温疾病来袭。关注身体信号，合理安排户外时间。
17: 快补水降温，
16: 保障温泉生产，遵守高温作业规定。高温天气下，工作和运动都要合理安排，做好防晒防暑，确保健康安全。
18: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9: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20: 我建议从21点开始查，
21: 弟子有多大吧。
22: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23: 咱接着看。
24: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25: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寻踪。

北京时间中午。

0: 2023年10月1日，67岁的王女士和女儿带着自家的小比熊犬来到了北京市朝阳区某宠物乐园玩耍，支付了200多元的门票。在乐园内分为大狗区域和小狗区域，按照宠物乐园的规定，在乐园内宠物不用拴绳自由奔跑。李先生家的拉布拉多犬趁小狗区域的门开了钻了进去。
1: 不是误闯，是我们家的狗啊在那玩儿，就是他自己肯定跑嘛，跑到那儿以后正好赶上他没关门，那门有缝儿他能进去，要是如果说我们家的狗是自己跳进去的，这又另当不论。
2: 这时候呢，正逢王某走到这个栅栏门附近，然后他发现有大狗进入，他怕自己的小狗被咬，于是就把他的这个小狗高高的给举起来，这时候并且同时就是不停的呼喊，
3: 快点的，快点的，快点的，快点的，快点的，快点的，快点的，
2: 说在外边的呢，有确实有一个管理员，但是管理员是处在一个背对小狗活动区的这么一个座位上，低头在玩手机。这时候听到呼喊以后，这个管理员就往小狗活动区里来，这个起身去想帮助，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候这个拉布拉多犬呀，就不停地扑向王某，然后王某就摔倒在地了。
3: 别拉布拉多。
2: 然后这个李某，这个也就是拉布拉多犬的主人，就跑了过来，把他的这个狗控制住，并且给他带上牵引绳。
0: 事发后，王女士十分疼痛，在李先生一家的陪同下，王女士被紧急送到了医院，经诊断为腰部压缩性骨折，经司法鉴定，她的伤构成了十级伤残。
1: 我对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也很内疚，为什么？毕竟伤了人了嘛。咱们不管是谁的错，咱们先采取救治的方法，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什么？就民法典为什么规定这个？就是你谁的错就是谁的错，对不对？
4: 责任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应该是有的，对吧？你原方他有原方的责任，那么既然你设定了这个入园协议，从你这块你就要遵守，老人、小孩、孕妇都不可以进入。我们用肉眼正常人，就是说他可以看不出来他到底是不是老人。
0: 对于王女士的伤害如何赔偿，三方多次协商无果，王女士将宠物乐园股东拉布拉多犬的饲养人李先生告上了法院。
5: 诉讼请求主要就是当时发生的医药费，还有这种各种的误工费、护理费、比如交通费、营养费，以及那个伤残赔偿金。
2: 他告的一共有三个主体。第一，他认为这个李某作为宠物的饲养者，你没有管好自己的狗，你是有过错的。另外，认为宠物乐园，那么你在这个期间安全保障责任是没有尽到的，让这个狗随便就跑到了小狗活动区。另外呢，他把宠物乐园的一人股东，也就是梁某也起诉到法院，认为梁某作为宠物乐园的一人股东，不能证明自己的财产独立于这个宠物乐园，所以认为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梁某也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0: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过错责任应当由谁承担，二是本案的法律适用问题。
2: 最后认定是按照这个动物饲养者责任纠纷的处理原则，那么既然是动物侵权，相应的责任应当由动物饲养者来承担，所以就是李某来承担一个民事赔偿责任。判决这个李某赔偿王某各项经济损失20万2000余元。那么对于这个宠物乐园，他认为宠物乐园的安保义务尽得不够，所以呢，判决宠物乐园在李某承担责任中的50%范围内承担一个补充赔偿责任。如果这个李某给不上这个钱，实际上是由这个宠物乐园和梁某在这个50%，也就是10万块钱范围内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0: 一审法院判决后，拉布拉多犬的饲养人李先生一家不服。

0: 无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1: 上诉人李烨认为该判决存在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一审判决是认定事实的错误。第一项，上诉人在该事件中不存在任何违反管理规定的行为，也不存在任何造成该次事故的故意和过失。李烨购票进入娱乐园，院方并未予以指使或者要求李烨为其宠物佩戴牵引绳，应当视为乐园认可李烨的行为符合乐园区域内的相关管理规定和双方的合同约定。第二，被上诉人在该次事件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过失。首先，王女士67岁的老人，属于入园协议中应当谢绝入内的人员。其次，王女儿在离开独立区域时并未随手锁门，因此导致李烨的宠物进入了该区域。由此可以看出，王秀琴及其女儿故意和严重过失违反入园协议，直接造成了此次事件的发生。三，关于民法典1198条的适用，本案中乐园方既是公园的管理方，宠物入园条件的制定者，也是公园内部宠物暂时管理方，因此其不应仅作为公园的管理方承担保障安全责任义务。
2: 入园是买的这个园票，而且是经过管理员认可的，是合法和程序性进入的。第二个，王秀琴进入乐园之后没有关门，也不是属于故意的责任。管理员对关闭的门没有尽到提示义务。
3: 公司以及两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处理结果正确，二审法院应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第一，上诉人李烨作为动物饲养人，应承担全部侵权责任。拟明公司无过错，且已尽安全保障义务，李烨的动物管理责任不可转移。
0: 法官告诉记者，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明确规定，禁止在公共场所不牵绳遛犬。宠物乐园属于公共场所的范畴。
4: 李某作为这个犬只的管理者和饲养者，盲目的去信赖宠物乐园制定的这个内部规定，然后进入园区之后放养他的这个拉布拉多在自由活动区自己玩耍，这个他的拉布拉多处于一个不受约束的状态，这是事故发生的一个原因。宠物乐园它作为一个这个宠物经营场所，自己制定了一个规则，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这个限度啊，存在着重大的过错。另外，从当时发生的这个事故的情形来看，宠物乐园的工作人员始终没有起到一个监管作用。有一名工作人员坐在椅子上低头玩手机，大狗跑到小狗区的这个门口，他也没有发现。所以从安全保证责任这方面来说，宠物乐园也是有缺失的。
0: 那么67岁的王女士一家对此次事故的发生是否有责任呢？
4: 咱们这个民法典第1246条规定，饲养这个大型犬这种宠物，你没有加约束措施，最后致他人损害的，只有在被侵权人存在故意的情况下才要承担民事责任。经过审查呀，我们认为王某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王某是一个67岁的老人，当时买票的时候是他女儿买票进入的。对于这个能不能进入乐园，其实应当由乐园方来审查。乐园在这个让人员进场的时候并没有查验王某的身份证件啊，这一点上其实这个王某自己的问题如果说有也是很轻微的。
0: 二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一审判决存在不当之处，撤销了一审判决。
4: 判决这个宠物乐园承担70%的赔偿责任，赔偿王某各项经济损失14万余元，李某承担30%的赔偿责任，赔偿王某各项经济损失是6万余元。那么作为这个宠物乐园还要在李某承担这个30%的责任范围。

0: 内再承担其中50%的这个补充责任，数额是这个30,000元。啊，是这么一个赔偿责任。另外，梁某作为这个宠物乐园的一人股东，需要对宠物乐园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再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1: 法官告诉记者，伴随萌宠经济持续升温，宠物乐园、宠物繁育、宠物医疗、寄养殡葬等新业态快速扩张，但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建设相对滞后，产业发展与治理规范存在脱节，衍生多重治理难题。现行依据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开展治理。2026年，北京市养犬管理条例草案正在审议，拟废旧立新。
0: 我的建议就是说，宠物经济发达以后，现行的法律法规没跟上的情况下，作为经营者还是要遵守现行的一些规定，所有的经营应当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啊，严重了还有可能会有行政责任或其他责任。这个作为动物饲养者，擦亮双眼，然后不能轻信这个经营者的一面之词，然后超越法律法规的这个规定，管理责任缺失导致他人损害，也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啊，这一点要提示各位的这个宠物饲养者。
2: 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儿，可是，在房山区长沟镇，却有一支队伍专治家务事儿。他们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作叫“大了”。过去呢，他们是红白喜事儿的接待者；如今呢，他们是基层矛盾调解的主力军。今天我们《法治进行时》栏目就记录了大了葛军的一天。
3: 哎，来叔，这怎么这么闲的呀？
4: 求你们点办点事
3: 啊！来，坐坐坐坐坐。
4: 我们这个那什么门口啊，这因为修路啊，这没修好，这就好多的积水。
3: 多大面积啊？
4: 得够那什么3-4公分。
3: 3-4公分，比较深的磨脚面了。
4: 对，
3: 出行不方便了，是吧？
4: 不方便。
5: 村民有事儿找大了来解决，从红白喜事的总指挥到乡村治理的贴心人。大了这个词在长沟镇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今年60多岁的葛军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代表。
3: 这个大了啊，是我们农村啊一个俗称。咱们这种农村呢、啊，谁家有红白喜事啊，事主家呢，请你就是说把他一切吃喝各种礼节都要给撑起来，就是说整个把这摊事儿你得给聊起来，这叫大了。
5: 葛军在村里干了30多年调解工作，服务着全村430多户人家。一位村民在翻建房屋时，因滴水问题与邻居产生了矛盾，双方争执不下。
6: 现在他垒完墙，实际上他一共就留了40嘛，我们这边够，他那边不够，就是约定俗成的嘛。以前老辈子也没有书面的什么证据证明之类的，我跟老房主说说，他也知道。我这边留了30。
3: 来，你们两家前些日子不是咱们出现点这小矛盾吗？这个村委会也比较重视，为了咱们的和睦相处，咱们一点小小的矛盾，咱们也不要说再让他把它再什么了，是不是？咱们今天啊，把这个呢，咱们就落实了。
5: 在长沟镇，大大小小的矛盾很多都是靠着这份乡情和信任化解的。
3: 你这个是盖房的，也拿出一个高姿态。你看，都在调解好几次了，就是这个胡同里头啊，咱们把它。抹得光乎的，去个敬几个寿人，是吧？这里边是它比较窄了，是不是？哎，把它弄了，完了以后呢，水能排着顺利的排出来，
6: 顺利排出来。
3: 哎，完了以后呢，这边呢，让它给抹点八字。
5: 一面是乡邻情分，一面是各自实际困难。葛军没有简单的和稀泥，而是把两边的诉求都摆到了桌面上，最终让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
6: 就算是基本满意，最起码它里边是干净的，这水能顺利流出了嘛，省着以后这个墙啊，这个房也出现什么问题也是个事儿了。
7: 远亲不如近邻嘛，是吧？既然都大家一块住着，是吧？将来有什么事儿都互相吱一声，来互相帮助，那多好。
5: 在葛军看来，调解工作没什么高深技巧，在农村不能只讲生硬的法条，更要兼顾乡土民情，把情理法融合在一起。
3: 调解农村矛盾，就是说白了，就是一情分，乡亲之间必须有一份情分。哎，到那儿说会说话，哎，就都给点面儿，把这事儿不触犯法律的情况下，就过去就得了，不是那么好调的。
5: 30多年来，葛军调解的矛盾不计其数，有矛盾就有不理解，而他却始终。

0: 仍坚持以和为贵的初心。
1: 别往心里去吧，你要听这个你就别干了，什么都甭干，就这么点事，为这个村民服务，保一方平安，咱们多卖点力气，怕什么？
0: 2026年6月，北京市房山区召开推进会，长沟镇将各村分散的调解能人统筹起来，从单打独斗到协同作战，将大了们统一纳入综治中心平台。
2: 2025年以来，依托综治中心调解平台，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438件，涉案金额2.65亿元，调解成功率达95.4%。
0: 葛军在村里干了大半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把这份管闲事的本事传承下去。
1: 我这个呢年龄也大了，村委会呢党支部呢也对我们的工作也比较认可，完了以后呢我把他们新人带起来，把咱们村呢各方矛盾呢减少，越压缩越好，没有还好呢，是吧？
3: 能够跟这个大脸师傅去学学这个民调，咱们就怎么去沟通，怎么去调解，然后我要学会然后服务咱们全村的人民。
4: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我之前用自己的身份证在向申请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交给他人使用，对方承诺只是让我挂名，后来对方售卖假冒商品，我成了被告要赔钱，请问我需要赔偿吗？
6: 张先生不能因仅挂名而免责，需要对外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依据《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营业执照。在法律上，个体工商户的登记具有公示公信效力。出借人张先生虽然没有实际经营，但其作为登记的法律主体，为他人的侵权行为提供了主体便利，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与实际经营者作为共同诉讼人，对外承担赔偿责任。内部只挂名不负责的约定因违法而无效，无法对抗外部的商标权利人。
4: 关注吴先生根据公司安排陪同客户就餐期间呢，因为接听工作电话下楼梯的时候不慎摔倒受伤，因为医院检测出吴先生当时呢属于醉酒状态，所以呢人社局认定他的受伤不能认定为工伤。吴先生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算不算工伤呢？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6: 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的结论具有法律依据。依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虽然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但是因醉酒导致伤亡的不得认定为工伤。在商务应酬等履职延伸场景中，如果经医疗机构检测确实属于醉酒状态，并且有证据能证明醉酒与受伤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法律上一律排除其工伤认定资格。因此吴先生无法以工作安排接听电话为由突破该法律规定。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肺部长牙，脑子被啃十几个洞，都和它有关。
8: 这个罪魁祸首实际上在这个季节我们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接触，但可惜的是一般我们看不见。
7: 网红水果种类繁多，为何有些竟暗藏致命危机？
8: 肺里边的血浆渗出是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有的时候连报急诊都来不及。
7: 敬请关注8月8日、8月9日养生堂特别策划，潮热夏天警惕内外两道坎儿。

0: 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这个关节提前报废，等于开启死亡通道，
1: 出现致残，称之为不死的癌症。
0: 他轻易不叫疼，不喊累，
1: 一二期是没有症状的，
2: 没在意，也没瞧，又抖越疼了，完了照片就有点坏死。
0: 权威测试帮您及早发现骨死亡的危机。
3: 这某些动作除了是提示之外，是不是也是一些自测的小动作？
1: 可以监测这个关节到底有没有毛病。
0: 敬请关注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散。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关节的健康，怎么回事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这个关节呀，一旦提前报废，等于是开启了慢性的死亡通道。那您的这个关节它还好吗？有三道题。第一道题说的是，近半年您是否频繁出现过，比方说腰、臀部、大腿内侧、外侧，或者是腹股沟、膝盖等部位的肌肉或者是关节疼痛？回忆一下近半年的一个情况。我们给在场的每一位观众都发了一个模拟的小人儿，对不对？然后还有红色的点状的贴纸。如果这半年里面您发生过哪个部位的肌肉或者是关节疼痛，我们就把这个部位在小人的身上贴出来，哪儿疼咱们就贴哪儿。有没有在过去的半年当中完全没有任何部位有肌肉或者关节疼痛的，举一下手。只有三位叔叔阿姨，第一道题你们是安全的，而其他所有有贴纸的发生过肌肉或者关节疼痛的叔叔阿姨，我们都需要接着往后看。针对这些疼痛感呀，您是否已经确诊了相关的一些病症呢？比方说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炎等等。有明确诊断的话呢，我们暂时是绿灯，是安全的。而如果没有明确诊断的话，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第三道题。以下的情况您是否有一项或者是多项是中招的呢？一年内服用过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超重或者是肥胖，长期喝酒，标准是每天半斤白酒及以上，曾经发生过骨折，曾经前往过高原地区进行旅居。完了，我看有些阿姨的表情越来越严肃哈。做到第三个题的时候，可能答案是红灯，这关节可能确实提前报废了，也许正在通往慢性死亡的路上。所以现场观众当中，以上三个题我们做到最后，您的关节报警级别是红灯的，我们举一下手好吗？整场统计的结果应该是有三分之一的观众在这个关节的健康问题上有可能是红灯级别。尤其是我们场上的，大家可能观察到了，一位是陈阿姨，一位是舒叔叔，他们是这个关节问题的真患者和假患者。谁是真患者，谁是假患者，我们先听听他们二位是怎么说的好不好。陈阿姨，您先给我们讲讲您的经历。
2: 我是92年上班下大雪期间，在一个那个转盘滑倒了，摔骨折了。
3: 您今年多大岁数？
2: 74。
3: 40岁的时候发生过一次骨折。
2: 对。
3: 这个骨折严重吗？当时
2: 就是摔劈了。

0: 滴了打的穿钉，就待不到一个月呢，后来穿钉又脱落了，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把那穿钉拔了，又从那个别处取骨的脆骨塞在那个穿钉的眼儿里头了，一直他就没恢复好。
1: 哦，就没恢复好
0: 过。对，走道吧也有点疼，我就忍着，忍到一直忍到20年，疼得厉害了，根本就不扶着东西走不了道了，就上哪儿都不走道，都是骑的自行车。
1: 那下了自行车呢？
0: 下了自行车找台阶，有毛病这腿先蹬台阶下车。
1: 明白。您先记着陈阿姨的经历哈，我们再来听听舒叔叔您的经历。您是第三个问题当中的哪个？
2: 肥胖。
1: 哦，肥胖。
2: 超重。我这俩膝盖就疼，尤其是左边的膝盖。我也是骑电动车，撞着中间那护栏了。里边是公交车，外边有一个女的阿姨骑着自行车，我在中间，我躲不开了，一下撞着中间那护栏，就在前门这儿，前门西这儿，一下给我撞倒了。我就上医院照一片子，也没事儿。他说您这骨质还挺好啊，骨头也没裂，就是阴天下雨吧，反正他这反正受过伤吧，就是说酸痛，有时候赶着走道多了也疼。你瞧我家养小狗，每天还得遛狗，一天我走7000-8000，10000多步吧，有时候走走就我得歇会儿，
1: 就是疼到追不上小狗的程度。
2: 对，
1: 所以叔叔其实也是发生过一次外伤。
2: 对，
1: 只是这次外伤它没有导致非常明确的骨折。
2: 对，
1: 但是也是跟阿姨一样落了个病根，就是阴天下雨。
2: 对，
1: 或者是你在挑战他的时候多走点路，劳累了他就会自发性的疼痛。
2: 对，
1: 再加上叔叔体重说过去超重哈，
2: 对，
1: 今儿个看保守估计可能也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超重。所以两位叔叔阿姨的经历听下来，您觉得有可能陈阿姨是真患者，还是舒叔叔是真实的患者呢？而我们今天所说的一旦提前报废有可能通向慢性死亡的关节，它到底是哪儿呢？怎么做才能规避这个关节提前报废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上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掌声欢迎来自中日医院关节外科的高福强高主任。欢迎高主任。高主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您好。福林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林门。福林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高主任
3: 你好。
1: 我有点看不太懂了。说是这个骨关节外科的专家老师，结果给我们带的礼物是带了一筐莲蓬啊。
3: 是莲蓬。因为呢这个关节的外观形态呢就跟这个莲蓬长得有点类似啊。那这个关节一旦发生病变呢，它的发生的机制呢跟这个莲蓬也有一些类似之处。先在这儿给大家卖个关子，
1: 赶紧的摸一摸找一找啊。你看是你的胳膊肘啊，还是你的小臂，还是你的腿，还是你的脚腕，还是哪里，哪个关节有可能跟莲蓬是很像的？这个关节到底是哪儿？除了跟莲蓬像之外，主任您能不能通过比方说几个病例再给我们点提示？
3: 好，那这个病例呢都是发生在同一个关节。但是呢它表现的症状也不太一样。那病变的程度也不一样。首先第一位患者呢，他是长期的腰疼，伴有大腿前方还膝盖内侧的疼痛。在当地医院查了核磁，腰椎的核磁呢有腰椎间盘突出，但是轻度的。膝关节呢也拍了 X 光片，有轻度的骨质增生，那就给他对症处理。但治了好长时间，这个疼痛啊仍然没有缓解。到我的门诊的时候呢，已经出现了这个关节的明显的活动受限。那我给他仔细查体发现呢，根本不是腰的问题，那也不是膝盖的问题。后边我再给大家再叙述这是什么原因。
1: 第一个病例给到我们的提示是它的典型症状有腰膝疼痛，总是不好。而且您刚才仔细听的话，主任其实说过，就是他做过相应的检查，就是这个好发部位它不是腰也不是膝盖哈。所以我们可以接着往后听。
3: 第二个病例呢是下肢无力走不快。那这个病人呢也是同样一个中老年的一个女性患者，表现为呢大腿根部的疼痛，所以走路呢感觉没劲儿，也走不快。那当地医院呢给他查了 X 光片，他发现也没有

0: 出什么问题，考虑呢还是关节炎或者筋膜炎给予对症处理，久而久之也是这个关节出现了一个疼痛，活动明显受限，走路非常的费力啊，走不了多少步。后来来我的门诊，我给他拍了个片子，发现这个关节已经很严重了。
1: 下肢无力，走不快。其实刚才就是陈阿姨还有舒叔叔他们身上都有这个症状，就是走路受限，
0: 所以有一定的迷惑性。
1: 但其实是我们莲蓬一样的关节出了问题。我们再往后听还有哪些。
0: 第三个病例呢是这样的，某些动作很费劲啊，很费劲的原因呢是这个病人呢原来发生过这个部位的骨折啊，骨折之后呢可能是长好了啊，长好了呢他没有规律的复查，但久而久之出现轻度的疼痛，他以为就是个劳损造成的。
1: 对，
0: 但后来呢这个活动呢逐渐的受限啊，甚至穿袜子穿鞋都费劲了。那到门诊一检查，哎，也是发现了这个问题。
1: 这某些动作它除了是提示之外，是不是也是一些自测的小动作？
0: 可以的，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几组小测试，可以监测这个关节到底有没有毛病。
2: 这三组小动作是关节报废的前期预警，广告之后马上带您权威自测。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二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检，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主任，我们看到有3把高低错落的椅子，如果我怀疑我这个莲蓬一样的关节它有提前报废的风险的话，我们测试的动作需要怎么做？
0: 首先第一个动作呢叫四字实验啊，那么有请主持人先坐下，
1: 先考我哈，先看看我这关节好不好。
0: 翘了二腿，对，然后右侧的踝关节呢搭在这个左侧的膝盖上啊。
1: 来，现场的观众朋友跟我一起测起来，
0: 大家可以一块坐一下啊，就翘二腿，右侧的踝关节搭在左侧的膝盖上啊，左腿的膝盖上，咱们可以看到是不是特别像咱们阿拉伯数字4啊。搭上之后呢，我们给右侧的膝盖施加一定的压力，如果出现大腿根部有一定的疼痛 或者是压的难度很大啊，不能这么落下来，说明啊这次的关节有问题。

0: 你疼痛吗？
1: 我不疼痛，但是我觉得高主任压的他没有那么的用力，比方说我这个压下的幅度要达到什么程度。嗯
0: 一般呢像你自己摆到这个位置啊，嗯，一般我们说60度到70度以下基本上就没问题了啊。所以呢你看从角度上是比较达标的，
1: 明白，
0: 然后压的过程呢又没有疼痛啊，所以呢还是阴性的啊，祝贺你啊，没有问题。
1: 哎，我体会到要点了，赶紧的再换对侧再试一试。如果是大腿根疼的，有问题。
0: 对，或者后臀部。
1: 后臀部。啊，
0: 大腿根或者后臀部出现疼痛，就说明这个检查是阳性的。
1: 我们那个莲蓬一样的关节有可能就是有问题的。
0: 对的。
1: 现场有中招的，在心里默默的记下自己这个测试是有问题的。我们后面还有两个测试。
0: 好，第二个测试也非常简单，就是咱们生活当中啊，系鞋带。
1: 来，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我们来一起找一下自己鞋带的位置。别管您是真有鞋带还是没有鞋带，能不能找？哎，这个有要求，比方说我是必须这样，我还是可以这样。
0: 屈膝的动作。
1: 屈膝的动作。
0: 对对，
1: 屈膝，屈膝。
0: 屈膝的动作。
1: 屈膝的动作。
0: 屈膝屈髋的动作。
1: 或者是屈髋，是吧？屈膝屈髋，您的手能否够到我们的脚面？我个人理解。
0: 对对对。
1: 赶紧试试哈。别管是底下往上抬还是上面往下够，有没有够不着的？我今天穿着一脚蹬来的，就是因为我系不上鞋带，有这样的情况吗？
2: 我够不着。
3: 我够得着。
1: 哦，真有够不着的。我们邀请刚才这个中招的其中一位阿姨上来，来完成第三个动作，绿色衣服的阿姨吧，好吗？掌声欢迎您。
0: 咱们第三个小测试就是在不同的椅子上啊，从由高到矮的椅子上要坐下。那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比较常用这种高度的椅子啊，比较自如的这样坐起啊。那第二个呢相对要矮一点，哎，起啊，这就相对比较自如。那最后那个是特别矮的凳子，好，哎，这样比较自如的坐起，就证明这个关节没有大的问题。
1: 什么情况是没有那么自如的一个标准？我们可以先让阿姨测一测，咱们来观察一下。阿姨有请，咱们从高椅子开始哈。
0: 好，做得比较完美。
1: 完美，没问题。第二把。
0: 不着急啊，看一下。如果蹲的过程中比较困难，就是。
1: 阿姨刚才是发生了什么？
4: 腰紧。
1: 疼吗？
4: 不是很疼，
1: 就是紧，是不是？
4: 对。
1: 好多这个叔叔阿姨说，说我蹲不下坐不下。是不是这感觉？
0: 这种就是关节的活动受限，以及肌肉的这个力量可能受限有关系。
1: 明白。
0: 肌肉力量不足。
1: 我扶阿姨起来。你看阿姨起来的时候，她下意识的，她就是需要撑一下这个椅背。
0: 对，需要撑一下。
1: 如果是我这个中等高度的这个小椅子的起坐有问题的话，其实就不用再往下侧了，对不对？
0: 不用侧了。
1: 阿姨，您是只有腰紧吗？还有其他地方不是吗？
4: 刚才做那个四那个造型的时候，我这个右胯不行，就是臀部，就疼。
1: 疼。
4: 对。
1: 所以其实是三个动作，有两个动作阿姨的完成度都有问题。
0: 都有问题。说明有可能是与这个大的关节有关系。
1: 有可能那个莲蓬一样的关节，阿姨身上的这个莲蓬开始有报警的风险了。高主任，我想问一下，比方说第三个这个高低凳子的测试的话，在家里我想测的话，是多高的凳子如果我坐起有问题就是报警信号？
0: 我们一般是这样，第一个凳子呢坐下之后呢，这个小腿和大腿之间是个90度，这是最人坐姿啊最标准的一个姿势啊。然后呢在三等分成一定梯度啊，你比如我现在是90度，那么到60度30度，这个意思。
1: 90度如果有问题，这不用说，这肯定有问题。但如果90度像阿姨一样90度是可以的。但是再矮一点，像我们这个椅子，
0: 到60度，
1: 对，
0: 到30度，分别代表了这个关节不同的活动度。如果你在某个角度不能自由的坐起的话，就说明这个关节在这个角度出现了问题。
1: 那在家里面这个蹲起测试我们可以测起来了，只要您的这个蹲起它不是特别的自如的话，其实就意味着您的这个莲蓬一样的关节它有报废的风险，或者是报废的程度现在在不

0: 一样的级别上。阿姨，感谢您的参与啊！您记得线下就医就诊，去做相应的检查，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阿姨。
1: 谢谢，
0: 谢谢，咱们先去休息一下。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没有记清楚刚才我们莲蓬一样的关节受限的三个测试动作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因为现场中招的人还是非常多的。主任场中请。好多人开场的三个问题是放过自己的，但是三个动作测完发现自己确实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莲蓬一样的关节它到底是哪儿呢？我们场上的舒叔叔和陈阿姨，谁是那位真实的患者呀？咱们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2: 我是
0: 我相信其实大家都猜出来了，真实的患者是陈阿姨。当时是下大雪骑自行车摔倒了。
2: 对。
0: 摔到哪儿了？
2: 摔的左胯。嗯，左胯完了以后就是动弹不了了，我往前又走一步，整个拿着摔劈的那个茬子，那茬给杵上来了，我要不走一步可能没事儿。92年摔的，一点点发现越走越疼了，完了照片就一点坏死了。
0: 几年以后是吧？
2: 对，几年以后敷点药，是贴膏药的，我就没在意，也没瞧。等后来13年得的那个急性心肌梗，在顺义中医医院给我转到那个中日，整个都得检查不一遍不吗？后来照片了，高主任就上我那病房去看我那片子去了。又说你这个够厉害的了，骨头已经全坏没了，不做手术不行了。后来就跟高主任就约好了，15年开始做这手术。
0: 忍了20年的一个腿疼，
3: 对，
0: 然后高主任等于是在我们心内科的病房捡了一个患者。
3: 我应该是去会诊见到了陈阿姨。
2: 对，
3: 所以陈阿姨那时候呢，髋关节活动受限，疼痛比较明显，有时候走道也费劲，所以呢我看了片子之后呢，发现他就是比较典型的骨头坏死。那骨头坏死又叫骨头缺血性坏死，他应该与那次他髋部外伤有关系啊，伤了之后引起的髋部骨折，打了钉子之后虽然骨折长上了，但是由于血运的中断出现了坏死，最后骨头塌陷了，激发了骨关节炎，所以比较痛苦。所以那时候就是等他心脏恢复好了之后呢，就转到了我们病房。后来呢就给他做了一个全髋关节置换的手术，现在恢复都挺好的，已经10多年了，
2: 跟自己的一样，什么感觉都没有。所以说我特别佩服高主任这个手艺。
0: 一次意外的骨折，然后忍了20年的疼痛，到发现了不死的癌症，作祟的就是莲蓬一样的关节是什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3: 就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关节的轴承，就是髋关节。它一旦出现问题，会影响到整个身体的承重，急性损伤就会出现骨颈骨折，那也被誉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带来的一些一系列的并发症，你可能会影响人的寿命。如果是慢性损伤的话，就骨头坏死，影响它的行走站立等基本的功能，会出现致残，称之为不死的癌症，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呢，整个股骨头的血运呢相对比较单一，供应股骨头的这个血运呢主要是来自于颧骨内侧动脉。那这个动脉呢，就像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
0: 对，
3: 是人体的一个中脉动脉，它侧支和交通支比较少。如果这个动脉由于髋部外伤或者骨折导致的血管的中断断裂了，或者是由于血管内皮的损伤形成小的栓子阻塞了这个血管，那也会引起骨头缺血，然后导致骨头坏死。所以这是血运相对比较单一。第三个呢，那这个位置呢它的症状相对比较隐匿像骨头坏死早期的话，1、2期是没有症状的或者轻微的疼痛，到3期了 骨头内不稳啊，出现骨头塌陷呀、啊，

0: 才出现这个很明显的这个疼痛，不可逆性的这个骨质的破坏损伤。那到四期呢，就是出现了骨关节炎期啊，可能会致残了，会影响活动啊，影响生活，导致后只能做关节置换了。
1: 所以其实这个我们的髋关节就类似于我们的莲蓬一样，有一种急性的损伤骨折，它导致的就是一个瞬间的破坏发生了。
0: 对，
1: 有可能就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那就是人长寿路上的最后一次骨折了。这个知识我们很多观众都是有的，但是即便是慢性的，我们说它也像莲蓬一样，它虽然很重要，承受那么大的压力，但是为它输血和营养的只有这个根茎这一条路。而慢性的股骨头坏死就是这个血运往上输送的这个道路，我们的根茎一旦出现了问题，那这个莲蓬会变成什么样的。养正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我们的根茎一旦出现了问题，那这个莲蓬会变成什么样的，它就不会像现在一样饱满了。我们的骨细胞，我们的很多的莲子也许也是一个萎缩的、萎靡不振的、脱落的、变形的、减少的这么一个状态，它也不再能够行使自己承重的使命了。这个我们看明白了，但是可能很多观众就在想，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阿姨这个症状她能一忍忍二十年，或者是好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髋关节已然报废了。这个过程它是怎么发生的，症状怎么会那么隐匿？
0: 可以看到，这就是咱们正常的髋关节。那出问题的呢，就是这个部位是股骨头。那股骨头人一看涂成了红色，证明呢它的血运是比较丰富的，没有发生缺血性骨坏死啊。但是呢它的血运主要是经过股骨茎这个位置送过来的，所以像陈阿姨当时应该是发生了股骨茎骨折啊，骨折之后呢它的血供发生了中断，那中断呢它影响了股骨头的血运。像第一期呢仅仅表现为股骨头的缺血，但没有发生股骨头的这个形态上的改变，它仅仅在核磁上可能能看到骨头坏死，但是呢在 X 线片上看不出来，所以有时候一张 X 光片不能排除有没有骨头坏死。
1: 实际患者会有感觉吗？
0: 他是没有感觉的，只有出现骨小梁的断裂或者骨头塌陷，那刺激了骨膜上的神经，它会出现疼痛。
1: 明白，这时候是不疼的。
0: 这时候不疼的，
1: 隐匿发生，再往后走。
0: 好，到二期的时候呢，它就 X 线就能拍到了。它为什么呢？像这是坏死，周边就出现了硬化带。那硬化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机体要修复这个坏死区，所以骨细胞呢就跟工兵一样的去在坏死灶周围啊去堆积啊去修复，但是苦在没有血管。血运供过去，所以只能在缺血区的周围形成了一圈的跟城墙一样的比较硬的一个结构啊，这就是成骨修复。但是呢刚才讲到它因为没有血运断了，所以这些骨细胞过不去，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个 X 线片上就能看到硬化带，有一圈的硬化带。所以这时候 X 线是能看到的。
1: 所以刚才这个的话是供血不好，但是再往后发展其实它就是有缺血状态了，是吧？那这个时候人有反应吗？
0: 这时候也没有反应，因为还是处于一个修复期，它没有发生股骨头内不稳、骨小梁断裂或者软骨下骨的塌陷，
1: 它还是就是
0: 没有刺激到神经，
1: 它还是默默发生的一个状态。
0: 默默发生，
1: 但是还会往后走。
0: 等到第三期呢，随着行走或者负重啊，这股骨头的支撑能力就不行了，率先出来的就是股骨头内骨小梁的断裂啊。我刚才讲到了，就像房梁一样，先出现这房梁的断裂，但整个房顶是完整的，所以整个股骨头啊，它那个外形有可能完整，但是呢，启动了股骨头内的这个塌陷啊，不稳，所以呢，缓慢的就出现了，慢慢的出现了股骨头的塌陷。啊，这时候就会出现明显的疼痛，或者是搬重物，或者是剧烈运动突然的发生了剧痛，这就证明可能是软骨下骨或者骨小梁断裂了。
1: 那阿姨从1995年的时候发现疼痛，其实就已经走到这个阶段了吗？
0: 对对，所以陈阿姨也是比较能忍的，比较坚强。
1: 有时候能忍不是一件好

0: 婶儿阿姨，因为这个塌陷它是非常危险的哈。
1: 嗯，
0: 我们再往后看。
1: 好，这个呢就已经到四期了。四期呢，由于股头已经塌陷了，整个股头它不圆了，不圆了之后呢，随着你的负重行走，塌陷的股头就跟髋臼就产生磨损，就形成了骨关节炎，关节间隙就变窄了，出现明显的疼痛，同时也激发了骨质增生。这时候疼痛是一方面，还有比较明显的活动受限，行走困难，出现跛行，这时候往往就需要扶拐或者助行器了。
0: 我就想到刚才包括我们现场在做测试的时候，有一些我们的观众他们发现了问题，但是他们疼痛的点位都不在日常所说的我们的髋关节的这个位置上，都是什么腿疼啊，腰疼啊，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哪儿疼哪儿坏了？高主任，咱们到后侧为大家详解一下。
1: 就像咱们刚开场说的，这是一个比较具有迷惑性的一个疼痛啊。首先呢，咱们日常生活啊当中，这个老百姓提到了髋关节疼啊，误认为咱们胯兜的部位啊，就是这个髋关节外侧，实际上这个位置与髋关节没关系啊。这个位置的疼痛呢，是大转子滑囊炎或者是大转子疼痛综合征。基本上我们认为的胯疼呢，是这个部位啊，腹股沟的中点和深房。那为什么呢？有些病人会表现为膝关节疼，或者大腿疼，甚至后臀部疼，或者是腰疼，有可能是与神经分布或者重叠支配有关系。
0: 为什么髋关节出了问题会引起其他部位的疼痛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背后的原因。
1: 好，首先我刚才讲到第一个病例呢，就是因为炎症刺激了髋关节前方的闭孔神经，那这个闭孔神经呢就往下走啊，它会延伸到大腿前方和膝关节内侧。所以这时候呢，如果是去查膝关节，它的查体是阴性的，也没有明显的压痛啊、活动受限的情况，这时候就得提防是不是髋关节啊这个疾患比较重，所以刺激了这个神经引起的膝关节疼痛。还有一个问题呢，你比如会出现后臀部的疼痛，那后臀部呢同样是炎症比较重，它会刺激后方的关节囊啊，这个位置啊，后方的关节囊或者是髋周的肌肉会出现后臀部的疼痛啊。当然有些病人呢会出现腰的疼痛，它也是因为啊引起了同侧的下腰部肌肉的痉挛，或者是肌肉劳损。
0: 这就是开场我们所说的，您近六个月之内的某一些关节或者是肌肉的疼痛有没有明确的诊断？如果没有的话，其实这些疼痛有可能就是跟髋关节它走在报废的道路上有关系的。但是这些疼痛它的迷惑性太强了，然后典型性又太弱了，我们怎么能提示我们的观众朋友您的这个重要的关节是否走在报废的路上呢？这就说到了一个高危人群的问题。什么样的人群具备什么样的因素，它就是高危人群呢？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如果您有这些疼痛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些提示性的信息。今天在现场，我们准备了三个盲盒，每一个盲盒内都有一个高危因素，咱们来一起看一下。主任，长征请。三二一，一个锤子，一个大鼓棒，这个大鼓棒能经受住考验吗？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三二一，其实我们有一个常识，就是人体的骨骼它是非常坚强的，如果它是健康的话，但是如果您的骨骼是一个空心状态，里面像蜂窝一样，是很脆的，那病叫啥？是说
2: 骨质疏松。
0: 如果您有骨质疏松，您的骨头就会像我刚才演示的一样脆弱。您觉得这是髋关节相应疾病的一个高危因素吗？做出您的选择。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跟骨质疏松有关系的，这个关联度高吗？
1: 对，这个观点还是对的。当老年人合并了你比如骨质疏松症还有肌少症， 就是咱们常说

0: 说的叫骨脆肌弱，那可能就成为髋部骨折的一个触发因素。如果比较大的暴力，可以出现髋节脱位，或者是髋部骨折，你比如骨颈骨折呀、髂肋间骨折。那这些骨折呢，它本身受伤当时有可能就伤到了股骨头的血运，所以呢，它一是会影响这个骨折的愈合，再一个呢，就容易发生股骨头坏死。还有一部分病例呢，就是哎，它扭伤之后，哎，可以站立，也可以行走，表现为轻微的疼痛，但后来呢，这个疼痛呢会越来越重，啊。拍片子发现实际上它是骨折了，这种情况呢是骨颈骨折外展勘察住了。所以如果受伤了之后有疼痛啊，尤其是负重的时候疼痛明显，就需要及时拍个片子除外有没有这种隐匿性的骨折。它会有血肿，血肿也会压迫啊骨头的这个周围的血管，引起这个缺血，所以引起坏死。
1: 急性和慢性的我们髋关节的损伤都有可能是跟我们的骨质疏松的发生息息相关的，都是跟报废这个关节有关系的。预防骨质疏松的话，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
2: 补钙
1: 是吧？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单纯补钙啊，就是有可能这个钙它补不到骨头上，补钙是需要我们很多的营养元素进行联合作战的。而在夏天有两种营养元素非常容易流失，它们对于我们钙质的吸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到底是哪两种营养元素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提前获取答案。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4006669000，您把这两种营养元素和钙一起补上，才能减慢我们骨质疏松的发生，从而保护好我们的髋关节。这是第一个盲盒。第二个盲盒，辛苦叔叔帮我们揭秘一下。3、2、1。我们拆出了三类药物，其实是一类就是含有激素类的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还有一类是抗炎类的药物，然后还有一类是喷雾类的药物。在日常生活当中，谁曾经使用过激素类的药物，我们举一下牌好吗？对勾就可以。我提示大家一下，比方说抗过敏类的药物，我们的一些喷雾、眼药水，
0: 治疗一些皮炎、湿疹之类的，
1: 强效抗炎也会有激素类的成分。其实接近一半的人都曾经使用过激素类的药物，所以您觉得这一类药物会影响我们髋关节的健康吗？如果是的话举勾，错的话打叉。基本上也是对半分的，但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叔叔使用过是勾，然后说有影响吗？马上翻转过来，您觉得没有影响？
2: 我用过这个些激素类药物、喷雾剂，现在骨头很好，
1: 所以您觉得没什么影响？
2: 对，我没有什么影响的。
1: 按叔叔这个逻辑，不但没有影响，还有贡献，因为有问题的时候用了激素类的药物，然后现在没问题了。
0: 是这样的，咱们常说的激素呢，就指糖皮质激素，所以糖皮质激素呢，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方面还是很有这个积极的作用，所以它能够控制病情啊，来缓解炎症。你比如类风湿关节炎呀，比如慢性湿疹呀、抗炎、抗过敏的一些这种作用的糖皮质激素啊，这种应用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糖皮质激素呢，它应用过量之后，就会引起血管内皮细胞产生损伤。损伤之后呢，会形成这个微血栓，阻塞血管，会影响到骨头的血运。同时呢，它会产生脂质代谢的异常啊，也会引起这个对血管也产生影响。还有呢，它本身对骨细胞啊，也会产生直接的这个杀害作用。所以多种因素就造成了糖皮激素诱导的骨头坏死的发生。那到底用多大剂量？就是这种高危人群，一般呢，如果剂量累积应用到超过2000毫克，或者是应用的时间超过1个月，骨头坏死的这个发生几率会上升。
1: 明白。
0: 所以就成为高危人群。多久需要监测一下呢？我们观察来看，用了激素之后啊，我们中心最早2周就通过核磁可以检出它骨头的变化。但6个月之后可以检出90%，9个月能检出99%。我们推荐

一般3个月你要做个核磁来看有没有骨头坏死，用药之后如果满1年要查核磁用了激素没有发生骨头坏死，按我们的临床

0: 虽然用了很多，但没有发生骨坏死啊。
1: 嗯，
0: 那怎么预防呢？所以这就比较重要。那第一个呢，应该用一些抑制破骨的药，叫双磷酸盐的药物。第二个呢，就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是一个成骨修复的药，你比如钙剂，还有活性微滴，来减少骨坏死的发生。
1: 所以我听来的话，就是不是说激素类的药物不能用，就是如果您的病情需要的话，您就谨遵医嘱来进行使用。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强烈的意识，是它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髋关节的健康，我们要有保护的意识，提早去做监测，一旦监测有问题的话，我们再应用一些可以保护我们髋关节的药物来进行对抗，这个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这是关于药物第三个高危因素，我们的盲盒又会拆到什么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三二一。这两个小人啊，他们俩的身上有不同的数字，一个上面写的是4到5倍，另外一个写的是2.5倍，这都意味着什么呢？
0: 那髋关节呢，在人站立的时候，它是承重体重的2.5倍，但当行走的时候呢，就到了4到5倍。如果是合并了超重或者肥胖的病人呢，每增加1公斤，他的髋关节承重呢，到3到5公斤。所以肥胖呢，也是影响股骨头一个很大的因素，它会带来呢髋关节股骨头的负重的增加，容易得骨关节炎。普通体型的这个人群走5000米和肥胖病人走5000米，可以看出磨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同时呢，刚才讲到了，肥胖的病人往往伴有脂质代谢的异常啊，它会影响股骨头的血运，所以带来骨头缺血坏死。
1: 哎，我觉得舒叔叔在这方面是有发言权的，因为我记得您在讲自己经历的时候，您说您之前还是一个大体重，然后后来减下来了。
2: 以前我是160多斤，现在140多斤，不到150了，现在都，我肚子已经都没了。以前我肚子特别大，现在减下不少了，体重一减轻了呢，哎，这身体就好多了，这俩腿走道儿不那么像以前那么累那么疼了。
1: 所以减重还是很重要的，你自己觉得轻快起来了，你的关节其实也轻松起来了。髋关节的报废对于大家而言真的太可怕了，因为会通往一个慢性死亡的道路嘛。怎么办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3张黄金机遇卡，分别是一项检查、一套阶梯化的治疗技术，还有一组居家锻炼的方式，正好适合刚才的超重人群。一个一个来说吧，主任。
0: 其实我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髋关节最重要的检查是核磁检查，是一张核磁片子就可以完成骨头坏死的诊断。一套阶梯化的治疗技术呢，主要针对我们中日友好医院保髋中心提出的一个规范化、个体化的一个保髋技术方案。如果是早期范围比较小呢，可以用无创的冲击波治疗，它能改善局部的微循环，改善成骨啊，这个是不需要开刀的一项技术。那第二项呢，我刚才讲到，如果这个病人已经形成硬化带了，范围又不大，我们可以通过钻孔减压把这坏死灶的压力减轻了，同时呢经过这个钻孔的这个道给它植进去一些骨修复的因子来促进局部的修复，也是非常科学一个治疗方法。那第三个呢叫微创植骨术，那既然骨头坏死了，它坏死那块怎么办呢？在一些比较合适的病例里边，我们可以把它的坏死灶刮除或清除之后给它补这骨头，所以叫植骨术啊。植骨术如果它修复良好的话，是可以保髋维持好多年的。再一个呢叫调骨，那这个技术的目的呢，就是把坏死灶呢给它移出负重区，把好骨头让它移到负重区。所以呢，如果让坏死灶呢不再负重了，那也就解决了它的承重问题了。那最后呢，如果这个病人已经塌陷，形成骨关节炎了，行走困难，疼痛明显，也已经有跛行了，那可能到最后就需要换关节了。那换关节现在的理念也比较先进，我们有微创的关节置换技术，同时呢还有机器人导航的关节置换技术，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骨头坏死得了之后并不可怕，有相应的药物和保髋的技术，
1: 保护自己的髋关节有这个意识是非常重要的。规避刚才盲盒里面的高危因素，还有就是有一些居家锻炼的动作，其实对于我们髋关节更加

0: 稳定和坚固，贡献度是很大的。到底怎么做呢？那我们就邀请舒叔叔吧，咱们跟着一起学一下锻炼方式。
1: 第一个动作呢叫棒式开合，先屈髋20度啊，好，屈膝也20度啊，然后呢两个脚呢并拢，做这种外展外旋的这个动作啊，哎，10到15次为一组，做2到3次啊，哎，这样呢把髋关节外展外旋的肌肉就能锻炼好。情况允许下呢可以用弹力带的方法啊，系在这个大腿的中下段啊，来，哎，好，非常好啊，也是10到15次为一组，做2到3组啊，做完了之后呢这个髋关节的肌肉就会增强，这样呢它站立行走就比较稳定，同时呢它能增加和改善髋周的这个微循环。
0: 好的，这是第一个动作，棒式开合。
1: 后两个小动作就比较简单了啊。人下肢行走最重的一块比较大的肌肉叫股四头肌啊，股四头肌的锻炼呢就平卧，然后做直腿抬高，来，师叔直着腿抬啊，抬到60度左右就比较合适。如果呢你觉得力量不够，可以做勾脚，哎，勾脚往回勾，哎，做勾脚，然后呢也是10到15啊，10到15次为一组，做3到5组啊，好，开始。哎，如果抬起来之后呢，可以停3到5秒是最合适的啊，这种效果更好。可以看到呢，抬腿的过程中，股四头肌是收缩的，啊，这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可以增强这个大腿肌肉的力量，这样站立和走路呢就比较稳定。同时呢，如果抬到60度啊，你发现后边抬不到啊，或者是整个有个放射性的这个疼痛到脚的话，那有可能
2: 上的精准导航员，这个季节吃效果翻倍，养生厨房马上上菜。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黑金专线400-998-1188。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

0: 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养正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1: 叔叔你朝这边侧，我
2: 朝外侧。
1: 好，慢点啊。好，这个腿伸直，哎，好嘞，做这个动作啊，做这个动作。好，后伸，伸直，这个腿也伸直。好，这个动作呢有时候可以给点抗阻，来抬腿。好，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啊。做做髋关节的外展，如果是不是躺着的话，这么站着做的话是也是可以的啊，一边扶着墙啊，然后这样做这个外展的动作，可以锻炼髋关节周围的肌肉的力量，这样增加髋关节的保护。
0: 最主要的是久久为功，是要坚持，
1: 是要坚持。
0: 感谢您的参与，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叔叔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
3: 好，谢谢。
0: 除了锻炼之外，其实吃什么对于保护我们的骨健康而言也是特别重要的。在夏天容易流失又可以促进钙质吸收的那两个营养元素，它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美味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骨骼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4: 保护骨骼，补钾补镁都很重要，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很多含钾和镁都很丰富的双料优等生，到底是怎么回事？郭老师，
5: 那一说到补钾呢，很多观众朋友就会想到要吃香蕉，但实际上香蕉的含量在钾这个方面并不是含量最高的，我们可能有其他更好的选择。那说到补镁的话，好多观众朋友就说我要多吃坚果，其实有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食材在镁的含量上也要优于坚果。今天呢，其实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一方面呢是帮助我们的观众朋友去选择这个双料优等生，
4: 对，
5: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要介绍一个独特的水煮的烹饪方法。今天我们说到的镁也好钾也好，它们是不怕热但是怕水的。哦，但是如果用到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独特的水煮烹饪方法，可以尽可能的减少它们的流失，把这个营养素保留下来。
4: 咱今儿个做一个什么样的美味呀、陈大厨？
6: 那今天的话咱就做酱香时蔬鸡肉卷。
4: 那我这双料优等生它在哪儿啊？
6: 馅儿里咱们酱料里都有啊，您仔细看好了。那咱们呢就先处理一下咱们这个鸡肉啊。这个鸡肉的话咱们选用的是这个鸡腿肉啊，片开以后的话咱们就开始给它调一下味儿啊，腌制一下，稍微的来一点点料酒，咱们来一点点的盐，来一点点胡椒粉，下完这些料以后咱们简单的给它做一个揉搓啊，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先进行腌制啊。既然说这个是蔬菜卷，那离不开蔬菜。
4: 咱们来看看陈大厨今天准备的是哪些蔬菜，这真够多的啊。
6: 很多是吧？
4: 菠菜
6: 对，绿苋菜，这红苋菜、对，这两种啊，
4: 两种苋菜。
6: 因为这个草酸含的比较多，咱给它焯一下水。
4: 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好像含镁含钾丰富的食材我们推荐过深色的绿叶菜，所以这些是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双料优等生吗？
5: 对，刚才我们大厨呢拿的这个新鲜的菠菜，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含量啊。那么100克菠菜里面，钾的含量是311毫克，镁是58毫克。第二个菜品呢，就是我们的苋菜、紫苋菜还有绿苋菜，
6: 对，
5: 它们里面的钾和镁的含量不太一致，但是也都是比较丰富的了。
4: 就是紫苋菜的钾高，然后绿苋菜的镁含的比较高。
5: 是的，是的。
4: 要钾镁实现一个双补，然后特别优秀的效果的话，就是紫的和绿的咱掺着吃。
6: 没错，一样放一点。
4: 但陈大厨，我质疑你一下哈，我们都说了，这个钾和镁它不怕热，它怕水。
6: 所以说的话，我们要快焯，就是轻轻的烫一下。只是让它去一下草酸，而不是说把它这个营养给它破坏了，对吧？
4: 接触接触水哈，但不是让它彻底的打蔫儿。
6: 然后这个时候咱要迅速给它过一下凉啊。
4: 这边您先控制水哈，我就想问了，因为我发现今天双料优等生是三个选择，除了菠菜和苋菜之外，还有一个问号，这个问号下面的食材也是深色的蔬菜吗？
5: 它不是我们前两种像菠菜、苋菜这种绿叶的蔬菜，但是其实它的钾和镁的含量比我们今天说的菠菜和苋 苋菜还要高。
4: 它是钾镁含量的双料小冠军，我这个理解没错吧？
5: 没有问题。
4: 哎，陈大厨啊，我这双料小冠军您什么时候用啊？
6: 您看啊，咱后头还有一个酱料呢，咱们这个秘密都在咱们这个酱料里头。
4: 一个是酱料是提味的核心和灵魂，另外一个就是双料小冠军，今天就在这酱料里面。
6: 没错。
4: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食材它的钾镁含量

0: 比较高，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双料优等生。到底有哪些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小编为大家总结好的完整的表格了。您就拿着这表格去买菜，准没问题。
1: 咱们呢现在就开始啊做咱们这个蔬菜卷啊，接下来的话呢就是特殊的水煮方法。
0: 等于今天我们是拿鸡肉来做这个卷的皮儿的，
1: 搁一点苋菜，搁点菠菜，
0: 这就把我们的这个双料优等生都包在卷里面了。
1: 是这样的，咱们就是卷法的话，咱一定要给它尽可能的卷紧一点，然后呢为了不让它散，咱们呢外边还会给它加一层东西。一个新的方法我教大家啊，做到隔水煮啊，然后咱们就用到了家里边厨房里边的什么呢？锡纸啊，还能给它做到一个塑形的作用，是不是？然后呢，咱们把这个锡纸开始再往咱们这个鸡肉上再卷，
0: 它是边卷边拉，边卷边拉会压得比较实。但陈大厨，我特别替你担心哈，你看您这个外面又包了这个锡纸，
1: 对，
0: 然后又是厚厚的鸡腿肉，然后里面包着我们这些蔬菜，我们是没有给过味儿的，最后这个鸡肉卷儿它能入味儿吗？
1: 用锡纸卷，您怕里边没有味儿，对不对？
0: 对，
1: 别着急，您仔细看好了，会兑一个特殊的汤，让这个鸡肉卷的味道特别的足。
0: 所以今天不仅是水煮的方法不一样，最主要的是水也不一样。
1: 没错，
0: 是一个特殊的水，我们拭目以待一下啊。
1: 对，好，那咱们这个鸡肉卷的话，咱们卷好之后啊，咱们再找几根牙签，稍微的咱们给它扎几个眼儿，这样的话呢，让它一会儿透个气。
0: 小孔是负责入味儿
2: 的，
0: 而我们的锡纸是负责隔绝大量的水去侵蚀我们的营养素的。有点半蒸半煮的意思。
1: 汤能不能让它做得特别的香呢？
0: 得香。
1: 对，这香料就在这儿了，你看没有？咱们会放到一些八角和香叶啊，然后再有一些花椒，然后呢再放一些大葱，还有一些姜。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汤的滋味就足了，啊，这样的话呢，咱们再用这个汤再去下入咱们的这个鸡肉卷儿。
0: 香料是给的足足的，这香味儿肯定是有的。
1: 对的啊，咱们就开锅之后计时，关小火啊，煮20分钟。
0: 那这边煮着，咱是不是就可以起锅炒酱了？
1: 是的，先起锅烧油，咱们开始制作咱们的秘制酱料。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可生饮好油。一方面是我们今天这个蔬菜鸡肉卷的味道的灵魂，另外一方面主要是里面有我们今天推荐的双料优等生里面的小冠军啊，得看看是啥。
1: 先要用到的就是咱们这个优等生。哎呦，你看看这优等生，
0: 我可太好奇了。你知道看上去是很难分辨它是什么的，因为看上去它非常像坚果碎。
1: 好，那咱们一定要把它给它炒一下啊，因为炒一下的话呢，咱们吃起来咱们这个酱料它才能是糯糯的感觉啊，变得微微发黄，然后稍微干一点点，有小酥的感觉。
0: 这个食材下锅煸的过程当中，它真的很香，你知道吗？
1: 是的，这时候咱们放入洋葱，提一下香气，来上2勺酱油，放入了一点炒熟的芝麻啊，放入一点点这个红油，看到没有？这时候出香味了就可以了。
0: 我突然就想，您要是爱吃炸酱面，夏天在家里做那个小碗干炸，特热特耗时，您不如炒今天这个酱料，因为它非常快手，但是真的很香。那个香味的主体也是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钾和镁双料优等生里的这个小冠军，它到底是啥呀，郭老师？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那我们一块儿给它揭个秘吧。
0: 好吧，
2: 那我们今天说的双料优等生里面的小冠军就是我们的黄豆。黄豆的话呢，每100克里面含有钾是1503毫克，
0: 天哪，
2: 镁是199毫克。因为其实我们的骨骼健康，大家很多关注的是补维生素 D 啊，还有钙，
0: 没错。
2: 但实际上维生素 D 钙的背后有镁和钾的支持。
0: 是，
2: 镁呢可以促进维生素 D 的活化，
0: 对，
2: 而钾呢可以减少钙的流失，所以我们也要注意补充镁和钾。
0: 说话的功夫，我们的鸡肉卷是不是也好了？
1: 然后呢，咱们给它打开，咱看看什么状态啊？
0: 郭老师，你看它成熟之后，它完全不需要捆绑，它就已然定型了。
1: 对啊，
2: 是的。
1: 那咱们呢，现在给它切开胶汁儿啊。哇，
0: 你知道一切开，然后我们看到的那个鸡肉蔬菜

0: 卷儿，它完全是一个多汁儿的状态，然后鸡肉是特别鲜嫩的，软软糯糯的一个感觉。最主要的是还搭配上了我们的黄豆的酱料啊！今天是甲镁满满的蔬菜鸡肉卷儿。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2: 今天立秋了，这个时候啊，最该做的是开始喝一杯扶正不表的茶。立秋后的邪气啊，可不是一阵风刮过来就完事。清代大医叶天士在《温热论》里开篇就讲，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意思就是带着热属性的外邪专从口鼻毛孔往里钻，第一站攻击的就是肺。可立秋的邪气不止这一种，白天秋老虎还在，暑热未退，早晚凉风已经起来了，加上屋里空调冷风一直吹，寒热交替，一天之内能经历夏冬两季。今天受点暑热，明天再进点风寒，两种邪气来回夹击，病邪就这么一层层往里走，等积攒到深秋，一场降温就能把你打倒。现在固表就是提前守住这道门，趁着立秋这个节骨眼儿，先把底子打好。我在经典名方玉屏风散基础上改良了这杯根茎扶正饮，方子只需要四味药，黄芪、白术、防风，再加上一味厨房里常见的根茎菜，它药性辛散温通，走而不守，既能助黄芪、白术固护胃表，又能散寒化湿，与防风相合，外邪无从附着，四味协同达到益气固表、抵御外邪的功效。从现在开始连续喝一个月，就是把体表的防御系统真正建立起来。方中的根茎菜是哪种？扫描二维码获取完整配方。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独家揭秘周星驰幕后故事。
3: 足球来说有天赋的，一个艾米一个是吧，
4: 踢了好几脚进到导演棚里面。
1: 为电影《功夫女足》，他拼尽全力。
5: 在现场我经常会看到他坐在监视器那一直在想事情。
1: 满腔热爱只为与你相见。
6: 我们永远站在您身后，
7: 看到你们的支持还是要继续努力。
6: 谢谢。
1: 锁定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8: 首发之地北京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于8月10日举办颁奖典礼。

0: 背部长牙，脑子被啃十几个洞，都和他有关。
1: 这个罪魁祸首，实际上在这个季节，我们大家无时无刻不在接触，但可惜的是，一般我们看不见。
0: 网红水果种类繁多，为何有些竟暗藏致命危机？
1: 肺里边的血浆渗出是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有的时候连报急诊都来不及。
0: 敬请关注8月8日、8月9日养生堂特别策划，潮热夏天，警惕内外两道坎儿。
2: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3: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1: 我将要从汉十一陵开始查，弟子有多大方？
2: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咱接着看。
3: 你能给我们说一下，帝王陵墓是哪个帝王？
4: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中的云量较多，总体比较阴沉。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午后西部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是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我们来关注新闻。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下午13时08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1度、东经104.67度发生4.9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截至昨天下午16时30分，地震造成一人在避险过程中因户外墙体倒塌砸伤导致死亡，一人轻伤，五人轻微伤。8月1号至6号，持续强降雨引发陕西商洛山阳县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截至6号17时，山阳县累计转移群众17000余人。
2: 截至8月6号17时，山阳县18个镇街受到灾害影响，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山阳县多处村道桥梁被毁，其中色河铺镇受灾较为严重。8月6号上午，记者在色河铺镇看到沿途多处路面垮塌，不少桥梁路基已被洪水掏空，仅能半幅通行。此外，不少农作物倒伏在淤泥和积水中，多处电力设备遭到损坏，供电中断。截至8月7号下午，当地供电仍未恢复，部分地区通信受阻，各部门正抓紧抢修。电力部门工作人员介绍，预计8号下午色河铺镇供电可以恢复。据了解，当地已经提前将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安置。
3: 看到天气预大的很，不对，全省所有的干部和我们国际领导把我们安置在这幼儿园来了。
2: 截至8月6号17时，山阳县共启用集中安置点210个，累计转移群众8486户，17033人。灾情发生后，山阳县组织县镇干部下沉一线，分组深入受灾区域，开展灾情排查核实，统筹消防、电力、通信、交通等专业力量，深入受灾村组开展人员搜救、道路疏通、隐患处置等应急抢险工作，及时调拨各类防汛应急物资。
1: 记者从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防汛救灾指挥部了解到，今年入汛以来，镇安县总降雨量达490.4毫米，强降雨引发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和地质灾害。
4: 7月30号到8月6号，

0: 强降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和地质灾害，导致当地15个镇街道、基本农田、农业产业园、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
1: 灾害发生后，省市县三级联动快速响应，派出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等7支专业抢险队全力抢险救灾，组织1622名干部全面查灾救灾，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房屋排危清淤和生产自救。
2: 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消息。截至昨晚10点，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600公里。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联合浙江、福建等省份联合会商，经会商研判，国家防总于昨天下午16时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3: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8月9号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白海豚具有远洋长驱、高强度持久、风雨影响广等特点，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会商强调，受影响地区要着眼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要严格落实船回港、人上岸等防台风措施，突出抓好山沟沟口、狭窄河道、临坡临崖等高风险区域和养老机构、施工工地、旅游景点等重点部位转移避险，要强化非正规景点、交通线路的防汛安全管理，对野外露营区、民宿农家乐提前采取关停等措施，对不安全的路段采取停运封控措施，要高度重视大江大河大湖防汛工作，紧盯流域雨情汛情，科学调度工程体系，落实水库预泄、河网预排等措施，加强水库堤防巡查防守和抢险准备，要加强矿山、尾矿库、危化品企业等安全防范，严防次生衍生灾害风险，要组织救援力量预置布防，备好抢险救援物资装备，严防台风拖尾效应，扎实细致做好台风防范应对各项工作。
2: 昨天台风白海豚开始影响上海，当地客轮陆续停航。
0: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风力逐步加大，在崇明、东滩等地阵风达到了6到7级。
1: 截至昨天下午2点，上海崇明、浦东、奉贤、金山4区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市民注意防范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介绍，昨天起，除往来长兴岛与横沙岛的航线外，全市各航线航班陆续停航，何时复航将另行通知。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属于远洋台风，其7月27号在国际日期变更线，也就是日界线西侧生成，长途跋涉朝我国沿海靠近，并经历5次掩蔽置换，台风强度多次变化，可能以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的强度登陆我国，其生命史之长、移动路径之远实属罕见。那它还有哪些特点？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远洋长驱，它的生命史很长。我们知道，白海豚呢是生成在日界线附近的，已经经历了将近5000公里，来到了我国的近海地区，或将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在日界线附近生成，并将以热带风暴级以上登陆我国的台风。不知道大家对日界线是否熟悉？那在我们气象上呢，日界线是划分台风和飓风的一个分水岭。那从近20年的全球台风的路径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在风暴、台风以及飓风，它们本质上都是强烈发展的热带系统。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统一规定呢，我们会对热带气旋根据它生成的不同海域划定身份，由专属机构对其命名。那以2023年的第8号台风多拉为例，它生成时呢是从这个东北太平洋生成，当时呢它是一个飓风多拉，随着它一路向西行，当它越过了这个日界线以后，我们就改称它为台风多拉。那第二个明显的特点呢，就是快速增强，并且保持强台风及强台风以上的级别已经超过了9天。

0: 第三呢，就是白海豚环流庞大，风雨影响广。那目前来看呢，白海豚的这个直径是超过了1300公里。那它登陆之后呢，有可能在江南的中部回旋扫动，也有可能跟这个西风槽接壤之后呢，继续向北移动。因此，它带来的这个风雨影响覆盖范围是比较广的。由于白海豚环流庞大，水汽充沛，我们要密切地关注白海豚登陆时带来的这种风雨潮的叠加致灾风险，以及白海豚登陆我国之后有可能在我国内陆进行一个长时间的维持和滞留。除此之外呢，还要密切地防范这种强降水带来的次生灾害的影响，做好防台风的相关措施。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河北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四川东南部、重庆东部、贵州北部、云南中部和东北部以及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
3: 其中，河北西南部、云南中部和东北部的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他承认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4: We have certain types of...munitions that are very powerful, that we have unlimited, virtual unlimited supply. We have others where it's a little bit tighter, and we're getting them in on a daily basis.
5: 特朗普并未说明供应紧张的是哪些弹药，但他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美国媒体多次报道，美军弹药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此前均予以否认。据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
3: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6号报道，多名美国政府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就美军弹药库存情况遭泄露展开新调查。过去数周，美媒持续关注美军因伊朗战事所致弹药严重消耗。据称，特朗普对此十分不满。特朗普曾私下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核项目的行动。特朗普的一些顾问称，特朗普对伊朗战事日益沮丧，认为能迫使伊朗终止核项目或者结束战事的好选项所剩无几。据多家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工作非常满意。而据《华盛顿邮报》此前一天报道，特朗普与赫格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导致军火库存不足的问题起冲突。
6: 据报道，特朗普6号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称，赫格塞斯是聪明人，并表示自己仍站在他一边。报道称，尽管对伊朗战事在美国国内支持度不高，部分共和党人也对赫格塞斯的领导能力有所质疑，但特朗普目前无意撤换他。据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上周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特朗普与赫格塞斯因军火库存问题起冲突。美媒称，特朗普对有关军火库存短缺的报道感到愤怒，认为这会削弱他在同伊朗谈判中的筹码。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特朗普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赫格塞斯则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上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并扬言将严惩爆料者。稍后，他又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承认，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相对紧张。
3: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
7: 上诉法院当天以2-1的投票结果维持下级法院应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要求颁布的初步禁令，但

0: 上诉法院的裁决将暂缓14天执行，以便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起诉讼。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莱昂今年3月底下令暂停白宫宴会厅项目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提起上诉。4月，莱昂延长了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只允许建设掩体等地下安全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该裁决猛烈抨击，称绝不接受。美国政府再次提起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算约为3亿美元，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该项目因程序合规性、资金用途以及预算规模等问题遭到多方质疑。
1: 当地时间7号，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
0: 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
1: 路透社6号报道称，路透社查阅谷歌和互联网情报数据后发现，过去一个月，一些黑客攻击了数十家美国知名金融机构和其他企业，利用欺诈性电话和网站窃取公司员工凭证，并索要赎金。
2: 数据显示，黑客们设计了多个网站，旨在窃取私募股权公司和金融企业员工的密码，目标包括黑石集团、桥水投资公司、阿波罗全球管理、贝恩投资公司、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和穆迪等多家企业。谷歌在6号发布的一篇文章中表示，这些黑客使用多个化名，并在最近将攻击目标扩大到私募股权公司、律师事务所和信用评级机构，其中一些公司向黑客支付了赎金。专家表示，黑客利用电话等低技术手段攻击金融行业，表明尽管安全程序日益复杂，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层出不穷，但最古老的攻击手段仍然最为有效。如果攻击成功，一些为企业提供资金的美国大型私募股权公司数据可能会遭到泄露。
1: 据美联社6号报道，法国将从11号开始实施一项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新法律，禁止未经同意的电话营销行为，违者可能面临数万至数十万欧元的罚款。法国竞争消费者事务与反欺诈总局办公厅主任爱丽丝·维尔科说，新法禁止企业在未事先征得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联系对方，而消费者可随时撤销同意。
2: 据法国政府部门估算，法国大约1/4的人每周接到至少一个营销电话。根据法国先前的监管法规，消费者想要躲开这类电话，必须向特定政府服务机构登记自家电话号码。但消费者权益团体称，部分客户呼叫中心对这类登记名单视若无睹，电话照打不误。法国11家消费者权益团体于2024年联名呼吁立法取缔这类侵犯消费者日常生活的电话营销行为。马克龙政府去年推动议会通过法案，新法定于本月11号生效。处罚措施方面，任何拨打非法营销电话的个人将面临每通电话最高7.5万欧元的罚款，对企业的罚款上限则为每通电话37.5万欧元。消费者可向指定政府网站举报非法电话营销行为。
3: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近期发生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让西班牙边境安全持续受到关注。当地时间7号，西班牙警方宣布捣毁一个地中海大型跨国人口贩运网络，共逮捕78名嫌疑人，查获18艘高速快艇。
0: 西班牙警方称，该犯罪团伙涉嫌利用快艇将毒品从西班牙运往阿尔及利亚，再利用同一批船只将非法移民偷运至西班牙本土和伊维萨岛。警方称，犯罪团伙向每名偷渡人员收取高达1.2万欧元。

0: 运输费用，单次偷渡最多可搭载50名移民。调查人员认为，该犯罪团伙累计组织人口贩运活动至少64起，非法运送入境人员超2000人，非法获利超过2400万欧元。据了解，本次打击行动由西班牙警方联合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法国、葡萄牙、波兰多国警方协同开展，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1: 阿根廷当地时间6号，大批抗议者聚集在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国会大厦外游行示威，抗议在参议院辩论的一项私有财产权改革法案。期间，抗议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有包括警察在内的多人受伤，数十人被捕。
2: 据阿根廷《号角报》报道，冲突起因是部分抗议者推倒了现场设置的一处安全屏障，抗议者随后用石头袭击警察。警方发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阿根廷参议院当天就一项私有财产权改革法案展开辩论。米莱政府最初旨在通过改革取消外国公民在阿根廷购买农村土地的限制，借此吸引投资，但遭到公众强烈反对，相关条款之后被删除。不过，由于该法案还涉及修改受火灾影响土地的用途，以及针对拖欠房租租户引入快速驱逐机制等内容，公众仍旧不满。
3: Estoy acá porque hay que defender no solo las tierras sino todo. Yo soy docente de especial y discapacidad es un recorte terrible. Nada, no solamente es discapacidad, son los sueldos de la gente. Nada, hay que defender toda la Argentina entera.
2: 据当地媒体报道，阿根廷总统米莱2023年上台后不久，就试图通过法令取消外国人购买阿根廷农村土地的限制。一名联邦法官后来裁定该法令危及阿根廷主权，宣布其无效。
1: 泰国暖武里府一所中学7号上午发生校园枪击案。据泰国媒体报道，目前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9人死亡。泰国总理阿努廷当天下午抵达案发学校时对媒体说，枪手作案与其个人压力有关，政府将推进更严格枪支管控措施。
0: 阿努廷当天对媒体表示，这起事件是一场损害社会的悲剧，政府拟提议一项新的枪支管控方案来限制公众携带枪支，相关部门必须加强监管枪支持有情况，除执行公务，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不得携枪支进入公共场所。泰国媒体报道说，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一直与祖父母同住。案发当天，他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造成多人死亡。枪手用于作案的手枪系其祖父合法拥有。此外，泰国警方调查发现，枪手曾用电脑搜索并研究过美国的一起校园枪击案。
1: 国际足联5号发表声明，就此前有关成立子公司的商业提案公开致歉。对此，欧足联6号回应称，欧足联重返包括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联赛事所需的关键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仍将抵制这些赛事。
4: 当地时间6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欧足联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另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国际足联7月28号公布一份提案，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子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广泛质疑，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外媒报道称，这一事件令因凡蒂诺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辞职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目前已有多位热门人选被视作因凡蒂诺的潜在继任者。
1: 日本熊本县7月28号发生强震，迄今已有10天。据日本广播协会网站7号报道，目前熊本县仍有约36000户家庭断水。另外，截至当地时间6号下午6点，熊本县因地震死亡人数为38人，其中包括疑似因

0: 灾害相关原因死亡的人员，还有6737人被安置在避难中心。
1: 熊本县称，此次地震导致县内一度有多达约108000户家庭断水，截至6号仍有约36880户家庭断水。从供水管道修复进度来看，预计受影响地区的供水到本月底才能全面恢复。
2: 早くしないとトイレも使えないし、利用者もですね、なかなかもう忙しくて来れないんです。自分でやるしかないんですよね。
1: 供水问题不仅影响居民生活，还阻碍了当地消防工作。6号，熊本县禹城市一处竹林发生火灾，经历约13小时，火灾于7号凌晨基本扑灭。消防部门称，由于消防栓水压不足，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另外，因地震而部分停运的九州新干线于7号上午恢复了熊本县新水禹站与鹿儿岛中央站之间的运营。
0: 韩国气象厅表示，7号首尔等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这是自2018年8月1号以来首尔气温首次突破40摄氏度。另据韩国广播公司网站7号报道，持续的高温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不断上升。
1: 据韩国气象厅消息，当天下午3点28分，首尔北部卢园区一个自动气象站测得40.2摄氏度的高温。此外，持续的热浪也导致韩国其他地区气温接近或超过40摄氏度。首尔以东河南市一个区当天下午2点32分气温达到40.7摄氏度。据韩国广播公司网站报道，截至目前，今夏热浪引发的高温相关疾病已造成23人死亡，中暑病例也在不断增加。另外，高温还导致韩国畜牧业遭受损失，截至目前，死亡牲畜数量已达83万头。
3: 好，视线呢转回到身边，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4: 好的，思思，今天早晨呢，天空云量较多，能见度和大气透明度不错。从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是清晰可见的。全市大部地区的能见度呢在10公里以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目前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24到26度，体感较为舒适。而到了今天午后至傍晚，除了西部山区还会有雷阵雨天气，其他的大部地区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呢会在31度左右，闷热感较前几天会有所缓解。到了夜间，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1度上下，山区的气温呢会在17到19度之间，体感较为舒适。最后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因为近期降雨频繁，这个周末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目前的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3: 好，感谢郭月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今天开始实施。通知包括优化住房限购政策、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3个方面7项政策措施。其中明确，非经济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进一步调减为1年，也就是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经济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此外，对父母将家庭名下本市商品住房赠与成年子女的，不再核验购房资格，居民可持相关资料直接申请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我们再来关注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消息。8月7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朝阳公园贝壳剧场拉开帷幕，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电影家协会共同主办的这场电影文化盛会，会从8月7号至10号在北京举办开闭幕式、百花电影论坛、提名者表彰仪式、电影展映、仲夏电影嘉年华等一系列精彩活动。
5: 8月7号晚，以百花归来、光影初心为主题的开幕式，用3封跨越时光的信，串起人民、电影人与时代之间的深情回应。百花奖是我国唯一由观众投票评选的国家级电影奖项，一张张选票写下大众的真诚选择。开幕式现场，葛优与观众评委一道，完成一场属于电影人与观众的郑重仪式。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祝希娟来到现场，讲述了当年获奖时的经历。
6: 传达室可以拿到这么一捆的观众来信，

0: 起来他们看了戏的感受，也给我提了很多的意见，所以观众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1: 龙山朱时茂与李思彤、王彦彤同台，让牧马人与给阿嬷的情书在两代电影人的讲述中相遇。刘浩存在舞蹈初心中循着红色娘子军、小花、庐山恋、牧马人等经典影像走向送你一朵小红花等时代新作，电影之花最终汇聚北京，百花奖杯随之亮相。在百花奖系列活动期间，伴随观众的呼声，荣誉的悬念将逐步揭开。8月9号，提名者表彰仪式将在798艺术区举行。8月10号晚，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将在国家速滑馆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老中青几代电影艺术家、电影工作者与首都观众一起见证各奖项的颁发。除此之外，8月8号到9号，百花电影论坛走进798艺术区第一车间，北京电影论坛、影评人论坛和华语青年电影论坛将在2天内集中举办，回应电影怎样拍得更好、怎样找到观众、青年创作者怎样走得更远。覆盖影院与露天场地的百花影展以26部跨越70余年的作品打开城市与故土的记忆。已经启动的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联合猫眼淘票票推出总额2000万元的夏季惠民观影活动，在798艺术区、蓝色港湾、隆福寺、首钢园、通州运河西岸、北京展览馆、慕天峪长城等12处场地，53场露天电影陆续放映，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也将展映历届百花奖经典影片，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以电影票根联动美食、市集、展览和城市游览，让一张电影票成为打开北京夏日的入口。当经典影片在露天银幕上亮起，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奏响，当电影人与观众面对面交流，百花奖便不只是一场荣誉盛典，也成为一座城市共赴的文化聚会。北京台报道。
2: 城市里有些垃圾不该出现在他们出现的地方，比如车来车往的中央隔离带、塑料袋挂在灌木上、饮料瓶卡在草丛里、烟盒散落在车流旁。这些垃圾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但很少有人想过他们是怎么被清理走的。近日，记者跟随环卫工人走进西四环主路，记录这场高温下的弯腰行动。
3: 这是记者在三环主路和四环主路拍摄下的画面，这些躺在隔离带里的垃圾不仅影响了城市的美观，更成了清理工作中最棘手的一块。
4: 因为太窄，机器进不来，只得靠人工了。这个一个小时也就走个连扫带走100多米、200米吧。
5: 我现在是跟着龙师傅来到了他的工作环境，也就是西四环主路的中央隔离带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路是非常的狭窄的，一次只可以一个人通过，而且每隔2到3米就有一个这样的柱子，所以我在前进的时候必须要这样侧着身子经过。我刚才看了一眼，现在的气温是33度，在这里我实际的体感是要远超于这个温度的。在这个环境下面去进行垃圾捡拾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最多一天能捡多少垃圾啊？
4: 大概一天得捡个10公斤左右吧。
5: 什么垃圾比较多？
4: 烟盒啊、可乐瓶啊、那个塑料袋啊。
5: 多的时候一天能捡多少个可乐瓶？
4: 多的时候能捡个20-30个吧，一圈下来应该是20多公里吧。应该是
3: 3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路面热气直往上扑，保洁员戴着手套和防晒袖套，身上穿着反光安全马甲，戴着安全头盔，这一身行头光是站着都闷得慌。可他们还得钻进狭窄的隔离带，侧着身绕过一根根隔离柱，弯着腰探着身，一件一件捡拾垃圾。四环主路上车流不断，那些被随手扔出的垃圾最终都要有人一件件捡起来。这些藏在角落里的干净是保洁员顶着烈日一步步走出来的。北京台报道。
2: 中央隔离带里的垃圾不会自己长出来，它们从哪儿来？记者搜集信息发现，答案藏在行驶的车流里。一个随手扔出窗外的动作，垃圾就落了地。可这一落，后面的事就很麻烦。
3: 这是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接到的市民举报画面。记者发现，隔离带里的垃圾大多来自同一个动作——车窗抛物。记者在随机采访中，不少

0: 司机都表示自己曾经看到过类似情况，
1: 就是有扔烟瓣的，有扔纸屑的那种。
2: 就是我有一次见到的最恶心的啊，就一把一把往。

0: 行为。
1: 那么如果我们在向这个窗外抛扔这个废旧的瓶子呀，它呢比较坚硬，会对咱们车辆的这个玻璃啊或者是车漆呢造成这种物理性的伤害。那么如果我们扔这种塑料袋的话呢，它也会在附着在我们后方车辆的这个前挡风玻璃上，对咱们后方驾驶员的这个视线造成困扰，影响它的行车安全。在抛洒物品过程也容易砸到咱们过往的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
2: 这是发生在四川绵阳的一幕，副驾驶车窗突然扔出一件垃圾，后方电动自行车避让不及，连人带车被绊倒在地。河南安阳也发生过类似险情，高速路上一个易拉罐从车窗飞出，正中后方车辆保险杠，所幸两起事故都没有造成人员重大伤亡。但幸运不会每次都降临，车窗抛物扔出去的是方便，砸向别人的是风险。
1: 那么从法律上来讲呢，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6条规定，乘车人不得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有影响驾驶人安全驾驶的这个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10条例第62条，驾驶机动车时呢，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
2: 北京台报道。
3: 隔离带里的垃圾只是一个缩影，在很多地方都有些不该出现的垃圾，而共享单车的车筐成了当下清运人员清理垃圾最费事儿的一环。
4: 那不仅仅是中央隔离带，还有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不该出现的垃圾，比如共享单车的车筐里。那我现在就是来到了朝阳区西大望路，这里不仅有商场，还有多个地铁站的出口。那我刚沿着我身后放置的共享单车一路走过来，就捡到了这么一袋垃圾，里面不仅有用过的杯子、水瓶，还有用过的纸巾以及烟盒。
2: 在现场，记者询问了一名正在摆放车辆的共享单车清运人员，他表示，车筐里遗留的垃圾一般都由他们来清理，这种随手一扔，看着不起眼，却实实在在地拖慢了运维节奏。
5: 肯定有影响，那工作效率就降低了呗。扔到那个车斗子里，然后扔到垃圾桶里边，
4: 都得您来负责清的是吗？
5: 你不清，它掉地上了。
6: 但是这种情况
4: 常见吗？
5: 那得多，特别是下雨，这他擦完这个车座，都把那个纸都扔到车筐里。
2: 单车数量庞大，靠运维人员去清除这些垃圾肯定不及时，这种情况下，共享单车就成了移动的垃圾箱。这种流动污染也在影响着骑车人的用车体验。
7: 我不动它，但我也不往里头放垃圾，我也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
8: 就像这种的话，我会帮着收了，但饮料瓶我不太喜欢碰，怕万一有什么对不干净的东西。
6: 就会影响你选择是吧？
4: 会选择没有垃圾的车？
8: 会
9: 啊，有就像这样。
4: 那你自己有遗留过垃圾？
9: 我不会，我的垃圾全部会装在袋子里带走的。
2: 有人看着不舒服，有人怕脏不愿碰，还有人会顺手帮忙带走。这些躺在车筐里的垃圾不仅影响了骑车人的使用观感，更给城市的美观抹了黑。
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第49条，生产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履行生活垃圾的源头减量和这个生活垃圾的分类投放义务。如果个人在扔垃圾的过程当中没有将这个垃圾投放到指定地点，均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同时呢，在这个市容管理的角度，也明确了这个，随手扔垃圾的行为，也是一个违反市容保护的这么一个违法行为。
2: 律师表示，不管是马路上的车窗抛物，还是共享单车垃圾的随手乱扔，市民在提高法律认知的同时，更应养成文明的素养。
10: 不能认为我随手一丢垃圾的行为是一个小的行为。最后建议大家，就是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
2: 北京台报道。
3: 车窗一开，垃圾随手扔出，车筐一放，下车扭头就走。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动作背后藏着怎样的心理？是习惯还是根本不在乎？记者采访了心理专家和城市治理学者，聊聊这些随手背后的问题。
2: 心理专家指出，车窗抛物和车筐留垃圾的行为，表面上看是随手一扔，背后其实藏着不同的心理动因。
11: 第一种呢，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这人有特点，你看他车里车外都很干净，然后他有脏东西的时候，他就我放车里人难受，但是我扔外面，只要上面没监控，我就敢扔。第二种那是存懒，那这种人就比较有意思，你看他车里车外一样脏，那顺手他啪就撇了，没有好习惯。实际上很多行为有特点啊，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环境的适应度。那好多扔垃圾，无论车上扔垃圾，自己就是共享单车扔垃圾，他就有一种认知感觉，我做的应该没啥大毛病。看着别人他们开车的时候也随手扔垃圾，

0: 慢慢，我觉得好像都这样啊。
1: 习惯了别人扔，自己也开始扔。习惯了车筐里有垃圾，就觉得扔一下也没什么。这种心理一旦固化，不文明的行为就会被自我合理化。相关律师表示，这种行为越来越多，从众心理是一方面，现实治理困境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2: 目前这两种行为的治理现实困境都存在着取证难，包括这个群众的法律认识比较低。
1: 北京交管部门推出的随手拍平台也是弥补了取证难的短板，但是需要市民主动参与监督，记录车窗抛物等违法行为上传到平台。同时，专家也建议，我们还可以引入更多设施来辅助管理。
3: 首先呢，在一些公共场合呢，要有明确的标识啊，就是说禁止你往外抛洒、扔东西，给他一个警示嘛啊。这样的话呢，有利于保持一个良好的公共环境。在我们共享单车的这个语音提醒的过程中啊，应该把保持城市环境、保持车辆的这个整洁呢，由企业呢把它给植入。因为它的这个量非常大，你要靠人去保持它的清洁的话，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
1: 城市里的每一个市民都是城市环境的一个因子，外力是引导，最终还是要落在每个人的意识上。
3: 我们要提倡这种共建、共享、共治啊，这样的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的这种思维，叫人民城市人民建嘛，是吧？人民城市人民管，我觉得要把每一个人的这个积极性啊调动起来，让他感觉到他的这个行为是对城市的发展是产生影响啊。我相信呢，产生责任啊，我相信呢，如持续性的让市民呢都能有这种责任感的话，我们的城市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1: 想让垃圾不乱跑，还得每个人先从心里想清楚。随手一扔是贪一时方便，多走一步是给城市多留一分干净，也给自己增添一份舒心。每一件垃圾都有它该去的地方。北京台报道。
4: 比车窗抛物更可气的是高空抛物，有人认为图省事儿，竟然从高空抛掷变质的水果。
1: 近日，通州公安分局永顺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报警，称小区内有人多次从高层向楼下抛物。事发时，楼下有市民正常通行，坠落的桃子重重砸向地面，果肉四处飞溅，场面十分惊险。目击者表示，物品险些砸中行人，回想起来十分后怕。
5: 我们接到这个辖区的居民报警，说他在分拣快递的时候，楼上突然连续下了好多这个垃圾，应该像是水果，但冲击特别大。后来我们组织民警迅速就去现场勘察情况，现场看的时候这已经没什么物品了，只剩下这个散落的这个桃子残渣了。我们一看，这现场肯定不是从低处扔下来的，至少是这个七八楼扔下来才能造成这么强烈冲击力。我们一看这个情况，赶紧就组织民警兵分两路。
1: 接警后，警方迅速调取小区全覆盖监控设备，逐帧溯源摸排线索，精准锁定该单元九层住户崔某为嫌疑人。面对完整的监控证据，崔某对自己的抛物行为全盘承认。警方调查确认，事发当天崔某在家收拾卫生时发现六个变质桃子，为图方便，心存侥幸，放弃正常下楼丢弃，利用敞开的楼道窗户，先后六次将变质桃子从九楼抛至楼下，属于多次故意高空抛物行为。
5: 找到这个嫌疑人的时候，嫌疑人对这个行为他没有认识到这个行为的严重性，认为只是自己犯懒。后来民警也对他进行了普法教育，跟他说了事情的严重危害性。后来这个嫌疑人对自己的行为也产生了悔过，对自己的行为也是供认不讳。现在该嫌疑人已经被通州分局刑事拘留了。
1: 民警介绍，很多市民对高空抛物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只有抛掷重物、硬物才算高空抛物违法。实际上，法律对于高空抛物的认定不以物品重量大小界定，只要从高空抛掷物品危害公共安全，情节严重即构成高空抛物罪，需承担刑事责任。该案中，当事人连续六次主动抛物，主观恶意明显，风险隐患突出，已达到刑事立案标准。
5: 通州警方再次提示广大市民，高空抛物是极具危害性的行为，不仅严重威胁他人生命安全，更触碰法律红线的犯罪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91条(2)相关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洒物品的情节严重的，构成高空抛物罪，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1: 目前，嫌疑人崔某因涉嫌高空抛物罪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警方也再次提示，高空抛物绝非简单的不文明。

0: 行为，而是违法行为。希望市民自觉严守法律底线，杜绝高空抛物，共同守护小区公共安全。北京台报道。
1: 我们来关注住房安全。如果您的邻居是一户违建，160平方米被隔成了10多个房间，租给28人居住，您会担心安全隐患吗？
2: 肯定，挨着邻居肯定都会有安全隐患，肯定也害怕呀。
3: 人口过于稠密，巷道太窄，人多的话，电池绝对是有风险的。
4: 在香山街道南营46号院内，除了东侧房屋外，院子里的其他建筑都是违建。
5: 院落被这一列房屋人为的分成了两部分，也就是东边和西边。西边这侧院落只能通过这个门来进出。大家看这个门的宽度，也就是大概有能供人行走或者供人逃生的通道，也就大概1.5米左右。如果发生火灾或者其他紧急情况的话，这20余人一起逃生，也就是对这二十余人这个生命安全极大的不负责任。
4: 180多平米的院落里，四大乱建约160余平方米，并隔成11间房屋，租给28人同时居住。违建建设人赚到了房租，安全隐患却留给了街坊邻居。
5: 咱们现在所处的房屋啊，面积大概是7平米，曾经在这儿生活了1家3口人。
6: 对，
5: 看这个顶都是泡沫板，像这窗，那确实是这个。如果一旦发生火灾，它是屋顶的这个。着火的速度是十分快的，那么对这个在屋里生活的人，这一家三口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像这些都是一些仅仅满足最基本的这个储物功能的一些设施，一旦发生火灾的话，那这些东西很可能变成他这个逃生路上的绊脚石。
4: 经了解，在院子里四大乱建房屋的人并不是该院子的房主赵先生，而是赵先生的继母。
7: 是我父亲找的后老伴，知道吧？这个东西呢，我又不能干涉太多。城管呢，咱们这街道办事处呢，这个做了好几年的工作，你做不通，真是危险中。这里头电线、做饭，我刚来的时候这煤气罐、炉子都摆在这门洞那儿，知道吧？那不是一个煤气罐，相当危险。
5: 其实这处违建的立案查处工作，我们从2025年就启动了，跟10任的房主进行。不断的约谈、做工作、洽谈。
4: 立案后，当事人先后多次申请行政复议，并以多种方式试图拖延规避拆除工作，导致整治长期停滞。香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的队员持续上门沟通，反复劝导，当事人最终同意配合整改，清退租户，启动拆除。
7: 睡觉都踏实了，对不对？下雨都踏实了。到院子里种种花、种种草，就完了，对不对？那绝对不会私搭乱建的。
1: 为更好应对应急突发情况，8月7号，全市医疗系统开展应急演练，有效破解医院人员密集、危重病患者多等救援难题。
0: 医院人员密集、弱势群体集中、密闭空间多、隐患点位分散，一旦发生险情，救援难度较大。为有效破解难题，防患于未然，市卫健委组织了2026年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模拟防汛防涝、有限空间毒气泄漏、高层住院楼火灾3种高危场景，针对医院危重病患、行动不便人群设计救援预案，提前确定被困人员点位，第一时间组织内工小组搜救，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8: 在汛期期间，我们与这个我们辖区的这个重点单位，建立了这个1对1这个握手机制，然后我们会提前对到单位熟悉，该单位的这个布局啊，然后这个重点这个病患情况，然后与这个单位的这个负责人建立这个联系方式。
0: 本次演练在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举行，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牵头，卫健、消防、属地多部门协同参与。各方通力合作，实现信息互通、力量互补，安全高效开展救援工作。
9: 在演练过程这些当中，就是要把这些细节、这些流程啊，当然也包括和我们消防救援的专业力量，这些部门进行一个有效的配合啊，就把这个流程啊进行再磨合啊，救援的这个效率再提高。
0: 活动现场还展示了高科技救援力量，防爆灭火机器人主要应用于危险场景， 通过远程控制可以。

0: 精准驶向火场中心开展灭火作业。 AI 模拟灭火互动装置则能帮助医疗人员提升初期处置协同救援能力。本次演练有效解决预案不细化、应急能力不足、联动机制不畅等问题，为全市卫健系统应急处置提供了可借鉴的标准化实战范本。
1: 我们将以本次市级演练为标杆，把应急处置的标准化流程做好全系统的二次培训。
0: 北京台报道。
2: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昨天我们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立秋到来是否意味着夏天结束、秋天开启呢？天气是不是就凉快了呢？我们听专家怎么说。
0: 气象专家介绍，节气与气象并不同步，节气上的立秋不等于气象上的入秋。就二十四节气来说，立秋是时序意义上的秋天开端，代表万物从繁茂生长转向成熟收敛。入秋在气象学上则有着严格的标准，一地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稳定降至22摄氏度及以下才为正式入秋。立秋并非暑热戛然而止，此时虽然太阳直射点继续南移，但夏天积蓄在地表附近的热量依旧比较多。
3: 那立秋时节，大气环流正处于调整阶段，此时副热带高压开始从盛夏的极盛状态逐渐减弱，向东向南退去，但势力依然是非常的强大，南方地区仍被其占据，仍然可能会出现秋老虎的天气。
0: 古人将立秋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干爽的偏北风渐起，驱散盛夏热浪；二候白露降，早晚天气转凉，催生晨间露水；三候寒蝉鸣，秋蝉感阴气而声鸣。专家介绍，立秋是秋季节气开始，类似气候趋势预测，是古人对秋天的一种启动仪式，不代表气温会立即下降。中国气象多样，常年来看，这个时节除了内蒙古东部、黑龙江、青藏高原等地外，大多数地方仍处于夏季，秋天还在路上，当前仍处于三伏周期。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仅次于大暑、小暑第三热的节气，高温闷热仍是全国多地天气的主旋律，体感仍炎热，需注意防暑。
2: 民间流传着不少关于立秋的谚语，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立秋晒秋，五谷不愁等等。寥寥数语凝结着千百年来人们对时节变换的观察。今年属于晚立秋，那么会不会像农谚所说的晚立秋热死牛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怎么说。
0: 中国气象局二十四节气重点开放实验室团队对此进行专门研究后认为，民间对早立秋和晚立秋有三种不同界定方式。一是以立秋所在农历月份六月为早，七月为晚；二是以交节时辰在白昼还是黑夜，白天为早，夜晚为晚；三是以交节时刻在上午还是下午，零至十二时为早，十二时至二十四时为晚。专家表示，研究结果与民间直觉不同。实验室团队基于1951年至2019年十个城市气象大数据的验算表明，以农历月份界定早晚，十个城市中仅北京、杭州、武汉准确率超过 60%。 以白昼黑夜或上下午界定早晚时，十个城市中没有一个城市准确率超过 60%。为何这条农谚能流传千年？专家说，如果在十年尺度内，它有约四分之一的概率让人觉得是猜得八九不离十，也许就会放大这种正确性的感知。古人关心的不只是冷热本身，更是冷热背后的收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条农谚凝结的正是千百年来人们对时节流转的观察与体悟。
4: 我们通过统计历史气象数据，也发现晚立秋对应的年份，副热带高压撤退较慢，天气就比较晴朗，然后热量就会持续累积，形成较长时间的这个晴热的秋老虎天气。而早立秋的年份，它恰恰相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这句农谚当作是一个经验性的气候参考，但是在这个工作和生活安排当中，我们还是要根据精准的精细化的天气预报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
2: 说到花粉过敏，大家大多想到春天，可近期不少市民尤其是孩子频繁出现咳嗽、喘憋等过敏症状。为什么立秋前后过敏会集中爆发？记者走进医院过敏门诊，一起来了解诱因，做好科学防范。
5: 这里是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0: 变态反应科门诊，记者看到前来就诊的过敏患儿还不少，这位小朋友就一直在不停地咳嗽，
1: 过敏哮喘，呼吸有一些问题，有时候会憋气，喘不上气儿，然后影响睡觉。
0: 张女士告诉记者，孩子属于花粉过敏体质，最近这些日子症状明显加重，大概是空气中肉眼看不见的致敏花粉被吸入。医生介绍，不少过敏孩子春秋两季都会发病，但进入秋季后的致敏情况往往更为凶险。
1: 这个小朋友他呢很遗憾，他春秋两季的花粉都有，那么秋天更重，因为秋天它有蒿花粉，还有拉了秧，刚才我们说绿草的花粉，它有种类的不一样，而且级别高，症状重。这个小朋友呢，就是由于这几个花粉啊，绿草花粉和蒿花粉引起的过敏性鼻炎。那么由于没有规范化的治疗，或者是说我们治疗有的时候规范了，但还要加重，那么这个时候就引起了过敏性的咳嗽，咳嗽、憋气、喘息。
0: 医生说，目前该患儿的过敏表现已经影响到了下呼吸道，单纯口服药物很难完全控制病情。
1: 那他除了常规的我们用的这些药以外，今天他要打一个生物制剂，也是治疗我们这个过敏性哮喘的这个疾病的药物，联合治疗，多条腿走路，尽快把他的症状缓解。
0: 医生提醒广大家长，立秋之后蒿草绿草花粉浓度持续走高，如果孩子反复打喷嚏、流鼻涕、咳嗽、喘息，不要简单当成普通感冒，要及时到变态反应科就诊，避免延误治疗。
1: 秋天的花粉时间比较长，一般到8月7号准时拉开序幕了，秋天的花粉的序幕了，一直到10月1号啊，慢慢的到了秋分就结束了，就记住四个节气，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就这四个节气，其中处暑和白露是花粉浓度最高的，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用好药。
0: 另外，近期雷雨天气频发，尤其对于老人和儿童，在降雨雷暴天气过后更容易突发咳嗽、喘息、胸闷、憋气等症状。医生解释，这是典型的雷暴哮喘现象，也是夏秋季节独有的高风险过敏症状。
1: 在这儿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夏秋季，因为咱们这儿的雷雨天气比较多，那么这个花粉呢，或者是这个霉菌螨虫容易被这个大风刮到空气中，那么通过雷一下把它击碎了以后，直接进到我们过敏患者的下呼吸道，引起了雷暴哮喘。所以在这儿也提醒大家，那么有夏秋季花粉、霉菌螨虫啊等等吧，这些过敏的患者在这种雷暴天气要做好预防和一些提前吃药的这样的工作，减少雷暴哮喘的发生。
0: 医生提醒，夏秋雷雨多发，花粉浓度居高不下，过敏人群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和花粉预报，雷雨天气尽量减少出门，关好门窗，坚持提前用药，规范防护，平稳度过秋季过敏高发季。北京台报道。
2: 在北京前门东区地下8米藏着属于北京人的一段记忆，这里就是北京的地下城。展厅里这些老照片和带着伤痕的老工具，就是打开这段历史最好的钥匙。如今这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成为了北京纳凉的一处网红打卡地。
3: 一踏入坑道，明显感觉温度降下来了。几十年前开挖的人防坑道里温度舒适，高温天不少市民专门冲着这份清凉而来。
4: 来之前也看了一些点评上，说是这边和上面比较凉快，还得建议带一些薄的衣服。确实是啊，今天好像外边特别热嘛，39度，到这边之后就特别凉爽。
5: 刚才我还过来，这里头是不是有空调？我觉得不是空调，而是那种自然风，因为它毕竟是在地下嘛，天然的这种降温作用。
6: 这个温度很适宜，既没有外面那么热，也不是很冷。就穿这个短袖就很合适，
7: 因为这个地下城呢，它是离地面大概是7米到10米之间，它的常年气温呢是在25度左右。你像今天的气温，外面的气温会比较高，大概在38到40度左右，但是您一下来感觉像进入了一个天然的一个空调养舱一样，这个温度呢会相对比较适宜。其实这个防空洞啊，跟天然的溶洞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冬暖夏凉。
3: 高温天气，这里成了一处天然的城市纳凉点。不少老街坊、放暑假的孩子、外地游客过来躲避酷暑，场馆还把人防科普融入休闲场景，依托原有坑道新增 AR 复原模拟射击互动项目，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看可玩。